0: 朗韵，你就别打听了，我都打了半年窝子了。
1: 你就看在同事份上，你也不能一个字不漏吧。
0: 他病了，病得很严重。
2: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9点，医院发现这间卫生间的水管截门处有漏水，打电话通知了自来水公司的维修部。半个小时以后，原本是来维修的车辆半路被劫持，维修工被捆住了手脚，扔在了露天的一个垃圾场里。有人利用他们的证件和工服来到了医院，
3: 门口有排查，假工人不可能把炸药带进来。我们预设啊，提前破坏水管和提前把炸弹带进医院的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人，案子就破了一半了。
2: 这是炸药的成分检测报告，主要成分是三硝基苯酚，
4: 闻上去是一股性甘的味道。
2: 这种炸药的破坏力惊人。
0: 潘股长、宋副股长，把你们的人手分成4组，按照刚才这些线索撒开网分头找，不管是那个接应者还是跟假工人有关的任何人，什么时候找到线索什么时候来见我。
2: 是。
5: 这就是那个漏水的监门，一门诊大夫最先发现的，他给霍英哥打电话，是我接的。完了呢，我就给自来水公司也拨了个电话。
2: 准确的时间？
5: 9点左右吧。
2: 这一层住的病人多吗？
5: 不老少。
2: 9点钟之前刚吃过早饭，卫生间的使用率会很频繁。我就不信那个破坏者进来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换了你，你会？
3: 我要是他，就先猫在厕所里。等人都走光了，再去破坏水管。
2: 撒网，去问医院的每一个人，看看谁昨天9点钟的时候来过这个卫生间。
6: 是
7: 是。
2: 咱们科的那几个伤员也住这一层，是巧合吗？

0: 姓甘是谁拿来的？啊，关科长的弟弟关凯。他来这儿干什么？
1: 不是关科长让他来的吗？我昨天在这儿也看见关凯了，就在走廊上，还没来得及聊什么呢，外面就出事了。这应该就是个巧合。
2: 这可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巧合。
3: 潘科长，
4: 有住院的病人，他说在卫生间里看着一人。
3: 昨天也就是早起8:30多，我腹泻，一直待在卫生间呢，就听见外头洗手池子水一直在流，还以为是谁忘了关。我出去一看，是个小伙子在洗手。
1: 洗了这么久，他长什么样？
4: 我就是镜子里边扫了一眼，不到20，挺白的，大眼睛，高鼻梁，下巴挺尖的。衣服呢？裤子倒是忘了，上衣好像是件灰色的呢子西装。
5: 潘科长，又找到一个目击者，是个大夫。
6: 昨天我去病房大楼搜报告。

0: 回来路上，大楼拐角处有一个维修下水管的工人和一个小伙子在聊什么。
1: 听见说什么了吗？
0: 没听见。
2: 他长什么样？
0: 没看见脸，从背后看穿了一件灰色的呢子西装和一条黑色裤子。
3: 这个小凯啊，大庭广众之下谁都看见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都绕不过去了。
4: 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查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跟我有关啊？告诉我吧。
2: 嫌疑人找到了，在水管漏水之前在卫生间逗留过，而且还被人看到和一个假维修工说过话。
4: 谁？
1: 是小凯。

0: 重症疾病的生死方线。
1: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0: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2: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0: 一探究竟，
2: 对，也不行了。
0: 亲情奉献。

0: 怎么不说话啊？
1: 嫌疑人找到了，在水管漏水之前在卫生间逗留过，而且还被人看到和一个假维修工说过话。
0: 谁？
2: 是小凯。
1: 还有一个麻烦是，小凯在探望这些伤员的时候带了一些吃的。其中就有一盒杏干。
0: 杏干的味道正好可以掩盖三消基本分。
1: 当然，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巧合。
0: 问都没问，你就说是巧合。

0: 参谋长，这件事我回避，你来审。
1: 该走的流程当然要走，要不这样，由宋副股长来问，我负责记录，您看这样。
0: 情报股的事儿，你们定的呀。
2: 还是昨天爆炸的事儿，日本人要求每个人都得留下记录，回答完问题，你就可以回学校了。昨天上午去了陆军医院，去病房之前还去哪儿了？
3: 没去哪儿。
2: 去厕所了吗？
3: 啊，去了，我才想
2: 干什么？
3: 去厕所能干嘛呀？
2: 大便还是小便？
3: 洗手。
2: 洗手要那么长时间啊？
3: 我手上蹭了点油泥，怎么搓也搓不掉。医院厕所又没有肥皂，所以我只能多花点时间搓一下。我就
2: 什么油泥？哪来油泥？
3: 快到医院门口的时候，路边有个人，他车链子掉了，他腰疼蹲不下去，我就顺手帮了一把。然后
2: 你去见那个伤病员之前还见谁了吗？
3: 不认识的人算吗？
2: 你说。
3: 我姐和浅野科长。到病房以后，我觉得无聊，我就下楼透透气儿。在楼下拐角的时候，有工人好像认识我，他问我是不是把他忘了。他说半年前给我家修过自来水管道，我说不认识，他就走了。
2: 你给那些伤员都送什么了？
3: 点心、水果和一包杏干儿。
2: 哪儿买的？
3: 点心是在果戈里大街拐角的蛋糕店。水果从家里拿的，
2: 那杏干呢？你想好再说啊。你说的每个地方我们都会去核实。

0: 陈记干货店，离我家很近。
1: 行，就这样吧。
0: 我姐呢？

0: 应该是真的吧？管他是不是真的，都得查。那就照你说的，查。确实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怎么查吧？
1: 别啊，您是股长，我也听您的。
0: 咱俩得商量着来。要不这样，派两组人，一组去陈记干货铺，确定时间、地点以及是不是小凯。
2: 第二组，再去一趟医院的病房。病房？如果真如小凯所说，他进医院之前手上就沾上了油泥，那他拎着的那个食品篮子的提手上，多少会蹭上一点吧？你说呢？嗯。你说小凯，就凭他自己，他就敢把那个自来水管子补得坏？ 敢滴落炸弹进医院，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3: 所以我担心他会有危险。日本人、军统、特务科，所有人都在找他。不管谁发现了一点漏洞，小凯这孩子就死无全尸了。

0: 见过这个人吗？
1: 见过，
2: 见过，见过，我见过，见过。
3: 除了柳宗和特高科共同侦破的案子之外，其余都是我们独立结案的。前野科长家枪支走火事件的调查也有了眉目，我逐一确认了每一个人在枪响的时候的证词、证言，已经筛查到最后一批了。顶多再有一个星期，我就能结案了。
4: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现在可以跟你说实话了。如果这几个案子不是前野科长督办的，我早就分出去了。
3: 他很不愿意，科长的栽培。
4: 先别急着谢。这栋大楼里换了谁都不会在连环爆炸案里表现得比你更好，知道吗？日本人不像我这么想问题，他们连一次失误的机会都不给你。
3: 我自己倒是无所谓，我就是在想，如果前野科长也能像您这么想的话，那我们特务科的每一个人的努力就也算没白费吧。
4: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手里有一些抗日分子的情报，有中统、军统、苏联人，还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之前一直都是在复旦，现在也该到了绞尽脑汁的时候了。啊，还有昨天在医院的炸弹事件，我也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你能把这些锦上添花的菜端上桌。
1: 钱野科长的胃口一定很好。我，那我，我今天就再熬上一个通宵，把我的调查思路、行程报告，明天您就能看到的。我比千野科长更希望早日见到那些假维修工。如果你有把握，明天咱们直接去见千野科长。
0: 哎，记得吗？上次他来特务科，对你文笔印象很深，一定不给科长丢脸。我这就回去弄。啊，对了，还有一件事，事关崔安平一案，我还漏了一个人的证词。谁？
2: 那明天一早，我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您备齐。潘股长，我要去接小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路上什么都别跟他说，直接回家。
2: 嗯，知道了。

0: 宋大哥，在哈尔滨除了我姐，你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朋友？我是说他们都挺厉害的，都挺有本事的。
1: 什么是朋友？首先要志同道合。你说的这朋友，如果走的不是正道，是歪道呢？
0: 反满抗日不是歪门邪道。
2: 这交朋友啊，你不但要听他怎么说，你更要看他怎么做。有时候说的再好听，做的时候不顾别人死活，这样的人就不可交。

0: 苏大哥，有个秘密连我姐都不知道。我没有打听别人秘密的习惯。如果我愿意说呢？
1: 秘密分两种，一种是可以跟别人分享，另外一种最好藏在心里。
2: 宁先生，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呀？我，你说句话呀！

0: 我就想问你，如果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要伤害身边的人，你会怎么办？
1: 我不明白。你其实明白，如果你为了理想，你会伤害我，伤害我姐吗？我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
0: 行吗？你接着兜你的圈子吧。

0: 关凯，你是我亲弟弟吗？
1: 你怎么了，姐？
0: 先回答我是不是？
1: 是。
0: 我做错什么了？你想要我的命？
1: 我没有。
0: 你想要，直说。你拿走就是了。
1: 姐，我怎么会想害你？
0: 那天在车上，你已经知道我们会死，会同归于尽，对吗？

0: 宋小凯去日本的事，你跟他说了吗？
1: 金叔，我哪儿也不去。小凯，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们就跟你直说了，你现在很危险，我们帮不了你什么。而且你应该很清楚，现在这样的局面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0: 不会走，我不会离开哈尔滨。

是谁让你去的医院？那个自来水公司维修工到底是谁？不管他们是谁，从你出事到现在，他们找过你吗？你现在誓死是活，他们关心过吗？嗯？你不想去日本没关系，我和你姐说，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按我说的做。 以后无论谁问你，你就说是你姐让你去的医院，去探的伤员，懂吗？这个口如果一旦松了，你们俩都得死。记住了没有？

0: 你的判断是对的，叫肖小凯的人就是军统。这帮狗娘养的乌龟王八蛋，自个儿当王八，把脑袋缩脖子里面，找他妈个班纳，还自己在前面帮他们卖命，他妈什么狗！
1: 早点回去睡吧，多些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0: 小凯怎么办？
1: 看紧点呗，真送去日本我也不放心啊。

0: 手坏了。给金科长打个电话，几分钟就打开了。没事吧？
1: 没事。
0: 去卫生间整理一下吧，千叶科长还等着我们。
1: 好，
0: 我去楼下等你了。

0: 刚才失态，失态。
1: 不是门锁的问题，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都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鸡毛蒜皮的，主要还是怪我定力不够。
1: 讲清楚，如果今天状态不好，我的建议是先别见刘科长。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不要紧，应付得来。
2: 新兵系统多就不寒酸了。关科长，咱们直接开始吧。
1: 科长，这次的案子错综复杂，我们认为他们内部必然有联系，而不仅仅是巧合。潘股长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早晨才把侦破思路拿出来，我还没来得及看。潘股长。
0: 是，科长，因为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所以我特地写了一份报告。

0: 可能，不可能！我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过了，
1: 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吧。
2: 潘股长的口才跟他的文笔一样优秀。
0: 那几个假维修工，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在医院发现的这些线索已经告一段落了，排查的过程也就是像我所说的这样。我认为接下来应该从那些维修工开始排查。

算一下，如果被怀疑的年轻人不是关科长的弟弟，而是一个普通的国民，你会放过这条线索吗？恐怕不会吧。潘月，你的调查结果只能说明他长时间在卫生间里洗手，买了信念是看望上远的重大理由。但如果这一切不是他的刻意而为呢？你们还是无法排除这个人的嫌疑，对不对？当然了，身为关科长的亲弟弟，他怎么可能谋害自己的姐姐？你接着说。

0: 以前你遇到多大的事儿都稳得住，这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啊？跟小凯有关系？
1: 韩玉今天就汇报调查结果，侦破方向，他的状态非常差，还把小凯给连带出来。
0: 说乱套了，要了命了。前夜大屋已经开始怀疑关凯了，韩月真他妈吃里扒外。
1: 韩月是怎么汇报的？

0: 勲章を与えよう。
1: はっ。
0: 引け。
2: 要不说
1: 科长是老江湖了呢。
2: 之前啊，他是他呀，就一直劝我，

0: 故意的。
1: 不可能，如果啊你要说他是故意的，他就不可能陪我一起去啊，那打的是自己的脸。
2: 他太懂男人了，知道男人都爱逞能。
0: 你知道为这件事儿我准备了多长时间吗？一步一步的，到头来怎么样？什么都没了。哎，
2: 没事儿，你没捞着，别人不也没捞着吗？
0: 你是说宋卓文啊？
2: 嗯呢。人比人气死人。
1: 他姓宋的跟姓潘的能比吗？怎么比啊？哎，我凭什么要跟他比呀？哎，
0: 你要是这么说，我都不知道你真的你到底是了解科长还是不了解他了。

0: 宋副科长，有什么连夜都隔不了，这么直接要说。
1: 是潘部长让我来的，他觉得白天有点失态，特意让我过来解释解释。不过潘部长说的也没错，要不是他的判断，到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发觉自己的一双脚已经踏进坑里了。
0: 你说说看。
1: 这是根据潘部长的指示审问光凯的笔录。光凯说，那天他提着食物去医院探望伤员，刚走到住院部门口就被人叫住了。有个人的自行车链条脱落了，让他去帮忙，他就去了。就是他们的这招故技重施，露破绽了。
2: 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3: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2: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4: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5: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2: 一探究竟，
4: 不行了，
2: 倾情奉献。
6: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就是他们的这招伏击虫师，鲁科长，他们成功的让光凯的手上沾上了油泥，目的是为了让他去卫生间洗手，从而误导我们，认为光凯就是破坏自来水管结阀的人。
1: 你是说借刀杀人？光凯只是他们的一步棋。
0: 没有比栽赃特务科科长的弟弟，再让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姐姐更完美的计划。换了是我，我也这么干。
2: 丰福科长。

0: 士官阁长，让你来的吧。他果然没看错人。
1: 你又救了关凯一次。
2: 谈不上救，
1: 这是事实。
2: 事实在桌面上。钱野大吾是个聪明人，小凯要真有问题他也不会相信。
1: 有时候我觉得你比这连环爆炸案还要复杂。
2: 没那么复杂。
1: 我自诩是最了解你的人，但我又一点都看不懂你。
2: 你这话我都不信。能进特务科的谁的心不长七个孔八个窍了？想在这儿装装傻装忠诚太难了，没用。
1: 所以啊，越简单的人越立得住脚，心眼太多的反而让人不放心。
2: 你是说潘越？
1: 你瞧他今天那个样子啊，支支吾吾，心浮气躁，反而在一开始汇报的时候避而不谈关凯的问题，其心可诛。

0: 王司长。
1: 钱科长，
0: 有什么重要事天不亮你就啊？
1: 是您叫我来的呀。
2: 是不是喝酒了啊？
1: 喝了，但是我肯定是没醉啊。啊，不是您说早晨5点钟让我准时来这候命的吗？
2: 我啊，让你候命？开什么玩笑呀？
1: 是您让原田副官。
0: 原田少佐这么胆胆就在了。
3: 喂，哪位？
4: 韩股长。
3: 原田副官，
4: 明早5点准时来千叶科长叫候命。
3: 好，好，马上。

0: 我相信，他是压力大了。我明白情报股长成为的重要性。
1: 那就抓紧去解决这件事情。
0: 是，我会尽快处理。我个人建议，他应该住院治疗。
1: 住院治疗？有病就得治。
0: 您觉得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不然他会边撒谎，早晨五点到我家里睡觉吗？
0: 明白，我会认真评估。
1: 尽快给我消息。
0: 是。

0: 科长，你怎么了？没怎么，就是头有点胀，小问题。如果不舒服，一定要去医院。我知道，还不至于。科长，我觉得今天早上的事儿有点不对劲儿。
1: 你是说你喝酒不对劲，还是钱野科长训斥你不对劲？
0: 不是，肯定是某个环节有点不对劲儿。你听我说，
1: 你先打住，咱们回再说。

0: 卓文是今天开会吗？嗯，
1: 还是连环爆炸案这个事情啊，秦毅科长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改方向，医院这个事情先到此为止，接下来把调查的重点放在自来水维修工被绑架这个细节上，争取从这里撕开一道口子。潘股长，你来通报一下情况。
2: 好。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早晨维修公司派出了三个人和一台维修车，医院接到了打给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就在他们走在林荫路的路口，突然间
3: 是益民路，
2: 是益民路，谢谢，遇到了几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几个男人，他们的特征是说黑不黑，皮肤都说吧，鼻子挺尖的，对不起，我说他们，
4: 能先听我把话说完。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看着我，看着我干什么？

0: 事情发生在早晨的9点钟，
1: 把他送去医院。
2: 是，
1: 快点！
2: 潘股长，这是科长的命令。
1: 他们
2: 还是去医院吧，
1: 就派出了文秀红。
3: 我知道了。

0: 碰过他。
1: 不是，我有事吗？啊，
0: 碰过他，碰过他，
1: 我没。
0: 冲冲，快冲！

0: 汉月没事吧？
1: 有病得治，治好了就没事儿。治不好会误大事，得让老潘好好接受治疗。
0: 现在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啊。
2: 离了谁都行，离了我更没啥问题，离了你不行。
1: 是吗？
3: 关会长，你找我。
1: 科里决定让潘股长入院接受治疗，休病假，工资照发。你跟陆军院打一个电话，说一会儿有一个特务科高级别的情报官员会被送到。强调一下，前夜科长关照了，一定要治愈之后再出院。如果中间出现什么闪失，导致情报部门出现纰漏，他们要担责。
2: 明白了。胡部长，
1: 没了谁都一样，包括我，也包括你。
2: 胡部长，好了，

0: 韩月已经被送进医院了，我们有危险了。为什么？在透科里，韩月资历最老，人脉最广，让他还趴在窝里面舔伤口，一旦养精蓄锐，今后更难对付。
1: 明白你的意思，现在是我在明处，他在暗处，我得小心点。小心？怎么小心？嘴上说说吗？
0: 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吗？
1: 既然他不得不在暗处藏着，就一定会在明处安插众多的爪牙和耳钉。
0: 行，知道了。

0: 收点宽裕不？
1: 你别说我，我没有钱了。
0: 我这次不多借，就两天饭钱，不是赌博，真是饭钱。
1: 跟我去拿吧。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个鸿运赌场是诈，都出了名了，就你傻还总去。
0: 知道了，知道了。

0: 喂，
1: 丁鹏是吧？
0: 哪位啊？
1: 看来我没记错，今天是你值夜班。
2: 别装神弄鬼了，你他妈到底谁呀？
1: 你那个抽大烟的妹妹是亲的吧？
2: 难得你还能睡得着。
1: 这通电话要是关科长打的，会有什么后果？
2: 你想想看。
0: 潘股长，
3: 潘股长，
1: 别紧张啊！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如果换做我，
2: 有这么一个妹妹，
1: 我也会和你一样去冒这个险的。

0: 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命，我只对刚才那位丁先生感兴趣。嗯，
1: 我其实跟他不熟啊。
0: 有多么伤？
2: 他有一个妹妹哥，他有一个妹子。
0: 他在你这拿货多久了？
2: 我是真的了哥，大哥我算账，他人手卖的特别好，后来大妹妹就开始招了一番小媳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0: 您什么都别说了，我是明白人，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该怎么做？
2: 从今天开始，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那就先帮我个忙。明天上午去治安科找管辖道外区的冯警长，告诉他欠我的人情该还了。
0: 他知道该怎么还吗？
2: 让他去他的辖区内的鸿运赌场跟老板打声招呼，让给我的
1: 主治大夫赢钱，赢到我说停为止。
0: 还有吗，潘股长？
1: 没有，就是今后少不了麻烦您。

0: 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
1: 前儿个晚上我迷迷瞪瞪的听他说了两句。
0: 说什么了？
1: 肯定是双胞胎。
2: 冷静，你周围有什么？
3: 周围是民宅。民宅坏了，我看见一个人怎么走。
2: 你先别乱动，别乱动，他有可能就是路过。他长什么样子？
3: 他长得像扑克。
4: 哥们，这你长得跟扑克老像了。
5: 电影明星扑克。

0: 中国有句俗话，人才难得。我觉得孙周远是个人才，我想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
1: 我在特务科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有天分的人。
0: 要重用一个人，必须要深入了解他。
1: 您说的是。
0: 阿三某，到，我派你进驻特务科，全面调查孙周远的背景，行程报告交给我。
2: 是，前线科长。
0: 关水科长会全力配合你的。
2: 哎呦，那这个还得有劳关科长。
1: 分内的事。
0: 接待周远通过这次调查考核，好承担更重要的使命。そうだろ、关科长。
1: 嗨。
3: 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可以不用穿校服了，让他穿那个裙子。可以。
4: 思远，那我们先走了。
5: 一起走走。聪明的人在什么事情上都聪明。我问过学校，你的成绩很好，既要上课，又得干杂活挣学费，还能不落人后，不容易。但这么聪明，怎么会杀完人没处理干净？
3: 我没杀人。
5: 你杀了，还是个日本警长。宋卓恩帮你处理的现场痕迹。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你不用回答，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3: 既然不用我说，那你就自己跟自己说吧。我还有课，再见。
5: 杀人现场有根头发是你的，在我这儿。秘密不是酒不会发酵，把它买好了就成了。你不说我不说，宋卓恩肯定也不会说，所以没人会知道，这样也就不会连累你的家人了。
3: 关科长。
5: 叫我关小姐。
3: 关小姐，你想要什么？

0: 我让你成为他的软肋，让他爱上你，用什么手段都是你的事儿了。
1: 我做不到。让他爱上你不是更容易吗？何必绕圈子来找我呢？
0: 别跟我东拉西扯的。聪明人不问为什么，想想看你的把柄攥在谁手里呢？对了，还有件事啊，离关凯远点。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个让我近点，一个让我远点。
0: 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择手段，没了你，还会有郭月、李月。选这种你们都懂得感恩。

0: 为了找你弟弟，我把失踪科的人都撒出去了。稍安勿躁啊，早晚能找得到。
1: 难得马三少这么费心，找着找不着都得谢你。
0: 听关科长说，你钱包里有张全家福，我能看看吗？

0: 这是你弟弟。
1: 嗯。
0: 你们俩差几岁？
1: 两岁。
0: 他跟你长得像吗？
1: 那怎么说呢？有像的地方。
0: 亲哥俩。
1: 嗯。
0: 那你应该更很了解他。你估摸着他会去什么地方啊？
1: 关科长应该跟你说过吧？半年前我们经历大屠杀的事儿。哎，那子弹密的，就像下大雨似的，没人能逃得过。再说了，年头也长了，
0: 凡事都有个万一。我是说万一。哈尔滨各郊县的警察局、派出所，还有新厅、奉天，只要我们想找的人啊，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能找到线索。你弟弟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宋卓武。
0: 卓文卓武，凑齐了就文武双全啊。
1: 文不成武不就。
0: 你弟弟会回老家吗？
1: 我打听过了，没回。
0: 哎，你老家在奉天哪条街来着？
1: 太原路135号。你要真派人回去查，你帮我拍一张照片回来，还挺想家的。
0: 没问题，先公后私，举手之劳。

0: 昨天晚上看来睡得不错。
1: 现在几点了？
2: 8:58。
1: 再过2分钟，你会接到一通电话，是鸿运赌场老板打来的。放心，他不是来追债的，相反会把你的赌债一笔勾销，而且每个星期还会请你去他的赌场免费玩两把。记住啊，该赢的钱赢，别让庄家太过不去就行了。
2: 我给您开的药也没副作用啊，怎么还说起胡话来了？
3: 何医生，电话。

0: 样。
1: 你是不是糊涂了？
2: 怎么了？
1: 你这个时候打什么电话？你真病了？
2: 我就说一句啊，
0: 你就往他说的那个
2: 失踪的弟弟身上查。
1: 潘姨，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电话只要有人监听，
0: 只要有咱俩的通话记录，
1: 怎么敢都扯淡？

0: 失踪的除了中午间回家吃饭，一直待在楼里边，期间没有给外边打过任何电话，也没接触过任何人。
1: 他回家吃饭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2: 啊？哦，我在门口，小姚在屋子后面，没见陌生人进出过。
1: 从现在开始，不管白天黑夜，你们俩就给我把他盯紧。
0: 是，明白。
1: 记住了，别被反盯了。
0: 是，
2: 明白。

0: 有个小事得需要你办一下，出趟远门。冯天，行吗？那这事要让关科长知道吗？最好别知道，我是为他好。
1: 中国文人素以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因此戏剧从来不是唯美的产物，特别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些有志之士急于拯救嘶鸣于水火之中，把它拿来运用和作为一种武器。
2: 哎，你认识谁啊？
3: 不认识啊，你该问问别人吧。
2: 你是来找新月的吗？
4: 不认识啊，你该问问别人吧。
2: 我去来找新月的吗？
4: 不认识啊，你该问问别人吧。
2: 我去来找新月的吗？
5: 不认识啊，你该问问别人吧。
2: 为什么离开话剧社？
6: 我们觉得它有问题，
2: 有人没难他吗？
6: 孤立肯定是有，
2: 抨击社会、敢于独占多数的战斗精神。到了三四十年代，铁汉下一等倡导的普罗列塔利亚的戏剧、国防戏剧，直到抗战戏剧。
7: 富士山餐厅谁去？
8: 哎，跟我来，我来，我来。

0: 别弄了，跟我走，你不要帮我去哪儿，好吗？反正我不是来请你从良的。
1: 那干嘛去啊？
0: 陪我出去喝酒，走。
2: 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今天高兴，我有个失散多年的弟弟，今天我朋友说能帮我找到他。
1: 哦，那能找到吗？
0: 他说呢，还说要去奉天，我老家，说专程去帮我找他。
1: 谢谢。
0: 走，先让慢走，欢迎一下子光临。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你帮我个忙，帮我把鞋带系上，顺便看看我身后有没有一个个头不高的鸭舌帽的人。
2: 有，真有。哦，可以回家了。这是送你的礼物。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那个日本人最后是你弄死的吧？
0: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还在你手里，以后真要查出来，你得一人做事一人担。如果我说不是我弄死的，
2: 为什么要保护我？
0: 因为这是咱们之间的秘密。我们之间有秘密吗？
3: 没秘密，谢了。如果家里有这种药的话，叔叔里面有多少药片？有人怀疑他的胃病是假的。
4: 怎么了？
2: 别动！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性

0: 点，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
4: 舒服，
2: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12: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0: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13: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4: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0: 对也不行了。亲情奉献。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
4: 舒服
2: 舒服，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给你。
1: 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
2: 我猜这里面有张女孩的照片。
3: 这是你弟弟。
4: 嗯。
3: 你们俩差几岁啊？
4: 两岁。
3: 他跟你长得像吗？
4: 哼，那怎么说呢？
5: 我真看不出来。
6: 这个姓马的参谋是来者不善的，升职前的例行考察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这里面藏着什么样的阴谋，琢磨不透。朱文关于老家地址的问题，他要实话实说是最妥当的。
4: 这不完犊子了吗？
7: 他们要真要是回奉天老家打听我老街坊，那我跟朱儿双胞胎的事不露馅了吗？得赶紧把朱儿撤回来啊！
6: 现在不行，督察署已经把朱文盯死了，你现在这更危险呢。
7: 那怎么办啊？
6: 你看你别喊，你别着急啊，我们一起想办法。啊，全哈尔滨哈，都知道你弟弟是关雪的人，那么督察署就绝对不会把关雪扯进来。如果我要是督察署的人，我不会通知奉天警察局，我会直接派人回奉天秘密调查。所以我们还有机会，抢在他们前面。你爷爷坐火车赶回奉天。
7: 啊。
8: 已经给奉天的组织发报了，明天早上会有人到车站接你。到了奉天，一定和当地组织的人多商量。凡事沉住气。
7: 不放心吧？我奉天比哈尔滨熟，我会答应的。
9: 等等，那个人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跟踪周文的，肯定是特务科的。
10: 哎，等我。

0: 先生有什么吩咐？
1: 来杯咖啡。
2: 哎，都会来杯咖啡。
0: 好的。先生，您的咖啡。
2: 哎，这到哪儿了？
0: 快到新京了。
2: 谢谢啊。嗯。
0: 先生，您的咖啡。

0: 关凯巧克力工业学校富山餐馆艺记，这什么地儿，扯淡。
1: 除了这些他没有跟别的人说过一句话，
0: 挺闲的呀。
1: 那明天
0: 接着跟啊，就算在树下面抓蚂蚁斗蛆也一根到底。
2: 是。

从在丫头军统里面招两个，让他们带个话，一个月之内，哈尔滨军统消停点儿，互相给个面子。实在搪塞不过去，就从外地抓人。 佳木斯、伊春。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两天啊，无论有什么事儿，你呢就跟他们说一声，他们就上来了。什么意思啊？让他们给你打饭、打水，去街上给你买想要的东西，哎，去你家，取你需要的东西。
1: 那我是要住在这儿啊？
0: 这地方不是你第一次来吧？像个监狱，要关押我吗？
1: 什么关押？
0: 这是资料馆，是情报机关的资料馆。当然有必要做一些防护措施了。三天内啊，你把这三本书读一遍，然后写一篇总结报告。没必要吧？至于吗？这几本教材没必要非要在这儿看，我拿回办公室看一样。
1: 那当然不一样了。 凡是历届要担任情报股长的人，包括你那个前任，潘越在内，都要在这儿住上三天，学习情报训练的材料，写一篇总结报告，让前野科长供。这是日本人定的规矩，没辙呀。
0: 关科长知道这件事吗？
1: 他不是什么事都想知道。见谅啊，这是规矩，没人能例外。 行，就这样，三天后见啊，宋部长。

0: 这是老马能找到最体面也是最恰当的软禁理由了。他的目的很明显，第一，在确认我清白之前断绝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第二，通过这篇论文也可以观察我是否心虚。毕竟一个内心慌乱的人是无法安心写文章的。
1: 兄弟，来点茶。
2: 哎，客官，您的茶。
3: 请问，你这报纸是今天上午发行的《滨江日报》吗？
1: 不是。
3: 哦，昨天的。
1: 不。这是《奉天晚报》今天的。
3: 那你知道附近有哪儿卖报纸的地方吗？

0: 组织跟我联系了，让我配合你。我连夜摸排了一下，你家老兵一直都搬走了，现在就剩一户，他家因为下雨，所以最近一直住在你家的老房子里。谁呀？
1: 男的叫孙贵，他老婆孩子前两天回了屯里吧，现在就他一个人。
0: 孙贵，
2: 我们家后院老孙家的儿子。
0: 电报上没说那么详细。
2: 你确定你弟弟私要的全家福照片只有一张？
0: 我这还有一张。
2: 哪儿拍的？
0: 印象里好像在前厅拍的。
2: 那我现在需要照相机。

0: 怎么需要花生瓜子了吗？哎，火车晚点了吧？没有啊，准点啊。那早搁到丰田了呀？丰田早就过了，下一站马上到辽阳了。
1: 宋贵，你们找谁呀？
2: 不认识我了？
1: 这咋？你家漏雨了？啊，对对对，是漏雨了。我没有占你家房子那意思啊，我就是瞅这房子空着，没人拾掇，早晚都得塌了。你瞅我给你整的，啥都没变。
0: 这还没变呢？这谁家照片啊？
3: 我媳妇整的，这口渴了吧？我给你们整口水喝啊。
0: 来，儿子。 好，站这儿，来，别动啊。

0: 整口水喝吗？照上相，咱就走啊！
1: 住你的。
0: 这照相干啥呀？
1: 抓紧吧。
2: 不行，还得再等等。
1: 为啥呀？
2: 这从光线上看，还得再晚点。来，儿子。

0: 要黄包车吗？谁坐黄包车呀？哎呦，先生，来，里边里边，您请上车。哎，
1: 行了，
0: 哎，老板，好嘞，您坐稳了啊，
1: 快点
0: 来。
2: 我先走了，回头联系。
3: 周五啊，你们这是干啥呢？你跟你老弟这些年上哪去了？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我们兄弟俩的事儿。
3: 啊，
1: 你真得帮我个忙，啊？
4: 哎呦，不成，这不成啊！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成。
5: 你让我搬家，我搬家；你让我腾房，我腾房。糊弄是日本的，是要死人的呀！
4: 死什么死？我在呢，出点事儿，
5: 这事儿绝对不干。我还有媳妇孩子呢，你就整死我，我也干不了。
1: 松果，你住我们家房，我没说过不字啊？谁给脸不要脸？
5: 不是，
1: 能不能干？
5: 我真干不了。
0: 哎哎，借过借过，
5: 兄弟，你能再快点吗？
0: 哎哎啊，老板，
5: 快点！
0: 来，借过，
5: 再快点！哎，太慢了，快点！

家里头是人命，我家里头也是人命，你们非要命，你把我这条命堂，你把我媳妇孩子留下行不？

0: 宋儿，宋儿求求你了，帮我个忙，我一辈子忘不了你啊！
1: 我给你磕一个，
2: 你别，我给你磕八个，我给你磕。
1: 这绝了啊，真绝了，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假的。这照片是齐了，人咋办呢？
3: 来了，
4: 哎，请问这是宋家吧？我是宋家大儿子宋卓文的朋友。哦，
3: 卓文的朋友啊。
4: 对对对，我其实是想找那个孙贵儿。
3: 啊，找我呀？
4: 你好。
3: 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4: 我是卓文同事，这次来奉天出差，就是来替他看看他们家老房子。嗨，
3: 你跟卓文说。我就是替他看房的，他一回来我就走。
4: 哎，我听卓儿说你们仨是一块长大的。哎
3: 妈，别提了，卓文还行，这卓武啊，这小时候老揍我。
4: 那他们差几岁啊？长得像吗？
3: 小时候不像，长大不知道。

0: 这是抽耳吧？
1: 啊，
0: 他小时候长这样
1: 啊？啊，哎，他在哈尔滨混得不错吧？
0: 你说太对了，三岁看到老，他现在着实混得不错。
1: 有出息，真是有出息啊！

0: 可恶啊！你真犯不着这样，你把我当傻人了。都这时候了，我敢出声吗？我出声，那不就大家一块死吗？
1: 兄弟，你是条汉子，我没看扁你。

0: 那我跟你说个坏消息吧，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自杀了。
1: 德国，
0: 少来点。
1: 10万8千里啊，这算什么坏消息？
0: 你没下过棋吧？德国人都撑不住，日本人扛不住是早晚的事儿。
1: 那咱们得盼着日本人顶住啊。
0: 两手准备啊，给日本人多卖点力气，给自己多攒点积蓄。
1: 你是一点不心疼我啊？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别说城里头了，就是走乡串镇的，哪有那么多反满抗日分子啊？日本人给的啊条件，苛刻的奇怪，抓的人里头，男的多少，女的多少，老的多少，年轻的多少，还得有一定数量的孩子，比例都给你定的死死的。不是哪儿卖点力气的事儿啊，卖命，太累了，太难了。
0: 行，扯远了。那个马伯乐调查宋国人有结果了吗？
1: 没有，老马还让我给他配辆车。
0: 过分了，本来就是走个形式的事儿，都拿鸡毛当令箭，没完没了。
1: 老马也是认真的。

0: 跟我都没真话了哈。认真也不能坏了规矩。
1: 老马跟老潘以前在景阳冀察处工作事儿，俩人一块捞过钱，关系不一般。
0: 宋卓文这关就不容易过了。

0: 顺利吗？还行吧，算是对付过去了。祝融那边怎样？
1: 刚在警察厅，一直没出来，
0: 还没出来。走去警察厅门口等着。
1: 老钱让咱先回去啊！
0: 别磨叽，上车。

0: 谢。
1: 嗯，洗完了，没用三天。
0: 行，看看你的大作。就看这头一眼。
2: 思路清楚，文笔细腻，这字写的也好，用心了啊，不错。

0: 哎，听说你把卓文关在资料室里写材料啊，这招高啊！怎么样？3天过去了，有什么奇迹吗？
1: 宋卓文的弟弟没有任何问题。
2: 况且论文写的也不错。
1: 老弟，我怕你这次是遇到对手了。
2: 没翻底牌之前，
0: 牌桌上没有赢家。
1: 哎，昨天有消息说，美国人跟俄国人打进了德国，你听说没有？
0: 最后一张牌见生死，中间出俩大猫，那都不作数的。
1: 俩大猫都没了，那你教教我这牌怎么打呀？
0: 我怎么听着这一来一回的，
2: 天衣无缝，毫无破绽，
0: 怎么就跟有人精心设计过一样？
2: 你不觉得这事儿蹊跷吗？
1: 恩人，咱俩这交情可还没到过命的程度，我也就是为了你，我顶多把他任命通知晚个一天半天了。
2: 要再多的话，我这小身板也扛不住啊。
0: 这样，你把照片送到《滨江日报》的图片室，请森川先生帮忙鉴定一下，他是我的朋友。
1: 行不行？听你的，走为证吧。

0: 调查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小环节了，预计明天早上就结束了，到时候给您个结果。
1: 这么快啊？我真的谢谢你了，老马。
0: 哪里的话，公事公办。
1: 听说你查得特别仔细，我可是真心的感谢你。特务科的人都知道，卓文一个新人，之前表现的确实很突出，容易遭人嫉妒。
0: 是。
1: 尤其是你的老相识潘越。你查得越仔细，我心里越踏实。
0: 关科长客气了，他要是没问题，我也不至于编出个啥来。他要是真有问题，
1: 我明白。这是帮我排雷呢。
0: 客气客气。

0: 送给那个督察署的马参谋。
1: 那调查不都完了吗？我又不求他，为什么还要谢他？
0: 当然得谢他了。如果他刚开始调查的时候你送，说明你心里有鬼。现在你一清二白的送，这朋友就交成了。
1: 就这套吧，我这脑子是真不够使。
0: 这么说吧，如果一开始送金条，等于送人头。督察署的人坏着，送之前一定得弄清楚，他们是要钱还是做局。
1: 那我也不能用你钱，我有积蓄。
0: 你有积蓄？你才干了几天呀？从哪儿摊的三根金条？
1: 铁路上干巡警，什么敲竹杠啊，什么入干股啊，这些事我没少干。
0: 送不送你自个儿掂量吧，出去时候把门带上。

拿着这张全家福到滨江日报社的图片中心找专家鉴定一下，看看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0: 这小子不是刚回来吗？又要去哪儿？
1: 你在这儿。

0: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二位先生，
1: 一起的。你好，麻烦找一下三川部长。
0: 请进。
1: 有一张照片，我们不确定是否有人动过手脚，要请您帮忙鉴定一下。

0: 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1: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0: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2: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0: 一探究竟，
2: 对，也不行了。
0: 倾情奉献。

0: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二位先生，
1: 你请呢。
2: 你好，麻烦找一下三川部长。
0: 请进。

0: 有一张照片，我们不确定是不是有人动过手脚，想请您帮忙鉴定一下。
1: 森川部长还没来上班。
0: 没关系，我可以等他。
1: 好，等他来了，我会马上向他请示。您可以到接待室休息一下。

0: はよう。ありがとう。
1: 没想到就是森川，削他！
2: 你就是森川是吧？
3: 男的，
2: 你就是森川是吧？
3: 男的，他们，
4: 你就是森川。
2: 报纸上登的事儿，那玩意是我干的，为什么这玩意不是我？
3: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君の上司にこの写真は本物だとお伝えください。
1: ええ、わかりました。ここで。
2: 他没来得及上来。

0: 干什么？
1: 绕到了前面，掉过头撞的。
0: 撞！
1: 我把他撞晕，到了车里把照片换回来。

0: Yeah.
1: 丁鹏，你怎么在这儿啊？手里拿的什么？
2: 宋卓文的全家福，滨江日报社编图片室的森川主任亲自检验过，照片没问题，是真的。
3: 丁鹏，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先让关科长过目的吗？
1: 你清楚你在给谁当差吗？
4: 不清楚，不清楚，给您当差。
3: 还不抓紧给关科长办公室送进去？去。
1: 马参谋，用我的人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合适吗？
3: 关科长，咱俩有言在先，都是公事公办。
1: 在特务科，我管血说公就是公，说私就是私。

0: 掉头给我送回去。
1: 你疯了，关雪要看到照片你麻烦就大了。
0: 我把照片换回来，关雪应该还没有看到照片。快，还有机会，再晚来不及了。

喂，打架？小凯几乎从来不和人冲突，为什么？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我这就来处理。

0: 这什么意思啊？谁让你进我办公室的？
1: 这张照片哪来的？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关雪，你们想干什么呀？
0: 卸磨杀驴啊！我现在还在磨上呢。你嚷嚷什么？你嚷嚷！
1: 去他妈！老子不干了。

0: 照片在你家老宅子里找到的。
1: 什么？狗日的，姓马的，把我在资料室关了3天，原来是为了背地里他们到我老家进行秘密调查。这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干的，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0: 老马不地道，查你仔细点怎么了？日本人就这么较真儿。您担任的职务越高，查你盘子查的越深，没把你老家宅子给你扒了就不错了。
1: 我觉得没你说的那么简单，绝不是。
0: 行吧，老马跟那个潘越私交很深，
1: 狼狈为奸！
2: 我操！别他妈落我手里！
0: 放心吧，卓文，在我这儿。太过分的事儿，他们可不敢做。
1: 那这个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吧？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来我办公室干嘛？
1: 我想明白了，这三根金条不能送，出了这事儿更不能送了。我清清白白，我用靠这个吗？你的套路你自己留着吧，我用不着，谢谢。
0: 行，就按你的套路，那你的行吧？以后永远别说不干了这事儿了，行吗？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情报股，代理股长。宋卓文先生，宋卓文先生，轮到我求你了。小凯他妈跟人打架了，最近正跟我闹脾气呢，你替我去一趟吧。千万别提我啊！

Kak, berani pertama.

0: 说我呢，姑娘。不，怎么扯我身上来了？
1: 怎么，还不敢承认了？是因为关凯吗？
2: 我哪儿惹你了？
3: 嫉妒呗。
1: 你说谁呢？
3: 说的挺直接。
0: 听我说，该去饭堂去饭堂，该回宿舍回宿舍。哎，回来，哪儿也别去，现在马上回家。你姐回来问你什么说什么，别编瞎话了。

0: 你听我说，我有办法让全校所有人都相信我和你之间不是他们想的那种关系。啊，
1: 你别看，不想让他看着。

0: 那些都不重要了。我现在可以请你帮我个忙吗？
1: 你说。
0: 带我走，在他们面前。

0: 小婶儿。
1: 嗨。
2: 哟，先生您回来了。
0: 这位是谢小姐。
3: 哦，常氏，
2: 谢小姐。
0: 要来在这儿住，借住几天。
4: 把这储物间拾到一下，让谢小姐住。
2: 哎，
4: 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2: 有。
4: 不用先做了，有什么热乎一会儿就行。
2: 好嘞，我明天就走。
0: 既然来了，就把今天的事儿都忘了。明天以后的事儿，到明天以后再说。你不嫌弃我这儿就行，看看。不是我吓唬你，赶紧消毒吧。你这要留了疤了，以后都不好找人家。
2: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4: 啊，那我得好好想想。你别大半夜捅我一刀就行。
2: 那可保不齐。
5: 新月住到你那儿，关雪知道了吗？
0: 她不知道。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关雪要知道了是什么反应吗？
0: 我也可以让那个新月马上搬出去，但我总觉得关雪目前不至于干涉我的私生活。
5: 行，你认定啊，这是私生活。那你让一个不那么熟的女孩上你家里住，然后无缘无故又让他走，这不让别人怀疑吗？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任何一个不符合常理的变化都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啊，而好奇心本身就会意味着危险和灾难。
0: 是，我承认我这事儿想的不够周全，但我跟那新月，我们俩真的没什么。
5: 我跟你说的是关雪，她肯定不会放过这事儿的。
0: 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血液留住，让那个关雪觉得我们俩之间有点什么，行吗？就先这样了。
6: 宣布了，
7: 是，正式代理情报股长。刚刚开的会，关科长亲自宣布的。

是我，宋卓文。

0: 原本想着升代理股长那事儿，应该由我亲自跟你说。还是说晚了？
1: 你是来找我要钥匙的？
0: 秦科长跟你说，我办公室的钥匙只有我有，他那儿没备份儿。如果真想坐你这位置，我换个锁不就行了？
1: 说实话，我还真没有第二把。其实你也不想再回那办公室了。
0: 怎么讲啊？
1: 因为太小了，容不下你。
0: 参谋长，您的位置，我替你暂时先带着，好好养病。

0: 这个叫鱼红的，我从来没见过呀。
1: 啊，都是盘古城部署的，我也不清楚。
0: 知道。

0: 好好的参观一下。
1: 你这么多年第一次来这办公室？
0: 情报本来就神神秘秘，尤其这潘越手下带的人都是

0: 闭眼。
1: 就那乔梁，那逼崽，咋弄的？
0: 他是潘越的老人，我要是他呀，也得跟你憋着劲儿。

0: Bowling 到底十圈 Full House 实时的 Full House
1: 送你赢了。
2: 你过来替我打两把。你猜怎么着，我同花顺，我输给 Full House， 我 all in 了。
3: 是吗？不下桌也不算输，
2: 这他妈也能输？有的时候你上桌就由不得你下来了。
3: 你又不是庄家，不想玩找人替替你。
2: 换谁啊？
3: 潘越、胡斌、刘文都能轮换着替替你，就是现在的平衡啊被前一大我给破了，他又是庄主，有点麻烦。
2: 我最近一直往深了思考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个庄家上桌以后不一直没人过？
3: 其实你啊也没怎么说，前野大武只是把你的局给动了，又没让你下桌，只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2: 就怕等我弄清楚为什么，我就被榨干了。
3: 这天下的庄家也不止咱一个，不好玩了换一家不就完了吗？
2: 我也是特务科的庄家，我也要榨干宋卓元最后一滴血，在这个位置就得替我办事儿。
3: 卓文的运气一直都在，可以让我气气你。
2: 我要再去玩他们两把，说不定我手气就回来了。
0: 小黑，
4: 好，谢谢。
5: 永远不要得意忘形。
4: 谁啊？说我呢？我有吗？
5: 你没发现你现在脸上写满了情报吗？
4: 我知道，知道。不过确实这次的收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这个潘越给我们留下个宝藏，我会尽快理出头绪，分批传给你。
5: 时间短啊，要分清主次，要优先梳理关东军各要塞的有关情报。
4: 我明白，建筑规格、建筑材料、驻军编制、武器装备、补给数量，如果运气好的话，最好能弄到他们的火力配置图。
5: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定要搞清楚前野大吾这次来哈尔滨的真正目的。
4: 这个太难了吧。
6: 幸亏有谢月和常婶在，在外人看来这才像个正常的家，我才像个正常的男人。不过对我来说，特务科里的人要防，家里这个常婶儿

0: 来了，谁呀？
1: 我，
2: 冠小姐。嗯，
3: 出什么事儿啊？
4: 这么多菜够丰盛的，一个人吃得完吗？
3: 这不升职了吗？高兴，让常婶多做了两个。吃饭了吗？
4: 有菜没酒怎么行啊？你看，幸亏我带酒来了。
3: 这哪有长官给下属送东西的道理？
4: 你前途无量呀。

0: 你这话我接不住了。你猜猜，我今天是干嘛来的？你穿的衣服和白天一样，这在平时很少见。通常你自己开车的话呢，车钥匙都会捏在自己手里。看来今天是落在车上了，所以我猜，你既没回家，也没吃饭就来了。
1: 但是你不是来吃饭的，你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狗眼睛，什么都瞒不过你。接着猜，猜对了我跟你一块吃，猜错了我吃你两顿。
0: 还是连环爆炸案，潘越进了医院，胡斌每天在外头扫街，这案子一直没进展，千叶科长。
1: 肯定是打电话来催问了。你看一下资料吧。钱叶科长的意思是，最多再给3天期限，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用一下卫生巾。
2: 哎，
1: 不用管我，这我熟。

0: 动作够快的，都住进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你刚撂筷子没多久，一定还是热的。宋仲文身上的味儿好闻吗？
1: 味儿？不知道，没闻过。
0: 那就抓紧闻，闻完告诉我。以前看不到你的毛病，我会怕。把毛病藏起来的人，往往藏着心眼，藏着刀。现在看到你的毛病了，我不怕了，倒觉得酸了，觉得自己老了，比不过那个小姑娘了。
2: 其实那个谢月，
0: 他是谁不重要，你喜欢他就成。
2: 行，
0: 你真喜欢？
2: 还真算不上。
0: 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啊，我不喜欢他看你的眼神，想扒了他的眼睛。能跟你要个东西吗？
2: 要什么？
0: 金叔给不给？
2: 除了要命。
0: 我有足够的耐心，我可以等，但我不大度，最好哄着我，不然惹着我了，不知道会做什么。
2: 你先说，你想要什么？
0: 你用什么香皂洗澡？挺好闻的。我想要一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轻松啊。
1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0: 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9: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3: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9: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10: 太细了。
3: 话剧相声，诙谐幽默。
9: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10: 这怎么讲呢？
9: 有一定的水平啊。
3: 群英会与您相约。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11: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3: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12: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3: 对也不行了。亲情奉献。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

0: 戏演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我是姆巴贝，补水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比方说啊，再有人针对你，你也不用跟他们纠缠，相信我，时间就是一块抹布，一切都会抹平的。
1: 那你跟关小姐之间的误会也能抹平吗？
0: 今天我没事儿，我过来接你放学。你是坏人，他们都这么说，说你是汉奸，还说你是特务，说你害了很多人。那你觉得呢？
1: 我知道你不会害我。
0: 行，既然你。

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其他外伤。开走，开走。手中有魔法，瞧一下。出什么事了，长官？八仙郡女尸凶杀案，治安科法医都到了，说是一个女学生。
1: 女学生。
0: 身上有学生证，公立学校的，
2: 是被掐死的，凶手可能是个老年人，我们从死者手中发现证据。

0: 头发根部没有毛囊，假发。
1: 假发，
0: 应该是挣扎的时候从袖口上薅下来的。

0: 讲话，什么样的人会在讲话呢？秃子吗？
1: 你可能是为了误导警察。
0: 这雨下的真是时候，痕迹全出没了。

0: 就附近找找，看看有没有衣服、假发什么的。是，附近仔细搜一搜。
1: 是。
0: 你俩去那边。
2: 小凯的同学。
0: 巧合的是，昨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抓伤小凯的，就是他。
1: 你信吗？
0: 我当然不信是小凯干的。如果不是你，那就是另有其人。
1: 敲山震虎，行凶杀人，你觉得我会愚蠢到这种程度吗？他妈真是我干的，小凯那个傻孩子还能原谅？
0: 那就更麻烦了。会是谁呢？
1: 现在有人在暗地里看着我们心乱如麻。先是炸弹，现在又死了个女学生，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这个案子是谁在查？
0: 治安那边。
1: 行，让他们继续查。我们当什么都不知道，眼睛收回来，继续盯着那几个假维修工。胡斌在哪儿？
0: 会议室呢？

0: 老规矩啊，这件连环爆炸的案子，情报股主抓，行动股配合。宋股长需要任何支持，可以随时向胡股长提。没问题吧？
1: 明白。
0: 那就这样。

0: 好久不见，最近过得好吗？
1: 你怎么还敢露面？你快走吧，我们不能再见了。
0: 你怕了？为什么不能再见你啊？你是不是怕了？我知道你没有把事情告诉你姐姐，那样的话，你的朋友会变少的。关凯，你是个英雄。
1: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想再把我姐扯进来了，你明不明白？我也不想再和你们见面了。以后我上我的学，你们做你们的事儿，这事儿难吗？我们就当没认识过，行不行啊？
0: 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不强求。但是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你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就当不认识吗？李东君没来上课。
1: 你什么意思？
0: 字面意思。
1: 去上课吧。你把李东君怎么了？你把李东君怎么了？
0: 放开！我能让李东菊在你面前消失，就可以让你在别人面前也消失。

0: 这里的文件已经翻了一个遍，关于东宁要塞的资料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有。我真是小看了日本人对情报的保密程度。
1: 谁呀？
2: 我来。他还没回来，我。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
3: 算了，我不该问。

0: 职业？
1: 陆军医院维修工。
0: 把爆炸当天你们被绑架的事再复述一遍，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遗漏的。
1: 长官，之前都说了，我们什么都没瞒着。
2: 我们今天啊，就想听到那些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的东西，那细节表
3: 到底要说几遍？都隔这么久，谁记得住啊？
4: 让你说几遍就说几遍。
5: 有一个瘦高的，一个特别矮的，矮的那眼睛大得吓人，手上一块红一块白，身上还有股辣油味儿。我们也是
2: 等等，辣油味儿。你上次说过吗？
5: 说了吧。
1: 说了吧。
0: 接着说，漏了什么细节就当你们包庇。
6: 喂。
2: 哎，供电局。
6: 啊。
2: 我警察厅。我要知道本月14号所有的停电区域。
6: 行，等一会儿，我给你查查。
2: 谢谢。
6: 14号哈尔滨主要停电是在南岗区。南岗区的承德街、银星屯、龙江街、道里道。

0: 小凯，你怎么来了？
1: 苏大哥，我知道是谁杀了李东军。
0: 谁啊？
1: 是宁先生。这是威胁。这次是李东军，下次就会是我。我跑不掉了。
0: 那发生在医院的爆炸案也是他干的？你们认识多久了？
1: 快一年了。
0: 知道他住哪儿吗？
1: 不知道，我们不经常见面，都是他见的我。
0: 你好好想想，你们每次都在什么地方见面？
1: 他与我每次都是在十九路车站附近的咖啡馆。我以前为了找他，还特意坐了一趟十九路车，但是什么都没发现。
0: 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每次见你都穿什么衣服？包括身上有没有什么痣啊、迹啊？
1: 他每次都穿着长衫。手里总是抱着几本书，像个学校的老师。
0: 够谨慎的，用了快一年了，每次成一样。
1: 还有，他手上有脱皮，很严重的脱皮，红一块白一块的。还有，我只能想到这些。怎么，他会不会？
0: 你不用怕，警察正在围捕他呢。顾不上你。啊！
2: 第一条线索是明确的，十九路公共汽车沿线。第二，十九路公共汽车经过的这个街区，十四号晚上都停过电。那三个人身上的蜡油子味儿，就因为停电点了蜡烛。第三，这几条街是哈尔滨经营化工铺子的集散地，那三个人的手上都有严重的脱皮。就是因为常年摆着这些化工用品所导致的。
3: 主任，先别这么急着下结论啊，这个事儿我跟祖上汇报了。你说的这个十九路车也好，或者停电区域也好，手上脱皮，你单凭这几个独立的线索拼凑起来太牵强了。
4: 不是我急，是他们急，他们已经威胁关凯了。
3: 你凭什么这么就相信关凯呢？他的话有几句真的，有几句假的？你更何况你说十九路车或者好停电区也好，身体面积有多大你不知道吗？
4: 我关凯他不是个孩子，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判断，
3: 所以他清楚的知道要炸医院，要炸他姐姐。
4: 他知道从一开始军统的目标就是干掉关雪，但他后悔了。
3: 那好，那我问你，同志们一直对你为什么要救关雪有质疑，你能说得过去吗？
4: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3: 老段已经不在了，石医生也生死难料，小薇是死在你怀里的，关雪手上沾了多少同志们的鲜血啊！明明可以借军统的手除掉他，你为什么还要保护他呢？
4: 不，你能告诉我是哪个同志有这些质疑吗？我当面跟他说。是，我是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干掉关雪。面对他的猜忌和质疑，我也有编不下去的时候。我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但是现在不行。你之前跟我说过，关雪是谁？我当时不太明白。不过现在我的想法已经变了。我知道我哥是对的。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但我不能跟我哥一样，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我只是希望我们做的一切，能早一天把东三省从日本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
3: 行，我会把你的想法向组织上汇报。
4: 既然说到这儿了，老钱，

0: 我还有个更大胆的想法，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你说呢？你还记得上次在前野的舞会上，卓武偷拍的那些关于要塞的机密措施吗？
1: 嗯。
0: 如果这些文件通过军统的手，让前野和关雪看到，他们会怎么想？
1: 去叫小徐进来吧。

0: 伙计，伙计，
1: 哎，你来点什么？
0: 有好点的肥皂吗？
1: 有，日本产的，就是贵。
0: 有多贵啊？
1: 看你要哪个了。哎，都不错。这个还行。

0: 通知关科长、胡股长，召集特务所有人，马上开会。还有没有问题啊？
1: 没有。
0: 没有啊？
2: 没有。
0: 这几个嫌犯人像图，大家都记在脑子里啊，分头去暗访，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胡股长，
0: 尤其是中，
1: 刚说要线报，嫌犯那大成肥皂库。
0: 您哪来的线报？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可能跟王凯有关系。信不信由你，我带情报股的行动过去。行动，大成肥皂铺。
4: 是。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咱们的枪不见了，
1: 多久了？
0: 刚刚在这儿，
1: 去看看。
2: 都给我过来！
1: 你们四个往前面走。
0: 走啊！滚！

0: 他们俩，帮特务科的人都出动了，把铺子掀了个底朝天。
1: 这些人怎么发现我们的？
0: 能不能是瞎猫碰着死耗子，蒙着找的？
1: 这么大的哈尔滨，就算把朱军也派出来，这个我都不好拉。
0: 这种事我从来不相信一次。
1: 那你觉着呢？
2: 特务科里有高手，他已经是闻着黄味儿了，一路跟到了铺子里。但为什么追到了门口，没有把前后街都封起来？他不想真的抓我吗？
3: 啊？说，找回他，
1: 走了吧你。

投入火中的纸片是我伪造的，上面的内容是卓武从前野大吾家里偷拍到的，这是关于东宁要塞唯一的线索。幸好小旭完美地完成了任务，把枪偷走，让嫌犯提前逃走，又适当地留下了痕迹，让胡斌找到，希望这么做能让前野大吾暴露更多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빨리 실례 좋았어.

0: 这东西哪里来的？是宋卓文从炭盆里取出来的。制造爆炸的嫌犯掌握了什么？
1: 权力缉拿案犯，告诉我，什么叫权力缉拿？
0: 全部的人手，全部的时间。
1: 你说的。

0: 那在残纸上的内容是东京药材内部的保密措施，刘谦也会让本人亲自拟定，下发到各部队仅仅不到一周的时间。
1: 那这能说明什么呢？
2: 说明药材内部有奸细啊。
0: 这个发现比抓到那几个爆炸犯的价值还要大，你立功了。
1: 那既然是我们发现的，那应该让我们特务科进入药材内部进行调查呀，那样我们的功劳更大。
0: 情报部门一旦露面，打草惊蛇的概率是有的。那么药材这种地方，日本人不会让我们进去的。
1: 那奸细怎么抓？
0: 我查你呢。
1: 前野科长是担心潜伏在要塞内部的是日本人，
0: 至少怀疑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所以他要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秘密核对每个官兵的笔记。高兴点，至少灵魂爆炸案这个差事破不破算及格了。
1: 总赶上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0: 立功这种事儿吃饱可以，吃撑可就不好了。还有啊，等新京的特使和笔记专家到达哈尔滨以后，将由特务科接待，直到把他们送上飞往要塞的飞机。吃好了吧？
1: 我不吃了。
0: 前野科长对你的发现很满意，所以这个护卫的任务打算交给你来安排。

0: 宋大哥，
1: 宋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你姐，我来找你。宁先生已经好几天没来找我了，会不会？
0: 他应该不会再出现了。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这个年纪除了学习，生活应该平静点，
1: 上学吧。为什么？他们把李东觉的死归罪于我，现在总算什么？逃避？
0: 不是逃避，顶多是回避。
1: 有什么可回避的？我不怕。
0: 我知道你不用怕。

0: 但是你姐她有些事儿啊，你认死理儿跟钻牛角尖一样害人害己。如果我是你，我会很感激你姐为你做的这一切，真的。
1: 嗯，
0: 回家吧。
2: 小海答应转学了。
3: 答应了，新学校你来定。
2: 我想让他去那个国立大学，你觉得怎么样？
3: 日本人开的，去的家长都是非富即贵，总理大臣的孩子也在那里吧？
2: 好还是不好？
3: 以小凯的性格，那个圈子他合适吗？
2: 这圈子将来能派上大用场吗？
3: 那这件事你自己跟他商量吧。
2: 世界就是这样，阶层决定命运。来，
3: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回去了。高校长，能帮我也弄一个转学名额吗？
2: 给谁呀？住你们家里那个女学生。
3: 啊。
2: 是他主动跟你提的吗？
3: 算是吧，他在学校的处境比小凯更难。
2: 可以啊，既然你都开口了，这顺水人情也不是什么难做的事儿，只要你领情就行。
3: 好，那谢谢了。
2: 得寸进尺，动也伤。

0: 你干嘛呢？战事紧张，全面交铁，学生也得交。算一门课的结业成绩。
1: 早说呀，办公室还有几根铁通条。
0: 姐。

0: 那个吕东菊到底是谁杀的？他到底惹了什么麻烦？不知道。你知道？你们什么都知道。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我知道他不是坏人，他不该死。
1: 说的对，还是很无辜。
0: 那是不是如果我不转学，我也得跟他一样，我也要惹上麻烦了？
1: 你想太多了。
0: 那我就是不转呢。

0: 把你的名字报出来，那边就直接办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联系我。
1: 谢谢你，卓文哥。虽然你什么都知道，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只有一双眼睛，总有你看不到的地方。你手上有鼻涕，擦一下。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爸，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时序更迭，一叶知秋。暑气渐消，万物蓄力生长。不负耕耘，静待丰收。立秋。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城市管理“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情况。金产固态锂电池首次出口欧洲。金富士达沪市主板上市首日成交额达12亿元，市场反应热烈。一家自行车生产企业为什么受到市场关注？观察深一度，为您深度解读。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城市管理“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情况。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设置了20项发展指标，主要体现了4个更加注重：一是在统筹协调上更加注重一盘棋，推进城市运行一网通管，推动宣传、管理、服务、执法资源直达一线，城市管理进社区覆盖率达到100%，新化平台覆盖率100%。二是在民生服务上更加注重办实事，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普遍的，比如道路坑洼、绿化品质不高、环境脏乱差、灯光设施老化等问题。三是在精细治理上更加注重绣花工，推动群众身边的房前屋后、背街小巷等小微空间改造，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口袋公园、休闲绿地、便民停车场等设施。四是在城市运行上更加注重守底线，我们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供热、燃气、老旧管网改造分别超过3000公里和2000公里，重要的供热、燃气设施物联感知覆盖率超过80%，城市道路、桥梁检测评估覆盖率超过90%，各级城市道路综合完好率达到优级水平。为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我们将从6个方面下功夫、见成效。一是在建设宜居城市新环境上下功夫、见成效；二是在展现美丽天津新形象上下功夫、见成效；三是在夯实韧性城市新基底上下功夫、见成效，推进实施城市更新，重点实施桥梁、供热、燃气等老旧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四是在强化智慧赋能新手段上下功夫、见成效。五是在创新城市治理新机制上下功夫、见成效。六是在构建、共建、共治新体系上下功夫、见成效，深化

0: 京津冀执法协作机制，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社会参与体系，引导社会公众深度融入城市治理。
1: 高新技术企业道克特斯新能源首批量产固态锂电池即将出口法国，这也是金产固态三元锂电池首次出口欧洲。
2: 眼前的这条一 G 瓦时产线就是全国首条固态三元锂电池产线，每天可以生产30,000颗锂电池电芯。这些小钢罐比起传统液态锂电池，它的安全性能更高，能量密度提升30%，适配-40摄氏度至-80摄氏度的工况。道克特斯新能源2021年落户天津，研发团队从起初的5人已经发展到如今的30多人。逐步实现了固态电池技术从实验室向产业化落地。去年，企业投资2亿元新建了中式产线，实现了新品的量产。目前已拿到了国内高端摩托车、工业机器人等用户的订单，也与国际头部载人低空飞行器企业签下了采购订单。天津保税区海关成立专班，对道克特斯新品进行出口资质办理的辅导，及时解读欧盟关于锂电池进口的法规政策。
3: 我们特意制作了锂电池出口通关检验的明白纸，就包括我们锂电池的规格分类，以及海关的监管要求、检验要求，还有海关的便利化措施，便于企业呢自由选择不同的通关模式。
1: 昨天，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金富士达发行价17.46元，上市首日开盘价39.60元，收盘报37.49元，涨幅114.72%，当日成交额达12亿元，交投十分活跃，市场反应热烈。一家造自行车的公司上市，为什么值得关注呢？这家公司又究竟凭借什么上市呢？我们一起来看观察深一度。
2: 富士达在天津、常州、东南亚设立了4座生产基地，整车年产能达到700万辆，近3年销量稳居国内行业前3，闪电、迪卡侬、松下等国际大牌，还有市面上我们日常使用的各大品牌共享单车，很多整车都出自富士达生产线。它能够拿下众多大牌订单，核心就是物美价廉。企业建有国家级认证实验室，手握197项授权专利，可以独立完成整车全套性能检测，品质对标全球多国准入标准。同时依靠规模化生产摊薄制造成本，哪怕共享单车单车毛利仅有10几元，依旧可以依靠薄利多销稳住基本盘。与此同时，天津得天独厚的产业与外贸优势成全了这家外贸大厂。富士达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变速器刹车从外面来，造好的车卖到外面去，70%以上收入靠海外。天津是全国最大的自行车出口城市，连续12年出口第一，报关、货运、渠道全链条成熟。天津港原料进来，成品出去，一个港口解决2头。天津还有完整的产业链，静海、武清2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上千家配套企业，轮胎、鞍座本地就能配齐。可以说，天津的港口产业配套都给富士达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另外，富士达清晰的转型赛道也给资本市场留下想象空间。早在多年前，富士达就预判传统单车市场饱和，提前布局东南亚工厂，规避贸易壁垒，发力海外热门的电助力自行车。本次上市募集7.2亿元资金，主要投向高端单车、电助力自行车智能制造项目，从低端共享单车代工向高附加值的海外休闲骑行赛道升级，代工根基、产业沃土、转型风口3重加持，是看好富士达未来发展背后的深层逻辑。
1: 薄利依旧能突围，稳健方能行长远。企业靠什么稳住全球订单？如何借助上市实现转型升级呢？来听一听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新哲解读上市背后的底气与未来布局。
4: 上市之后呢，给富士达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发展契机。一方面，我们会提高自身品牌建设，利用资本市场扩大知名度；另一方面，我们会在技术研发上面通过一些个并购的手段来增

0: 增加我们在电机、电控、电池的这种产业链上的完整和补充，这样会给富士达提供了产业链上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设的机会。通过资本市场的这种支持，我相信会给富士达后期的这种成长带来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比较看好海外 e-bike 的市场，随着欧美 e-bike 渗透率达到了30%，那么你像在欧洲，每年呢有个2000万台自行车的市场规模，北美呢能有个1500到1800万的规模。如果按照一个30%的渗透率，那么这个欧美整体在 e-bike 上面每年能有个1000万台以上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增长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后期会加大在 e-bike 的技术研发上面，同时扩大它的产能规模、技术升级，这样为我们进入这么大的一个成长的市场空间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产能以及高端自行车的供给能力。
1: 一辆单车十几块钱的微薄利润，折射的是天津制造精益求精、稳扎稳打的实体经济底色。不靠暴利赚快钱，靠规模、靠品质、靠全球供应链话语权站稳市场。这次成功上市不仅是一家企业的跨越，更是天津传统轻工制造从代工加工向高端制造、资本赋能转型升级的生动样本。脚踏实地的天津制造正在跑出高质量发展的新速度。近日，东江综合保税区办小住企业登记智能导办服务6.0版本正式上线。
2: 目前，东江注册企业超过20000家。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统计，工商登记与纳税服务是企业生命周期中最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但办理前想要咨询流程，只能通过电话或者到线下办理窗口询问。这个月，东江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税务部门打通数据壁垒，在企业登记智能导办小程序里上新了人工智能线上咨询功能，业务涵盖企业设立、变更、注销、备案以及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税费缴纳等高频事项。 AI 机器人快速回应常见问题，疑难复杂事项则分流至人工客服，无需切换多个平台，一次登录即可搞定商事登记、纳税服务两类咨询。
3: 通过这种线上的诉求的搜集吧，然后我们也会总结出一些这个企业常见的疑问，或者是以前我们没有发现的一些这个痛点问题。那通过这种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式来反哺我们线下的服务能力的提升。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从后期来看，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午时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本市仍处在高温橙色预警中，高温天气下用电负荷不断攀升，电力维修保障人员更是时刻待命。这不，在昨天凌晨，红星国际大厦突发停电，电力部门紧急抢修。
4: 经过排查确认，故障来自红星国际大厦内部供电设备。受此影响，大厦内近300户居民以及大厦商铺全部断电。接到报修之后，国网天津城东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调派抢修人员、物资设备紧急赶赴现场。
5: 故障是1:13左右，很快了，不到2点，就到这儿。
6: 你往这儿歇吧。
4: 抢修人员把多根电缆接到应急发电车上，快速完成接线作业，保障基础用电不断档。作业地点在闷热的地下设备间，抢修人员穿戴绝缘工装、安全帽等全套防护装备，没几分钟，工服就被汗水牢牢贴在身上。由于手臂湿滑，每一项操作都比平时更加费力。
5: 虽然潮了，很正常，
7: 粘上了都。
5: 嗯。还是
8: 好。光着再走，光着再走点。光着再走点。
9: 我们供电网格接到信息以后呢，第一时间确认是用户故障的原因以后呢，考虑到这个居民夏季用电负荷的需求，安排了一辆发电车，保障用户的用电负荷。
4: 经过各部门配合，大厦恢复正常供电。
1: 高温把长城烤得滚烫，长城保护员用汗水守护汛期长城安全。
10: 前几天不下雨了吗？下雨了，这个石头起茧了，我们怕损坏文物，把它刷走。
4: 早上7点，黄崖关长城保护员段海滨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景区管辖的10多公里野长城是重点巡护的区段。龙凤岭山势险峻，山下没有正常山路，只有这条不到半米宽的窄路，也是30多年来他们常年巡山一点点踩出来的老路。沿途最陡的地方接近60度，段海滨和同事们光是爬上山壁就要40多分钟，登顶之后还要沿着长城不间断巡查6个小时才能走到下山的路口。
11: 像这种休息点儿，等于咱心里都有数。
10: 有数，这哪有树荫，哪又有就是天自然的石头可以坐，平管就在那坐那休息会儿。大雨过后，这长城本体它就容易出现塌方或者松动，那你都得紧溜的都得转一遍呢。
4: 上午11点，山间气温升至37摄氏度，烈日暴晒下，长城石块表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为排查墙体安全隐患，保护员要徒手触摸每一块墙体石块，检查是否存在裂缝、松动问题。发现隐患，当场捡拾石块加固修补。3公里的巡查路段，数千块墙体石块全都需要排查。
10: 不用手摸，你看不出来，手往这一摸才知道啊，这块石头松了，下雨还是这块石头掉的容易，整个城墙容易坍塌。这几十年了，基本上这个长城的石头啊，我基本都摸过，因为这是老总留下来的文物啊，咱们要把它传承下去，保护好。
4: 今年7月，天津市出台了新的长城保护条例，工作标准更细了。按照要求，保护员的巡查范围也更广了，除了检查长城墙体本身。每天下午他们还要巡护周边大片山林地块，查看土质植被情况，提前排查滑坡、塌方这些潜在风险。盛夏山里温度高，考虑到一线巡护的辛苦和安全，景区管理中心联动了长城沿线的11个村和驿站，让保护员巡山途中能就近补水、短暂歇脚，解决野外巡查的后顾之忧。
12: 长城沿线的这个11个村的村委会和驿站可以作为我们巡查人员的一个休息点和水源的补给点，进一步呢就是保障我们夏天在高温天气我们这个巡查人员的一个这个安全。
1: 今天迎来立秋节气，立秋之后高温还会持续吗？
2: 气象部门介绍，今天白天本市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 最高温度还会继续维持在37度左右，部分地区会

0: 出现雷阵雨的天气。
1: 雨量不大，整体看的是一个小雨量级，但是局低的雨强会比较大，局低呢会有一个中雨的降水。后半夜呢是一个逐渐转多云的天气。
0: 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昨天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夜间到明天上午风力增大至7至8级，阵风9级。此外，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还发布了风暴潮消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明两天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受冷空气影响，本市持续的高温也将告一段落。
1: 受着东北风冷空气的影响呢，8到9号最高气温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1度左右。所以说呢，到了8号的时候呢，近期呢影响我市这高温天气呢是一个结束了。
0: 今天迎来立秋节气，暑热未消，秋燥已来。专家提醒，立秋养生正是衔接夏季养阳与冬季养阴的关键节点。燥邪与暑热结合，多为温燥，表现为咽喉肿痛、心烦口渴、便秘等温热症状。立秋养生的核心原则为收敛、滋润、健脾、安神。
2: 立秋呢，作为秋季的开端，是养生的关键时点，其重点在于收与润，调理脾胃，安身定志，为秋冬健康的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增加那个身体抵抗力，未病先防。
0: 立秋养生需循序渐进，要摆脱夏季的清凉模式，又不能过早进入冬季的温补状态，要根据气候的变化逐步调整饮食起居。
3: 继7月5号国内燃油附加费下调之后，8月5号国内燃油费再次迎来下调，不少航司顺势推出了折扣票。
4: 这次调价后，长途航线两次下调，累计单程最多能省下80元，燃油成本持续走低，各大航司抓住暑运后半程的出行窗口期，专门针对北方草原旅游线、西北新疆方向，还有华中等地学生返校热门线路放出优惠机票，最低折扣降到2折。像去往赤峰、海拉尔、呼和浩特等草原城市、新疆方向以及台州、南阳、十堰等地的航班，现在都能秒到特价票。预计这波福利一直持续到暑期结束。
5: 飞往赤峰、海拉尔的航班，机票价格在770块钱左右；如果想去新疆的呢，机票价格在750块钱左右。飞往台州、南阳、十堰方向的航班，机票价格在420块钱左右。
4: 燃油附加费连续下调，叠加航司特价机票，双重优惠也拉动了机场的出行客流。不少学生趁着开学前的空闲时间出门旅游。目前每天从天津滨海机场乘机的旅客达到6万人次。
6: 燃油成本占的比重还是挺大的，下降之后出行成本还是会降低的，促进大家出行这种消费。
3: 昨天，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对外开放，成为全市首个落地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延伸点。
4: 新的登记点位于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内，部分区域由银行使用，剩余部分改造成等候区、登记办理区和颁证宣誓区。来自黑龙江省的宋丽丽和老家在河北省的董玉飞，在今从事建材生产销售。因工作相识，经过1个多月的恋爱，两人办理婚姻登记。新网点结合银行特点，设置时钟打卡墙和时光信箱，新人亲手书写明信片投入信箱，银行会根据他们预定的时间免费送达。
7: 离我对象的工作单位比较近，我也比较近，然后我俩基本上请半天假，然后领完证就可以回去继续上班，中午吃个饭，
8: 留下这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去拍照啊，完之后给对方一个美好的吻啊。
7: 我想给我们10年后寄个明信片，然后就是依然如初。
4: 地处小海地，周边除了居住区，同时辖区内还有中交航务、天津科技大学等企业和高校，人员集中。新点位和梅江居住区内已有的登记处一起开放，辐射范围广，也方便市民就近享受服务。
9: 后续呢，我们也会根据居民的需求选择更多的便民服务网点，计划是在一些大的商场内，还有我们的人民公园。
3: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关注天气，来连线气象主播。
1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但是气候意义上的秋天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此时正值三伏天当中，防暑防晒仍旧是大家的天气防护重点。预计今天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下午到夜间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局部地区降雨系统的影响最长将会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阴转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7到26度之间，东部地区白天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但是体感温度仍会高于实际气温，闷热感觉明显。提示您，防暑降温和防雷雨要双管齐下。
3: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11: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37到26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34到25度。天津蓟州雷阵雨转多云，36到24度。天津宝坻雷阵雨转多云，36到25度。天津武清雷阵雨转多云，35到24度。天津静海雷阵雨转多云，37到24度。天津宁河雷阵雨转多云，34到24度。天津北辰雷阵雨转多云，36到24度。天津西青雷阵雨转多云，36到24度。天津津南雷阵雨转多云，35到25度。天津东丽雷阵雨转多云，36到25度。新疆库尔勒阴转多云，35到26度。
12: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東大王星はこたびの任務を遂行するための要です。
1: 一定要知道这个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怎么才能让我们自己的人也能进入东宁要塞呢？
2: 出什么事了？
3: 我刚得到消息，我们在新疆的党组织已经做通了李存良的工作。
2: 李存良，
3: 他是国务总理的秘书官，早年曾经是马占山的部下，迫不得已才投降了日本人。这回去慰问要塞的特使就是他。
2: 需要我怎么做？
4: 这是密写钥匙，这是计时码表。
3: 因为我没有时间送到新疆去，既然是你们购科负责接待，你的任务就是把东西交给他。
2: 我还不能确定关雪是不是派我去的。
3: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同意你去，这次任务太重要了。
2: 接到暗号是什么？
3: 你找时间去买个墨绿玉坠，你见到他之后，你说李先生手上这串珠子真润呢，是福建玉吗？

0: 哎，同学，你知道谢月在哪个教室吗？
1: 哦，在那。
0: 好，谢谢啊。
1: 我要是不离开呢？
2: 你要是不离开，我怎么能知道你宋大哥心里有没有你呢？
1: 就不怕我把你的脏心眼都告诉他吗？大不了就鱼死网破了。
2: 谢小姐，旗鼓相当才叫鱼死网破。你这样做叫鸡蛋碰石头。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那双装成年少无知的眼睛，男人看了就想保护，叫人讨厌。我跟宋卓恩说了，你可以继续留在这上学，住他家绝对不可能。
1: 你到底在怀疑什么呀？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他呀？
2: 你确定要知道这么多吗？
1: 那要是宋大哥非要留下我不让我走呢？
2: 那你就永远记住，你这双死鱼眼是用来盯住他这个人，盯住他做的事儿的。
3: 我姐找你干嘛？没为难你吧？
1: 她让我离你远点。
3: 什么意思？
1: 那你得问她。听你姐的，别对我好，也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不了解我，
3: 我
1: 远不如你姐了解我。虽然不是个好人，但是是个好姐姐。
3: 你去哪儿？我送你。
1: 我们不顺路。

0: 送姑娘。嗯。
1: 喂，
2: 是宋先生吗？
1: 常婶，
3: 是我，先生。
2: 谢小姐刚刚回来，收拾了行李就走了。我问她去哪儿，她不说。您知道这件事儿吗？
1: 我不知道。
3: 她说你不用找她，她不会再回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办公室电话的？
2: 哦，是谢小姐给我的。
1: 好，我知道了。

0: 小凯调到国立大学了，离家反而远，天天没亮就得出门。你这肩章上该加个花了呀。哎，对了，你的职务津贴，老金是按这个月给你结的还是上个月呀？明天天一亮，关东军为特使安排了飞往要塞的飞机，咱们负责把他们一行人送到机场，差事就算结束。
1: 然后呢？
0: 差事结束回家呀。我还以为你不会说话了。
1: 这么大个事儿，我们就光出个外勤，跟特务科一点关系没有。不行，绝对不行。
0: 所以呢？
1: 我能想到的，想必你早就想到了。这个千野大屋从一开始就把咱们当成一个替他打杂的，你只能在他画那个圈里面翻跟头。我们得翻出那个圈。
0: 怎么出啊？
1: 李松良是国务总理秘书官，这么重要的事儿，他的安保行动肯定是个铁桶阵，我们得想办法这铁桶上凿个眼儿，吸引你。
0: 你什么意思？心够大的。
1: 我只是把你心想的说出来了。
0: 东宁要塞的行动是绝密，千叶大屋是不会允许我们参加的。
1: 那我们特务也不能只干脏活和累活。
0: 只干脏活和累活怎么了？万一出了什么纰漏，千叶大屋他要自己担着。
1: 真把自己当成丑角已经的好人了。

0: 日本人定的规矩从来没有变过，
1: 事在人为，我们让他改改主意。
0: 说吧，要我怎么做？你要干什么？和我跟钱一大我之间的旧怨，怎么该做的，是时候见过新掌门了。怎么了？看看。 说句话真费劲。

0: 大使先生，我和关科长还要去机场接几位日本来的朋友。就请各位都被先生相待，日北啊，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钱毅科长，安全期间还是应该在李先生身边安排一个警卫吧。
0: 关科长，你来安排。嗨，宋科长，哎，你留下吧。是。
3: 今天捧你这回呀！哎，谢谢。
4: 李先生手上这串珠子真润啊，是福建玉吗？
1: 不，去年跟青海山民跑山时弄的。

0: この度の任務は原則として絶対機密です。要塞の者にはなるべく違和感を感じさせないようお願いします。
1: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よろしく頼む。
3: 这种太棘手的事我真的没把握。你这找别人吧，你
4: 只要按照我的要求。
3: 不行，肯定保证你的安全。
5: 怎么回事？
6: 只好想办法了。谢大伯，
7: 你要干什么？
5: 暴露了，看来我的行程暴露了。开枪的人肯定是你们要查的人。
3: 东林要在什么地方？就天塌下来也是他们关东军的事儿。你为了一张烧的只剩几个字的小破纸，我孤雁总理秘书官犯得着把命都搭进去吗？
8: 到底是因为什么将我最密的情报会泄露出去？一定要安插一个自己的劲旅通灵要塞，才能搞清楚内鬼究竟是谁。
9: 既然是去明察，李先生就没必要请求要塞了，我们可以送你回刑警养生。
10: 好的，
9: 李总，我这里是，ちゃんと休ませてあげてくれ。
10: しっかり見るんだぞ。

0: 你们说，小三今后要塞的人，是不是？肯定都没见过李思良现身。你觉得他行吗？
1: 钱科长，不行，这绝对不行。没有什么行不行的，这太不合规矩了。
0: 曾科长，你以李村长先生的名义就要塞吧？抓不住内鬼的职责，他担不起。我们特务科也担不起。非常时期，非常办法，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
2: 关科长的意思是，没有把握的承诺是愚蠢的。
0: 就这么定了，啊！关科长，马上去给宋科长制作一套身份证件。
1: 宋卓文，你行吗？
0: 如果这是命令，不行也得行。
3: 这就是命令。

0: 你要干什么？和我跟钱一达我之间的旧怨，做我该做的，是时候见过县长了。
1: 怎么了？
0: 看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同意你去，这次任务太重要了。
2: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お疲れ様です。はじめまして、小倉正也と申します。
3: 小仓雅正先生，你好。
2: 早就听说过您的名字，但是真没想到，李先生的早施工率出神入化，却也这么年轻。请进。皆さんご紹介します。彼はこの度の特使であるリー村長こと李先生です。
3: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4: それでは皆さん、おかけください。请坐。
3: 小仓先生谬赞，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4: 需要指教的人是我，那认识您是我的荣幸。
5: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我敬各位一杯。
6: 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哈尔滨吧？嗯，一定想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个问题由关雪科长来回答。
7: お座りください。科长，电梯间到了。
8: 科长，明天出发的时间会不会太早了？
7: 军部担心泄密，这些专家在哈尔滨难免有三十个老用，一旦碰到，很可能受到自行的目的。再说了，周恩代替李总长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白了，
8: 关科长。
7: 我从来不坐电梯，是因为您不喜欢待在狭小封闭的空间吗？
8: 电梯正是安摄者的绝佳场所。

0: 听说有人突然请假了，可你们一个人知道他干嘛的？
1: 关科长都不知道吗？
2: 听说是前野科长找过他。
1: 那先别查了，省得打草惊蛇。

一定要珍惜这次阴差阳错得来的机会，这毕竟是连特务科都查不到的重要阵地。计时码表可以通过计算时间来取得一些相对的位置关系，尽可能将各项数据综合在一起，用蜜血药水记录在自己的白衬衫上。我这个秘书官是要低调行事，应该很难有什么破绽。

0: 地址偏远，条件简陋了一些，请费时先生不要介意。
1: 司令客气了，能给要塞的将士们传达广地和政府的慰问，是我的职责，不敢挑剔。
0: 哎，庆典活动是几点开始啊？
2: 就位一路拉登，请先休息。
0: 慰问人士在下午2点钟举行，您看如何？
1: 非常好。

0: 我们收集了一份决心书，接下来每个士兵都会接到命令。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格式抄写决心书。那些敏感的资源会巧妙地分散在这份决心书里。笔记专家会分析每一遍字迹，从而交到记录情报的人。接下来，我们会尽快安排特使先生去要塞慰问。
1: 好，
0: 行。

0: 有什么事吗？
1: 心情很兴奋，无法平息。
0: 您不需要回去休息一下？
1: 一想到能和造诣高深的曹叔老师朝夕相伴，实在激动。
0: 您太过奖了。
1: 无论如何，请你给我留下墨宝，让我不枉此行。如果先生不介意，请允许我为你研墨。

0: 我写字啊，有一个习惯，得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否则笔尖发软，写的字也会倒下。今天起得太早，再加上赶了几个小时的飞机，实在抱歉。小唐君，请理解我的直言。
1: 不愧是大家，自流人生，您的话蕴含了很深的距离，说一遍。你先休息，我会再来打扰。

0: 宋仲淹那边找到什么了吗？应该没那么快，查还需要时间。
1: 帝国最缺的就是时间，才派个人过去。您
0: 在怀疑他的忠诚？
1: 不怀疑，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忠诚，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家人，都是如此。您的意思是？
0: 宋卓文对我没有忠诚可言，您自己对帝国也谈不上忠诚。
1: 关阁下，在你心底，帝国是一个

0: 值得效忠的对象吗？
1: 哪个帝国？
0: 年轻人。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刚刚收集到的资料记录下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组织。这个诡异的地方不知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东西。

0: 这是我刚希望的几个字，你觉得怎么样？我想请你入个馆。
1: 啊！秦老弟，对不起，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我进去再换一件。

0: 实在抱歉，李先生。没关系，多亏我夫人给我多带了几件。问句可能不该问的话，那笔迹鉴定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
1: 我们已经很尽力了，但是一件地笔迹就是一件，不是靠加班加点就能完成。长时间的盯着文字。 大家的眼睛也会吃不消。
2: 进来。
3: 里面，曙光，运送慰问品的列车到站。

0: 押运官坚持要见你，
1: 知道了。真是抱歉，我得去验收了。
2: 好的。

0: 刑警任只不过是着急找厕所，不小心走错了，士兵们就可以警告吗？为什么现在开枪啊？特使先生，作为军事禁区，开枪的士兵只是履行了他的责任，他没错。
1: 我要向总理府汇报，对你们的这种行为提出抗议。
0: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这里是禁区，任何人进出。 都会被拘留，现场也有不为人事。如果可以随时和我的上级联络，我只能说，如果我们三个人现在迈进禁区一步，也会押运光扛在一起。
2: 李先生。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组长司令官怎么处理？
3: 我虚惊翻倍而已。
2: 等等等，他怎么会跑到那边去上个厕所呢？
3: 李秘书官，郭远平已经卸完了，经过检验和清单上的数目一致。
2: 知道了。于先生，你答应我的那份字。

0: 怎么了？
1: 我的房间有人进来过。
0: 是的，警用兵来过，我让大班你进行弄脏的奸商。哦，林先生，
2: 住手！
1: 自己来吧。啊，
3: 林马森，
1: 我那夫人啊，猜疑心重，我这孤身在外，这贴身衣物都得回去加我的。
0: 对不起，对不起。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0: 对不起，先生。你有心事？心事的没有，失望有一些。这大老远跑过来，无功而返。易先生。
1: 你到底是什么人？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2: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1: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 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4: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对不起，先生。你有心细。心事的没有，失望有一些。大老远跑过来，无功而返。易先生。 你到底是什么人？恕我直言，你根本就不会写草诗。不，你什么诗？

0: 都不会是，对吗？你猜的没错，我是特务科情报部部长宋国文。李存良先生因为在哈尔滨遇刺受伤，所以整让我来。我还有疑惑。
1: 你说，
0: 我很抱歉弄在了你的剑下，但是我就附近卫兵绿格纳就清洗的时候。 你的含义是什么？
2: 住手！自己来吧。

0: 你没发现你的蜜雪要学手了吗？在我家。
1: 你不用给我们解释了，我到哈尔滨前也哭着会告诉我们这是什么。

到底是谁？

0: 此类个三角湾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怎么到年大事里面的事？你回你的办公室，回你的家，吃喝吃喝酒，至少你们满足了的事。
1: 他非常优秀，这是您说过的。
0: 一个优秀的人就应该为信仰赴死，这是入世精神。从他选择这个职业的那一天，就应该知道死亡是随时发生的事情。孙中伟是有信仰的，虽然他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他没有抓住那个内鬼，考虑过让谁来接孙中伟的位置了吗？
1: 有这么着急吗？
0: 当然急。情报股股长的位置上一点都不能没人。
1: 我这就去安排。

0: 我是打听的最新的消息，说那个飞机坠毁了。他是日本的一个搜索队找到的，因为你是他的亲哥哥，是他唯一的亲人，你看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哈，组织上都尽量满足。 你不要对组织上有怨气啊，因为当初就组织上派卓文去执行这个任务，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卓文牺牲我不心疼吗？还有比卓文更年轻的那些孩子，一个个的我看着成长起来的，看他们摔跟头，看他们长大，然后一个个在我眼皮底下一个个牺牲死去。
1: 我每次跟他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谁，我跟他们待几个月，就像我们在一起待了一辈子一样。
2: 行啊，老钱，你也做不了啥。
1: 我确实什么都没干，当年我在我们这波，我也是最笨的。
3: 卢书记被捕前就把这个线索你负责，但是很多同志都说怎么呢？让他负责，一个说会啥都会，干啥啥不成的一个人，谁敢把命交给这样的人？都这么说我。但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后来老罗就说了一句话，就对他们说：说地下工作要的不是说自己有多强。
1: 要的是比谁活得长，怎么活得长，就严守纪律。
2: 我这么想，我想的是，怎么让敌人比我们死得早。

0: 朱，你不知道哈，我们东北来的这波老的十来个人，每个人拎出来都特别有能力，但是一个个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我带年轻人呗，还有一波，然后又一波。 现在到昨晚，最后全都死了，又剩下我，每次都剩下我，你知道什么滋味吗？生不如死，但我得说，我就坚持，我要坚持。
1: 别嘚逼了，你坚持吧。 难怪你活得比他们都长。老秦，放心，我弟死不了。小时候算命的说他命硬，我弟死他头了。

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命令；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

0: 别哭，憋着，工具而已，掉什么眼泪？如果不是宋大哥，我们已经死两回了。生死由命，那这证明我不该死啊！
1: 姐，你能说句人话吗？
0: 坐下，吃饭，坐下吃饭。

0: 小凯，人生不长，不要被感情牵绊。你被牵绊，就会被控制。
1: 你别说了，我关凯，你的亲弟弟，是你的绊脚石，耽误你前程了。

0: 谁呀、啊？
1: 我啊。
0: 又找你来干嘛？
1: 急事儿。

0: 让治安科去管这事儿，咱们还是先操办卓文的丧事吧。
1: 这就是你的急事儿。
0: 你说的，这就是我急的事儿。
2: 你他妈胡斌！

0: 怎么不拿枪对着我呀？啊！
1: 你要是非这样也行。
0: 现在知道我不好惹了啊！
1: 等我死了，你再碰我。
0: 你知道，现在打死我，你麻烦就大了。宋博文都他妈死了，死了，知道吗？
1: 谁死了都轮不到你。

0: 我跟你说，我不骗你，人都是积恶不积善。这么多年我没给过你好脸，我知道你早晚来这么一出。不善，
1: 你不傻，是我傻。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在我这儿没有捷径，没本事一步登天，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爬。我什么处境用不着你担心，今天的事我能当没发生过，但要是到了天亮还不翻篇，咱俩就没有来日方长了。

0: 筹备宋仲恩的葬礼吧。去吧。
1: 不见棺材。

0: 奉天组织遭到日满特务机关的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抓，那条线暂时隐蔽，所以我们这是什么意思？
1: 老秦，你别管我啊，我顾不上什么纪律原则了。你也说了，在你身边跟你干的。
2: 也就是几个月，不到一年，怎么着得提出这把臭报了。要不我怕我来不及。只有你一个人想着报仇吗？这是你一个人的仇吗？我们日本人之间的仇，还有背在400万中国人身上的仇，就不是仇了。只有你这个才算是仇。
3: 不是还有你吗？老钱，你是最有本事的，所以你活得长。我弟弟的仇归我，那400万人的仇归你。
2: 你这是啥意思？你是铁了心要去呗？组织上管不了你呗？
3: 老钱，你别拿主意压着我。我要左武，你看好了。 我不是说玩儿，我就这一个弟弟，你好歹还有个儿子。要是你儿子死了呢，我也拿主子压你。
2: 我儿子已经死了。

0: 真的假的？
1: 我们当时在执行任务嘛，牵扯到了卓文的安全，他们也是才告诉我，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0: 敌人这次搜捕行动力度空前，务必小心加小心。你到了哈尔滨和那边通知接上头以后啊，让他们尽快建立新的交通线。
1: 老夏，你啊就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行动的厨了，一定会小心的啊。
0: 奉天这边暴露了同志，要走新的交通线撤离，记住。
1: 下月12号下午3点，我会在哈尔滨民福街西侧的茶楼等着他。嗯，
0: 我记住了。
1: 下个月12号下午3点，哈尔滨西侧民福街的茶楼啊。
0: 新身份。

0: 你扮个教书先生，咱们约在外面，我请你吃顿好的。
1: 先生也没意思，要扮就扮个角儿。我是铁杆的票友，我能摆出角的范儿来。
2: 哎，我坐在城楼，
1: 太张扬了，坐下，坐下。
2: 喜欢啊，
0: 是。我会抓紧建新的交通线，趁你尽快启用。这几天街上的狗鼻子比较多，还小心点，轻易别离开客栈。按哈尔滨的形势，不比凤鸣轻松啊。
2: 我就一直在客栈窝着。直到接头那一天，
3: 这次接头还有别的同志。我让夏涛手里再拿一盒点心，方便你们接头。

关于东宁要塞和七三幺的所有一切，已经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而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0: 进，我说了进啊，我没去医院看你，不会怪我吧？
1: 医生说了，你来医院看过我两次，都是趁我吃完安眠药睡着的时候。
0: 活着就好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7: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3: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8: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9: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
3: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18: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
21: 舒服，
20: 真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000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证越舒服，越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

0: 密码是8562，里面空的，别费劲了，弄坏了还得赔。我准备弄你，抓你的小辫子，查你捞过的油水，让你的兄弟举报你。
1: 孙部长，你什么意思呀？你想干嘛？
2: 不好意思，杀鸡给猴看，你是鸡。
1: 孙部长，这不公平。
3: 汉月的人，我一个一个整，把你们都整下来，空出位置让我的人上。跟你说是让你提前找条退路。
1: 孙部长，我要到你的人，全心全意全部而且，你看我表现。
3: 苏建富，北新派出所的，是潘越的人吧？把他的贪污证据交给我。
1: 他太精神了，不好弄。
3: 这一趟不会啊？还用教你吗？
1: 不用不用，

0: 宋先生后来一直没找过你啊？没找过。就是他活着回来了，他要是没回来，把你赶走这件事儿，还真觉得亏欠他。
1: 活着回来，什么意思？让你回来，就是让你继续盯着他。
0: 太笨了，你教我的事儿我做不到。那是因为你不想做。关小姐，你何必捏着我不放呢？
1: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我这是在帮你啊。你们这些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样。
1: 那你自己做的呢？嗯，跟你说的都对得上吗？都一样。

我把人给你送回来。

0: 你要不想说，就永远也别说。
1: 怎么了？
0: 别动！

0: 关雪什么都没说，你告诉我，你都经历了什么？
1: 没什么。

0: 两家相逢，
1: 天涯，天涯，为黄

0: 有前台的票
1: 吗？有，就是贵，要不要？
0: 价格我知道。
2: 站住！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哎，宋科长，关科长在审讯室。
1: 不大案子了？
0: 别提了，昨天下午我们抓一个共党，关科长和胡股长已经审了一宿了。
1: 嚯，看来是要大鱼啊！这嘴够硬的。
0: 那我先忙去了。

Ugh.

都说本性难移，你说人会变吗？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了。相信我，人一定会变的，包括你。

0: 借也不说话。
1: 这是个什么人啊？我刚从前野那回来，还是东京要塞那个案子。齐齐哈尔那边人说了，只要你不去，什么人啊、证据的都不交给人家特务科。
2: 我才不管呢，特务科管的事儿已经够多了。
1: 那我更不管了，我差点命都搭进去了，还要我怎么样？
3: 应该是奉天来的通知，这样下去很快就招架不住了。真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只能硬来了。

0: 怎么了？
1: 伤口又崩开了，给我药，止疼药。
2: 止疼。
0: 关科长知道吗？
1: 知道。
3: 老子们干什么呢？来人把这嘴上来。
4: 任务，
1: 爸爸哥，二百里地下道和自己二百里铁道
4: 内容，时间地点，
3: 说了。
4: 看你能秃噜多少了，
3: 还能把地儿都来活出去。
1: 我是中心，
5: 你有什么资格谈条件？
3: 我横竖都是恩孙，只要过了这段时间，你们两个王都抓不着。
4: 把放了。
1: 我操了。
6: 哎，跑到那里了。

0: 怎么了？死了？
1: 没死，昏过去了。
0: 关科长呢？
1: 关科长说给他换个别的实验室。
0: 去给我倒杯水，我再审审他。

0: 这是吗啡，止痛效果很快，停住了，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
1: 你是什么人？
0: 坚持住，什么都别说。
1: 和我一样。
2: 胡部长，这人都快被你折腾死了，不还指望他吐口了吗？
3: 我答应你了呀，只要你说了，就让你活着出去。
1: 岳父接西侧的茶楼，今天下午三点。
3: 行了，那今天带着他一起去，如果抓到人了，当场把他放了。
4: 关科长，别着急啊，问全了再出发。傻子进了刑讯科也能变戏子。
5: 你他妈说话不算话的，刚才不是说放我出去吗？不是答应我要放出去吗？不是答应我要放我出去吗？
6: 啊！他也是我们的人。
7: 你他妈不变傻了吗？
5: 他刚才给我加了吗啡，但是让我停住，但是他要救我出去。一爷说了，二爷说了，我就是个叛徒，都是你赖我，我实在扛不住了，我扛不住了。父亲还有个

0: 拿人！
1: 放我出去！放！放我出去！
2: 喂，哪位？

0: 他来电报了。你放心，人好着呢。
1: 有你在我就放心。
0: 你不吃吗？买了好多。
1: 我不吃这个，你忘了。

一天一宿比一辈子都长，太遭罪了，这实在扛不住了。

0: 还没给你上刑呢，不知道不行吗？所幸都秃噜了，能不能保命不知道，尽管少遭点罪。
1: 想要看看我，能不能找到我的上线。

0: 那又抓不着呢？抓不着，他们会认为我们给的情报是假的，会收拾得更狠。他们是不会让你死的。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抓不着人是他们本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的都是真的。今天下午3点，民富街西侧的茶楼，一边一个人，
2: 不难抓呀，啊？
3: 那边有三个茶楼吧？
1: 我不是本地人，我不知道有仨茶楼啊。
3: 看着他们能走点心，千万走点心，抓住人。
2: 手啥也没有，等着吧。
1: 不是，接头的时候，夏涛手里提着盒点心，这个特征一看就知道，不难抓吧？
4: 开门，同志。

0: 演得比真的还真。
1: 你要这活啊，还侯股长来了，演这么一出戏得演俩礼拜。
0: 他一脸凶相，演不了，只能你上。
1: 即便这样，这老小子的话也不能百分之百相信。
0: 死马当活马医吧。给你5分钟时间，把伤口处理了，洗把脸，换身干净衣服。3点钟接头，咱们时间不多了。
1: 来，帮我把料子打开。
2: 好。

0: 喂，
1: 是宋军吗？
2: 哦，科长阁下，是我。
3: 7-7-2的事情我听说了。
1: 怎么说呢？从规矩上来讲，他们做的没错。
3: 但是你要明白，无论各个情报机关之间的关系多复杂，
1: 只要涉及到当年要塞，头哥
3: 要传出这一切，
1: 继续原则。
3: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明白。哎呦，您这句话，我会掌握好分寸的。是。
4: 给谁打电话呢？
2: 前野科长来电话，还是齐齐哈尔的事。他觉得我们的态度有些偏软。
4: 既然给了上面对内软的印象，对外硬一些就是。走吧。

0: 一个小时以后，在民福街和哈尔滨地下党负责人接头的人，是奉天抓捕行动中的漏网之鱼。这个人手里会拎着一盒点心，是接头信物，接头地点会在西边这家最大的茶楼。这一带道窄人多，附近肯定有负责接应的同伙，他们的人数、位置和武器情况都是未知数。
1: 日本人非常重视这次行动。全野科长担心我们人手不够，所以宪兵队也会出动兵力布控，会在民福街的外围再设一个口袋。一旦我们跟共产党交手，他们会即刻收紧口袋。你明白了吗？明白。

0: 快了，我把科长的工作记录本拉会议室了，不碍事吧？
1: 事儿大了，上面都是重要的东西，哪能乱放？
0: 我这就去拿，马上。
2: 脑袋上驴蹄了。

0: 洪帆不在，你就让我跟你一块去呗。
1: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别去。
0: 我见过夏涛，你也没见过呀。
1: 行，
0: 哎，对了，
1: 行，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你马上回来，及时通知洪帆啊。
0: 话说的，这样有情况我得上啊。
1: 那不行啊，如果我有状况了，得有一个人让家里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规矩更是大局啊。
0: 行行，呸呸呸，别说这些不吉利话，走。
1: 我再说一遍，你记住了，我有状况你别管，赶紧回来报队。
2: 迟到了，走啊。

0: 还有20分钟。
1: 那我先过去。10分钟以后没什么动静，你再过来。
2: 兄弟，3点钟你先接头。

0: 搭个孩子干什么？
1: 有时候你总不能说好心是毛病，他是怕一会儿乱起来，伤着那孩子。
2: 我问你啊，这点钱能买几颗糖葫芦？
3: 两个。
2: 那好，你去帮我买两颗糖葫芦。看见那边画画的了吗？
3: 看见了。
2: 我在那边等你。如果我换身衣服，沾上胡子，你还能认出我吗？
3: 认出来。
2: 那可不一定。这样，我叫卓文，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越看他越像个搞学院的公子。
1: 你说的没错，他就是共产党。
0: 你这回玩笑开大了。
4: 怎么样？

0: 祖安叔叔，
1: 什么事孩子？
0: 你不是说让我买两串糖葫芦，你一串我一串，要是我说对了，两串糖葫芦就都是我的。
1: 好好，都是你的了啊，孩子，赶紧回家。
0: 谢谢叔叔。

下毒。

住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

0: 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14: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13: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15: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6: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13: 一探究竟，
15: 对，也不行了。
13: 亲情奉献，这里是天津卫视。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不认识，小凤，我真不认识。我就是个地下交通员，我除了夏涛以外，我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他们是不是开枪的人？
1: 不是他们，他们身上带的是左轮手枪，没有射击痕迹。刚才那几声枪声是驳客枪，我听得真真的。也就是说，开枪的人还在这群人里头。
0: 他应该没有跑出包围圈，
2: 特高科和宪兵队的人已经第一时间封锁了出口。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少人在这布特，但愿他们都在特高科跟宪兵队的口袋里。别怕麻烦，二哥查吧，不能再有失误。
1: 是，二哥，
3: 他说放了我们。 他讲理啊，三哥讲理啊！啊，说放了我吧！
1: 抱歉。
4: 我是警察厅特务科的，
1: 我们正在抓捕共产党的疑犯。
4: 接手是不是也得等我们先挨个？我是我軍人だ。私は軍人だ。
5: 引き継ぐってことは。

现在人都死了，该做的我也做了，你就放了我吧，好不好？啊，放了我吧，好不好？长官，长官，啊，长官，长官，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的。啊啊啊！

Mm-hmm.

0: 離れ。
1: Come on! Come on!

0: 哎，冻不着。有个案子麻烦你，帮我查查哈尔滨有几辆别克车。那是辆美国车。对，方方正正的，最多应该能拉六七个人。我要知道每辆车的信息。 所有哈尔滨路上行驶的别克车，没有一辆车挂过这个牌子。
1: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呢，日本人为什么要开一个假车牌的美国车？这里面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0: 守株待兔吧，凭直觉，这辆别克车还会出现。

0: 所有的背后是因为我们不应该同意他去啊。
1: 老钱，你不是说过吗？从我们宣誓入党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迎接这一天的准备。

0: 钱怎么了？
1: 卓文，河山的叛变让咱们这次损失太大了。

Oh, my God.

长官，救我！救我，长官！我是财政厅厅长的儿子龙新亮。报告，答应我走，莫斯科。报告。

0: 야, 너!
1: 同学们，我先给大家说一个不好的事儿啊。龙金亮昨天下午出门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你们有谁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和谁提起过，这几天准备要去哪儿？

0: 我去交通厅查了，那天日本宪兵队所有的车牌都是假的。可日本人的车为什么挂个假牌子呢？
1: 这件事还有继续查下去的意义吗？
0: 我之前跟你说过，跟千野见个心脏板的事还做数吗？
1: 我还以为大难不死，你会变的。你讲话，狗脾气改不了了。你想怎么做？
0: 我这次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我问你。这些年，有很多人在日本人手上下落不明。 关于他们的传言也有很多，我们连问都不能问。你还记得那个田小江吗？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这日本人会把他弄到哪儿呢？

0: 我跟你说，小江，你记得我吗？我在这儿，我天天我除了爹，我娘，我最盼望的就是见到你。我真的，我天天念叨，我真没白念叨我。
1: 兄弟，认错人了，18、6级生。 司令，监狱学校助理教官，司仪年，铁路局教北端巡警履历，我记得一清二楚。
2: 兄弟，我再跟你说一次，你认错人了。
1: 认错谁？我也不会认错你，苏州文。

0: 舒服了，舒服了吗？你这辈子没有机会杀我，
1: 你这辈子没有机会杀我，你是想挨个大顺下家

啥呀啥呀，看见啥了？看见啥了？你说呀，说话呀你，哑巴了？你看见啥了？什么玩意说话呀你俩？

0: 说呀，你到底看见啥了？告诉我，你要急死我呀！
1: 兄弟，那是啥？我看不清，你告诉我那是啥？
2: 看不清。

0: 你怎么没回家啊？明天不是出差吗？
1: 枪找着了，人没抓着。
0: 又被日本人截胡了吧？
2: 那可不是第一次。
3: 我觉得宋卓文说的其实是对的，
1: 这脏活累活可以干，但得清楚为什么干啊！这么下去，这日子什么时候熬到头啊？我他妈现在真的想跟日本人去撒泼骂街去！
0: 可以啊，可以去。问题是，找谁骂，找谁撒，天也大无，土居民夫。在日本人眼里，别说特务科了，哈尔滨警察厅又能怎么样？掀得起大浪吗？时候没到，该怎么着？
1: 好。这千叶大吾这个老狐狸，现在安排我去出差，他们就想把我支走。
0: 那姓何的共产党，你真给放了？
1: 肯定没有啊！我让胡斌给带回来。对了，那把枪给换了。
0: 半年前刚给你定制的，过两年了。
1: 我就想换把新的，怎么了？
0: 为什么呀？
1: 想换，那枪卡壳。
0: 卡壳，卡壳，换啊！

0: 那个穿学生服的日本女孩就是我们班同学，她旁边穿军装的应该是她父亲，他们经常在这儿等车。
1: 等通勤车啊？
0: 不知道。
2: 我来经过，开着走。他们去哪儿？
0: 也不知道。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0: 跟着去。
1: 你们先回学校吧，啊，这边交给我了。走啊，
2: 小人姐知道啊。
3: 走了。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0: 重症疾病的生死方线。
1: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0: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2: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3: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0: 我好了，你来吧。
1: 不是，是胡姑娘让我来。
2: 老让我干这事儿，每次还不赶点儿。
3: 这个宋卓文，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真他妈能耍花样。你确认他查的是这份地图？
2: 确定。
3: 防疫集水部到底是他妈日本人的什么鬼部门啊？
4: 活动时间60分钟，伸展四肢，活动身体，健康，散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不能聚集，不能交头接耳。活动时间60分钟，伸展四肢，活动身体，做操，散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不能聚集，不能交头接耳。

0: 别看我。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他们还活着吗？
1: おい、たまるな。体を動かしてこい。
0: 小宝，捡到了没有？
2: 捡到了。

0: 看到排水管了吗？打上去，有机会。
1: 结实吗？
0: 帮我看着点，试试。

0: 哇，
1: 啊，好多了，啊，先生，我今天急离不开你了。

0: 我有个女儿，很可爱。不过下星期有个班要组实验，关于儿童的。
1: 浩瑾，我只能告诉你这事。你明白，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2: 中子班长，能不能想想办法？孩子还小。
3: 下来看看，你看到的，快追！快追！快追！好人！
4: 蹲下！蹲下！蹲下！
3: 上高门，上高门！奥利龙，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奥利龙，奥利龙的，
5: 不要，你再来。

Ah! Ah! Ah! Ah!

0: 是，龙厅长，您先听我说一句。
1: 焦雪啊，这房门也都关上了，这屋里就咱们三个人，你就叫他顾阿姨，叫我龙叔叔行吗？

0: 陆叔叔，新亮失踪的事只能先报给治安科。您来之前，我已经跟治安科的安科长打电话关照过了，他说了，您的事就是他的事儿，他肯定放在心上。
1: 小雪啊，我记得，你刚来哈尔滨的时候，你姨父经常带着你来我们家吃饭。
2: 是。
1: 那个时候你特别瘦，不爱讲话。
2: 亮亮也还小，特别淘气。他现在跟你弟弟关凯还是同学，这些年亮亮可一直把你当亲姐姐。
0: 是，我就是警察厅特务科的一个小科长，吴叔叔。
1: 我找的就是你们特务科，失踪的是我儿子，我丢的是儿子。 这些年来，哈尔滨失踪的人有一个是治安科找回来的吗？
3: 好，龙厅长，
1: 谁能给我保证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
4: 好，龙厅长，
1: 不忙忙是不是？好，我找你们严厅长去。
3: 关雪，你姨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打小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严厅长去！
5: 我就不信。
6: 走了，陈厅长。
1: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大活人就找不着了。
5: 走了，走了。
6: 哎，
5: 小雪，妹妹，小雪，
7: 龙夫人，龙夫人，
6: 赶紧帮忙！
7: 龙夫人，龙夫人，
6: 我真的找不到那个小雪，
7: 小雪。

0: 有消息吗？
1: 啊，周恩，我们能查的都查了，也没弄清楚这个防疫积水部是干啥的，但戒备程度还很高，一看就不是普通的军事机构。你说的那个日本画家，不要再见他了。
0: 为什么？这是唯一的线索。
1: 你怎么能去相信一个日本人？你现在说啥都不行。

老千，你跟组织说，这是我个人行为，出了事儿我自己担责。我现在没有跟你说组织纪律，我也没有跟你讲工作原则，我只是不能眼瞅着看你就送死。在里面的是我哥，我亲哥，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 我连他都保护不了，我们还保护什么？老钱，不用管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宋厅长已经送上车了，情绪已经安抚好了。
1: 儿子跟小凯在一个学校，要不把小凯接回来？
2: 为什么失踪的都是中国人？你爸是军人，他肯定知道点什么。我不精通，来没有打过仗，他也从来没有杀过中国人，他就是防疫给水部的一个普通的地区军官。
0: 防疫给水部是什么地方？
2: 防治瘟疫，净化水源。
0: 谢月，我知道是你，我认得你的声音。
2: 你的旁边的那个男的是谁？我也听得出来。啊，谁？滚！
0: 谁？
2: 你干什么？我觉得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来，就不是个好对付的主。
1: 给他弄点吃的，弄点喝的，快去！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定是找到我，那时候你们都得死。
1: 不行，

0: 606。我来了解就是。明天一早你们都会被解决。按规定今天晚上有一份家长。安静的等待吧。
1: 孩子。你自己也有孩子。

0: 喂，
1: 还没找到，你没在家里。他可能不知道我提前回家，有消息再告诉我吧。

0: 把枪给我，把枪拿出来。
1: 关凯呢？

这咋整啊？这媳妇儿天天在家等我呢，孩子不到3岁，这咋整啊？这是。

0: 这个坑里待着，什么招都没有。
1: 你突然搬来我们屋说这些废话，到底是什么人？
2: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马路太，你是马路太，我们都他妈的是马路太。
3: 是木头，
2: 是等着做实验的耗子，他们要杀人灭口了。
4: 看到那些管子了吗？那中间的是毒气管，只要他们拧开阀门，不用刀也不用剑，人都不用进来，五分钟，只需要五分钟，一无子嗣。

0: 你是我的恩人，我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你了，你难道忘了？你不用告诉我他们人在哪，我就要你一句话：娘娘还活着吗？
1: 我他妈真不知道啊！
2: 你怎么会不知道？
1: 我不是宋作文，我他哥。咱俩双胞胎。
0: 双胞胎。

0: 真不知道你老婆孩子到底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但我了解我弟，他如果真是你朋友，肯定会帮你。啊？
1: 你俩是双胞胎？
0: 我叫宋左武。
1: 也是共产党。你说斗来斗去，最后被日本人一锅烩了。

0: 如果我弟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我当哥的给你赔个不是。
1: 都是一个坟头的了，不用求。你说以后会有人给咱理赔吗？上面会写什么？
2: 你想让他们写什么？
1: 抗日义士。
3: 没有，我们是抗日义士吗？我们是抗日义士。

0: 您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

0: 色生活。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7: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0: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8: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9: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0: 对也不行了。亲情奉献。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7: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
10: 舒服，
9: 真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关凯让他来军令人视听。日本军人。
1: 啊，头儿，这事儿还往下查吗？怕是跟关凯有点关系。自从那个军曹死了之后，关凯就一直不太对劲儿。你说，关科长知道吗？
0: 先放放吧，把这事烂到肚子里。

0: 几个小时之前，关东军有关部门设在南郊的一所监狱，组织了集体处决，但有人活着逃出去了。
1: 没听说南郊这一带有监狱啊？什么犯人啊？级别够高的。
0: 饶什么舌根儿的？这次犯人的资料是绝密，不知道吗？你来说。这次的任务是划片负责的，宪兵队和特高课都已经出动了。记住，看见身穿条纹囚服的犯人，立刻击毙，投降了都要马上毙。 一个活口都不能留，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我再强调一次啊，死命令，这次上面要的是死人，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宋仲恩。

0: 你为什么又迟到？你不怕别人背后说闲话？
1: 我就算不迟到，他们背后就不说闲话了，都是闲的。好，关科长，我下次注意。

0: 他妈什么情况？日本人怎么能戴着防毒面具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咱还是别去了。胡部长，这不像你说的话。
1: 我应该说什么？我说的这是事实。
0: 如果咱们怕死，千叶科长找的是关科长的麻烦，这道理不用我说。
2: 就你忠心耿耿，我们都是他妈奸臣是吧？
0: 这世道卖什么都不能卖命，随你吧，我去找。

0: 去吧，去死吧。
1: 这些日本人为什么戴着防毒面具？这些人都是被毒死了吗？那是不是我有可能被感染？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一定要找到卓武。

0: 没什么。
1: 走，快走。没什么。
2: 我没事。

0: 小心。
1: 風向き西北三級、温度午後20度、夜15度。はい。

0: 走吧，有人来了。
1: 你们带着物资往东走，换辆车跑出去，往西边跑，引开他们。
0: 好，
2: 要走一起走。
1: 为我弟弟，要活下去。
0: 我不是宋总，我他哥。
3: 如果我弟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我当哥的给你赔个不是。
0: 你说以后会有人给咱立碑吧？
3: 你想让他们写什么？
0: 抗日义士。
4: 我跟你走。
1: 这样，咱俩都得死。
4: 你们不都不怕死吗？

包车，出去！

0: 老明啊，哎，看没看见附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穿条纹囚服的犯人。
1: 你认得了你？我认得了。

0: 看来你运气好啊，这都能让你撞上一个。啊，过去看看。啊，这几个
1: 日本人的防疫集水部到底是干什么的？保密程度也太高了。
2: 不管怎么说，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中午他们能逃出来，只要他们还活着，揭开防疫集水部的牢底是早晚的事儿。
1: 不敢想，日本人对田小江干了什么，让他能变成这样。
2: 那谁能想到，是田小江救了你们哥俩。
1: 最让我难受的是，连个报答的机会都没有。
2: 过去的事儿不想了，我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周武他们，把他们带到山里去。
1: 但愿石医生也能活着。把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爸爸呢。

0: 中文，宋承旺。
1: 喂，什
0: 中
1: 么人？
0: 文，
1: 这里翻译区，请马上离开。
0: 宋承旺。
1: 喂，离开，马上离开，听到没有？
0: 他得了什么病啊？为什么里面没有医生啊？
2: 这里是隔离区，没有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3: 医生呢？你们为什么没人去救他？
4: 关科长，关科长，他的病传染性非常强，我们没有权限制他，除非有军部的批准。宋先生还有句话让我带给你，他有防疫积水部逃犯的线索。

秦月，你谁呀？不认识你。我认识你很久了，我现在终于该跟你讲话了。 我把你跟宋卓文见了谁，做了什么，都记下来了，几点几分都有。

0: 你撕吧，我帮你撕啊。你撕这个还有原稿呢。
1: 那小图画的挺准啊，时间记得也够细的。那这能说明什么呀？你就实话讲吧，你想干嘛？
0: 谢，你知道吗？你身上有股一般女孩子没有的劲儿，死到临头了嘴还硬。可是我喜欢。
1: 然后呢？
0: 你做我女朋友吧。
1: 你真不知道你自己像只癞蛤蟆呀？
0: 我知道啊，我也知道你是天鹅啊。那宋卓文这只癞蛤蟆，他都能行，我为什么不行？
1: 那你可得想好了，我不光嘴硬，我手还狠呢。
0: 我还就喜欢下手重。
1: 行，那你等我信儿吧。
2: 你是谢月吧？刚才那个小脸蜡黄的是你同学，啊，口味够重的。
1: 你是谁啊？
3: 哎，你干嘛？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你别关门！你谁呀你？
2: 你的宋卓文也有这么个玩意儿吧？自己人啊？
1: 到底想问什么？
2: 你和宋卓文时常亲热吗？
1: 我再说一遍，我跟他怎么样都不关你的事儿。
2: 你们亲热的时候都开着灯吗？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2: 我到底是怎么才能跟你说清楚呢？他确实跟我是没关系啊，但是跟你有关系。你每一次跟他亲热的时候，都觉得他是宋卓文吗？会不会有两个人？
4: 我说的是双胞胎。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放我走。
2: 我是特务科的，我呢有权盘问我所怀疑的任何事。嗯
1: 嗯，那你问吧。
2: 你有没有觉得这段时间宋卓文有没有一些异于之前的习惯啊举动？
1: 没什么不一样的。
4: 你们压根儿就没有亲热过。
1: 我们俩亲没亲热过也得去问宋卓文，这么私密的话题你看他会告诉你吗？或者你去问你们关科长也行。
2: 是我怎么敢呢？
1: 我告诉你我敢，我就告诉关科长特务科有一个叫潘月的，以问宋卓文为由头来学校闹事儿，骚扰女学生，那个女学生叫谢月，让他告诉你该怎么办。
2: 他会告诉我呢？对谢月这个小贱货别客气。谢谢你配合啊。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40060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40060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6: 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692566，4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虎眼品牌，
9: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

0: 蒸一蒸，
1: 舒服舒服，
0: 真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0: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9: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0: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11: 太戏了。
9: 化解相声，诙谐幽默。
10: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11: 这怎么讲呢？
10: 有一定的水平啊。
9: 群英会与您相约。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12: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9: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13: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道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啊、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4: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
9: 大脑
13: 对也不行了。
9: 亲情奉献。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
1: 舒服舒服，
0: 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山里有个气象站，我们抓捕逃犯的时候路过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是碰见的同一个人，那个人好像在记录数据。
1: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进去？
0: 我说了，胡部长说没问题，但到今天想起来才知道，那个人可能是放风了。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要离开气象站，他们能混进任何地方。

0: 过来。当时你们都到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搜一下？
1: 吴股长，我
2: 为什么？
3: 胡股长，
2: 走，
3: 算了吧，
2: 走，滚！

0: 哎，宋股长是哪天来的？
1: 宋股长，
2: 宋股长，
1: 哦，宋股长3天前来过。这就是那天宋股长查过的东西。

0: 问。
1: 防疫解锁过的犯人能逃出封锁线，都是宋卓文策划的。
0: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1: 我是阴阳先生，你们特务科有内鬼。
0: 别跟我装神弄鬼的。

0: 他真的那么勇敢吗？永远冲在最前面。
1: 为了方便抓捕逃犯啊，有什么问题吗？帮我查个电话，打给我这个32734吧。
0: 在越狱案发生的前一天，宋卓文曾经到资料室查过关东军防疫急守部的地图，行动出发之前的会议他就迟到了，跟别人说他胃疼。除了策应越狱，你还能给我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吗？
1: 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资料室的地图我也看过，案发当天我还因为嗓子疼去回春堂开了药呢。是男人就当面锣对面鼓的站出来干，东一拳西一脚的使绊儿，你自己也觉得没劲吧？我说的对吗？按鼓掌。

0: 查到了吗？
1: 是军部医院外的电话亭。
0: 知道了。盘古上。
2: 每次听到这暗号，我就会很紧张。关小姐肯定又有了新的安排。

0: 平时外面叫卖的不都是包子吗？今天又啃麻花了，没事吧？
1: 我手滑了一下。
0: 厂长，
1: 哎，
0: 麻烦你再帮我盛一碗。
1: 哎，
0: 别的不要了，我今天要早出门。
2: 小心点。
0: 今天上学要我送你不？
1: 不用了，考完试了，不用去那么早。

0: 还是……那不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怕你不高兴。那一会儿还有人要来。什么意思？就上次替我跟着你那个人，他知道咱俩今天要见面，也想来。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我会对你好的，这事儿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光凯不知道，你那个姓宋大哥也不知道。你放心吧。再说了，我也不是没完没了的人，就这一次。真的？
0: 对，以后咱各走各的路。
1: 你说的，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我能信任你吗？
0: 就别说抽我嘴巴了，今天就咱俩死在这床上，那外面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2: 那门从外面锁上了，
0: 打不开。我向老天爷保证，我一个字也不会说的。
1: 呀呀！开门啊！有人吗？
0: 快！
1: 开门！
0: 还有10分钟就到了。
2: 门打不开，救命啊！救命啊！听懂了吗？啊！救命啊！救！干什么？我太喜欢你了，我太喜欢你了，越是我的话，我越兴奋。我不喜欢你刚才那个像，是一次，不像你。我会对你好的。 还敢反抗，啊！反抗也没有用。来了，你谁啊？
3: 我问你话呢，你他妈谁呀？他谁呀？啊！你他妈为什么打他？我问你话呢！
4: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3: 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皮肤惊吓，容易见血，没轻没重。 我让你盯梢，你转头包给那个陆正署的巡检。我让你盯着东边，你把西边、南边、北边全给我盯了，手长，还是心长？
1: 错了，
0: 长点记性。

0: 别在那逃跑。
1: 关科长。
2: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你喜欢什么？让我反抗，别太依着你，我是不依的。

0: 使劲儿。
1: 孩子，放心，我跟你父亲有过一面之缘，不会为难你的。回去给你父亲带个话，总理大臣不希望他像那走私钢材的事情被捅出去，要是日本人知道了，总理大臣的袍子也罩不住的。听懂了吗？

0: 下手挺狠的。
1: 谢谢你救了我。
0: 谢谢你放过我弟弟。
1: 我知道。
0: 最近怎么样？
1: 还好。
0: 我问的是他。
1: 也挺好的，跟平时没什么不同，话不太多，平时的习惯也没怎么变。
0: 最近几天呢？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1: 失眠。
0: 是吗？
1: 夜里我能听见他总是在翻身。
0: 那这么说睡一起了？
1: 隔着门听的。

0: 我们最近接到举报，确实是抓了个走私犯，但是这归特务科管吗？
1: 不不不，这是我自己的疑问。我想知道给你们打电话举报走私大米的人，你缉私队没有记录吗？能不能查出来电话是从哪打来的？
0: 哟，对不起，像这种事儿我们从来不接。
1: 啊，行了，知道了，嗯，再见。

0: 前几天宋卓文去医院开了治胃疼的药，胃痛定。如果家里有这种药的话，看清楚药瓶上药片的数量，再数数里面有多少药片。有人怀疑他的胃病是假的，你帮我查查。
1: 你这么不相信他吗？
0: 你不也不相信我吗？那个陆剑飞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了。你刚才发狠的样子很像当年的我。

0: 翻译积水，包括反军守备团，
1: 甚至包括缉私队，所有配合行动的单位报告都上来了。
0: 为什么唯独不在你们特务科的啊？
2: 科长，我会抓紧。我们现在已经收集了各部门提供的信息，形成分析报告还需要点时间。
0: 龚科长，私は君を尊重しているんだ。傲慢に振る舞うな。
2: 秦野科长，我们是上下级关系，谈不上什么宠不宠。
3: 更何况，从来没有人跟我们提供过这些
2: 逃犯的身份信息，很难着手去查他们的逃跑路线。
0: 他们的身份跟你这不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他们是农民，我们就去农村抓；
3: 是市民，我们就去城镇等。
2: 除非他们是共产党，否则绝不可能上山投靠抗联。
0: 有些话我可以当面跟你说。

0: nessuna.
1: 哟，恭喜恭喜啊！
0: 我妈说了，你要是赏脸，你给我们当个证婚人，我乔家上下的脸，你算是开了挂。
1: 别这么说，那是我的荣幸。只要我有空，一定去。
0: 宋儿，您以后有一句话，我心乔儿的绝对赴汤蹈火。
2: 胡哥，胡哥，
3: 有些话我一直没跟你说。
4: 电话里不方便吗？
3: 这
5: 唐芳的旧相，他们的苏虎，对你、对我，甚至对军部，都非常重要。
3: 关国长，
5: 让我们的眼睛。再亮一些，
3: 让我们的耳朵
5: 再激动一些。
4: 是，我明白了。
5: 看看这什么？
4: 什么呀？那么大味儿！
6: 上午刚出锅的鹿筋，你最爱吃的老字号鹿鸣春。国忙也不在一会儿啊，赶紧过来尝一口，凉了就膻了。
7: 听见没有啊？凉了就膻了，膻了不好吃了。
4: 胡斌，你这一天到晚的。没看我这忙得一脑门子汗，一个行动股股长端着一坛子骚了吧唧的鹿筋大摇大摆地进我办公室，你显摆什么呢？我他妈是你老婆吗？非吃不可啊？以后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我办公室行吗？行吗？

0: 胡哥，这个月十号我结婚，您要是能亲自登门的话，我乔家身上的脸就开了光了。胡哥，
1: 胡股长，这个月十号我结婚。
2: 结婚好啊。
3: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国家危难的时候。
4: 拆党的不怎么样，
3: 天天不吃喝就是嫖赌，
4: 他妈好意思结婚？你对得起你媳妇儿吗？

0: 瓶子上这股香味儿再熟悉不过了，这是谢月平时用的香皂的味道。
1: 宋先生，吃饭吧。
2: 嗯，

0: 再帮我倒杯水，谢谢。
1: 哦。
2: 当初准备这瓶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补上谎言的窟窿。没想到关雪最早安插在我身边的常识没暴露，我自己带回来的血月反而露出破绽。
0: 平时外面叫卖的不都是包子吗？今天又开麻花了，没烫着吧？
1: 我手滑了一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5: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2: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6: 就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7: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2: 一探究竟，对，也不行了。亲情奉献。

0: 真美丽。
1: 啊，怎么啦？
0: 你们放学了去哪儿？
1: 刚才和夏丽说好去他家玩的，你也想去吗？

0: 终于放学啦，我先回家，别忘记来我家玩哦。
1: 香菱，我先回家，然后再去你家玩。

0: 看来这一次是我要赢了。哇、冠军你小心一点呢，
1: 这么莽撞干嘛、都把我们的棋打乱了。
2: 对不起啊，我小心点儿。
0: 我们重新玩吧。嘿、甜筒，你看看五冠军干的好事。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
1: 你在干嘛，美丽？
0: 五冠军气死我了，在香菱家玩，我好几次差点赢的都被他搞砸了。
1: 原来就因为这个。
0: 甜筒，你帮我想个办法教训一下五冠军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帮帮我嘛，行不行啊？甜筒，你说话呀。
1: 好了好了，就帮你一次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听话花。
0: 你没搞错吧？让我送花给他吗？
1: 他可以让人变得听话。
0: 好，那就好办了，要好好惩罚五冠军。五冠军打扫卫生。
3: 这次的卫生你要好好打扫啊，还有走廊的地也要拖干净，知道吗？那我们就先走吧，就让他自己在这里打扫完。这一次我们好好惩罚他一下，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来捣乱。
0: 是啊，我们也可以走了，他会很听话的，不会偷懒的，不用我们在这里看着他打扫的。
1: 冠军，那我们就回家喽。我们不用打扫卫生真好啊。
3: 是啊，估计五冠军不敢胡闹了吧。
2: 怎么这么长的走廊啊。
1: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又跑去哪里玩了？
2: 在学校打扫卫生。香菱让我把学校打扫干净再回来，所以晚了。
1: 就你一个人吗？
2: 是啊，就我一个人打扫拖地的，都把我累坏了。
1: 你是惹他们生气了吧？
2: 肯定是因为我那天给他们捣乱了。
1: 去道个歉。
2: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3: 物尽其用。
4: 累死了、
0: 爸爸，给我点零花钱。
4: 不是吧，又要零花钱啊？你这周都已经要了三次了。我记得上次没少给你啊，怎么会花得这么快啊？
0: 不是吧，爸爸，可是我还有好多东西没买呢。
5: 美丽以后的钱妈妈来支配如何？
0: 不要。
5: 看你还敢不敢再去欺负你爸爸了。
4: 我看行，以后美丽的钱就由妈妈来负责了，好吧。
0: 没有零花钱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啊？我还有好多东西都没买呢，甜筒。
1: 我感觉你想的太多了，父母的意思是让你不要再乱花钱了。
0: 我买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不是乱花钱。
1: 你没理解我意思，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0: 我看是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吧。

0: 的话，这应该是最近新出的款式吧？
1: 是的，没错。现在有大促销活动，你可要抓紧时间的，美丽。而且买一送一，
0: 我也要买一双。夏玲，我还是不买了吧。
2: 什么？我没听错吧，真美丽？
0: 因为我最近没有零花钱了，所以还是算了吧。
1: 我告诉你，你可以去找甜筒啊。
0: 夏玲，看来还是你有办法。甜筒，我来看你了。只要你能帮我赚到钱，我发誓买完鞋后再也不乱花钱了，好不好？
3: 好的。你可不要骗我。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有了这个魔法平板的话，你就可以把你不需要的东西兑换成钱来买想用的东西。
0: 哇，真的被吸进去了啊。我就可以买许多喜欢的东西了。

0: 哎，你太不懂事了，詹美丽，你不遵守承诺，又乱花钱了，太让人失望了。你要是了解到山区孩子们的生活现状，你或许就能明白了。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每次爸爸妈妈总是不听话，就把我送到山区去体验生活了。原来我一直在做错误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才好？
0: 那我们就为山区的孩子们献爱心吧。
1: 成功就在眼前了，天堂，我回来了。
0: 你今天去干什么了？我在家里等你半天了，想问你献爱心的事。
1: 天堂，你看，我收集了很多废物，可以变卖。哦，我已经把兑换的钱发送到山区的基金会了。
0: 你行动速度看来很快嘛。
1: 嘿，希望这次可以帮助到他们，那样他们就能像我一样白白胖胖的啦。
0: 这次做得不错嘛，真美丽同学。

0: 葡萄。
1: 耶！
2: 什么事这么开心呀？
1: 终于放暑假了，我来想想该怎么玩。
2: 不就是放暑假吗？至于高兴成这样吗？你还是先把暑假作业写完再说吧。
1: 你懂什么呀？要是没玩爽，我刘哈怎么能安心写作业呢？好了，不和你说了，我要去找李亨玩了。李亨，先别写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3: 等我把作业写完了再跟你一起去玩，你就等等吧。

0: 李亨，你一直写到现在吗？
1: 对呀，我要完成暑假作业再玩。
2: 李亨，你已经写完这么多了吗？都放假了，你还这么认真呢？
1: 那当然了，早点把作业做完，之后就可以一直玩了。
2: 可是今天才刚刚放假呀。
1: 嘿嘿，先苦后甜，完成作业后就能痛痛快快地玩一个暑假了。你也赶快回去写吧，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玩了。
2: 算了，天童，我们先去玩吧。
0: 你还是先回去把作业完成吧。
2: 什么时候写不都一样，我又不是不写了。
0: 那好吧，
2: 走吧甜筒，我们去捉迷藏。
0: 唉，真拿你没办法，你可能会后悔的。
2: 甜筒，你那儿有没有可以加速写作业的道具呢？
0: 这个好像还真有，看我的吧。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是什么？一串葡萄，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0: 这是加速葡萄，吃了它能让你加快做事的速度，但不能吃太多哦。
2: 有了加速葡萄，这点暑假作业算什么？我要加速了。
0: 吃多了速度太快，质量会降低的。
2: 没关系的，能把作业写完就好了。
0: 写这么快真的会出事情的。
2: 没事的，只要写完就好了。
0: 那你先写，我就不打扰你了。
2: 我已经写完了，用了不到半天时间完成了。
0: 好。
2: 不好了，甜筒，我写的字现在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了。这可怎么办呢？
0: 都说了，加速葡萄，不能吃太多，写得太快，导致你自己都不认识了。
2: 现在可怎么办呢？不会要再重写一遍吧？
0: 那能有什么办法？都是因为你自己一心只想着玩，不好好写的结果。
2: 好了，我知道错了，还是认真一点，重新写吧。
0: 让你心急，现在自作自受了吧？你就慢慢享受写作过程吧。
2: 写吧，真后悔用了道具。
0: 字要一笔一笔的写才对嘛。累了，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2: 不用了，等我都写完了再休息吧。
0: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偷懒。
3: 健康饮食很重要。
4: 奶奶，我饿了，有吃的吗？
5: 桌子上有刚买的西瓜，你先吃着，等一会儿我再给你做别的吃的。想吃什么？一会儿就好。
4: 那好吧，那你多做一点。
5: 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去沙发坐会儿，我先把这些垃圾收拾好。你少吃点。
0: 你都已经吃一整个西瓜了，少吃点吗你？
4: 哎呀，没事的，这才多少。
0: 你这样对身体不好。
4: 好好吃啊。
5: 这新闻上说小区又要扩建了，明天我们要多备点食材了。
4: 好的，多买点鸡腿。
5: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4: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现在我浑身没有力气，肚子还难受。
0: 都说了别吃那么多，你听不听？
4: 现在我连吃零食的胃口都没有了，好难受啊。
0: 现在后悔不听我说的了吧？
6: 你怎么了，武冠君？
4: 没事，没事。
6: 你跑什么啊？我还有话没说呢。
3: 冠军，你迟到了，怎么来这么晚呢？
4: 这两天我身体不舒服，暴饮暴食把身体吃坏了，我快难受死了。我这么难受你还嘲笑我？
3: 对不起武冠军，那你要注意饮食啊。再不控制自己的食量，就胖得走不了路了。
4: 不会吧？可是我就是想吃嘛。婷婷，我肚子好难受，帮帮我吧！
0: 都说了不要暴饮暴食，你不听。我现在很困啊，想睡觉。
4: 哎呀，先不要睡嘛，先帮帮我。啊，我请你吃冰淇淋。
0: 冰淇淋也不能打搅我睡觉。
4: 你看是这种的哦，你就帮帮我嘛，很快的。
0: 就一个冰淇淋。
4: 我再给你一张冰淇淋券。
0: 冰淇淋兑换券吗？
4: 没错，冰淇淋兑换券。
0: 看你这么诚恳，就帮帮你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这个是饮食药水，可以让你吃东西时控制食量。
4: 谢谢你天爷。今天只吃一包山楂控制食量。到时间喝牛奶了。

0: 少喝一点。香菱，你来了。
1: 你又在吃。
0: 我就喝了一点牛奶，又没有暴饮暴食，凶什么？
1: 用了我的药水就不会再暴饮暴食了吧？
0: 是的，而且我已经知道后果了，我以后会注意饮食的。
1: 暴饮暴食对身体的危害太大了，你一定要记好，要不然你还要难受的。

0: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0: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2: 太戏了。
0: 话剧相声，诙谐幽默。
1: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2: 这怎么讲呢？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群英会与您相约，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600人，这样，他们驻兵的名义呢，是保护意大利侨民的利益，保护商业和这个通商，啊，等等啊，说了很多理由。但是意大利在天津有多少居民呢？我看档案的时候发现过，庚子年前，就是1900年以前，意大利人在天津登记的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位理发师。这我记得很清楚，啊，1906年的时候，他兵营已经建了。1906年的时候，意大利在天津有30几个人，所以所谓保卫侨民，这个幌子都打不出去，他就是要占领天津这么重要的码头。
1: 除了盐坨以外，这里大部分都是水坑、坟冢和垃圾堆，而且地势低洼。异族界当局利用海河淤泥进行大规模的填整，开辟道路，建造房屋，新建房屋也要按照当时意大利国内常见的建筑风格设计，图纸不准重复使用。就这样，在海河北岸，一大片艺术性、实用性兼备且比较和谐统一的意式街区逐渐形成，意大利兵营也在其中。兵营离老龙头火车站咫尺之遥，占据着交通要冲，战略位置显著。营盘建筑呈希腊字母派形布局，正面和东面建筑是士兵的营房，宽敞明亮。西面是军官的办公用房，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瓦顶红基砖清水墙，虚实变化丰富，局部还有雕檐和灯饰。正面主楼的2、3楼前檐为大拱券式通廊，方便士兵快速通过。三面建筑围成了一个宽阔的操场，军官站在楼上俯视，士兵的操练便可一览无余。意大利兵营的驻军最初是骑兵，后来有水兵以及装甲兵。除了日常操练，军队还会在中国国内局势动荡的时候，联合租借各国士兵到天津郊外举行军事演习，一时间枪炮齐发，以此震慑中国当局和人民。
0: 当时报纸上经常有那个预告，说明日哪国兵啊在东郊在哪哪演习，百姓勿慌张，因为枪炮的齐鸣啊真响啊。日本兵演习的时候走和平路，一戒严2个小时，这叫什么城市啊？这个兵营说起来，这确实是非常屈辱的历史，我们很气愤。
1: 曾经的屈辱，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变成深入人心的历史故事，留下这座有着欧洲强烈的结构理性文化、采用过梁和拱形、用小砖做大开间的宏伟建筑，吸引着两国的后来者前来研读和感怀。
2: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detail. It is the structures which sustain the roof, and everything it is made according with the old technology, wood and bricks and tiles on the top. It is quite remarkable because it showed the ancient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then also this corridor is quite beautiful, and we can have a look.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国政府接受了天津义租界，之后，意大利兵营又驻扎过美国兵和国民党的军队，直到天津解放才回到人民手中，并得到了妥善的利用和保护，成为义丰区一处独特的风景。

0: 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缠绵耳调研一老一小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办好一老一小民生实事；
0: 深入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天津持续壮大生物医药产业，发挥国家级创新平台作用，强链、补链、研链，一款新药仅用1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中试。
2: 本市高温天气持续，一线人员坚守岗位，维护交通秩序，监测河道水文，保障城市运转安全有序。
0: 满足年轻人租房需求，滨海高新区盘活302套闲置人才公寓。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社区、养老院、医院调研一老一小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老一小，持续优化服务供给，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军、李文海参加。
3: 陈敏尔来到河西区天塔街道滨水西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查看多功能活动室、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和少年儿童科普馆，了解社区开展养老服务、丰富少年儿童课余生活等情况，向一线社区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说，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为基层减负赋能，紧扣居民实际需要，特别是一老一小等重点，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不断提高社区治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能力。在天津市养老院，陈敏尔走进文体活动室、公寓楼和老年病医院，听取我市养老事业发展有关汇报，查看服务功能设施，了解养老院日常运行，与入住老人亲切交流，询问饮食起居等情况，祝大家生活愉快，健康长寿。他说，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养老院要依托医养结合专业优势，优化运营模式，加强服务管理，进一步擦亮养老服务品牌。他叮嘱工作人员秉持尊老爱老情怀，提供暖心细致便利的慰老服务，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在天津市儿童医院马场院区，陈敏尔步入健康管理中心、中医适宜技术填合馆、诊疗科室，了解医院建设发展情况，看望班子成员、学科带头人、医护人员。他说，要巩固拓展儿科专科优势，

0: 治，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保持一流标准，注重传统与现代、专业精神与人文精神、生理与心理、治已病与防未病相结合，深化中西医协同，强化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与时俱进，提升医疗科研、保健康复、健康管理水平，更好满足儿童就医需求。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念兹在兹，提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高效对接供给侧与需求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一老一小工作，进一步激发一老一小事业和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优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有效统筹医疗卫生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健全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探索老帮老志愿服务新路径，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聚焦幼有所育目标，完善托育托幼、教育文化、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设施，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供给，健全儿童全周期健康服务保障体系，广泛开展健康科普宣教，家庭、校园、医院协同联动，共同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强化要素保障，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凝聚党委、政府、企业、社会合力，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形成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切实把一老一小这件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办好。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天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构建党委、政府、社会、企业参与的联动格局，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0: 今天是立秋，北方有咬秋和贴秋膘的习俗，河西区天塔街滨水西里社区老人家食堂午餐有十多个菜品，还特别准备了西瓜、红烧肉和瓦块鱼。社区60岁以上老人有1850人，95%以上都是选择居家养老。食堂运营公司的董事长展恒波从2014年就开始在河西区干居家养老，目前在全区一共经营了16家老人家食堂。体量大了，这些食堂的原料可以统一采购配送，这种规模化采购将成本降低了15%左右，省出的成本他们也用于新增菜的品类，像是西葫芦、杏鲍菇这些特色蔬菜都在食堂的菜单上。企业还安排专人收集老人意见，16个食堂菜单每周更换，了解到一些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今年他们试点新推出了人工智能养老服务终端，免费提供给老人，每月收取最低299元服务费，通过语音就可以预约送餐、代购、理发、助浴等，订单推送到运营后台，由企业在社区建立的服务站就近提供上门服务，按照市场化标准收取服务费，在机器上直接扣除。目前这个设备在滨水西里社区已经有400多名老人作为稳定用户，加上政府补贴，老展这项新业务也实现了盈亏平衡。
2: 老人如果有需求的时候，可以通过他直接呼叫我们的管家，我们一个管家可以管到100甚至150老人。做了一个测算，2000个老年人一个月在我们平台的点餐啊、约服务的啊、消费达到了70多万，其实也是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盈利能力。
0: 构建党委、政府、社会、企业参与的联动格局，让居家养老更有品质。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用餐难题，河西区天塔街道滨水西里社区还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年轻志愿者队伍，由灵活就业居民以及大学生组成，每天免费送餐上门。社区党委创新互助积分养老模式，送餐志愿者每完成一单配送可以积攒4个互助积分，等值抵现，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免费兑换米面油等物资，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今年依托本市推出的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社区网格员也联合区内养老服务机构上门评估，为辖区60岁以上有需求的老人加装卫生间扶手、助浴凳、床边护栏等个性化设施。
3: 我感觉挺方便，而且它做的挺结实，从那会儿的扶手到这会儿的扶手到坐这会儿，就心里头就你洗个澡嘛的，心里特踏实。
0: 不断探索老帮老服务新路径，滨水西里社区也组建了一支老年志愿服务队伍，由老党员、老教师等12名志愿者组成。
4: 不仅给他生活上的一些服务，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他们给老年人邻居送餐呀、送饭呀、帮扶呀、早敲门、晚敲门，给独居老人更具安全的一层保护。
1: 深入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天津持续壮大生物医药产业，发挥国家级创新平台作用，强链、补链、沿链，眼下一批新的研发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0: 眼前这款痰盂通闭颗粒是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刚刚完成中试的新药，用来治疗代谢紊乱相关的冠心病。之前这是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一个科研成果，由10几位中药材构成，病人要煎煮服用。现在中心将其制成了颗粒剂新药。
5: 预计呢，这个产品想在今年年底进行天津市的医院制剂备案，明年的年中6月份左右，我们可以呢进行国家的一个新药的临床批件的一个申报。
0: 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中，持续壮大生物医药产业是今年的重点任务之一。首先就是要发挥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合成生物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天津工生所等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作用，研发布局一批新药和器械，做强产业链，做大基本盘。这款新药从立项到完成中试用了不到1.5年时间，以往这个过程至少得3到5年。研发加速正是得益于现代中药创新中心平台升级。今年中心自主研发了药材质量和组分智能筛选系统，选出一种合适的药材原料，从之前的半个月缩短到只需几分钟。同时平台还将面积扩大了1倍多，建起了颗粒制备中试产线，前期研发、小试、中试、安全评价等环节都可以在一栋楼里完成。现在中心有10几款新药在同步开发当中，
6: 和天津市头部的天士力、金药达人堂有很好的成果转化机制，也给我们这个研发成果有应用场景的铺垫和输出，优先的落地转化在天津的这些头部企业。
0: 做强传统中药的同时，天津还在加速布局核酸药物、细胞和基因治疗以及脑机接口等细分新赛道，瞄准这些领域中的短板，支持企业开展研发和招引项目来津，进行补链沿链。核糖核酸是核酸药物的核心原料，而用来合成这种原料的高端仪器设备主要被国外所垄断。今年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中核基因公司就联合清华大学等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开展这种合成仪的国产化替代。眼下工艺路线已经完成设计，明年初就会推出样机，后续再经量产。
7: 我们下游像康希诺、凯莱因的企业会给我们这个仪器的性能参数等等去做很多的验证，加速产品的开发，也会让产品跟市场的需求然后衔接度更紧密。
0: 目前天津在研新药项目有近150项，40%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做好成果转化承接，诺和诺德基地扩建、经开区核酸药物产业园、高新区脑机接口产业聚集区等一批产业化载体都在规划和建设当中。
8: 以重大产业化项目为抓手，围绕着整个生物医药从前端的研发和中试转化，包括这个临床试验，包括这个上市的审批、入院、医保等方方面面的全链条去服务好，促进我们不断的去强链、补链、固链、沿链。
9: 今天天开源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量子科技项目专场路演。
0: 今天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会的11个量子科技项目集中路演，其中合肥国信星盾公司带来的项目就是用量子技术给手机做加密防护，提升信息安全等级。看中天津在卫星导航、集成电路领域的产业基础，希望找到适配的落地场景。对接服务参加路演的项目，今天天开集团也邀请了多家创业投资机构到场，了解企业融资诉求。
9: 天津东江综保区企业登记智能导办服务升级。
0: 目前东江注册企业超过20000家，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统计，工商登记与纳税服务是企业最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但办理前想要咨询流程只能通过电话或者到线下办理窗口询问。这个月东江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税务部门打通数据壁垒，在东江已有的企业登记智能导办小程序里上新人工智能线上咨询功能，业务涵盖企业设立、备案以及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等高频事项。
10: 我们商务秘书公司啊，在东江托管了有7000多家，这种企业咨询量还是比较大的。政策的调整啊，一直在简化。有时候呢，我们也不是了解最前沿的一些信息。现在确实也省了很多时间。
1: 天津海关推出定制化辅导服务，帮助企业完成首批固态锂电池出口资质办理。
0: 眼前的这条产线就是全国首条固态三元锂电池产线，每天可以生产30000颗锂电池电芯，能在-40摄氏度到-90摄氏度的极端工况下稳定运行。凭借这款产品，道克特斯先后拿到了国内重卡、新型储能、工业机器人、重载无人机等高端用户的订单。眼下，国际头部飞行器企业正在寻找固态锂电池的供应商。道克特斯新品通过了客户的安全及放电倍率的性能测试，签下了采购订单，这也是企业产品首次出口欧盟国家。为此，天津海关针对重点企业出口需求成立专班，提前介入，提供出口资质辅导，解读欧盟关于锂电池进口的法规政策，
11: 制作了锂电池出口通关检验的明白纸，我们可以提供出口包装使用鉴定的批次检验以及远程视频查检，便于企业呢自由选择不同的通关模式。
1: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本市城市管理“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天津将重点围绕城市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智慧管理升级、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等6方面，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2: 完善过街天桥道、无障碍电梯和遮阳雨棚，重点提升海河沿线等区域的慢行品质，分类打造滨江道等商业型、解放北路等历史文化型、海河东路等生态景观型特色道路。
0: 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聚焦天开源核心区等重点区域，持续提升景观品质，将实施功能照明节能改造，完成中心城区14多万盏路灯升级。
13: 要持续的做强海河之夜景观的品牌，建设呢海河上游后5公里夜景灯光的廊道，联动天塔湖片区来打造多点闪耀的夜景格局，
0: 加强韧性城市建设，提升民生保障能力。十五五期间，本市将继续实施供热、燃气等老旧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14: 我们计划改造供热老旧管网是3000公里，同步更新改造低效的换热站，改造提升不少于2.5万户的居民户内供热设施，要新增2.5万个用户室温监测点，提升我们用户终端的供热质量。
1: 暑假以来，在本市核心商圈景区，游客市民流量叠加。今天的酷暑走基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五大道景区的交警如何做好道路秩序维护。
15: 非机动车等信号灯应该停在这个路口外，停止线以内。往后退一下。
0: 陈建问，交警贵州路大队的五大道景区警长。暑期以来，他所在的成都道与河北路交口是游客进入民园广场的入口之一。每天上午9点开始，景区周边游客车流增多，高峰会持续到下午4点。临近中午，站在马路上，体感温度接近50度。陈建问和同事每个小时轮换一下，一个负责路口指挥，一个在周边疏导。在成都道口，不少共享单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影响通行。陈建问和记者一起先行处理，把车搬到指定停车区，同时联系运维企业，提示他们加强车辆管理。
15: 来到岗上，大概5-6分钟，这个汗就跟水滴子就往下掉呗。
0: 为给一线执勤民辅警做好保障，大队每天都安排防暑降温措施，同时两辆巡查车也在景区周边巡视，遇到突发情况及时跟进解决。
9: 正值汛期，全市148条河道上的水文监测站加强人员巡检，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16: 咱最近咱那个赶到河流的时候，喂，有异响。
0: 在永定新河闸水文站闸上80多米的位置，有一条缆道，380多米长，横跨河道，会吊着测量船往返两岸，监测河道流量。今天水文站工作人员在巡检过程中发现缆道出现异响，他们爬到20多米高的缆道塔上检查，要找出问题出在哪儿。
17: 着了，这个有一个这个滑轮啊，轴承坏了，联系运维人员要给它修复。
0: 连续高温高湿加速润滑油氧化，也让滑轮沉积的油污增多。杨玉良他们也用塑料水瓶自制了小工具，每次巡检会清理。
17: 我现在呢，通过用这小瓶一刮呢，可以把这黄油存储到这个瓶子里头。
0: 目前全市有96座水文站，监测148条一二级河道的各项数据，工作人员需要对水位标尺、雨量计等设备定期维护，保证汛期水文数据的精准采集。
9: 滨海高新区盘活一处闲置人才公寓，为海洋科技园周边的青年职工提供更多选择。
0: 海宁公寓位于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周边有中海油服等大型企业，还有启迪之星孵化器等中小企业。公寓由海泰控股下属企业管理，共302套房，之前是一家大型企业整租，房间都是双人间的职工宿舍。2024年企业退租了，今年管理方对周边企业开展调研，发现大家新招了不少青年员工，租房需求高，比较偏好独立空间的公寓，于是调整了公寓运营策略，把原来的双人间全都改造为了大床房，还取消了过去集中式的公共洗衣房，给每个房间都装上洗衣机，腾出来的公共空间增设了健身房、会客厅、共享厨房等功能区，免费给大家使用，一个月租金不到2000块钱，全部改造预计8月底完工。
1: 今年夏天，本市抬头西瓜迎来了丰收。
18: 这个西瓜呢，就是咱们正宗的抬头西瓜。
0: 抬头西瓜是本市金农精品之一，总产量超过5.25万吨。抬头西瓜名气在外，销量不愁，但多年来种植户卖瓜的渠道单一，主要靠批发商上门采购，议价能力弱。如何卖出好价钱，属地抬头镇一直在帮着农户想方法，线下对接商超、社区定制采摘团购，同时面向农户开展直播培训，依托助农直播短视频做好品牌宣传，还定制了加固包装，保障长途运输品质，让抬头西瓜远销西藏等地。在种植户富裕龙的农场里，高峰时期每天发货4万多斤瓜，其中通过直播电商销售一天有近1万斤。立秋过后，抬头西瓜的鲜果销售旺季接近尾声，为了让现有的西瓜卖出好价钱，提高附加值，当地拓展了深加工业务，镇里对接海河乳品，联合打造季节限定西瓜口味牛奶饮品，直接带动每亩收益增加超5000元，
19: 避免了集中上市导致压价的这种情况，西瓜呢价格也更加有保障。
1: 今天天津博物馆开展跟着古人学纳凉暑期研学活动。
0: 跟着古人学纳凉主题研学活动由专业讲解员带队，引导孩子在展厅参观纳凉主题文物。馆藏的这件清代青玉和莲杯以新疆和田玉为原料，由宫廷匠人手工雕刻而成，是古人夏日里喝水的常用器具。明代宣德年间御窑厂出品的这个青花一束莲纹盘是明代青花的代表性作品，是古代专门的盛冰器具。古人会在寒冬时节采集天然冰块，密封存储于地下冰窖中，到盛夏取出使用，用来降温纳凉、冰镇鲜果。
20: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讲解加上这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国古代在夏日时的一种审美情趣、生活智慧，让孩子们感受中国的这种优秀传统文化。
0: 讲解环节结束后，天津博物馆还组织孩子们参与了拓印扇子体验，制作专属纳凉用品。
9: 2026年天津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决赛举行。
0: 本次大赛由市总工会主办，主题为唱响劳动之声，绽放精彩芳华。今年首次举办，赛事分为线上初赛、线下决赛两个阶段，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来自全市的20名快递、外卖、网约车、家政服务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决赛，9名来自专业院校、音乐协会的评委现场打分，网约车司机李源等3人获得金奖，外卖员董文浩等7人拿到银奖。这些获奖选手也会纳入市职工文艺人才储备库，部分选手还将参加全国总工会的赛事。
9: 来看一组简讯。
0: 迎接全民健身日，今天和平区举办100人广播操快闪活动，100多名居民，最大的80岁，最小的刚上小学，大家一起抬手扩胸、弯腰踢腿，传递科学健身理念。南港工业区主题公园位于南港科创中心西侧，因为周边化工企业多，园区利用广场地面、步道连廊等空间，按金属、非金属、稀有气体分类，科普化学元素、安全标志等内容。地铁5号线文化中心站智能机器人正式上岗，涵盖智能清洁、问询引导、巡检等功能。这个暑期，南开区依托全区就业驿站，推出50多场技能培训活动，面向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热门新职业方向。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9: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天津卫视。时序更迭，一叶知秋。暑气渐消，万物蓄力生长。不负耕耘，静待丰收。立秋。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0: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2: 太戏了。
0: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1: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2: 这怎么讲呢？
1: 有一定的水平啊。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但此时我们正处于三伏天当中，气候意义上的秋天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阴转多云，武清、静海、北辰和西清可能在前半夜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将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终于有望得到缓解。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不过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仍会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很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防暑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1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1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左右。其中9号到10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1号开始，我市可能会持续受到降雨影响，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25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晴，24到31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晴，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

0: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1: 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2: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1: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3: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4: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1: 一探究竟，对，也不行了。亲情奉献，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

0: 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1: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1: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1: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5: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 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6: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1: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7: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1: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8: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9: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11: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2: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1: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件

0: 制推进室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室，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3: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4: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5: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6: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8: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 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9: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0: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

0: 气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1: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0: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6: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7: 立秋虽至，仍

0: 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1: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把晚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2: 谢谢。
1: 来，快来下一个。 来，下一个，不够吃。
3: 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快点。
1: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3: 还欺负人呢？好，走。
1: 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3: 咋了嘛？
1: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3: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我了？啊？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

0: 馍，你还一个白馍。
1: 我吃了一个。
0: 哎，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2: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0: 我娃叫黑心人，娃的口粮都克扣了，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3: 学员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1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是饿狼。
0: 咦，你个老瞧你说话的啊！哎，这伙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4: 你说他们是饿狼？
5: 甭欺负老汉，冲我来！
0: 哎，你对，我跟老乔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5: 打饭归我管，
0: 能成，惹不起，走吧。
5: 你走不成，你哎，
0: 弄啥？
5: 给球子道歉。
2: 嘴贱，
0: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5: 我就喘，你想咋？
6: 吴老师，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
0: 哎呀，这火房齐上阵啊！
6: 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1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5: 道歉！
4: 我投啥了我？
6: 这伙房我不管，谁爱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得谁哄去？
2: 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0: 打不成，我惹了事。哎，
4: 对。
0: 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6: 不行，
0: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
6: 不行，
0: 老难瞧，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呢，要不要？
6: 晚上拿我房子来。
7: 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你们坐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8: 精神吗？全是精神。
7: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8: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8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7: 导演，你能导不？
9: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10: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8: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米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10: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8: 那谁是导演？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8: 那咱俩换换。
10: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8: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那主任还在着呢啊，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7: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这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10: 哎，咋定了？定啥了？
11: 红灯记。
12: 快点
13: 来了来了。
14: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
13: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1: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11: 啥好吃的呀？
13: 来了就知道。
11: 秀英，快点，
13: 给我吃两个啊！

0: 苏儿又找你一个人？
1: 啊，
2: 我也是。
3: 不在这儿，啊，到哪儿去？
4: 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去。
3: 走走，给你有点事。
4: 啥事儿？
3: 边喝边说吧。
5: 且没了不起，年长了才出息。
0: 才什么年纪？
5: 我猜是年龄。
0: 年龄？蔡东尺。
5: 蔡东
0: 尺。好，年龄听你的。
5: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
0: 英雄
5: 勇斗
0: 土杀敌。
5: 这字念啥？
0: 这字好像不念啥。
5: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0: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4: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6: 行吗？
4: 那咋不行？
6: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4: 你觉得呢？
6: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4: 哪有照你这么说呀、啊？他谁都不合适。
6: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4: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6: 米兰演过碧绝
4: 一样，
6: 对不对？
4: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6: 可能不去。
4: 嗯，自己去。
6: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4: 欠，
6: 不欠？
4: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6: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3: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4: 呀，咋又这大毛衣了啊？这大热天的，包一团毛线怀里头，遭罪。闻一下。
2: 哎呀，拿走！
4: 油蹄子香啊，放哪儿了？哎，谁打的？
2: 王老师。
4: 哪个王老师？
2: 王八老师。
4: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哎，
2: 今年有新花样吗？
4: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头剧团快解散了。
2: 为啥？
4: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儿说了，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个没演员排不成。说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吧。
2: 缺啥演员？
4: 厉害呗。
2: 那咋办呢？
4: 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2: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4: 呀。
2: 去跟眼镜回话吧。
4: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哎，哎，这是。
2: 滚！
4: 哎，哎，行行。哟，米兰，齐娜。
7: 哎，哥。
4: 哎呀，哎，嘿，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
7: 啊，
4: 来来来，用我这，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那箱子呢？你问。
7: 哥，这不合适吧？
4: 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着，好着呢，好着呢。
7: 谢谢啊。
4: 哎呀，
8: 剧团怕是要解散
7: 啊。哎呀，
8: 眼镜导演可不听啊，这县长让咱团排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个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为啥演的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和念白我都记得。哎，揍死那一天的晚上，夜是这么的黑，夜是这么的愣，我惦记着你，哎，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再等一下不一上。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脑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耗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子娘啊，从今以后，哥都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儿。”哎，咋样？没事吗？我手指头前面沾啥的？哎，嘿，嘿，
0: 老弟，你睡了没？
5: 没呢。
0: 你害怕不？
5: 有啥好怕的？
0: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5: 谝呗。
0: 你想家不？
5: 想吗？
0: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5: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0: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5: 咋那么多黑娃？
0: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5: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0: 打过呀。
5: 狗黑娃帮谁？
0: 你可算把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选狗会挖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方小小，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嘉禾，女生呢？
2: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毛坑不拉屎，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哎，
5: 你不行，
6: 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啥，我现在不学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5: 去不去？你吃不去？去不去？你吃不去？
0: 咋回事？
7: 何老师，啊，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7: 何老师，我哎，兔崽子，
0: 刘哥，
7: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7: 好好扎住你，把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1: 等刘。刘哥。
0: 别动！我让你站住！
1: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快回来！
1: 追你！
0: 放开家人！
1: 刘大哥，不要干了！
7: 我抓住你！
5: 别这样，
7: 打不到你的腿！看我打不到你的腿！
1: 找到没有？刘哥，你给我站住！站住！
7: 弄不了这么多人了，小兔崽子，别跑！
6: 你们有病吗？不要再追了！
8: 现在才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1: 华松，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啊，往城外跑！啊？你想练功是不是？华松，快跑！
2: 刘哥，快跑！
1: 追！
2: 刘哥，跑！
1: 跑！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2: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9: 可以
0: 啥？你添啥乱呢？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2: 你跟我走。
10: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11: 我不敢。
10: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11: 我不信。
10: 我给你五分钱。
11: 我不要。
10: 哎呀，你个溜光之货，
12: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11: 我愿意。
6: 风萧萧，放人看我吧。
13: 别撅屁股，抬头。
14: 奇怪，
15: 哎，今天压腿咋不疼呀？
16: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15: 对呀，哎，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17: 周雨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双手抱脚，使劲往下压。你下来的，上去。
0: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刘克，谁干的？
18: 哦，这不是我干的。
0: 那是谁？

0: 谁干的？
1: 不知道。
0: 谁干的？
1: 不知道。
0: 谁干的？
2: 啊，不是我。
0: 那是谁？谁干的？
2: 不知道。
0: 谁干的？
3: 不是我。
0: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3: 都是我。
0: 谁干的？嘴拧的很。
3: 我。
0: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4: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0: 女生结账，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5: 站出来。
0: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还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游客，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看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6: 是我干的。
0: 你跟谁？
6: 我自己干的。
0: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晚顿饭，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2: 还有我。啊！
0: 不是，装电瓶，弄结实点啊。哎，
7: 真高兴不？
0: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7: 快扶着。往那手里。
8: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9: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8: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9: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8: 你咋知道？
9: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8: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9: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8: 你们不是要盘的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9: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8: 啥是影子？
9: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8: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9: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再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8: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9: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8: 呀，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咋样？
9: 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8: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
9: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8: 叫姐夫嘛。
9: 合适吗？
8: 那咋不合适？
9: 姐夫不高兴了。
10: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男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嗯，你来讲两句。
11: 哦，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0: 我弃权。
1: 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0: 哪有这么定眼缘的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
1: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0: 那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1: 你少跟我上纲上线。

0: 那没人说，我先说。
1: 你说。
0: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2: 呀，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
3: 我。
2: 咦，反串儿，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4: 开会呢，
1: 米兰，你继续说。
0: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5: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2: 谁是二百五？
6: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你亲爹娘看似在。
7: 行了，闭嘴，互呛啥来在这
3: 儿？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8: 好，我也给讨论一下。
7: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米兰李奶奶，散会。
6: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0: 哟，祝贺！哎，干啥呢？
1: 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0: 我都给你记着。先回。
2: 脸掉多长呢？咋了？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你说呢？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
3: 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3: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2: 你咋靠拢？拿你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
4: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哎，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乖得很嘛，乖，乖得很。

0: 谢谢你啊。
1: 嗯，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吗？
0: 我心里头都有数。
1: 我在这样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你知道你跟花宰相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宰相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0: 你不快点了？
1: 尿。
2: 天美，挺起来，挺来。

Sayang, kau.

0: 师傅，师傅
1: 啊！

0: 你们抓前座，拿完后座，来，快站，全体都有啊！扫戏，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1: 我们。

0: 突围啊！哎，三元，钉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下来。哎呀，
1: 能行不？
0: 啊，没问题。
1: 来，来喽，走。不行啊，
0: 挂作证。
1: 回老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演两天呢，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羊。
1: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去去去。彩云，彩云，彩云，哎，
3: 行了。
1: 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两天去看你呢，你咋？
2: 走啊，你愣啥了？

0: 准备了汤面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得像个特务，跟小白鞋似的。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2: 面来了，来，
1: 这个面也好
2: 啊，好吃多吃嘛，
3: 来来来，给盛点干的，哎，
2: 来，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1: 这司鼓打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4: 啊，对，叫个胡三元。
1: 哦，胡三元。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重症疾病的生死防线，
9: 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
6: 心源性猝死如何急救？
10: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1: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
6: 大脑
10: 对也不行了。
6: 倾情奉献，时序更迭，一叶知秋。 暑气渐消，万物蓄力生长。不负耕耘，静待丰收。立秋。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11: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6: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11: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10: 太戏了。
6: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11: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10: 这怎么讲呢？
11: 有一定的水平啊。
6: 群英会与您相约。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秦老师，
1: 啊，
0: 小白象啊，秦老师来人。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我们要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0: 们以后会有很长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师兄弟儿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
1: 美香姐，谢谢你啊，给我眼里挺没的机会。
0: 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
1: 还是三元哥懂你啊？
0: 啥意思？
1: 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
0: 我两个都爱。
2: 郭宇问你，
0: 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

0: 你就晚上该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你们吃着，谝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1: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
2: 哎，
1: 请了，敬你。咋想？哎呀，张梅，一口上头。
0: 吃菜些。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学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1: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俺俩沈阳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 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就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0: 大半夜，孩子走30多里。

0: 楚乔和，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是我
6: 的。于平，哎，于平，是不是你的？
7: 我闻过了，不是你的。
8: 你拿，快拿开！
0: 易静娥，是你的，
9: 不是。
0: 就是你的鞋臭，
9: 不是我，
0: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10: 就是
2: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0: 出去。

0: 你看一下小尿啊，别看啊。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1: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1: 哎，好的，谢谢。
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2: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0: 不可能，他不挂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3: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4: 没注意。
1: 我也没注意。
5: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6: 你别胡说八道了，
7: 不能胡说。
0: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 哎，好的。
0: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
8: 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9: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8: 那能去哪儿了呀？
9: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好。
0: 郝大锤，
9: 咋了？
0: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9: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我倒想见着他。
0: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3: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0: 没有。
9: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0: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9: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10: 咱现在去，
11: 就
10: 严严黄黄。

0: 是通自行车。
1: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2: 快集合！
3: 干了，你们！
1: 集合，集合，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4: 你就是那小白鞋走了，
0: 找张慧同学，
5: 听见没？
4: 啊，我知道了。
1: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6: 没有吗？
1: 那你在这儿找，我带娃娃到底下找去了。
6: 好，你去，你去，
1: 注意安全啊！
6: 好好，
1: 来，
7: 慢点，主任，慢点，
1: 不管走，
7: 快，站这儿，站这儿，
1: 来来来，不管走。小白鞋，
6: 喝点水，
7: 喝点水，
6: 那胡闹啥嘞？
1: 新小白鞋的，
6: 这肚子乌漆嘛黑的，娃娃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好，好，好，好，全班的，赶紧回宿舍，走。
7: 慢点，主任，慢点。
8: 出来了，咋不回？走，
0: 阿姨，
8: 咋了？
0: 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9: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磨豆腐，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外和我儿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小心啊。
1: 强大，我们要回了。啊，
2: 今晚能住这儿吗？
1: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3: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
4: 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5: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6: 开门。
1: 谁吗？
5: 谁啊？
6: 明明，开门。
5: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7: 来了呀。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5: 喝酒。
7: 大半夜的喝啥酒？
5: 一醉方休的酒。
7: 是谁？
5: 我一个朋友。
7: 啥地方的朋友？
4: 县剧团司库吴三元。
7: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6: 是。
4: 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7: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4: 清醒得很，
7: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4: 哎，
7: 上！
6: 哎，有事情。
4: 对对对对对。
7: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4: 凭啥审查呢？
7: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8: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无贵在那干啥够了？小爷爷，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9: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8: 好，主任。

在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

0: 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跟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我早
0: 就你进来早了，滚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是是是。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
1: 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哎，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好，前排速度，
2: 四，
1: 下去，下去，下，头下去。
2: 啊，快点，下去！哦，这可以啊，你再倒。在哪儿呢？啊，看看。
3: 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这是不是姐姐？呀，来弟。
2: 我娃跟变了个人一样，刚才又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娃现在也是吃上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他九言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娃光荣了，光荣了。
4: 妈，
2: 啊，
5: 哎呀！
4: 来来来，来个棒棒，来来来，来个棒棒，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哎呀，坐坐坐啊，来来来，哎呀，看看看看，真是。姐，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练功。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6: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7: 哎呀，真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
4: 越叫你那嗓子都越残火，咱能叫驴吼，不敢胡说。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个。剧团发的，这练功服，还发。

0: 衣服了。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1: 集合，紧急集合。
2: 大帅，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
3: 又咋了？来嘛，副探员，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了？
2: 说你打呼噜，
3: 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搞到哪。
2: 你少那胡说，未遂。
3: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印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2: 哎，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啊！
1: 我们就走了。
2: 好，好。
3: 路让开，来，
1: 走，
3: 领导慢走啊。
2: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4: 喂，

救你了！

0: 啊，小郑子，啊，我能弄啥？啊，干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吗？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俺岁数从你懂不去。
0: 哎，米拉，昨天晚上演的，祝贺！
2: 谢谢。啊。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
3: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0: 管就是老干部。
4: 吴三元，
0: 哎，
4: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没睡觉。
4: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我小队长有台词没？
4: 有。
0: 等你练去。

0: 问鬼子咋这么犟？你就是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清。
2: 安装一臂，
0: 一会儿等他母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3: 带上来。
4: 老太婆。
0: 就三队长让你收拾。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钱币堆。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伤西天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 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5: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见。

0: 同志辛苦了，
1: 来来来。
0: 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我的酒

0: 看点演员嘛，看演员。你这敲的都不在点上嘛。天
1: 没亮。给你敲，你敲来。
0: 我是导演，我敲。快点的，快点的演员。

0: 办退账，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股长，最后五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哎，注意啊，
0: 枪毙。

0: 林兵，开门！
1: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2: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3: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2: 吴大人，
3: 别练
2: 了。吴大人，啊，弄啥？跟我走。弄啥了吗？你保问，走吗？
4: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是不是？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俺从不敢给他喂个寿点。
3: 胡三元，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吗？说啥呢？
0: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我总觉得。

0: 震了！
1: 地震了！地震了！
0: 地震了！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3: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0: 唐山在哪呢？
3: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4: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5: 你还帮我问住。
6: 孙师傅，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3: 开会
6: 啊？啊，快点啊！
3: 啊，三爷，你放着把面出来，要醒面子嘛。
7: 啊。
8: 快快快！这边坠楼了。
3: 你知道撒娇不？
9: 先坐着吧。
10: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11: 但不能退缩。
10: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2: 有。
10: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一案我明，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0: 你
4: 给
0: 我
4: 来，你干啥？
10: 把枕头挂上。
0: 哎呀！
10: 哎哎哎哎哎！
4: 我顺手弄啥了？
10: 干啥呢？快捡回来！
13: 躲点雨，快！
0: 这是导弹锤锤。
4: 哎呀，别砸了！
0: 你就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就到底干啥

0: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即将播出《一探究竟》。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3: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2: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3: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4: 太戏了。
2: 话剧相声诙谐幽默。
3: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

0: 面挂暖壶，
1: 这怎么讲呢？
0: 有一定的水平啊。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我们越来越多的感受到生活当中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通俗话，但是一琢磨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所以呢我们每次都要请一些一探团的专业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一探团的各位成员，欢迎。许多人提起 ICU 总觉得神秘遥远甚至于冰冷，
3: 但是很多医生告诉我们，进 ICU 的病人往往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一个小小的伤口，一个小小的病症就进去了。
2: 一个误区，一个侥幸，可能就推开了 ICU 的大门。
0: 所以本期的议题就是 ICU 生死防线，那些被忽视的致命小细节。我们今天啊来了一位特别年轻的医生，方便透露您的年龄吗？
4: 马上28岁，
0: 生于1998年、
4: 啊。
0: 但是呢，您在的科室是 ICU 重症监护。那您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个医生，每天在 ICU 看到的这些场景，会不会让您觉得会有很大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呢？
4: 因为我主要读的方向就是重症医学，刚刚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有的在推药，有的在按压，有的在做其他的治疗，有的在跟患者家属谈病情，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也就适应这种环境了，因为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所以说对这门职业呢主要还是尊重。
0: 所以一开始想请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老说的那个 ICU 究竟是什么。
4: 通常我们说的 ICU 呢就叫重症监护室，主要呢就是一些器官衰竭的病人，各个脏器功能不全的病人有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叫 ICU 啊，也就叫综合 ICU，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而有的一些医学中心呢，它可能每个科室呢会分得更细啊，比如说心脏 ICU 我们叫 CCU， 呼吸 ICU 叫 RICU，外科手术后的病人需要进入的叫外科 ICU， 儿童中心它还有儿童 ICU 啊，所以说 ICU 的种类非常的多，但是合并了很多个器官功能障碍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进入综合 ICU 啊，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ICU。
0: 咱们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因为年轻一些很难接触到，你觉得这个 ICU 离我们远吗？
2: 我觉得又近又远，就是近呢是确实是如果你发生意外或者什么，这是突如其来的，就可能就是离 ICU 这个很近，但是如果要是说远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现在还年轻，
3: 能进 ICU 肯定是因为病情非常严重，能从里边
2: 再出来的
3: 就觉得肯定是度过一个非常大的难关了。对，
0: 所以 ICU 离我们普通人远吗？
4: 其实并不遥远，现在越来越多的 ICU 的病人他逐渐趋于年轻化比如说最近到夏天药物中毒的病人比之前是要多的，一些药物中毒的病人他也有可能收住到 ICU。
0: 其实现场在座的每位医生各自的科室应该都会跟 ICU 有一些接触，你们理解的 ICU 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房？
5: 通常来说是需要24小时密切监测的，对于他的生命体征啊，比如说呼吸循环的支持，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做持续的肾脏替代治疗等等。
6: 对 ICU 呢，我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其实我也是一名 ICU 医生，为啥？因为我们有急诊 ICU， 而且我们浙大二院的急诊 ICU 呢是全国首批属于急诊的ICU 病房，所以说我大部分时间呢是在 ICU 里面工作。对于 ICU， 我觉得跟普通病房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可以高密度的去监测，包括生命体征，我们要持续24小时的不间断，包括我们可以上一些特殊的一些导管，可以血压，我们学术上的一些专业的名词，容量等等，可以一直持续的去监测，所以我叫它高密度的监测。
7: 我觉得 ICU 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的最好的最坚实的战友，因为我们很多心脏术后的病人都要第一时间回监护室，有一些呼吸机的调整啊，循环系统的调整啊，都是非常依靠监护室的这一关的，就是手术是手术，然后监护室还是另外一关，所以是我们很坚实这种依靠吧。
8: 我们烧伤的话就是还或者创伤，他的生命体征是很容易不平稳的，我们会说 比较疼痛，我们需要镇静镇痛，需要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然后容量的监测，都是需要 ICU 的医生跟我们一起共同去帮助患者的生命稳定下来，然后一步步的好转。
0: 所以说其实 ICU 病房的医生或者 ICU 这个病房所有的工作机制都是和死神在竞速。我特别喜欢刷那种医疗剧，那种哗突然间哔那个滴滴滴滴滴滴开始响了，然后医生开始呼叫，然后所有人过来，一个医生在病床上，然后有人就往进推，然后所有的仪器开始往上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电影电视剧看多了，真实的 ICU 是这样吗？
4: 病人的生命就是在那么一瞬间，比如说出现了心跳呼吸骤停，我们需要马上的插管，马上的使用呼吸机，马上的心外按压，马上的肾上腺素的注射，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在2分钟以内完成，需要非常的快。所以说重症监护室跟普通病房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在这里
2: 啊。那大夫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进了 ICU 80%的人他都是有去无回的一个状态？
4: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ICU 呢它也分轻症和重症，有些病人为什么要收到 ICU， 其实就是它可能会存在器官衰竭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已经存在器官功能的衰竭了，它可能会进入 ICU。 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其实经过我们初步的治疗，比如说一些药物中毒的病人一些外科手术后的病人，其实风险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他为了安全的把这一段危险期给度过，所以说他需要在 ICU 里待那么几天。其实并不是说我大家一探到 ICU 就害怕的不行，我进了里面就不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那有没有这种他就是拖着他不想进然后最终耽误的？
4: 等他到想耽误的时候，其实机体已经发出明显的信号了，比如说这个病人开始呼吸不好，他想不进都得进。如果真到了那个病人的状态，他可能自己已经完全没有神智了，这种病人如果不马上的对他进行抢救甚至呼吸机的支持，这条生命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说病人想不想或者病人家属想不想，而是这个病他等不及了。
8: 但有过一种例子，就是有个孩子他胸闷喘不上气，然后来医院做检查，然后抽血化验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医生觉得孩子这个症状很明显，他明显的是喘不上气胸闷，然后跟家长说你最好去 ICU 去监护一下。家长说哎，我孩子好好的没有检查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回家呢？就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他去 ICU 住院的这个事情。结果他带孩子刚走出医院的门口，孩子就直接昏迷了。还好是只是到医院门口而已，万一他回到家再昏迷再送过来，就孩子就已经没了。
0: 那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啊，如果人出现了非常重的症状，应该到医院先去急诊？
2: 对呀、啊，
0: 还是先去 ICU？
9: 急诊、啊、
2: 那肯定是急诊呢。
0: 现在还有一个急诊 ICU，
9: 那也是先去急诊啊。由大夫判断我是不是要进 ICU 啊？不能去了，我挂号，大夫给我挂一个
2: ICU，
9: 没有
2: 动挂号。我也是这么
6: 想的。这所有的病人来了以后，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说的是结危重症啊，来了以后都先会去急诊，然后我们急诊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我们叫预检分诊的这个流程，根据我们医生的初步的评估、初步的救治，让他相对来说稳定了，就是至少需要，比如说要紧急手术的，床边需要紧急止血的，需要紧急建立气道的，我们都做好之后，然后联系 ICU， 那么他该送到哪个 ICU 就去到哪个 ICU。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叫绿色通道，就是如果说最紧急、特别紧急的那种，我们甚至可以绕过我们前面的预检台，你先进去抢救，然后后面我们再去完善他的治疗，为的是节省患者的抢救的时间，让他的救治的成功率会更高。
0: 当然，我们希望所有人都不要经历这一刻，但是我们了解完了以后呢，我们其实内心会更加的踏实。我们其实这个心脏科呢，分心内和心外，它也是经常要和 ICU 打交道的。
7: 对的对的，黄院他们就是跟 CCU 打交道，然后 CCU 把血管开通了，或者说是遇到难治的，或者把病情稳定好了之后，可能就要转到心脏外科，转到我们手里，然后我们把病人所有的东西都解决好了之后，可能要就转到 ICU 重症监护室，然后再去稳定病人的病情。
0: 那我想问一下黄院，像您观察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他这个心脏问题进入重症监护这个比例逐年上升啊，
10: 这个事情好像一直也是在纠错的一件事儿啊。可能年轻的一些重症患者，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更加容易得到大众的关注吧，但实际上从整个的流行病学统计来说，还是老年的心脏病患者实际上危重症更多，心脏猝死也更多，去 ICU 也更多。当然就是和既往相比的话，可能确实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但绝对不是说年轻的会更多。
0: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这个新闻，心源性的猝死，就是我们这个黄金抢救的时间大概有多久，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遇到了或我们自身周围家人有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6: 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0: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6: 对也不行了，神经细胞我们一旦死亡以后是它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只能减少它缺血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急诊科大夫包括黄院他们心内科也在做很多的工作，就是科学普及，我们希望把这个疾病给它扼杀在摇篮里面，让它不要发生就是最好的，一旦发生了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快速的上去进行按压，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整个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5: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大众的公共区域不是都有那个 AED 吗，就是自动除颤仪，其实对于心脏性猝死的来说其实会更加重要。在这个地图上搜到 AED 或者在场所进去以后就看到这 AED 的时候，其实你直接就像一个消防栓一样直接拉开以后就可以把 AED 取出来，这个盒子一旦取开以后它打开的每一步它都会给你提示。
9: 那家里需要准备一些吗？比方家里的老人随着年龄增长，
5: 一般像我们心脏科说这个患者本身猝死风险会很高的话，我们其实会建议患者在体内植入一个自动除颤仪这样一个东西，所以用不着家里人这么来搞。
0: 那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进行心肺复苏，在等救护车来之前还是没有任何的效果，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那我们就放弃了吗？
6: 那肯定是首先是不能放弃，只能有120专业的人员接手，然后到达医院。一般来说我们在医院内再复苏30分钟作为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
0: 这种心源性的猝死有没有之前的一些预兆？
7: 会有一些吧，就是心前区的胸闷啊，气短呀，或者说是肩膀疼啊，后背疼呀，甚至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反映出来的是牙疼胃疼，都是由于缺血导致的嘛。那这种情况它其实就是已经在身体给你发信号告诉你说你需要去查一查了，需要去看一看了。
0: 我们这讲的是大人，大人呢还可以描述自己的这身体的症状，有时候小孩子因为他不好描述，有可能耽误了一个最佳的救治时期。
8: 孩子有些时候他可能不会给你去描述我喘不上气或胸闷，那你看他的面色，看他的唇色，唇的颜色是不是从粉色变成了白色，还有面色是不是从红润变成惨白，都是可以提前观察孩子会有些症状。
0: 刚才把这个气氛啊弄得说得有点紧张了，咱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怎么样？
2: 太好了。
0: 这个叫做 SRT 坐地起立测试。
11: SRT 测试是指坐立试验，通过从地面坐姿站起的动作来评估身体机能。扣分规则：初始满分10分，坐下和站起各占5分，每使用一次手、前臂、膝盖或腿侧支撑扣1分，动作中身体明显摇晃或失去平衡扣0.5分。
8: 脚趾交叉，交叉完了之后直接慢慢的坐下就可以。对，
9: 我没做过这个动作，是先盘
8: 腿然后坐，做完
0: 这都成了
8: 之后就直接起。
9: 哎，等会儿，哎，等会儿，
0: 哇，你起得来吗？我裤子太紧了，
9: 我肚子太大了。这会儿不要觉得丢人，是不是可以扣一分啊？
8: 该用手用手，该用
9: 对、啊，是不是
0: 能用手？
9: 可以扣一分
0: 用手的，
9: 我就扣了1分啊。
0: 3、2、1。
8: 想扣1分拉
0: 我就扣1分吧，
8: 就扣1分，
9: 早晚得扣。
0: 所以还是年轻的身体好用啊，
9: 我真的觉得我要再瘦点我应该能站起来。
0: 这个实际上锻炼的就是我们人的核心跟腿部力量。
8: 对对，
0: 谢谢，我们只是做一个测试啊。那接下来有请张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4: ICU 是生命最后的防线，更是最有力的健康警示。许多重症并非突然降临，而是源于感冒的拖延、心脏疾患的忽视、儿童意外的处理不当等。健康无小事，早识别、早干预、不硬扛、不拖延，才能真正的远离重症风险。
0: 就是我看了一些网上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新闻之后，我确实是有被吓的。很多人都在运动当中或者运动之后突然间出问题了，然后我就不敢了。你们看完这种新闻之后是不是就收敛了一下？你本来也不运动啊。
9: 对，但是这个心源性猝死跟运动有关系吗？
2: 首先你可能是你得运动，是不是
9: 它会导致的
2: 导致
9: 你这样，
2: 对，它你有一个、
9: 就在家里坐着没事儿。
2: 对，
0: 所以咱们深入的探讨一下接下来这个议题。 短短几分钟致命，心源性猝死到底有多可怕？
5: 猝死的话，我们其实在心脏科的话，我们会把它分成两类人群，一类人群是35岁以下的，然后还有一类人群是35岁以上的。35岁以下的心源性猝死，其实它往往是来源于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的遗传疾病。那另外呢，就是年轻的一部分人群，比如说心肌炎患者，也有可能会在短时内发生心源性猝死，也是有可能。除此之外呢，大于35岁的往往都是一些比如说冠心病啊、缺氧心脏病啊这样一些类型的，或者再大年纪以后可能会是一些瓣膜的一些退行性变啊，所以它相对来说会年纪会更大一点。
7: 你首先要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身体，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就其实没有特别突然性的这件事情，它很有可能你的身体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只是你不知道。包括说你可能每年都做体检，但是你并不是检查的项目能针对性地查到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是要根据年龄段进行相应的适度的体检，包括说根据家族的遗传病史。
0: 即便是没有这个历史，我觉得也有可能挺危险。你们听过病毒性心肌炎吗？就感冒突然间心脏
9: 这个听说过，
2: 我好像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感个冒，然后就突然病毒了。
8: 这个在儿童中倒常见一点，因为孩子的免疫力的减弱或过强，然后一过性的导致免疫能力的过度反应，导致他的免疫力去攻击他的心脏，导致他的心源性猝死。
4: 对于这种爆发性的心肌炎呢，如果特别危重的，也有可能直接收入到 ICU， 确实是需要很多的机器辅助装置，甚至我们说用人工肺，用 ECMO 来替代你的心脏功能。
2: 他是因为免疫系统下降了，所以就是才会导致他这样的。
8: 不是，就是他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免疫力下降，导致他病毒感染，然后病毒感染进展成了病毒性的心肌炎。但病毒性心肌炎它有两个转归，一个是慢慢的好转，另外是个加重。如果它进一步加重，才会进展到爆发性心肌炎。不是所有的病毒性心肌炎都会进展成爆发性心肌炎，是这样一个问题。
0: 得了病毒性心肌炎，如果我治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吗？
5: 普通的病毒心肌炎绝大部分它都是痊愈的，就不会再复发。但是发生过这种重症心肌炎的患者，未来有可能会变成心肌炎后心肌病。
4: 病毒性心肌炎一般没有特别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自己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可能已经不是特别的好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就好比说我们得了小的感冒发烧，年轻人就烧到39度，但是老年人呢可能就烧到37、8度，这就是因为免疫功能的状态它产生的异常，所以说在年轻人身上可能反应的会比较大，以至于产生这种病毒性的心肌炎。
0: 很多人去体检啊，都会有一个心电图的检查，会看那个 ST 段，但是看不懂，这怎么看这个心电图呢？
5: 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心电图啊，上面这个呢就是正常的心电图啊，正常心电图包括 P 波、PR 间期、QS 波、ST 段，太复杂了，对吧？
9: 我一个看不懂。
5: 对，我们讲点简单的，窦性心律不齐，那这是一个疾病吗？
2: 是疾病吗？
5: 是诊断学上的异常，但是大概率不是什么疾病。窦性心律不齐的话，我们随着我们的呼吸的变化其实就会引起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把窦性心律不齐作为一个疾病来看。那什么叫窦性心动过速呢？
2: 快了吧。
5: 对，跳太快了。所以我们把60到100次每分的这个心率认为是正常的范围，那101次就变成了窦性心动过速。但是它真的有意义吗？未必见得哈。那我们在运动状态下心率会增加，那个时候基本上必然是会有一个窦性心动过速，对吗？然后什么叫窦性心动过缓呢？
2: 那慢呢，它超过多少它就慢。
5: 对，所以小于60次每分就是窦性心动过缓。有一些患者觉得心动过缓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
2: 对呀。
5: 但实际上我们说一个人这一生他的心跳是恒定的，实际上相对过缓的心率你可能更长寿。当然如果你窦性心动过缓，比如说平均静息心率坐在这里就小于45次每分的话，你还是要来看医生的。那请问为什么会区分房早和室早呢？
0: 我都不知道房和室这咋回事。

0: 是吗？
1: 对、哦、非常赞。我们心脏的话是有左心房和右心房，心室是有左心室和右心室，那么心房来源的早搏不就叫房早吗？心室来源的早搏不就叫室早吗？
2: 那它好还是不好呢？
1: 要看它的数量，第二个还是要看它的原发病。比如说喝咖啡喝出来的早搏，那你把咖啡停了就行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疾病，但是我们更加需要干预的是原发病，而可能并不是早搏本身。在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其实是叫做心房颤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心房颤动的这个占比就会越来越多，正常的这个心电图上的 P 波看不到了，我们只能看到这个 QS 波。
2: 它会导致什么呢？
1: 最主要的会导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心房发生颤动的时候，我们心房里面的血液是不是就湍流在那里，湍流在那里的话就比较容易长血栓，尤其是左心耳这个部位。那长了血栓以后，如果这个血栓脱落，那会随着心脏泵血，它会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如果到了脑的这个血管里去，它就会发生脑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当然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房颤的病人，他可能最后会发生呼吸困难啊、脚肿啊，会发生心力衰竭。什么是一度房颤组织？太难了啊！就是心房跳完了以后，心室跳，他们中间隔的时间太久了，那就变成了房室传导组织。我们正常的人呢，其实有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度房颤组织，跑步的人，本身有窦性心动过缓的人，他可能就有一度房颤组织，所以这个是我们医学完全可以接受的。那到后面怎么就不能接受了呢？再发生更加严重的传导组织的时候，比如说心房跳两下，心室跳一下，甚至心房跳五下，心室跳自己的，那就变成三度房颤组织。
2: 这个时候就不可以。
1: 对，一个是节奏乱了，第二个是它太慢了，太慢了以后它就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治疗。到更加严重一些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植入心脏的起搏器帮他跳。
2: 如果这种比较年轻的患者得了冠心病的话，他是否要进行手术，包括加支架这些？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两种手术方式啊。首先我可能会给他选择微创手术，而不是去选择开胸的搭桥手术啊。其次呢，在微创手术里面，对于年轻的患者来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无植入的这样一些手术方式啊，比如说进行一个药物球囊的扩张，还有呢就是进行一个可降解支架的植入。那这个支架就算植入了之后，它在3年左右的时间会完全降解掉，那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血管可能会恢复得更好啊。当然如果这个患者他有冠脉的严重狭窄，但是我们评估了以后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缺血，那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强化的药物治疗，并不一定非要去放支架。
3: 放不了支架才来我们科呢。哦我们现在是做一些微创类的手术，就比如说只有一根血管狭窄了，然后并且这一支血管呢，在内科的角度上来看，它从介入的治疗手段并不能达到非常好或者是远期长期的效果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选择到外科来。
2: 心脑血管通常也跟我们的血压是有关系。有人就问了，就是说这个贫血的患者他会不会高血压呢？
1: 其实是有关联。我之前看到一个40几岁的一个女性，她其实就是在家里，其实她多次测血压都偏高的，而且伴有这个头晕啊、颈后的这个胀痛啊。她后来到了门诊以后，她不相信自己有血压高，她就说可能是家里的血压计出了问题。她说因为她有贫血，她觉得贫血不应该引起血压高，因为血容量不够嘛，怎么会引起血压高呢？实际上除非非常严重的贫血，比如说血液只有我们正常人比如说2/3或者更少，那这种情况下它可能确实很难血压高。但反过来如果只是一些轻度的贫血，实际上我们的机体会反射性的增加心率，会提高我们内分泌的系统，叫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它会把这个血管的这个阻力增加，然后还会让我们的这个钠水储留，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其实贫血的人还是很容易发生血压高的。
4: 其实我们 ICU 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理论，叫我们叫养供和养耗的一种平衡。养供呢，供氧它主要我们有血压，一个再一个就是血红蛋白。其实血红蛋白它是携带氧气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你的血红蛋白是低的，但是你又想达到日常生活的这么一个用量，所以说你就需要其他地方把这东西补上来。其实对于这一类病人，可能就是心输入量体现的就体现在血压上。
2: 哪一类人更容易得这种冠脉微血管疾病？
1: 女性更容易。首先一个是解剖结构问题， 我们女性的这个血管，尤其像冠脉的血管，我们比男性会更细小一些，然后在结构上面也是可能会更薄一些，会更脆一些啊。大家知道我们得这个血管的一些疾病，它可能会有很多危险因素，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高血压呀、高脂血压还有高血糖啊等等。同样的一种危险因素，那女性她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就会更大一些，所以女性会更脆弱一点。还有就是女性在这个绝经期，那我们的这个雌激素水平会剧烈的下降，那这个时候雌激素对于这个血管的保护作用它就减弱甚消失了，那这个时候就也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冠脉的微血管疾病。
3: 就是我们临床经验角度来看的话，瘦小的和很肥胖的老年女性冠脉更脆弱啊，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2: 保护好心脏，我觉得也是保护好我们整个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因为心脏负责身体各个器官血流嘛，所以这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请黄院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浸润性猝死多由心脏疾病引发，发病急，常无明显前兆，过度的劳累、熬夜、情绪激动、剧烈的运动、长期高压都可以成为重要的诱因。高危人群需要定期的体检，规律作息，避免剧烈的刺激。普及急救知识与自动体外除颤仪的使用，能有效地提升抢救的成功率，降低猝死的风险。
0: 啊，今天终于忙完了，现在1点钟了，你们这会儿没病人，看会儿书吧。
2: 哎呦，大夫，大夫，大夫！哎呦喂，我这吃了什么呀？我好撑，我好难受哦！你给我开点健胃消食片吧。
0: 晚上吃这么撑，东西是别人的，胃可是我们的呀。
2: 哎呦喂，
5: 哎。哎呦，大夫大夫，我现在就是的症状是四肢无力，睡不着觉，脾气还大，我是不是抑郁了？
0: 平常身体还好吧？
5: 还好，
0: 饮食也好的。
5: 可以的。
0: 啊，我们先做一些必要的一些检查，晚上能做的，如果都还好，给你用一些有助于睡眠的一些药物。啊，如果你用了这些药物以后症状还是持续，明天要来医院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些检查，好吧？
6: 哎，大夫。刚跟哥们喝完酒，哎呀，正好路过，给我查个血行吧。
0: 哎呀，你看这大晚上得少喝点呀。
2: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24小时急诊坚守，直面生死博弈。急诊科医生啊，他是哪个科？
7: 哎，哥，我问你，急诊科医生他是哪个科？
8: 全能。
2: 错了。急诊科医生就是急诊科医生，
8: 但是他得全能啊。
2: 我感觉急诊科医生很厉害，但他似乎就是一个全科医生的这么一个概念，是这样吗，江医生？
0: 对我们要求确实比较高啊，这个我也
7: 也不谦虚了。
0: 对对，也不谦虚了。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急诊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病人送进来是什么病人，有可能是一个严重的车祸，也有可能是一个30米的高处坠落，也有可能是一个心跳呼吸中，我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我要面临什么样一个病人，所以说需要我有一个强大的心脏。那强大的心脏怎么锻炼起来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一个呢，我觉得就是需要我有一个很强的知识储备，只有这种丰厚的这种知识储备了我自己，那我遇到这种病人我才不会去慌张，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2: 我们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去急诊？
0: 首先就提到是不是急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判断这个疾病就是它有没有潜在的一些威胁，第三个当然就是特殊的像中毒的、外伤的、车祸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呢一定要去急诊寻求一些帮助。从急重然后以及是不是判断它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生命，而且经过我们简单处理持续不能缓解的，那我觉得是要去急诊寻求帮助的。
2: 医院里面有一些个特别简短的，我觉得叫暗号，只要一说所有的医生都紧张了，比如说你6楼4床999，好像所有的医生集体就得集合了。
0: 不同的医院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医院有非常多的数字，不仅999，还有333、1122等等。比如说我们医院不同的区域进行划分，比如说我们急诊我们可能会负责几栋楼，然后再加上公共区域，但凡是我们任何一个医护医院的社工啊等等看到，他就可以去启动这样的一个代码，然后他会通过他的手机去拨打，我们告诉他要拨打哪个号码，然后其实它是一个广播的形式嘛，告诉他什么地点999，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哎，一看是我负责的区域，然后我就会带着我的团队，大家就赶紧还有护理，我们一起跑过去，然后对他进行一个施救。

0: 所以而且我们要求就是一定要五分钟以内要跑到，其实对我们体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
1: 比如说你们在公共场所交通工具上，然后有没有遇到一些紧急情况？
2: 我没有在出行过程中碰见，但是可能在院内碰见过。那时候刚下班，然后这个病人可能刚来急诊，因为我是 ICU 的大夫，我就正好就从急诊那儿过，有一个心跳呼吸骤停的这么一个事件。不过好在旁边就是急诊，很快的就把他就复苏过来了。
3: 我当时没在外面遇到过，但我在外面晕过，
4: 被叫过。
3: 然后我是上班路上，可能没吃早饭，早上又特别着急起床，然后砰砰砰跑，然后地铁下了地铁就晕了。但是很巧，正好那个同事路过，给我顺手就带回医院了。
5: 急诊室里的那些医疗的仪器啊，是不是很昂贵呀？
1: 有的时候那个患者呢，可能甚至要动用直升机。
0: 直升机转运的话，确实还是要贵一些的。但是我们国家也想尽一切办法在减少患者的支出的这一部分，因为这种直升机转运它还是适合于像山区的。对于我们急诊来说，其实我自己觉得，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对于医疗的投入还是蛮多的，医保其实政策也是蛮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进入急诊你常规的这种结危重症抢救，最后经过医保的报销能花多少钱，我觉得可能也不会说是太昂贵。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病人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心跳呼吸骤停，他需要上这种体外循环的，因为他确实有一些科技的含量在里面，可以快速的在短期内达到复苏的效果，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这些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些。用这些设备或者这些药物，或者说某些特殊的检查，那一定是医生评估过。
3: 我觉得也不一定，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完全很绝对的，因为像我们接触非常多的就是 ECMO 嘛，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体外生命支持仪器，在人不行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步才会和家属谈，说你要不要试一试这个机器。我们会跟家属说的非常明确，那你至少要准备20到50万的费用打底。但是我们会说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这个机器不保活。危急情况之下的话，很多家属一个是会被费用吓到，第二个就是会被这个存活率吓到，他们就会因为这个点会犹豫。然后我们医生也会给他一定程度的建议，就是上这个设备的必要性到底有多少，然后也会要根据一些患者的家庭情况啊，有没有必要说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一个比例的。
2: 医生会跟患者家属讲，没有最贵的，只有最合适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用最贵的。治病不光是救病人，也是在救病人的家属，不管是金钱还是精力，对于病人的家属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负担，我们要充分的做好跟他们的沟通。
1: 医学发展的意义，包括医生努力的意义是什么？为患者获取更多存活的可能性。我想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也探讨到就是这个黄金救援的几分钟，我记得有一个叫黄金四分钟法则嘛，我们也专门有一个道具，我们有请各位医生，然后也协助我们帮大家来再演示一下黄金四分钟的救援法则。我们首先要教大家做的是心肺复苏，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英文的一个缩写，
0: 对，叫 CPR， 主要是用于这种心脏骤停的病人。当遇到心肺复苏的患者的时候，首先要判断环境是安全的，比如说你看到他是在一个火灾现场，你不要盲目的进去要去救他，因为可能你救不了他，还把你给搭进去了。
4: 对，
0: 环境如果都安全，我们才能进到这个环境里面，这个点很重要。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叫叫 CAB， 进到现场之后，那我们肯定是首先要拍一拍他，喂喂喂，你还好吗？哎，我们叫这样，要拍要叫他，如果能够跟我们沟通，说明他人是好的，不需要再进行下一步的心肺复苏。
1: 就要拍那么重吗？
0: 那当然，
1: 然后声音要很大，
0: 声音要很大，否则他听不见。第二个叫是什么呢？我们要叫周边的同事，比如说，哎，四哥，你赶紧给我拨打120，并嘱托他要带 AED， 然后告诉他在哪哪哪儿。这个叫启动 EMS， 其实就是启动120系统。CAB 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先去判断这个患者有没有心跳呼吸骤停。如果我们判断他已经确实发生了心跳呼吸骤停，那我们就要开始心肺复苏，就是 CAB。C 是什么 ？C 就是胸外按压。那我们可以选择两乳头连线终点的下面一点点， 这叫胸骨下半段，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胸外的按压，两个掌根贴上来，然后另外一个掌根呢这样给它按住，然后按压的深度5到6公分，然后频次是每分钟100到120次，这个非常关键。那么对于我们成人的心肺复苏，我们就是胸外按压跟人工呼吸是30:2，所以说我们按压30次以后，我们要给它进行气道的开放，CA 那就是 A 了，A 就是我们其实很重要，如果看到它口腔里明确有一些脏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快速的给它拿出来，这叫清理口腔异物，然后保持它气道的一个通畅，然后我们就先进行一个人工呼吸。在进行人工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手按压一下它的额头，然后同时呢捏住鼻子，然后这个手呢用它的中指和食指把下巴抬起来，然后我们呢包住患者的这个嘴巴，然后进行吹气。这个吹气的话，正常的呼吸就可以了。每一次吹气最好是1秒左右，能够看到他的胸廓抬起，吹两下，然后赶紧再过来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这个时候可能四哥已经带着 AED 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迅速的把 AED 装上去，同时不能间断我胸外按压。装上去 AED 之后，如果他分析这个心率是可以除颤的一个类型的心率，那么我就马上去启动 AED， 它更重要，电一下就回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呢，日常生活当中还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被东西卡住，不知道如何自救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用海姆立克法。
0: 2025年国际上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指南它进行了更新，对海姆立克呢它也进行了一些更新。今天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成人海姆立克。首先就是说判断它是已经发生了一个异物卡喉，肚脐上两个横指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用力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其实叫剪刀石头布，然后我这个拳头在这里，然后我这个手掌就上来了，给它握住，向它的后上方啊进行冲击，5次，如果能出来那是最好，如果不出来我们就要去转换从后背，如果这个时候它能坐在一个椅子上那最好了啊，然后我们这个手呢在前面给它做一个辅助，后背呢从两侧的肩胛骨的中间进行冲击这样。所以说前后这样子5次轮替，然后直到这个异物能够排得出。如果说在家里发生了，然后没有人怎么办？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找一个椅子，靠背的这个椅子，然后把肚脐上两横指，然后卡在这个椅子上，自己进行冲击。
1: 谢谢江医生，谢谢。我们既然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学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健康自测的方法。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蔡医生。
2: 我们先做神经检测，就是看我们的大脑能不能更好控制自己的关节。首先是我们把眼睛闭上，去找自己鼻尖。如果说是一个范围内去都能碰到，是没关系的。如果你继续去摸自己鼻尖的时候呢，去摸到眼睛，去摸到嘴唇的时候，这可能就提示你的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说用自己指尖，然后相互去对，看能不能对得起来。只要指尖能对上，或者在这样一个区域，只要它能搭得住就可以。但如果是你慢慢对的时候，然后发现对得很远，那可能就是你神经系统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神经共振失调的方法。现在年轻人的伏案工作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敲键盘呀，用鼠标会比较多。有一个方法去检测我们的腱鞘有没有问题，那就是我们把大拇指握于掌心，四指横握，让我们的这个手掌持平，往下压平。如果压到180度的时候，水平线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疼痛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他甚至压不到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剧烈疼痛，我完全下不去，这时候就说明他腱鞘有炎症了。
5: 有人说看一下指头就能看出有没有癌症，
2: 也不是完全是癌症吧，有些就是比较重的疾病是可以通过手掌简单的三个动作就可以评判出来。那首先就是看我们的指甲，指甲对指甲，只要有小菱形说明你功能是好的。那有些人就贴上去之后呢，就像我们的纸被贴在这里完全没有缝隙，就说明它有杵状纸，可能它的心肺功能出现了问题，这时候要及时去医院看。然后还有说就是看我们的掌心是不是红的，大鱼际、小鱼际，然后掌根这些位置就像沾了红墨水一样，这可能说明你肝脏有问题了。最后一个事情就是看我们的指甲，就有些人指甲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黑色的线条，那如果这个线条宽于2毫米或者3毫米，甚至说在你的皱臂这个位置出现了黑斑，就可能是黑色素瘤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去医院看病。
1: 谢谢蔡医生，我们在家里面可以简单自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我们不要盲目的担忧，最重要去医院进行一个体检，确诊我们是否身体有一些个异样啊。谢谢。其实今天我们更多的聊的就是与生命赛跑的故事。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全力救治 也会有一些意难平，有没有一些曾经你们特别努力过，但是最终还是一个遗憾的结果？
0: 其实很多很多，曾经有一个是高位截瘫的一个病人，创伤性的气管插管，然后手术做完嘛，给他一次机会，然后进行一个气管的一个拔管，我带着我组里面的医生，然后一起评估好，拔完管都很好，我也在床边一起观察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只是转身去抢救室看了另外一个病人，很快就接到电话告知我说这个病人氧合维持不住。我们知道就是因为高位颈椎损伤的话，因为他的呼吸驱动力啊等等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马上就又进行一个呼吸皮囊，然后重新把气管插回去，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一旦我再次拔管插回去以后，这对于这种高位截瘫的病人，我们不太可能再去尝试去做拔管的，那么他面临的就是要气管切开，其实还是有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了。所以说我觉得在 ICU 几乎天天都会面临这种抉择啊，这可以是生死的抉择也好，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重要的一些选择，
1: 生死时速就这种感觉。
3: 我们有一些术前的病人，就是在住院期间要等待手术嘛，就是特别可惜的点就是术前的头一天晚上突然心梗了，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在非常努力的一直在循环按压，甚至超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在接力的去给他按，每个人都力竭了，然后当你的手都已经按到就是不自主的在颤动，但是还是没有把这个病人挽救过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心里面很不舒服。这个病人家属甚至有时候会安慰医生说，我知道你们尽力了，当他理解到我的时候我会更难受。
6: 当你付出全力的时候你却没有办法挽救那个病人生命的时候，你是觉得非常无助的。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年轻医生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去走医生的道路，就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但是当我们每天生死时速以后，可能很多患者会觉得这个医生变得冷漠了，因为他已经看惯了生死嘛。其实在我们心理学上其实叫做锚定，就是我也需要一个心理的锚定，因为我不能够很小的一些事件就会激起我很大的波澜，就是我可能也无法承受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像现在可能也是因为年纪越来越成熟了嘛，就我可能很少会再有很多的情绪波动，就可能会更冷静。
1: 医学已经发展得如此之强大，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所有的病人都能救回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探讨这些，其实就是在允许我们接受遗憾，我们要允许雨落下，允许风吹起，允许有的时候可能遗憾就是那个真实的答案。那医生站在他们医生天职的角度，珍惜每一个病人的生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珍惜每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得为这样的精神，我们深深地对医生献上我们的敬意。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谢谢。那接下来也有请江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急诊急救都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环节，主要应对突发的伤病、意外的创伤、极危重症等紧急的情况，强调要快速评估、及时的处置、规范的转运和多学科的协作，需要普及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这些急救的知识，缩短急救院前的时间，提升应急救治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伤亡，挽救生命。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7: 外甥女儿，山里吧，带回来长个见识。
8: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1: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7: 你要干啥？
11: 想跟你谈心。
12: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4: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5: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6: 爸爸绿色草，
17: 他们都是咱们团
18: 最绿最绿的草。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听完了非常非常紧张的 ICU 的急诊的故事之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呀，我们的生命好像就是一朵花，有的时候看起来挺脆弱的，但是医生呢就像那个花圃的园丁一样，努力地守护着这个花，让它能够花期更长，让它这个花开得更美一些。

0: 医生都这么努力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更加重视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体健康，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一探探的各位成员，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2: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1: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2: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3: 太戏了。
1: 话解相声，诙谐幽默。
2: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3: 这怎么讲呢？
2: 有一定的水平啊。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0: 未来，天津卫视。
1: 莹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哎呀，你别生气了，一份工作而已嘛。玉华不要你啊，是他们没有眼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啊。你别怪自己啊，你别跟自己生气了啊。挂这儿。
1: 这什么？
0: 不是，这是。不是，不是。
1: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逼你。反正也是我害人害己，对吧？我也是贱，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己

0: 回去想办法。
1: 哎，好好好好好，你给我给我，你听我解释啊。那个衣服呢，是他落这儿的。我最近比较忙，没空收拾。哎呦，好了好了，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啊！看看家里边有什么不顺眼的，统统给他扔掉，好不好？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好了，你别哭了啊！
0: 我从来都没有被人开除过。
1: 不就是份工作吗？开除就开除了，大不了不干了，我养你好了。
0: 你的意思是？我在家给你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像许蜜语一样伺候你吗？
1: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没这个意思，别这么想啊。
0: 不是就好，我告诉你，聂雨成，我嫁给你，我不想做第二个许蜜语。
1: 我知道，我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明天我到旅行社去看一看，跟我们合作的那些酒店里面有哪个比玉华好的，我给你挑一个，好不好？高兴了。看来我做对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不生气啊！哎呦，生气不漂亮了啊！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
0: 那许明宇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通通扔掉，行吗？好了好了好了。
2: 我认为酒店运营不仅要关注普荣的品牌理念，更要将这种品牌理念融入到顾客的日常。普荣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荣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比如我们可以在街头做以普荣经典下午茶为主题的快闪活动，让普荣以一种更加亲民的方式走入老百姓的生活。
0: 请问您之前有带团队的经验吗？
3: 之前在哪一家酒店供职啊？
2: 在家。啊？
3: 许蜜语，别灰心啊，工作经历只是硬性条件，没办法的。
2: 我知道。
3: 其实你挺棒的，知道底层逻辑，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酒店的门槛把你挡那儿了。
2: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3: 哎，等一下，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2: 谢谢。
3: 想想。
4: 喂，花朵了，花朵了，大概有。别动啊。

0: 侬跟个姓吴的小赤佬到底是啥关系啊？啊，
1: 他是我房东啊。
0: 狗屁房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两个月租金没不来。
1: 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我打电话问他。喂，你好，
2: 是许明宇吗？
1: 啊，是我。
2: 你这个月的5000元分期贷款马上逾期了，再不到账，我们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
1: 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阿姨，我包还在里面呢。
3: 我们已经接到了您的报案，回家等通知吧。
0: 警察同志，我等到啥辰光了？
3: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0: 姓吴这赤佬拿我跟小姑娘的钞票侪聚了宝了，还偷了一交关名贵的包包。警察同志，侬要为阿拉惩奸除恶的呀！
3: 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0: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哎。
3: 好，记录一下，记录。您放心，我们肯定会给您妥善处理。

0: 喂，妈，
1: 蜜雨啊，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啊？啊，你爸都睡了？
0: 哦，就是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贷款，这个月还有5000块钱，你让爸找时间给我转一下，好吧？
1: 蜜雨啊，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问你爸要钱呢？啊，
0: 不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吗，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爸答应我的。
1: 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
2: 一点收益都没有，你爸这几天愁得都睡不好觉，哪里有钱还贷呀？
1: 妈问你，是不是聂雨成不肯出这个钱啊？前两个月还好好的呀，你们是不是还在闹矛盾呢？
2: 这夫妻哪有隔夜仇？那不行的话，我去劝劝他。
0: 不是，你别多想。
2: 那不是就好？
1: 你就给他个机会，将功补过，
2: 让他以后对你更好一点。妈这是为你好，你从小脾气好性格软，我是怕你吃亏，晓得吧？嗯，那你早点休息啊，我挂电话了。
3: 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现在招服务员吗？
1: 啊，招的。之前做过保洁吗？
0: 没有，但是我做过10年的家庭主妇，收拾屋子我很在行的。而且我之前来普柔面试过，是面试官推荐我来的。
1: 行吧，那带好你的身份证，工作时间去员工区地下2层报到。啊，
0: 你们包吃包住吗？
1: 啊，包的，有宿舍。
0: 那我今天能去吗？
1: 可以的。
0: 好的，那我今天就来报到。
2: 身份证也下来啊，来这边，来靠边靠边，
3: 好快，来，
2: 一点，来，
4: 新来的吗？啊，是，我叫许蜜雨，走，跟我来，领班等你呢。
1: 张领班，
4: 说话。
1: 182要房间的客人要换房间。
4: 又是那个记黑卡，他爱住哪儿住哪
1: 儿。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4: 我找人收拾房间，你们赶紧去应付客人。
5: 露露姐，在里面吗？

0: 谁呀？
1: 我呀。
0: 不是你来这儿干嘛呀？
1: 我这把新人给你带来了。
0: 这里灰大，出去说，出去说。啊啊！哎
1: 哎，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彩露，是行政层的领班。
2: 啊，领班好，我是徐蜜雨。
0: 手挺软和，没做过事儿吧？
2: 在家做过。
0: 你今年35岁了。
2: 啊，
0: 年纪不是问题，慢慢来。你先啊，干嘛去啊？带你蜜雨姐上楼，把1821房间打扫一下。就当培训了。培训补助要不要了？
1: 要。来这边，那个房顶头的这房间，把那车放这儿就行。不是，你把吸尘器拿上，吸尘器。
0: 好。
1: 不是车祸现场，跟你讲啊，这个酒店开房门啊，就跟开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被客人搞成什么样子。就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在那房间里狂吃海鲜、狂喝酒的，你都不知道把那房间搞成什么样子了。
2: 啊，是吗？

0: 把这个漆平
1: ，OK，
0: 然后折下来，把这个折到里面去，留一个边角。把这个再抬回去。

0: 看好，吹风机、浴帽、磨甲片、皮筋儿、牙刷、梳子、护手霜都在这儿。香皂你都记好，这些东西抽屉里的左右顺序放错了都是要挨骂的。
1: 啊，
0: 补两个牙刷。
1: 啊，来了，
0: 一个就够。
1: 哎，这个护手霜用完了，
0: 补个护手霜。
1: 哦，
2: 乙香1813房间清理一下。
0: 怎么又有一间啊？1813不是空房吗？
2: 1821换过去的，现在又要换。
0: 收到。这种客人啊最难搞了，你只要稍微不符合他们心意就给你差评。哦对了，你之后要注意啊，吃三个差评是要被开除的。走吧。客户服务。

0: 客人投诉就得重新打扫。
1: 你再往那在后边再擦一擦，那右边。
2: 这边。
1: 右，对。差不多茶几这边。

0: 西江，我跟你讲，太帅了，超级帅，你超绝的下颌线，太帅了。欣然，
1: 我徒弟，蜜怡姐，这是
0: 柯文雪，
1: 你好，我叫徐明宇，
0: 你好，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啊？我怎么感觉在哪见过你啊？咱们是不是见过？
1: 哎呀，你看谁都面熟，走，下班，再不下班一会儿又要化妆，
0: 这边。
2: 就是感觉见过呀，碧玉，这就是你们的宿舍。记住这个门啊，哎，你睡这张床。
0: 谢谢领班，
2: 不客气，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外的行李箱怎么跑这当服务员来了？
1: 破产了呗，要不然就被她老公给甩了。你看她比我们大那么多，肯定是结过婚。再看她那身材气质，白天以香跟她走一块的时候，看着跟个小丫鬟似的。
0: 哇，这是疯掉了，连中产都要来我们这行圈。哎，走。
2: 迎着风，迎过风，
3: 安静。
2: 时间若能再慢一些，我就靠近期待。
3: 我在考听力呢，你能不能小点声？
2: 罗大小姐，这里是宿舍，不是教室，先吵去自习室啊！
0: 没素质。

0: 今天虽然累，但还要有帅哥看。
1: 你是看帅哥看够了，我们今天都快累死了。
2: 小点声。
0: 哎，我想起来了，今天来那个新人，就是那天在1816房间，一个人大吃大喝的富婆，她怎么跑咱们这儿来了？

0: 我是不会搞错的，要错也是钱财那边分错的。哎，
1: 错都错了，赶紧换过来。
0: 我这会儿正忙着呢，我还一堆客人赶洗衣服。
1: 蜜鱼，你来的正好，你先把两个房间的外卖搞混了。
0: 是大堂搞混的。
1: 帮个忙，两边调剂一下，客人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还不快去叠衣服。
0: 谢谢两位姐姐。
1: 拜托了。服务，对不起，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位。
2: 怎么？

0: 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哎，蜜雨，调剂得怎么样了？
2: 我还没有。
1: 这样，182的客人已经在中餐厅点餐了，现在就是1812的房间的客人比较难搞。
2: 我去和他沟通，我可以的。

0: 昨晚外卖的事情就先这样吧，难得客人不计较，咱们赶紧翻篇。罗新平，今天你负责幺八幺二房间，
1: 我不是幺八幺二，
2: 怕吃差评啊？
1: 你不怕，你不怕你去。
0: 我去过了，我们都去过了，就你没去。
1: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轮着来。罗新平，你可是我们这层能力最强的，去给他露一手，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2: 最有能力也没有这么个能力法吧？ 那上次那个袜子要手洗的奇葩也是我去的，还有之前那个带了三个儿子五口之家也是我从头到尾伺候的。
3: 陆姐，你爱财也没有这么个爱法吧？我去吧。
4: 你好，服务员，打扫房间。你好，我是客房部许明宇，今天负责给您打扫房间，请问可以进来吗？
5: 可以啊。

0: 季先生，用不用我帮您换一下床上用品？嗯，你决定吧，谢谢。
1: 好，不用了，谢谢，不用换了。那可不行，我可得帮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好好换一下，不然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

0: 季先生，您都是这么助人为乐的吗？看到谁有困难就忍不住上去搭把手，就算是帮人遮丑也在所不辞。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聂太太，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聂太太。
1: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0: 有误会吗？您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
1: 如果是我曾经的服务给你带来不愉快的体验，我在这里给你诚心的道歉。但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荣饭店的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我接个电话，你慢慢说。
2: Hi, Andrew. Yeah, sure.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portant right now. Go ahead.
0: 领班，您找我啊？哎，
3: 你把门带上。
0: 哦，好。
3: 我问你啊，你去1812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客人在不在？
0: 在啊。
3: 这位客人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挑三拣四，故意刁难你？哎，你跟我说说细节，我好提醒其他小姐妹别撞他枪口上。
0: 他没刁难我。
3: 他真没刁难你
0: 啊？
3: 你不知道小佳那天回来被骂得有多惨，说她身上喷了香水不专业。其实人家小姑娘就是爱漂亮，香水浓了点儿，哎呦，跟捅了她鼻子似的，劈头盖脸就是一个差评。
0: 她是不是也给我差评了？
3: 那倒没给你差评。碰上寄黑卡这种奇葩客人，我们服务员是最惨的，只能熬着受罪。所以我们自己要互通信息，这样才避免踩坑，知道吧？
0: 知道了。领班，你们为什么都管他叫寄黑卡呀？
3: 这个你不知道，我们酒店最最顶级的贵宾卡就是石墨质地的黑卡，一共就三张，那个姓季的就有一张。
0: 这个人这么厉害？
3: 这家伙肯定大有来头，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你可要记住了，千万别招惹他。
0: 哦，
4: 张领班1815房间客人呼叫服务。
3: 收到收到，这就上来，你去趟1815房间。
0: 好。
5: 都是扑街来的，没眼看吗？还不整起来？
0: 哦，好。
5: 呀，死啊你哋！都唔知你哋识唔识嘅？好。有没有按顺序排啊？
0: 啊，
5: 先来个
0: 啊，
5: 叫什么？

0: 不是你一个人怕的，我们都怕他。那老头听说是个作家，好的时候吧还像个正常人，那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就骂人。这种人就是谁摊上谁倒霉。
1: 我反而觉得这种人比较好相处，不然给差评，比那鸡腿塔强多了。
2: 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那你怎么不去呢？
0: 范文雪，你把你这巴不得劲用在业绩上，你不就羡慕我没有差评吗？爱换房间也试试。
1: 换呗，别吵了。
3: 咱们都别拿差评，
4: 我说你在这做好人，这里除了我，只有你没有拿差评，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短，看你还能撑多久。
3: 1815客房服务，1815客房服务，
5: 一会儿我帮你收拾，你赶紧去吧。
2: 来了。

0: 不要打断我的西路。
1: 工程部，工程部，你们那还有人吗？1815房间的灯坏了。
0: 哟，咁夜噶啦咩？哎，马宇，来来来，过来看看截断。来来来，你看截部分怎么样？
1: 嗯，写得好。
0: 是不是有把庭上生理隐蔽的那个苦痛啊表达出来了？那你看那个戒指啊，是我特意扎上去的啊，我就是要让那个戒指啊垂不下来，垂不下来呢，他就抗拒不了那桩婚约，妙不妙？
1: 嗯，妙。您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戒指这个道具，这个细节加的太妙了。
0: 你都能看出来，冰姬呢，他就不能再说看不到了吧？啊，
1: 他们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是他们眼睛瞎。
0: 你走了，唔使执了。
1: 哦，我在这儿等一下工程部把这个灯修一下。
0: 唔使理佢啦，你走啦。
2: 行政层值班员在吗？1803崔玉霄。
1: 收到。好，那就晚安了。
0: 多谢。
1: 不客气。

0: 先生，请问这几天住的还舒服吗？
1: 嗯，证件拿
0: 好，请您在这里签字。耽误您一分钟，为我们客房部做一个评价，帮助我们酒店更好的进步。
2: 好好好好好。喂，你睇完未啊？这一期呢你要加钱给我啊，赶工费啊，宵夜费啦、啊。哎，等等等等，你讲咩啊？我给你们写了大半个月了，你一句话就不做了，推请发你个春秋大梦了。像一个木头站在那干什么？看我笑话吗？
0: 对不起先生，
2: 食又冇得食，灯选咗冇人整，咩交五星级酒店啊？攞去俾你哋老细啦，傻仔！
0: 领班，您找我。

0: 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差评啊？
1: 还不是那1815那死老头，自己写的什么烂东西被人退了稿，把气全撒我们头上了，把咱们酒店从上到下骂了个遍，真是够倒霉啊。
0: 那这个差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呀。
1: 哎呀，蜜语啊，事情是这样的，来来，你看看，他俩水平都不行，自身难保，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0: 我也有难处，如果再多两个差评，我就完了。
1: 你别紧张，我给你透个底儿，就算你得三个差评，酒店也不会开了你的。
0: 真的？
1: 顶多就是扣奖金。
0: 扣多少？
1: 肯定全扣啊，他还能跟你手软了？你放心，如果你再有差评，我也找人帮你给消掉。相互帮个忙。
0: 好的。
2: 你要多吃点哦。好好把身体养好。
3: 蚕丝豆腐，菜都上齐了，请各位慢用。
2: 今天这个生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儿子事业有成，儿媳还给我们家添了个孙子，我真是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4: 哎呀，妈，生日快乐！来来来，
5: 谢谢儿子，
4: 生日快乐！
5: 哎，谢谢，
4: 身体健康！
5: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妈怎么就说生儿子呢？
2: 哎，大家动筷子，别客气啊。
6: 这浦东饭店啊，确实有气派。我老早啊就想进来看一看了，今天呢是托你的福嘞。
2: 哪里哪里，这都是小辈们的一点心意。
7: 聂总，哟，魏总，欢迎赏光啊！哎呦，
4: 哪里哪里，感谢感谢，特别漂亮布置的，费心了。哎，我介绍一下啊，浦龙饭店的掌门人魏思源，魏总。
7: 什么掌门人，大管家，为大家服务。
4: 什么大管家，他就掌门人嘛。
2: 魏老板，幸会幸会。
4: 我妈妈，
2: 我妈妈。
7: 您叫我小魏。叶夫人，您今天啊肯赏光来我们这儿做寿，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得好好敬您一杯。哎呦，
2: 谢谢谢谢魏老板。
7: 祝您年年岁岁四金招，岁岁年年人不老。
2: 魏老板真会说话。
7: 您随意啊。
2: 哎，好，
7: 坐坐坐坐，来来来，坐下。来吧，聂总，
4: 来吧，
7: 单独敬您一杯。
4: 来来来来来，哎呦，谢谢谢谢。
7: 这个聂总啊，人生赢家呀，实至名归，
4: 借您吉言，携手共进。
7: 携手共进。
4: 来来来，
7: 那行，那个家宴啊，我就不多打扰了。哎啊，招呼不周，请多包涵啊。凯欣，你留下好好照顾一下。哎，
8: 好嘞，
7: 慢用慢用慢用，我先走。
8: 那我送一下啊。哎，魏总，是这样的。这从今往后啊，我老婆你多关照关照啊。你是不知道，过两天她入职你们销售部了。我是想着我们俩请你吃个饭，你赏脸了。
7: 哎呀，什么关不关照，这叫事儿吗？我让千寻带的，
8: 多谢
7: 谢谢这老朋友了。那我先走了啊。哎，
8: 哎，对了，那个宽利的事怎么样了？确定了？
7: 定了。普荣给的宽利啊，只会挣得更多。你放心，你太太来我这儿啊，不会吃亏的。
8: OK OK，
7: 我走了。
8: 行，谢谢啊。
9: 季总，
8: 哎呀，这么巧吗？在这儿遇上您了。你这是回国休假？啊，
10: 休息几天。电子邮件收到了吗？
8: 收到了，收到了，非常感谢。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沙漠野车这条线路呢已经开始做了，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等着您什么时候复工，然后我们可以对一下。
10: 不用等我，我已经跟下面几个部门的总监都打过招呼，你们的方案他们随时都会全力配合。
8: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您这是来吃饭？
10: 我就简单吃点。
8: 你看，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几个同事在呢，还能聊一聊。
10: 行，
8: 走啊。
11: 怎么了？自己小口吧。
8: 是没想到这么多人。哎，哎妈，嗯，我来个朋友，我妈妈，我爸爸，哦，
10: 伯父伯母。
12: 你好，你好。
8: 来来，这都是我家里亲戚，我介绍一下我公司同事啊，我助理赵可期，
10: 你好，
8: 冯斌，还有刘明辉，

0: 你好，这位呢，我隆重介绍一下了，斯威酒店集团，季风，
1: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季总，来，季总，哎，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酒店客房部总监，冯凯欣，
1: 冯总，
0: 季先生，名扬海外啊，第一次见面，我敬你一杯，我先干了。哦，这都喝上了，没吃菜呢，哎，嗯，哎呀，好酒量，来来，马上，哎，
1: 好了好了好了，哦，一会儿喝喝嘛，你着什么急呢？哎，这加把椅子呗。
0: 哎，我的问题，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1: 好，谢谢谢谢。
2: 服务员，
1: 这边这边。
0: 服务员，
3: 要不坐我这儿吧？哎，怎么好让你让位子的呀？身子要紧呀。
4: 没事啊。
5: 这位是？
3: 啊啊，
1: 我太太珍珍。
4: 我是鲁珍珍，季先生。
5: 哦，聂太太，恭喜恭喜你，
1: 谢谢谢谢。
0: 来了来了，哎呦，
6: 辛苦辛苦。
0: 哦，串一下就好。那个，慢点。不好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宴会厅呢，来了两家办婚礼的人，这服务员全都帮忙去了。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我们客房部的人手，马上就来。
5: 客房部的服务员知道餐厅的规矩吗？
0: 我调的是我们行政层最好的服务员，上手快，绝对没问题。哎呦，
1: 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哎
0: 呀，不麻烦，不麻烦。
1: 行，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0: 赶紧把行政层值班的叫过来，快点儿。

0: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 哎，小虎，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你要干啥？
2: 想跟你谈心。
6: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9: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0: 他们都是咱们团
11: 最绿最绿的草。

0: 行，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1: 跟领导姓张总值班的叫过来，快点。
2: 来，多吃一点，宝宝也多吃一点。来吧，大家喝一个吧。
1: 好。
3: 蜜语，
4: 哎，我正找你呢。
5: 张领班，什么事儿？
4: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5: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4: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5: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2: 来吧，敬您杯酒。祝您六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哎呀，我
2: 怎么了？
6: 妈应该16岁，不是60岁。
2: 话是你会说。
7: 哎呦，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8: 托他的福，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9: 终于能抱上了呀！深得我心，深得我心。
2: 妈，您怎么就知道是大孙子呢？
10: 阿姨保养太好了。我们想象解决了。
11: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
10: 这不是蜜语吗？
11: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10: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磨叽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
11: 冯总监，客房部还有点其他的事儿，要不然我叫你。
2: 不是你，他要忙的话，让他去忙吧，你换个人就是了。
12: 听冯总的安排。哎呀，
10: 聂太太说的对，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去忙，先把客人面前这骨碟给我换了，快点儿。

0: 妈。
1: 你干嘛？
2: 对不起妈，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回事啊？你把这地搞得这么滑，我差点都摔一跤。
3: 对啊，说你呢，你怎么干活的呀？你还不抓紧过去给人擦干净，给客人道歉？想不想干了？快去。
2: 哎，你怎么拿脏毛巾擦我妈的衣服呀，
1: 冯总？哎，你怎么回事啊？你们酒店招的服务员都这么随意的吗？

0: 什么名字啊？啊，你想不想干了？哎，
1: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
0: 你听我说啊，这个服务员根本就不是我招的，我冯凯信绝对不会招这种人进我们普荣饭店。
1: 我知道，你不是也说了吗？他是客房部员，他不会很正常呀。你换个人就是了。
0: 你听见了啊？你运气好，客人不追究你，还不滚蛋！

0: 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
1: 城市中的人，
2: 走了，
1: 走了，
3: 别少说几句。
1: 啊，

0: 没事，来，
1: 何必呢？别生气啊！
0: 不是，老太太过生日，来，坐。
1: 啊，我上洗手间，你先吃。
0: 好，谢谢。
2: 那个，因为一个小服务员影响大家的那个氛围，我自罚一杯啊！我干了。
3: 好了，别催了，餐拿到了，5分钟，3分钟行不行？保证。
0: 对于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4: 你这么关心其他女人，你老婆不会生气吗？
0: 管不了这么多，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帮助你的。
4: 我现在这样怎么了？我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比给你当全职保姆的时候可耻吗？
0: 我说话可以不用这么绝情，是我承认我确实离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你一直都是家人。在酒店营销这一块，无论人脉还是资源，我还有一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
4: 行了吧，你聂宇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要走了。
0: 等等，话没说完，再谈谈好吗？
5: 哎，你们拉拉扯扯的在干嘛呢？
4: 你怕什么？
6: 哎，那个，
5: 你去哪儿啊？哎呀，老公，你去厕所去这么久啊？包厢不是有厕所吗？
0: 我有些事跟他商量商量。
4: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请你马上把他带走。
5: 徐明宇，你跟聂宇成已经是过去式了，能不能好聚好散啊？不要再这么苦苦纠缠我老公了，
7: 你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4: 我纠缠他？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自己为什么要把我堵在这儿，跟我说了什么恶心的话？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纠缠，不如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0: 行了，别闹了。
7: 你看他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啊？他？
8: 哦，聂总，哎，聂太太，包间里大家都在找你。
0: 哦 ，OK， 走过去。好了。

0: 你老公最近忙啥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找他干嘛？让他再给民宿带点客人呀！你以后别找他了。你看，越来越不像话了。
2: 我的电话也不接了，
1: 还跟我说不让找雨成，啊，我愿意去找他，但凡是有点别的好办法，还用求他老公吗？是不是小两口现在还在闹矛盾呢？我怎么感觉蜜语最近一直不对劲，一个字都不提聂雨成。那两夫妻过日子，能有多大矛盾？再说了，就算雨成有什么过错。
3: 说两句不也就过去了吗？难不成还得闹上天去？
4: 我就怕这个丫头死脑筋拎不清。那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3: 妈，我开车送您回去吧。这两天这忙里忙外，忙了一晚上。
4: 有点不太舒服，
3: 啊，不舒服，要不要送医院看看呀？别伤得太气。不用，就是累着了，没事的。哎，
4: 雨成啊，妈有一句话一定要提醒你。
3: 你说，
4: 珍珍和你那个前妻不一样，她怀了我们聂家的孩子，你也该收收心了，绝对不能辜负她，知道吗？
3: 啊，我知道了，你把心放肚子里吧，都是当爹的人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4: 太差。
2: 那送你回去，走。昨天你去中餐厅，怎么还拿了个差评呢？听说客人气得够呛，足足抱怨了10多分钟，人家还特地把你的名字都给标注上去了。我听说你跟这个客人认识啊？
5: 您听谁说的？总之啊，这种指名道姓的投诉都是比较严重的，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你的工作了。蜜月，这可是你第二个差评了，你得重视起来了。
6: 这视频传的到处都是防备小三凶，
5: 这么狗血的剧情呢？对呀，而且听他们客房部的说，还是在行政层捉的奸。
6: 天哪，那他还巴巴的在这干服务员，是不是虐狂啊？生活所迫呗。听说啊，前不久还来这儿呼风唤雨，一晚上花掉好几千。天道好轮回呀！
5: 哎，不是说他前夫跟蒲蓉来往很密切的吗？没准啊，他就是故意在这装可怜，想找机会挽回前夫的心意。
7: 就是他，就是他。

0: 你们听说行政层那个谁的事儿没有？
1: 听说听说，
2: 好多人聊了，
1: 出来当服务，然后正好碰上前夫的一家来吃饭，
2: 这太社死了。
1: 就是，
2: 他怎么还有脸在这儿继续干呢？
1: 我肯定干不下去
2: 的事儿。你是看我还是想碰我？
1: 啊，听说在这儿当服务生，
2: 就是真的恶心。
3: 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颜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
4: 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再多豪言壮志，在这一刻都和我的自尊心一起被无情的击碎。肉体的艰辛，精神的压力，逐渐消耗着我对未来的期许，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在的我，或许早已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所有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只有我一次又一次被困在了原地。我很想落荒而逃，可是偌大的城市，我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

这就准备好路了。如果你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及时止损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想干好酒店这一行，够呛。

0: 季先生好，
1: 怎么还在这儿？正常工作，不走了。如果自己主动走的话，那不是正中蒙人下怀。
0: 还有，我适不适合干这行，别人说了不算。

0: 今天谢谢你了，老秦。
1: 哎呀，客气啥，都是邻居，顺路嘛。
0: 哎，要不再给蜜玉打个电话吧。
1: 哎呦，这不急就是还在睡觉嘛，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啊。哎，你们家丫头早上起来不上班啊？
0: 她从来都不上班，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1: 这他们家呀，女儿当家啊，女婿负责挣钱。
2: 哟，那你这女婿可了不得呀，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那得能赚多少啊？
1: 哎，老秦，我跟你说，赚多少钱还真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我这女婿啊，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对老婆好啊。嗯，
0: 是是是，他对我们家蜜语啊，真的没得说。
3: 哎，家和万事兴。老许啊，你这要享福了。
4: 好了，哎呦，别紧张啊。好
0: 了，好，哎，好，你拿着。哎，谢谢啊，老秦，
4: 谢谢。
0: 哎，好，再见。再给蜜玉打个电话吧。
1: 呀，都到家门口了，还打什么电话？你直接按吧，你又不是不知道密码。
0: 哎，进来。
5: 老公啊，你是不是忘？你们俩谁呀？你们怎么进来的？
6: 手机呢？
5: 出去，出去！
0: 这是我女儿的家。我们怎么不能进来呀？
1: 对啊，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瞎忙些什么呀，自己家都被人家。
0: 他不接。
1: 你不接就再打。
7: 怎么样，理清事实了吗？你们的女儿已经被赶出家门了，现在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0: 你这个狐狸精，你敢
7: 动一下，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

0: 这狐狸精怎么知道蜜语住这里呀？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会不会是骗我们？哎呦，刚才忘了问了，蜜语到底住哪间房啊？这一间间的，找到什么时候去啊？
1: 问问看。哎，请问一下，妈，
2: 蜜语，
1: 爸，
3: 蜜语，你们怎么来了？
1: 你怎么？
3: 姐，
1: 啊！天哪，宝天，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3: 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我本来是想忙完这一阵再跟你们说的。说什么说啊？人墙上都挂着结婚的照片呢。你妈我就是薅那个狐狸精的头发，那警察都不帮我。蜜语，幺八零九房间找。
4: 好的，收到。
1: 哎呀，找什么找啊？找，赶快跟我回家。爸妈替你做主，咱们现在就把这个家抢回来。
3: 妈，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1: 不是你的家，那是谁的家呀？
4: 怎么回事？
1: 季先生，我爸我妈来看我，我先让他们走。走走走走走啊！他们走啊！
4: 对不起啊，
1: 别把家里的事带到工作上，餐券拿着。那你，
4: 我吃过了，
1: 谢谢。
3: 来，给吃点。这个，是不是聂医生他出轨了呀？
1: 出轨还有脸提离婚啊？是我要离。你脑子坏掉了，蜜语啊！
3: 小妹，小点声，注意点个人形象。你是他老婆，他出轨。
1: 你提什么离婚呀？啊，你是先到的，你凭什么要让给那个狐狸精啊？
5: 妈，
1: 这不是什么先来后到的事儿。
5: 是不是那狐狸精怀孕了？嗯，
1: 真是的，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弄的。
5: 我们两个离婚，跟孩子跟小三没关系。我跟聂雨成已经没有感情了，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芈月啊，世间的万物。 都是经营出来的，好比种庄稼，旱了涝了，你要想办法，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要认准了一张离婚证啊，打死不回头，也行。爸爸妈妈支持，咱就好好聊聊。你离婚，你打算拿什么保障生活？
1: 我跟他做了夫妻财产分割。
5: 对呀、啊，那怎么分啊？
1: 我们都商量好了。
5: 家里的钱一人一半，房子是婚前他爸他妈买的，我不要，车子我也不会开，要了也没用。那这不是全给姓聂的吗？你这十年，你吃亏吃大了。
1: 你先别打仗，
5: 我跟孩子说，行，就是房子车子都归他，那钱呢？钱你分到手多少呀？聂雨成一年收入几百万吧？嗯。
1: 分到你这儿怎么着也得个千八百万吧，嗯，咱把这钱投到民宿去，啊，再投点其他的生意，那我觉得你生活才有保障。你说呢，蜜月？
3: 钱他拿去投资了，亏了，
5: 亏多少呀？
1: 全赔了。
3: 啊？这啊？
5: 哎呦，那。 那你这闹了半天，不等于是你一分钱没拿到啊？啊？哎，
1: 爸，妈，我现在工作是累了点儿，但是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我心里面踏实。

0: 就是那个30万的网贷，我最近可能还不了。什么叫我劲头巴脑的？
1: 装看不懂事。
2: 你说说你，你也真是的，你好好的替环债干什么呀？你看看，
0: 易宇，1826房间，客人要加2瓶矿泉水。好的，我就来，妈。 你先陪爸在附近的商场转转，我下班就来找你们。哎，来，你拿点吃的。你看你最近都瘦多了，我去了啊，你吃啊。
3: 老许，你要去哪儿啊？蜜语说他让我。
4: 带你去商场逛逛，
5: 蜜语说这么大委屈，还逛什么逛呀？你在这等着吧，我去办点事儿。
4: 你好，
5: 姑娘，我找一下聂雨成。
4: 请问您预约了吗？
5: 你就跟他说，他老丈人来。喂，门口有人找聂总，说是他老丈人。好，不好意思啊，聂总今天很忙。啊，我知道，你们聂总天天忙，没事，我等他吧，让他忙啊。 你们是聂雨辰同事是吧？我是他老丈人，啊，我就在这等着。哎，你忙吧。
4: 可琪姐，这人赖着不肯走，怎么办？

0: 哎，爸，雨霞，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1: 会不会打扰你工作？
0: 不会，那办公室请。
1: 我跟你讲啊，着急等你忙完再说。我有的是时间，
0: 您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好接您去啊。
1: 不用接，我们反正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那个邻居正好开车啊，到上海来进货，我和你妈就打他的便车，过来看看。
0: 啊，惭愧啊。
1: 最近比较忙，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哎，不用汇报了，你和蜜雨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对不起啊，爸，这事儿是我不对。哎，既然你们选择分开了，肯定你们有自己的难处。不管怎么讲，雨裳，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这爱情没了，恩情总还在吧？
0: 你说你堂堂一社会精英，啊，成功人士，年入百万的人，离婚了，对自己的老婆一毛不拔呀，这是不是搞得有点难看了？你看看你啊，你办公室这么大，啊，领导那么多人，你随便出两个钱，分手分得体面点儿，不行吗？
1: 哎呀，爸，您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没钱。
0: 离婚的时候吧，我欠了一屁股债，当然我跟蜜雨说的很清楚的，还债这个事儿不用他管，但是多余的钱，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
1: 叶雨成，你这种话，骗骗小孩子可以，怎么着？蒙完我姑娘，想接着蒙我呀？
0: 哎呦，爸，您这什么话呀？我哪儿蒙您了？
1: 你就别跟我装了啊！门关着，窗帘拉着，这又没有外人，我女儿一个姑娘家。
0: 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损失你总得弥补弥补吧？好，那我听听，您想怎么个弥补法呢？
1: 好歹呢，咱们曾经也是一家人，啊，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吧。 蜜雨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从此咱们江湖永不相见，以后。

0: 算你年入多少个小目标，跟我们家也没关系，怎么样？
1: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爹卖女儿卖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0: 我卖女儿？你好像又好到哪去似的啊？脚踩两只船，还过河拆桥，你完全就是一现代城市美吗？
1: 不是，那个您得搞清楚啊，我跟您女儿那儿已经离婚了，白纸黑字的，国家认证的，不管你告到哪里去，得按法律走一走，是不是？
0: 说来说去，这钱你今天就是不想给了呗？
1: 跟您说了很多遍了，我真的是没钱。
2: 巧了，刚收到的项目奖金20000，还有余额6000，26000，您看行不行？
0: 聂宇长，你年入几百万，给我26000，你打发叫花子呢？
1: 您要嫌少的话，您可以选择不要呀。
0: 行，那我就前台、大堂啊，还有走廊，我问问别人去。
1: 钱没有，但团有。公司呢，有几个团要出发，都是大团，随便你挑。收益呢，按公司最高比例给你，要不要？

0: 要，我都要。
1: 成交。
2: 什么？才26000就把你打发了？这姓聂的真是翻脸不认人，我找他算账去。
0: 婚都离了，哪那么容易要钱啊？你找人家算账，你现在就说是人家丈母娘，人家得认你才行。
2: 那蜜语辛辛苦苦伺候他10年，才得26000啊？要知道是这样，咱们就应该早点过来，不把那个姓聂的扒一层皮，坚决不让离。
0: 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2: 那我们欠的那30万怎么办啊？
0: 能怎么办？女婿没了就找女儿也呗，让蜜语想办法先垫着。
2: 那只能这样。
3: 聂太太之前在玉华就是金牌销售，希望您来了我们普隆之后，能为我们部门脸上多多贴金呢。
4: 钱总，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待。您后面还有会吧？请您留步，我自己去停车场就行。
3: 那好，聂太太，您慢走。
0: 哎，干什么去？
2: 你站着，你站住，站住！你跟我站住，你站住！
5: 你干什么啊？
2: 干什么？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
5: 后家男人，还问我干什么？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2: 你告我诽谤？好啊，你去告啊！我们把事儿摊开来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4: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既成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
6: 从现在开始，你再对我有任何一句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5: 哎，你告啊，你告啊！哎，你偷人家男人，你还有脸告啊？
6: 你空口无凭，在那瞎造什么谣啊？你们夫妻俩是接不着选集了吧？白蹭我老公10年饭票，还不知足，真的不要脸！
7: 蜜姐，前台传我的。蜜姐，
5: 谁
2: 保安？
5: 保安？
2: 什么
5: 保安？
2: 保安？保安啊！你偷人家老公，还有脸说老公？
0: 哎，你们干什么？哎，
8: 我要是你，我就不过去。
9: 因为不是你父母。
8: 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过去，结果只会更糟糕。
9: 不管有多糟糕，我也不会丢下我父母不管。
0: 你们怎么还动手？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
2: 干嘛？干嘛？
9: 王大哥有点误会，不好意思，请你们高抬贵手。妈，你别在这儿闹了。
2: 哎呀，你别拦着我，我要跟他算账没算完呢。
4: 对呀，许蜜语，别忙着走啊，我们账还没算完呢。
9: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4: 这么生气干嘛？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了。
0: 怎么又捅？
4: 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的把我从玉华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9: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4: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

0: 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画画清呢？
1: 不是你
2: 爸，他在说什么？
1: 不是我，其实就是
0: 想还装无辜啊！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六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语，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
2: 爸，你去找过聂宇成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你不让人家看笑话？
1: 我不是想帮你
3: 呀，你真是，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你是聂宇成辜负了你，辜负了我们全家。你爸去替你找公道啊！你怎么还骂他？那他抢走了你的男人，你不怪他还怪我们，你真是没有良心！你
4: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呀？你胳膊肘往外拐，我们在帮你呀。
0: 来这儿拍，这儿拍得更清楚。
3: 我们在帮你。哎呀，
1: 行了，别讲了，怪我是吧？行，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女儿，可以了吧？哎，我们走了。
3: 你别。等我呀，
4: 妈！
0: 真是一家子戏精啊，该给你们搭个台子，好好演。
2: 陆真真，我警告你，你别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生活，管好你自己。
4: 爸妈，妈，爸，
1: 你别叫我爸了，你反正打心眼里就没把我当做爸。
4: 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不是这样呀？刚才当了那么多的人的面啊，把我的老脸撕得都快没处搁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没跟你享清福就算了，还得为了你在这大庭广众的丢人现眼。你倒好，每次不打电话则罢，一打电话就要钱，一打电话就要钱。
4: 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有难处我都是尽量补贴。你说要开民宿，钱不够，需要用我的名义贷款，没问题，我来贷款。民宿刚刚开张，生意不好做，都是我在帮着还贷，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呀。
1: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你这会儿要跟我算账是吧？行，那咱就算算清楚。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父亲，但是打小你就在这个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没错吧？那你现在补贴补贴家里不可以啊？我们也没求你什么金山银山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男人，你看看现在好好一个家被你搞成什么样。嗯，你是选择了一条让自己痛快的路，可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你育你的这个家呀？啊，你看，你看啊，把女儿都惯成什么样。
3: 她是你继父，我是你亲妈，我们俩在别人的屋檐底下相依为命不容易。从小我就跟你说要知冷知热，要知恩图报，你怎么不懂啊你？你跟你说啊，你要拎拎清，你每个月不要问你爸要5000块钱了。
4: 妈，这5000块钱，你明明知道这不是我给我自己借的钱啊！
1: 你磨磨蹭蹭的干嘛呀？哎呀，
3: 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自己，你有本事离婚，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呀你？哎，来了来了！哎呀，真是。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但此时我们正处于三伏天当中，气候意义上的秋天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阴转多云，武清、静海、北辰和西青可能在前半夜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将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终于有望得到缓解。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不过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仍会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很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防暑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1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1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左右。其中9号到10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1号开始我市可能会持续受到降雨影响，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25到31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晴，24到31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晴，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转6到7级，阵风8级。

0: 听我说啊，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
1: 还有没有肉吗？
0: 来、哎。

0: 给，
1: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来，下一个。
2: 不够吃。
0: 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走走走走，快点！
3: 哎，可算到我了。
4: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5: 别放了，等等我！
4: 还欺负人呢？
0: 好，走。
6: 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0: 咋了嘛？
6: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0: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我了？
6: 啊？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3: 我吃了一个。
6: 哎，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0: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6: 我娃叫黑心人。娃子口粮都克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0: 雪儿每一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雪儿，是饿狼。
6: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的啊！俺这伙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饿狼？
7: 甭欺负老汉，冲我来！
6: 呀，你对我跟老乔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7: 打饭归我管。
6: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吧。
7: 你走不成，你走。
6: 弄啥？
7: 给球子道歉。
0: 嘴贱，
6: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7: 我就喘。你想咋？
8: 吴老师，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
6: 哎呀，这火房齐上阵啊！
8: 老乔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1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7: 道歉！
9: 我投啥了我？
8: 这伙房我不管，谁爱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得谁哄去？
10: 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0: 打不成，我说了算。
6: 哎，对了，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8: 不行，
6: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吧？道歉了吧？还想咋吧？
0: 不行！
6: 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的药瓶，
11: 晚上拿我房子来。
12: 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13: 精神吧，全是精神。
12: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13: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8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12: 导演，你能导不？
14: 团长，
12: 我来导，没问题。
1: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13: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米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1: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13: 那谁是导演？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13: 没有，咱俩换换。
1: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13: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这呢啊！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2: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那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1: 哎，咋定了？定啥了？
14: 红灯记。
15: 快点，
16: 来了来了。
17: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16: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17: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16: 啥好吃的呀？
17: 来了就知道了。

0: 就说你一个人啊，我也是。
1: 。
2: 蔡东
0: 吃，
2: 好，年龄听你的。
3: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
2: 英雄
3: 勇
2: 斗土杀敌。
1: 这字念啥？
2: 这字好像不念啥。
4: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2: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5: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6: 行吗？
5: 那咋不行呢？
6: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5: 你觉得呢？
6: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5: 那要照你这么说呀，他妈谁都不合适。
6: 花彩像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5: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6: 米兰演过碧绝，
5: 一样，
6: 对不对？
5: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6: 可能不去。
5: 嗯，自己去。
6: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5: 欠？
6: 不欠。
5: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6: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7: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5: 呀，咋又这大毛衣呢啊？这大热天的，抱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
8: 哎呀，拿走。
5: 猪蹄子香啊。放哪儿了？哎，谁打？
8: 王老师。
5: 哪个王老师？
8: 王八老师。
5: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架，还没传烂呢，咋又打了？哎，
8: 今年有新花样吗？
5: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葬剧团快结。

0: 为啥？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儿说，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戏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给人说的没演员排不成。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吧。缺啥演员？
1: 离开。
0: 那咋办呢？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2: 呀，
0: 取个眼镜回画吧。
2: 回啥画？ 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哎，哎，这是，
3: 滚！
2: 哎，哎呀，哎呀，哎，嘿，这肥皂咋都用上这了？啊，来来来，用我这个。
3: 这俺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那箱子和你们，哎，
2: 胳膊不合适吧？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谢谢啊。哎呀，咱剧团怕是要解散了。
3: 啊？
2: 哎呀，眼镜导演可不行啊！这县长让咱团排红灯戏，下乡慰问。 反正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个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的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
3: 哎呀，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的念白，我都记得。哎，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冷。我惦记着你，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下。
2: 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耗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他说：“子娘啊，从今以后，这都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哎，咋样？哎，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站啥呢？
4: 哎，喂，哎，大弟，你睡了没？没呢。你害怕不？有啥好怕的？
5: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4: 谝呗。
5: 你想家不？想嘛。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4: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就黑娃。
5: 咋那么多黑娃？
4: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汪汪。
5: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

0: 呀？
1: 打过呀。
0: 狗黑要帮谁？
1: 你可算给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乌鸦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行，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小狗会挖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去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冯小小，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嘉禾，女生呢？
2: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哎，你不要
5: 哭了，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唱，现在练功去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6: 去不去？你去不去？去不去？你去不去？
0: 咋回事？
7: 何老师，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7: 何老师，我兔崽子，
0: 刘哥，
7: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7: 好好抓住你。把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1: 德令刘哥，不要抓住。
0: 用不了这么多人干啥呢？别动，我让你站住。
1: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快回来
1: 追啊。
0: 他假的。
1: 刘哥不要干了。
7: 我抓住你。这么多人了，小兔崽子，别跑！
8: 你们有病吗？
9: 不要再追了！
1: 站住，刘哥！
8: 我现在才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1: 瓜叔，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啊，往城外跑！啊？你想练功是不是？瓜怂，快跑！
10: 刘哥，快跑！
1: 追！
10: 刘哥，跑！
11: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12: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13: 可以
0: 啥？你添啥乱呢？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12: 你跟我走。
14: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15: 我不敢。
14: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15: 我不信。
14: 我给你五分钱。
15: 我不要。
14: 哎呀，你个溜光之货，
16: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15: 我愿意。

0: 别撅屁股，抬头。
1: 奇怪，哎，今天大腿咋不疼呀？
2: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1: 对呀，哎，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0: 周雨芝，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双手抱脚，使劲往下压。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3: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刘克，谁干的？
4: 哦，这不是我干的。
3: 那是谁？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4: 哦，不是我。
3: 那是谁？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4: 不是我。
3: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4: 都是我。
3: 谁干的？嘴拧得很。
4: 我。
3: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1: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3: 女生接待，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还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刘克，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他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4: 是我干的。
3: 你跟谁？
4: 我自己干的。
3: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管住吧！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1: 还有我。啊！
3: 不是，专电瓶，弄结实点啊！哎，
5: 真高兴不？
3: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5: 快扶着。黄队长，你这算什
6: 么？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7: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6: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7: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6: 你咋知道？
7: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6: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7: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6: 你们不是要盘的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7: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6: 啥是影子？
7: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6: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7: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外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6: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7: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6: 那你以后

0: 叫我嫂子，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来呀。
1: 真的吗？
2: 啊，
1: 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0: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
1: 哎，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0: 叫姐夫嘛。
1: 合适吗？
0: 那咋不合适？
1: 姐夫不高兴了。
3: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
4: 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5: 我弃权。
6: 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7: 哪有这么定眼的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
6: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7: 那就打着民主的旗子啊，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6: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的。
7: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
1: 你说。
0: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2: 呀，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
3: 我。
2: 咦，反串。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4: 开会呢，
1: 你来，你继续说。
0: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5: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嗯，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250冲在前面。
2: 谁是250？
6: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你亲爹娘谈四代。
7: 行了，闭嘴，胡唱啥了，在这
3: 儿？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8: 好，我也给讨论一下。
7: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散会。
6: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3: 定了。
7: 祝贺。哎，干啥呢？
9: 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7: 那是我都给你记着。先回。
9: 好。
7: 这脸调多长呢？咋了？
6: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7: 你说呢？
6: 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
7: 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

0: 炉火纯青了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1: 你咋靠拢？拿匿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教你的？楚清说，
0: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2: 你来，这回真得祝贺你，你歪得很嘛，歪，歪得很。
0: 谢谢你啊。
3: 嗯，
4: 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吗？
0: 我心里头都有数。
4: 我在家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知道你跟花宰相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宰相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5: 你不快点了？
4: 尿。

0: 师傅，师傅
1: 啊！

0: 出来啊！哎，三元，英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下来。
1: 哎，能行吗？
0: 啊，没问题。
1: 来，
0: 来喽，哦，
1: 不行啊，
0: 华佗正，
1: 回老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演两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羊。
1: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去去去。大元，大元，怎么样？哎，
3: 行了。
1: 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两天去看你，你咋回事？
2: 走啊，你愣啥了？

0: 准备了汤面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3: 谢谢。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得像个特务，跟小白也认识你。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2: 面来了，来，哎呦，
1: 这个面也好
2: 啊，好吃多吃嘛，
3: 来来，给盛点干的，哎，
2: 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1: 这四鼓打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4: 啊，对，叫个胡三元。哦，
1: 胡三元。
5: 谁？
1: 我，开门。

0: 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我这要不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0: 有很长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师兄弟儿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
1: 美香姐，谢谢你啊，给我眼力挺眉的机会。

0: 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啥意思？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我两个都爱。
1: 郭宇问你，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 你就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你们吃着，谝着啊，菜不够了叫我。啊，
2: 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斗富煮酒论英雄。来，三元。哎，
3: 请了，敬你。
2: 咋想？哎呀，张梅，一口上头。
4: 吃菜些。嗯，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鞋这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2: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麦芽摄影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
4: 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就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2: 大半夜还得走30多里山路呢。

0: 楚江河，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
6: 于丽萍，哎，于丽萍，是不是你的？
7: 我闻过了，不是你的。拿，快拿开！
0: 易静娥，是你的？
8: 不是。
0: 就是你的鞋臭，
8: 不是我。
0: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9: 就是
2: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0: 出去。

0: 尿，哪儿啊？
1: 看星星。
0: 你看星星，我尿啊！别看啊！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2: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2: 哎，好的，谢谢。
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3: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0: 不可能，他不卡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4: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5: 没注意。
2: 我也没注意。
6: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7: 你别胡说八道了，
8: 别能胡说。
0: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2: 哎，好的。
0: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
9: 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10: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9: 那能去哪儿了呀？
10: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
0: 郝大锤，
10: 咋了？
0: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10: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我倒想见着他。
0: 小白蟹不见了啊？哎，
4: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0: 没有。
10: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0: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10: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11: 咱现在去。
12: 就严严黄黄。啊。

0: 天嘞，
1: 通缉车不？
0: 是通自行车。
2: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3: 快集合！
2: 完了，你说。集合！集合！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1: 也就是那块小白鞋走了，
0: 找怎么回事？听见没？
1: 啊，我知道了。
2: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4: 没有吗？
2: 那你在这儿找，我带把面包提前找去了。
4: 好，你去，你去，
2: 注意安全啊！
4: 好好，
2: 来，
4: 慢点，主任，慢点，
2: 不管走，
4: 快，站着，站着，不管
2: 走，不管走。小白鞋，
4: 喝点水，喝点水，
2: 那胡闹啥嘞？新小白鞋的吗？
4: 那动静乌漆嘛黑的，
2: 把我们出点事谁负责了？
4: 把人带回去。
2: 好，好，好，好，全班的，赶紧回宿舍，
4: 走。
5: 慢点，主任，慢点。
6: 出来了，咋不回？走，
0: 阿姨，
6: 咋了？
0: 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7: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磨豆腐，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

亮茫茫无色的河。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乖乖腕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小心啊。
1: 强大，我们也回了啊。
2: 今晚能住这儿吗？
1: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3: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
4: 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5: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6: 开门。
1: 谁吗？
5: 谁啊？
6: 民兵，开门。
1: 哎，
5: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7: 来了。
8: 你俩在这干啥呢？
5: 我就
8: 大半夜的喝啥酒？
5: 一醉方休的酒。
8: 是谁？
5: 我一个朋友。
8: 啥地方的朋友？
4: 县剧团司鼓吴三元。
8: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6: 是。
4: 哎，检查啥呢？不检查。
8: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4: 清醒得很，
8: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4: 哎，
8: 上！
4: 哎，
9: 有事？
4: 哎，这，
8: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4: 凭啥审查呢？
8: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9: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桂英在那干啥够了？小爷爷，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10: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9: 好，主任。

0: 你说咱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吧？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的，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跟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说
1: 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了。我早
0: 就你进来早了，滚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是是是。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
1: 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哎，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好，前排速度，
2: 四，
1: 下去，下去，下，投下去。
2: 啊，快点，下去！好，这可以啊，你再倒。这在哪呢？啊，看看。
3: 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2: 那是不是姐姐？呀，来弟。
3: 我娃跟变了个人一样，刚才要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娃现在也是吃上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言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娃光荣了，光荣了。
4: 妈，
3: 啊，
2: 哎呀。
4: 来来来，来个棒，来来来，来个棒，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哎呀，坐坐坐啊，来来来，哎呀，看看看看，真是。姐，
5: 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练功。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4: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5: 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
4: 越叫你那嗓子都越残酷，咱们叫驴吼，不敢胡说。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个。剧团发达，在练功服，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6: 集合！紧急集合！别换声！
7: 三儿，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又咋了？来嘛，胡三元，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了？
8: 算打呼噜！
7: 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儿搞到哪儿。
9: 你少那胡说！
6: 未遂。
7: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印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6: 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啊！我们就走了。好，好。路让开，来，
10: 走，
6: 领导慢走啊！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你别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 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11: 喂，喂。

0: 啊，小亮子，啊，我能弄啥？啊，看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吗？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俺岁数你懂不去？
0: 哎，米拉，昨天晚上演的，祝贺！
2: 谢谢。啊。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
3: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0: 管就是要干笨。
4: 吴三元，
5: 哎，
4: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对。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没睡觉。
4: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我小队长有台词没？
4: 有。
0: 等你练去。

0: 问鬼咋是你舅？你舅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清，
2: 俺找一笔，
0: 一会儿等他母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下来。
2: 带上来，
3: 老太婆，就算对这么让你受气。

0: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1: 钱饼堆。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当一个人发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2: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见你的儿子去。

0: 哥，你们好了，你们辛苦了，来来来。
1: 我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把这酒

0: 看点演员嘛，看演员。你这敲的都不在点上嘛。天
1: 没亮。给，你敲，你敲，来。
0: 我是导演，我敲。
1: 是，
0: 快点的，躲，快点的演员。
2: 在

0: 办对账，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股长，最后五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注意啊，
0: 枪毙。

0: 林兵，开门！
1: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2: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3: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2: 吴大人
3: 别练。
2: 吴大人啊，弄啥？跟我走。弄啥了吗？你保问走吗？
4: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是不是？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俺从不敢给他喂个瘦点。
3: 胡三元，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我们都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吗？说啥呢？
0: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
2: 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出啥事儿？
2: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的很。
0: 为啥？被你救闹的吧？你们头咋晕？
2: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0: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3: 别闹，没那么晃。是刨冰子。嗯？
0: 咋了这是？这咋了？
4: 哎，地震了！
0: 啊！地震了！
4: 地震了！地震了！
0: 地震了！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5: 山下大多了，而这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0: 唐山在哪呢？
5: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6: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7: 你还把我问住了？
8: 孙师傅，
5: 啊，
8: 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5: 开会
8: 啊？啊，快点啊！
5: 啊，三人，你放着把面出来，要醒面子嘛。
9: 啊，来了，师傅。啊，
10: 快快快！家人这边坐牢了。
11: 是啊，大丈夫，我
12: 前头
11: 了
12: 吧？这头上这个
11: 高
12: 啥
11: 的？
12: 王师，
11: 你
12: 是
11: 干活儿啥？
13: 我给你顶啊！
7: 对，哎哎，你把
11: 我火车到山顶，把我们几个车放
14: 了。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15: 但不能退缩。
14: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撑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6: 有。
14: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敌暗我明，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17: 你
14: 给我
17: 干
14: 啥？我指挥官呀。
17: 爷。
6: 我顺手弄啥了？
14: 干啥呢？快捡回来！
18: 我点雨，快！
0: 真是捣蛋锤锤！
6: 哎呀，别砸了！
17: 你就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就到底干啥呢？
6: 别砸了！
17: 喂，你快来！来弟，
18: 交给我！
17: 啊！
18: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17: 哎，这么湿了。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德云社的演出现场。首先请您欣赏相声《好伦哥》，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
1: 这个一看这么多朋友啊，在台底下，现在有的朋友啊都在往里边陆续的进场，
2: 哎，
1: 找座位。
2: 是，
1: 其实这个我们这头一场节目一上来
2: 啊，
1: 就是给大伙熟悉剧场的一个过程，
2: 哎，找找座，
1: 看看周边坐的是谁。
2: 嗯，
1: 啊，也给我师傅在后面呢，一个换换衣服啊，
2: 哎，
1: 换换裤子呀，沐浴更衣。
2: 哦，
1: 对这个演出的重视，
2: 是，
1: 对不对？今天来这么多人，我都明白啊。
2: 嗯，
1: 不是看我们来的，
2: 看谁呀？
1: 看我师傅郭德纲先生。
2: 没错，
1: 还有看于谦小姐。
2: 对，不对。
1: 怎么了？
2: 怎么于谦和小姐
1: 不是
2: 啊？
1: 就是尊称，怎么说？
2: 尊称也是先生，
1: 两个先生。
2: 对，
1: 没有太太，
2: 那就非得说成一家子。您瞧瞧，
1: 这看人家明星来的。
2: 哎，
1: 我们那都是徒弟，
2: 是
1: 徒弟当中啊，可能有朋友对我们还不太了解，
2: 有不认识。
1: 对，都知道云鹤九霄嘛。
2: 啊，
1: 有人知道云子哥的，像岳云鹏。
2: 岳，这他这名字就在家乡话是吧？
1: 岳云鹏，
2: 河南的。
1: 栾云平，
2: 这谁？这是
1: 栾云平。
2: 我的个天哪，栾云平啊！
1: 还有那个骚云饼，
2: 骚云饼，这饼带着味儿就出来了，这啊，
1: 骚云饼、
2: 烧饼
1: 都云子哥比较出名的。
2: 对，
1: 鹤子哥比较出名的谁啊？
2: 谁？
1: 张鹤伦。
2: 哎，
1: 其他的死掉了。哇，
2: 不是，怎么今天这是僵尸给你捧哏的是吧？
1: 哎呀，啊，有您。
2: 我也是鹤字儿的呀。
1: 郎鹤炎。
2: 我谁说的？我是这名字呀，
1: 经常有这么叫
2: 啊。
1: 郎鹤炎
2: 不像话。
1: 猛鹤堂。
2: 孟鹤堂。
1: 炎鹤祥。
2: 这名字你说对了啊，这是他的爱好可能是。
1: 反正鹤堂、鹤炎、鹤祥
2: 啊，
1: 鹤子科的美食三杰。
2: 对，没听说过，什么时候喝翔也成美食了？这
1: 都是你们这些人吧。
2: 鹤炎。
1: 鹤炎啊，郎鹤炎。
2: 对，
1: 九字科的像什么，啊，张九龄，王九龙啊，张九南、高九成、杨九郎、周九良，还有夏九流。
2: 谁呀？
1: 他们这帮人。
2: 夏九流
1: 大师兄
2: 啊，别胡说八道。没有。嗯，
1: 现在还有招生其他的呢。
2: 龙腾四海。
1: 对，也有四颗龙腾四海。龙子科大伙熟悉的岳龙刚。
2: 你别胡说了，真是拿起嘴就说。
1: 怎么了？
2: 岳龙刚。
1: 对，
2: 那是岳云鹏的本名。
1: 咦，
2: 哎，
1: 龟孙还俩名。
2: 龟孙像话吗？人家本名。
1: 要说人家能火呢，一个人占两个名。
2: 怎么呢？
1: 岳云鹏、岳龙刚
2: 啊，
1: 两个字人全占了。
2: 哦，
1: 龙子哥还有一位叫岳龙门。
2: 哎，鲤鱼岳龙门这名字好。
1: 岳龙门、岳龙刚，刚门组合必火。
2: 呵，
1: 错不了啊！
2: 您等会儿吧，您这名字太恶心，这什么组合？这是
1: 以后这个都是在医院必火的选手，
2: 多新鲜！这也就是肛肠科的组合，这是。
1: 您错不了
2: 啊。
1: 郎鹤炎，
2: 哎，总算说对了。
1: 现在来说是小有名气，
2: 还行。
1: 这在我们鹤子科当中，人家也算是激励鹤群的一位。很多人，
2: 那我哪儿来的名气？激励鹤群呢？
1: 夸你呢？
2: 您夸我，我明白您那成语，但说错了。
1: 哪儿错了？
2: 您这不是激励鹤群，
1: 那是
2: 鹤立鸡群。您呀，您少说两句吧。您要不愿意说我，您别这么说了。
1: 哎呦，郎鹤炎现在名气好着呢。
2: 哎呦呵，
1: 也挺好的。这个，因为什么呢？在德云社这些捧哏演员当中吧，
2: 啊，
1: 人家不敢说是名列前茅。
2: 哎，我不，
1: 但是最起码得是前一百。
2: 前一，
1: 有没有？
2: 那咱们德云社有多少个捧哏的呢？
1: 98。
2: 就，我还是激励鹤群了，我这。
1: 我想夸您。啊，
2: 那我没听出来呀。啊，
1: 郎老师有能耐，有知识，有学问，
2: 还行，
1: 说学逗唱。哎，你问问人家。啊，哪门行？
2: 那您那意思我都不行呗。
1: 哎，别这么妄自菲薄
2: 啊。我还高调了是怎么了？
1: 哪门好？
2: 谈不到哪门好，就说学逗唱可能学还行。
1: 对了，说学逗唱哪门来说都不容易，
2: 四门功课。
1: 对，你就比方说本门的唱是什么唱啊？
2: 本门的唱是太平歌词。
1: 对了， 基本上啊，大伙儿也很少听
3: 啊，
1: 来两句，大伙儿感受感受啊。
3: 好啊，
1: 这个不是看看那个咱们这个上海观众啊，
2: 嗯，
1: 熟不熟悉咱们那个相声的
2: 传统艺术
1: 本门的唱
2: 啊，
1: 听一听啊，
2: 来两句。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2: 哎，
1: 好，给那大哥一个话筒。
2: 哎呀，
1: 大哥，来，我给你送过去。干什么？是我演出，你得唱没完了。
2: 你应该把票退给人家。
1: 大哥真不错啊，人能接出好多句，而且能接出五六句，他都会。
2: 是，
1: 我再测试一段啊。
2: 怎么？你们再 PK 一下？
1: 听这段啊
2: 啊！
1: 那汉高祖有道。可以呀、啊，有点东西，小表妹儿。
2: 什么叫小表妹儿？这
1: 可以啊
2: 啊！
1: 听这段啊，
2: 还有呢。
1: 昨日里阴天，
2: 有那边还有几个了。
1: 而且这回我感觉他声音明显小了，心里没底了。
2: 人家是给你面子，你没看出来呀、
1: 啊？听这个啊
2: 啊啊！
1: 东走福陵，
2: 你看这声多大，
1: 劲儿都上来了。
2: 你不跟人较劲吗？这么一会儿，你唱四个人都接上来了。
1: 好了，这个啊，天为宝盖，唱错了吧？唱错了，来，把这、
2: 哎、
1: 把票撕了。
2: 你别管唱不唱错，人家敢唱，
1: 人
2: 家也没唱错呀，地毯嘛，没错儿。
1: 哎呀，这个段来说，大伙儿可能就听得少了。大哥确实能接出俩字也不容易了
2: 啊。
1: 啊，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世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孙贤水养鱼，人生在世非容易，那气化清风肉化泥，龙游浅水是遭下戏，那葫芦平阳是被犬欺，得了志的狸猫换四个葫芦，落了魄的凤凰就不如鸡，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方，一个小段的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受于天齐。

0: 哎，我说，哎呦，行了，
1: 怎么您这行礼都穿越了？这是
2: 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0: 啊。学唱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2: 现在什么？

0: 你问问八五年最夯的相声演员是谁？
1: 说岳云鹏的请出去。
2: 你不是问了吗？还不愿意听啊？
0: 八五年的相声最夯的相声演员确实是他。
2: 那不就完了吗？这跟您没关系呀。
0: 只要他一死，
2: 你就跟着死。
0: 我跟着死什么？
2: 哦，你不跟他一块儿
0: 啊？对不对？寄生于何生亮。
2: 嘿，俩鬼孙儿。
0: 确实人家岳哥太优秀了，
2: 嗯，
0: 上过春晚，
2: 对，
0: 变过烧鸡，
2: 不用提这个、啊、
0: 开演唱会，
2: 哎，对，
0: 我们什么人都能开演唱会。
2: 您这人怎么这么酸呢？这
0: 什么人能开演唱会啊？
2: 什么人开演唱会啊？
0: 对呀、啊、什么人能开？
2: 你说
0: 不要脸，那个
2: 谁呀、啊？
0: 我说我
2: 啊，你说清楚了，我以为你说人家不要脸呢，
0: 人家露脸。
2: 哎，对，
0: 全国巡演啊，
2: 是，
0: 但是确实唱得好
2: 啊。
0: 这我们俩都是八五年的，
2: 您怎么样？
0: 就是做人的差距就很大。
2: 是啊，
0: 我跟人家可能还差那么一，对，
2: 嗯，你这个年龄有点大。
0: 我说是水平，
2: 我也没说别的呀。
0: 确实差了很大，因为毕竟咱没上过春晚哈、那么大舞台，
2: 你可以变烧鸡去。
0: 人家现在是综艺影视的全息发展的，
2: 就人家唱的好，
0: 唱的也好、代表作什么？对，除了这个呢，没了。好，
2: 这是不是你花钱雇的呀？这是
0: 就是没了，
2: 怎么就没了呀？
0: 确实，岳哥唱过很多好听的歌，但这多数都翻唱。
2: 嗯，
0: 还有，其实我们单位来说，还有唱的好的是谁啊？
2: 哦，张鹤伦。
0: 哦，我希望你们大点声。
2: 啊，
0: 谁说没了？还在呢。
2: 什么时候没的呀？
0: 干嘛？你等着继承我的遗产呢？
2: 您就那点血糖，有什么可继承的？
0: 什么叫继承血糖啊？
2: 废话，您这烧了就跟烧一糖块似的，您这。
0: 血糖偏高一点，他也是都到这个岁数的血糖高一点正常，他尿酸高。
2: 哎，我痛风
0: 尿酸六万多。
2: 我六万多。
0: 对，
2: 全德云社尿酸都给我一人了，怎么我这痛风还是他们众筹出来的是吗？
0: 德云酸王，
2: 你闭嘴吧，德云小糖人。
0: 我们俩就是一对酸甜口的组合。
2: 这组合多恶心呢！这个，你看我们这，
0: 咱也成团出道啊！
2: 酸甜组合，
0: 蟑螂组合，对不对？
2: 我们的专场都是在厨房开的，我们的
0: 主打歌就是我们是嗨抽，我们是
2: 好，我们克星是来福灵，
0: 哎，
2: 都暴露年龄了，这都
0: 确实，人家那么多经典的组合
2: 啊，
0: 凤凰传奇。
2: 啊，这确实经典，
0: 对不对？
2: 嗯，
0: 玲花曾毅唱的经典的歌曲太多了。
2: 嗯，
0: 什么
2: 震动啊，
0: 经典的《月亮之上》。
2: 乌蒙上连着山外山。
0: 哦，这么不火吗？在这儿？
2: 我以为他们说一句没了呢。
0: 不是。凤凰传奇经典那个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不火不配合就算了，确实咱们跟人差太多了，人家那个万人演唱会
2: 是
0: 两个人一唱，底下一块儿互动
2: 啊，一块儿唱，
0: 有互动有节奏啊。
2: 好啊，
0: 互动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伍佰。
2: 哦，
0: 对不对？
2: 伍佰，
0: 伍佰只负责起头。
2: 嗯，什么意思？
0: 听见你说，你看还是伍佰的影响大。
2: 哦，
0: 真的，伍佰的演唱会我从年头开到年尾，他那麦克风电池还有三格电，根本
2: 是个节能的歌手，
0: 不用自个儿唱
2: 啊。
0: 他的门票1500，观众唱了1000，就伍佰没唱。
2: 哪个伍佰没唱？
0: 哪个伍佰都没唱。
2: 您不胡说吗？这不说起头互动吗？
0: 要人家互动，这歌曲熟识度很强嘛，
2: 大伙儿都听过，
0: 对不对？四大天王
2: 啊，
0: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
2: 哪个呀？
0: 哪个？
2: 您说那四大护法那是不？
0: 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张鹤伦。
2: 哎，
0: 这四
2: 没有。
0: 干嘛？
2: 前面说对了，没有最后那个，
0: 没有张学友，
2: 没有你，没有张鹤伦，
0: 没有我。
2: 哎，
0: 那他们得解散。
2: 有你人家也各火各的呀。

0: 知道黎明
1: 啊。
0: 哎，黎明的代表作是什么？
1: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0: 不去，休想得到我。
1: 你脑子瓦塌了。
0: 阿拉上海，阿拉上海人。
1: 你说你是上海人？
0: 阿拉上海人。
1: 那怎么刚才这句说出东北口音来了呢？
0: 哪句是东北的？
1: 阿拉上海人。他来一个，阿拉上海人。
0: 阿拉上海人。
1: 一张嘴都听出锅包肉的味儿了。
0: 这是
1: 黎明的代表作，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都知道啊，你的歌星那到天王那不知道吗？
1: 对，刘德华。
0: 搂德华。
1: 谁？
0: 哎，搂德华。
1: 搂得慌你就撒开他呗。
0: 粤语轰痛，轰痛话，
1: 轰控，轰香港。
0: 对，
1: 香港不是 Hong Kong 吗？哦哦哦哦，你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
0: 轰控 Hong Kong 差不多，
1: 差远了。你
0: 打一三四五六七八狗屎，对不对？
1: 你就记住你那狗屎了，你这
0: 是。我会这个，嗯，会呀，粤语嘛，粤语这个。
1: 刘德华嘛。
0: 对，粤语刘德华，刘德华。哎，有首唱刘德华的歌，知道吧？
1: 唱刘德华。
0: 对，
1: 没有。
0: 有
1: 哪个？
0: 五十六个星座，我是刘德华。听过吗？
1: 什么歌？
0: 五十六个星座，我是刘德华。
1: 啊，有印象，有印象啊。
0: 有印象吧？
1: 那后边是。五十六个兄弟姐妹，还有周润发，
0: 包括周润发。
1: 对，什么就包括周润发？
0: 这得有他，得有他。
1: 您这不是胡来吗？
0: 唱刘德华的歌吗？
1: 没有唱刘德华的，那时候还有唱吴倩莲的歌呢。
0: 哪首唱吴倩莲？
1: 吴倩莲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门，都听过吧？
0: 我的天哪！
1: 你想变烧鸡了？别来这套了。
0: 确实，还有唱释小龙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0: 不变释小龙。你无聊不无聊？你看谁给你拍手来了你？你
1: 还是拍了。
0: 这确实啊，这个歌曲当中我听的是乐趣。
1: 对，
0: 都乐趣嘛，经典的四大天王。
1: 啊，
0: 但我喜欢现代人，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嘻哈一点的。
1: 哎呦呵。
0: 那现在流行这个，年轻人嘛就有年轻人的节奏。
1: 哦，好
0: ，What's my name？
1: 啊啊，
0: 对的 ，Hello， 哎，啊，
1: 哎，孙子，这俩句一个意思，就是打招呼。
0: 他们有那个叫什么 ，Freestyle，Freestyle， 对
1: ，Freestyle，、
0: 那个、
1: 我以为是什么面膜呢，跟这儿。
0: 其实这就是讲究押韵，单押双押。我说 A B C D， 你说 E F G。压上了，我说阿波斯的，你说阿佛哥，压上了。
1: 嚯，
0: 我说黑吉克，你说勒么呢？
1: 要刨出去汉语拼音，是不是您就不会唱了？
0: 不是，在台上说唱，说唱我为王
1: 啊，
0: 我就是这么狂，你就是我旁边的反犬旁。大伙听过的那现在比较火的说唱，什么那个去年是那个不长眼的淘汰了我和老派，就那个。或者现在这个大半年了没见你们，心里甚是想念。站在台上要说不想，那是一种欺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真的不是传言。不能演出，我们也是真的没法挣钱。
1: 这是您的 freestyle，
0: 多简单啊！
1: 还有吗？
0: 有，想听
1: 啊？
0: 在台上玩说唱。真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一直都很努力，展示一点新的东西，拉近咱们的距离，让你们感觉这样的贺伦并没有太过气。我不是你的姐姐，我不会乘风破浪，站在舞台之上，我只会说学逗唱，没有资深背景，不能扶摇直上，更没有儿徒爱徒蠢徒那么高的情商。我只能告诉自己，必须要天天向上，成为他们的榜样，都拿我当偶像，说出张赫伦三个字都异常响亮。张赫伦，你很棒，你的未来光芒万丈。
1: 还真不错，
0: 啊！
1: 我承认了，你是九零后的，你一八九零后的，
0: 一八九零后的，别人迁坟把我忘外面了，
1: 你跟这白不呲咧的，不像那福尔马林泡了的似的。
0: 就你好，长得跟驴粪蛋似的。
1: 我们俩没一个是好东西，你看，
0: 对不对？
1: 啊！
0: 现在这还特意化一化妆呢。
1: 对，那这整了整了，那卡粉了都。
0: 我卡粉了。
1: 你就是卡粉了，卡得很厉害。
0: 你能不能别这么大声的说呀？我化化妆我是为了遮丑，给装出一种好感。
1: 别来这套了，
0: 我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年轻的歌手
1: 啊，
0: 像什么老薛。
1: 老薛，
0: 薛之谦啊。
1: 哦，
0: 多火呀。
1: 是是，
0: 我能摸你的头发。
1: 谁呀？没有，
0: 只是现在都没有了。
1: 不是现在，老早就没了。
0: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
1: 有说没说呀？
0: 丑八怪呀，
1: 连唱那么多歌就挑这三首，
0: 只有一首能适合你。
1: 哪儿的事儿去了？这是
0: 经典的歌曲吧？哈，还有民谣一类的。
1: 民谣，
0: 对，民谣类的叫董小姐。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1: 废话嘛，谁鼻子四个眼儿啊？这是啊，
0: 斑马，斑马，我是你爸爸。
1: 这是一个逗哏演员唱的，这是
0: 你听过吗？你都听过吗？
1: 我听过这些呀。
0: 啊，
1: 但是
0: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1: 马迪，
0: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

0: 你妹。
1: 人马迪原唱是这么唱的吗？
0: 哎呦，男儿男好险，男儿男好险，要面儿。
1: 你不要再模仿我们北京人了啊！
0: 经典经典啊！
1: 啊，确实，
0: 做到经典的歌曲，还有那个就我还有就赵雷，
1: 赵雷
0: 对不对？
1: 啊，
0: 赵雷那首经典的话，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屋画上一扇大窗，才画上一张床，画一群姑娘陪着我。
1: 没有就一个啊，
0: 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姑娘陪着我，又画个姑娘陪着我。
1: 我说一个，你出仨，你们四个干嘛呀？
0: 掼蛋。你以为
1: 掼蛋？您这真能胡来，我说。
0: 哎，经典的歌曲啊，
1: 嗯，
0: 喜欢这种啊。
1: 啊，
0: 要不你也来两句呢？
1: 我来两句。
0: 咱俩都说了，刚才说四个是组合的，光我唱了。
1: 哦，糖醋的蟑螂组合。
0: 蟑螂组合今天出道，
1: 行，
0: 那 respect，
1: 咱俩一块儿唱，
0: 咱俩一块儿来一个，
1: 一块儿来一个，
0: 行，来，这不是，你挑歌，
1: 我挑，行，因为你会的比我多，
0: 行，
1: 咱们唱个磨吧，
0: 磨，我来那磨，你来这驴，
1: 怎么我又是畜生了？这是，啊，
0: 不说磨吗？
1: 磨唱沉默的磨，
0: 沉默，
1: 那英子
0: 唱，哦，那老师的那个，
1: 对，那老师，好吧，
0: 你起头，
1: 行，
0: 让妇女和孩子优先。
1: 那我别唱了，
0: 你先来。
1: 哎，对，
0: 忍不住，高，忍不住，高，谁踩你大长头了？
1: 我是上不去了，太高了，这个
0: 第一句我就说了，
1: 说什么了？
0: 高了。
1: 您是这么说的吗？您这高高，我以为唱低了，往高了唱呢。
0: 第一句就高了，因为这歌的后面的副歌特别高。
1: 是，我还纳闷，
0: 别起那么高，
1: 我尽量掌握吧。
0: 来啊，
1: 忍不住化作一条固执的鱼。
0: 哇哦，好棒哦。
1: 你这杨柳独自游到底，
0: 哇哦，好棒哦！

0: 哇哦，好骚啊！好玩吗？你说呢？这唱歌怎么还带捧哏的呢？
1: 好，
0: 咱好好唱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唱啊！

0: 我悲哀盼诸众生孤寂，
1: 真高。

0: 我失去你。
1: 哇，你别管。
2: 下面请您欣赏大富大贵，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3: 哎呀，哈哈哈哈，哎，好，谢谢谢谢，我今天真的很感动啊。
4: 怎么呢？
3: 第一年到上海来做商演大概是2006年左右吧，
4: 差不多，
3: 这一晃20年了，每年都来好多次。
4: 是，
3: 上海的钱都让我给挣了啊。
4: 嗨，
3: 但唯独今天与众不同。
4: 不一样吗？
3: 外边传说要刮台风啊。
4: 是，
3: 这种天气起满坐满，楼上楼下
4: 真胖，
3: 都是人啊。
4: 嗯嗯，
3: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4: 嗯，
3: 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4: 嗯，
3: 谢谢上海父老，
4: 谢
3: 谢、啊、
4: 谢谢谢
3: 谢。哎呀，好开心，我们是刚回来。
4: 回来刚
3: 今年是德云社成立30周年。
4: 对，
3: 麒麟剧社10周年，
4: 嗯，
3: 德云古曲社5周年，
4: 都是大日子。
3: 历史的长河里边，30年20年根本就不叫事儿
4: 啊！
3: 对一帮说相声来说不容易，
4: 可不是吗？
3: 啊，我们打4月份出去，搞了一个全世界巡演，
4: 全球的
3: 啊，大概70多天，
4: 嗯，
3: 啊，走了6大洲，
4: 嗯
3: 嗯，14个国家，
4: 哦，
3: 啊，20个城市。
4: 是
3: 23场大型的商演，
4: 嗯，
3: 转了一大圈，等于围着赤道转了2圈半，
4: 这个长度。
3: 对，这个干演出的人跟我们说，说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全世界巡演只有2人完成过。
4: 哦，还有一个。
3: 对，我说除了我还有谁？他说那个人叫杰克逊啊。
4: 哦，他干过一回，
3: 他也这么演过。哎呀，我好感慨。
4: 是吗？
3: 有这个成绩，第一是观众们支持。
4: 是，
3: 第二是谦儿哥，
4: 我可不敢。
3: 哦，您别客气啊！
4: 啊，
3: 我们俩认识半辈子，
4: 是
3: 我走到今天，得亏了谦儿哥。
4: 您客气了。
3: 我们俩小时候说相声的时候，相声界还给我们俩起外号。
4: 我们叫什么呀？
3: 他叫相声神童。
4: 哎呦呵，太捧我了。
3: 我叫相声神父。
4: 哎，
3: 就这一晃啊，就我们爷儿俩走到今天，
4: 那是爷儿俩了。你看看
3: 啊，
4: 怎么您我成儿子了是怎么？
3: 这么大岁数还争竞这个就没意思。
4: 那是得争竞啊。
3: 哎呀，怎么日子过得这么快
4: 啊？
3: 认识的时候10几岁，20出头，一眨眼这都50都过了。
4: 您瞧瞧，
3: 一晃。
4: 是，
3: 早知道不晃。
4: 对，嗨，早知道站稳点了
3: 啊。岁月不饶人。
4: 嗯，
3: 我也没饶了岁月。
4: 嗨，谁也没饶谁。
3: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
4: 嗯，
3: 说的就是我们。
4: 哦，就是说的咱们
3: 谦儿哥的

0: 师傅跟我的师傅过去也是在一起说相声的老前辈，
1: 对，他们也是搭档。
0: 嗯，我师傅是侯耀文先生，
1: 没错，
0: 他师傅是石富念先生，
1: 是谁？
0: 完了，南富先宽，宽富念先生，
1: 你还说得准吗？
0: 叫什么？
1: 石富宽，
0: 石富宽先生，
1: 对，
0: 石先生徒弟，这都是身怀绝症的演员，
1: 对，绝症啊，
0: 不是什么，
1: 我要死，
0: 那词儿怎么夸？
1: 身怀绝技，
0: 都是身怀绝育的演员，
1: 绝好，
0: 你给他帮忙都没用，
1: 我好不了了，我这、
0: 啊、
1: 哪儿身怀绝技？
0: 都是有能耐的人呐，
1: 能耐可不敢说。
0: 当然了，
1: 嗯、
0: 有没有能耐搁一边，回头一看，咱俩人就是说相声的命。
1: 哟，怎么着还上升到命了？
0: 哎呀！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
1: 嗯，
0: 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捉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
1: 嘿。怎么想起说这么几句呢？
0: 感慨命运。
1: 哦，命运，
0: 人生离不开命和运这两个字。
1: 哦，这是两个事儿，
0: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1: 哦，
0: 命是你的出场设置
1: 啊，
0: 不会动，
1: 原来那
0: 儿，哎，你一出场你设置这就写好了，这就是个说相声。
1: 哦，就该着。
0: 那这个可能就是个铁匠。
1: 哦，
0: 那个就是个钢琴家。
1: 嗯，
0: 改不了。
1: 哦，这不会动。
0: 哎，运是活的。
1: 哦，
0: 这是两条线、
1: 嗯、
0: 一条不会动，一条动、
1: 啊、
0: 两条线左右一个人的一生，
1: 一动一静。
0: 你比如说苍蝇。
1: 哦，
0: 苍蝇它那个命就不会变成蝴蝶、
1: 啊、那当然，苍蝇就是苍
0: 蝇，你不会变成蝴蝶，这是你的命。
1: 哦，
0: 但是你的运不一样。
1: 运能变吗？
0: 苍蝇可以选择你是在厨房飞还是在厕所飞。
1: 哦，这俩地方都是他喜欢的。
0: 你都能飞，
1: 是
0: 厨房飞吃得好，
1: 那是，
0: 但可能就拍死了，
1: 那很有可能。
0: 厕所飞，
1: 嗯，
0: 吃的也好，
1: 分怎么论，
0: 但有时候可能给自个儿恶心死。嗯
1: 啊，
0: 这就是命和运嘛。
1: 是，
0: 有的人命好运不好。
1: 哦，
0: 有的人运好命又不好。
1: 这个是又怎么讲呢？
0: 那么接下来应于老师的要求，我们用于谦老师来做一个比喻。
1: 我这好奇心耽误事儿，您知道吗？我多怎要求了我？
0: 你们离着远，我这听见他是、
1: 哦、
0: 说我说我说我
1: 啊
0: 啊！
1: 我也是贱的，我小声嘀咕来着、
0: 嗯
1: 啊。
0: 说别人不合适
1: 哦，
0: 比如说于老师
1: 可以。
0: 命好运不好
1: 怎么讲？
0: 换一个时空，换一个年代
1: 啊，
0: 用于老师打比方，
1: 您说一说，
0: 不是现在的于谦了
1: 啊、以前，
0: 古代吧，
1: 好，
0: 清朝，
1: 哦，
0: 清朝有个大户人家，
1: 嗯，
0: 你降生在他们家，
1: 哦，我生在清朝了，
0: 生在清朝
1: 大户人家、
0: 哎、降生了，哎呀，
1: 嗯嗯，
0: 老郭家得一大胖孙，
1: 嗯，你先等一会儿，
0: 整
1: 先等，
0: 整个清朝都轰动，
1: 甭不用不用。
0: 啊，
1: 谁家都行，就老郭家不行。
0: 你看这人多是非啊！
1: 啊，对，
0: 张王李赵随便说嘛。
1: 那您随便找一个
0: 老李家
1: 可以。
0: 老李家生一个大胖小子，
1: 那就完了呗。
0: 就是您，
1: 我生老李家了。
0: 孩子一出生，哎呦，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1: 长得好，
0: 聪明无比，
1: 还机灵。
0: 这家人能不开心吗？
1: 那肯定高兴。
0: 这一老生，您就金盘子银碗，
1: 嚯、
0: 哦，家里边有的是钱呢，
1: 还富。
0: 你用的那个筷子都是翡翠，
1: 这多有钱啊！
0: 生活条件好不好？
1: 好极了。
0: 长大了之后神童，
1: 就那么
0: 聪明，神童。
1: 哦，
0: 县太爷都上家里看你来，
1: 你看这多荣光、
0: 啊、哎呀，知府大人也来了，
1: 官越来越大，
0: 八府巡案也来了，
1: 多好啊。
0: 都知道老李家得一个神童吗？
1: 出了大名了，
0: 开心吗？
1: 高兴。
0: 消息传到皇宫，皇上都知道了，
1: 你看看，
0: 我接过来我要看一看呢。
1: 皇上高兴，
0: 你看，把你接到宫里去。皇上也爱，
1: 喜欢我，
0: 这以后就是大清朝的人才，
1: 我就是栋梁了。
0: 把你留在宫里边了。
1: 哦，
0: 给你改个名字，
1: 叫
0: 莲英。
1: 哦，李莲英啊，
0: 蹭一下，你就成功了。
1: 我这命

0: 是挨刀的命啊，我这是
1: 命好运不好。
0: 哦，是差点，
1: 就这么简单。
0: 是是，
1: 还有一种就可能是运好命又不好。
0: 这个又怎么说呢？
1: 应于老师的要求
0: 啊，
1: 我们用谦儿哥做个比方。
0: 我又小嘀咕来着。
1: 比如说于老师，
0: 您说吧，
1: 就是当今社会的于老师吧，
0: 就现代了
1: 啊，不是清朝的了。
0: 好，
1: 你是一个造谣啊，编瞎话啊，
0: 键盘侠
1: 啊，反正就是这么一种人吧。
0: 哦，
1: 哎，开始骂拍电影的。
0: 哦，影视的，
1: 拍电影的上家来打你一顿，你就改了，啊，
0: 哦，就认打。
1: 又开始造谣骂演话剧的，
0: 哦，
1: 人上家来又打你一顿，
0: 嗯
1: 啊，后来就骂说相声，
0: 说相声不好打架，
1: 就是你每天给说相声造谣啊，
0: 哦，编瞎话，
1: 哎呀，造了很多的谣，
0: 哦，
1: 比如说郭德纲对儿子不好，啊，
0: 哦，合着这是我写的，
1: 哎呀，郭德纲对徒弟不好。
0: 你 看
1: 都是他写的，
0: 嗯，
1: 郭德纲对谁都不好。
0: 你这是相声神童写的呢，
1: 每天写呗。
0: 哦，
1: 你有一篇最出名的造谣文章，
0: 哦，
1: 就是上海德云社坚持不下去了。
0: 嘿，你这著名的全是我写的。
1: 对对对对，
0: 哦哦，
1: 当然你老这么写，最后也不会有好下场。
0: 哦
1: 啊，
0: 那我怎么着了？
1: 最后国内混不下去了。
0: 哦，
1: 你打算出国发展？
0: 那就出去呗。
1: 哎呀。一问出国得买机票，
0: 那是得飞呀。
1: 手里边钱不富裕，
0: 哦，
1: 灵机一动，
0: 嗯，
1: 你把你父亲领到当铺，
0: 然后呢，
1: 抵押拿那个钱买了一张出国的机票，
0: 我把我爸爸卖了，买机票走了。
1: 对，买张机票。
0: 哦，
1: 但是一看这是经济舱，
0: 哦，
1: 不如商务舱、头等舱舒服。
0: 那当然，路人也远。
1: 哎。又把儿子卖了，拿那钱升舱，
0: 我就没打算回来。
1: 嗯，于是您就到了美国洛杉矶。
0: 哦，到了加州。
1: 到洛杉矶你就走运了。
0: 哟，我怎么走运了？
1: 洛杉矶的华人们打算选一个华人的头目，
0: 华人领袖。
1: 哎，结果就选的你。
0: 我当这个了。
1: 这么些个华人选的你，
0: 多好。
1: 好不好？
0: 太棒了，
1: 运很好。
0: 是是是，
1: 打这天开始，你就是洛杉矶的鸡头了。
0: 对，这鸡头，人家不这么叫，
1: 不是，他是这样
0: 啊。
1: 在洛杉矶很多华人社团，
0: 是啊，
1: 你就是华人社团的负责人，
0: 那就可以，就
1: 名片上印着
0: 啊，
1: 你是二货。
0: 你先等一会儿。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叫二货呀？
1: 因为这个华人社团今年是第二届改选，
0: 哦，
1: 所以你第二届。
0: 哦，那货，嗯，
1: 货是表示惊讶。
0: 啊，
1: 选了他呀！嚯，
0: 哎呦呵，啊，这都印名片上了，
1: 荣誉啊！
0: 哦哦，
1: 哎，于二货，
0: 你瞧我这名字，
1: 哎，你想一想
0: 啊，
1: 之前在国内，谁见谁都打你，
0: 那是
1: 你到这儿走运了，
0: 没有人认识我，
1: 你想庆祝一下，
0: 那高兴高兴，
1: 去拉斯维加斯，
0: 哎，运好一定要上那儿碰碰，
1: 开车3个小时到拉斯维加斯，
0: 是，
1: 一下车有人过来了，
0: 嗯。
1: 滴滴的声音问你，
0: 问我什么呀？
1: 买彩票吗？
0: 彩票也是赌运气嘛。
1: 中奖，
0: 嗯，
1: $5亿，
0: 一定要买啊！
1: 这张彩票3毛钱，
0: 不贵，
1: 掏3毛钱买张彩票
0: 啊，
1: 于是你就犯法了。
0: 我买彩票犯什么法？
1: 我不知道您哪一位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你说说。
1: 哎，这要是别的说相声的，给您说不明白。
0: 你能说明白
1: 这个？拉斯维加斯属于是内华达州，
0: 是
1: 他在按咱们的时间，清朝同治3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一条规定，
0: 哎呦，
1: 允许赌钱，不允许买彩票。
0: 哦，
1: 你看这玩意儿啊，
0: 啊，您知道，
1: 学问深了吧？啊，
0: 是吗？
1: 是因为当年大批的投资赌场的企业家，
0: 嗯，
1: 找的政府，说买彩票会分流我们赌场的客源。
0: 就不让买，
1: 所以从清朝同治3年，在拉斯维加斯是不允许买彩票的。
0: 您为了给我编故事，查这么些资料的。
1: 于是于老师犯罪了，
0: 我这就犯罪了，
1: 有关部门就把您抓起来了。
0: 哦，还进监狱了？
1: 说很遗憾，枉法无情。
0: 那可不是吗？
1: 啊，打清朝同治3年到现在，没有人犯这个法，
0: 就我一人。
1: 所以说您得接受一个小小的惩罚。
0: 什么惩罚呢？
1: 死刑。
0: 哎，这还那还小小的干嘛？我死了。
1: 我们这儿也不是枪毙
0: 啊，
1: 我们是坐电椅。

0: 电死，
1: 有个椅子坐在上面，
0: 嗯，
1: 哎，一合闸，腾一下子你就没了。
0: 那倒快。
1: 但是从清朝同治三年到现在，这个电椅没用过，
0: 啊，就没人犯过这法吗？
1: 刚才检查了一下，漏电，
0: 电椅漏电，
1: 所以你坐在上面，你得一直这样。
0: 我老电啊！
1: 我们算了算，得一个多月。
0: 嚯，
1: 恐怕到最后您是饿死的。
0: 哎呀，我这太受罪了。
1: 这就叫运好命不好。
0: 这大概其明白了，
1: 所以说你我二人，咱俩这命就是说相声命
0: 哦。
1: 打十几岁干到今天半辈子，咱们也别考虑干别的了，
0: 这也挺好的嘛。
1: 我认识他那年我十六，
0: 是
1: 他二十
0: 啊，
1: 他比我大四岁。
0: 对，
1: 郭德纲十六的时候也没地儿说去，也不挣钱，
0: 没演出，
1: 我都想改行了。
0: 是啊，
1: 有一个朋友把于谦地址写给我。
0: 哦，
1: 这人叫于谦，家住北京，比你大四岁，
0: 是
1: 也是说相声的
0: 啊，
1: 去找他看看小哥俩有没有方法一块混一混。
0: 哦，就傍着干一下。
1: 蛟龙正在沙滩困，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0: 听到心里去了。
1: 拿着地址进北京，才认识了谦哥。
0: 对，
1: 地址写着他们家住北京前门大街，
0: 对，
1: 皮条胡同。
0: 您别乐，北京真有这么一条胡同。
1: 北京城大胡同三千，小胡同多如牛毛。
0: 是啊，
1: 前门大街一拐弯就是皮条胡同。
0: 对，
1: 现如今您要打那胡同口那走
0: 啊，
1: 那个墙上还钉着一块铁皮的牌子。
0: 哎，这是胡同的名字，
1: 蓝颜色的底儿，白颜色的字儿，
0: 是
1: 四个字儿，皮条胡同
0: 这名吗？
1: 我见他的时候，他正站墙这儿站着
0: 啊，
1: 四目相对，我发现这个人混得比我好。
0: 怎么见得？
1: 那年头是我最落魄的时候。
0: 哦，
1: 我那个上衣是塑料的，
0: 哎呀，
1: 我那个裤子是地板革的，
0: 你瞧，
1: 我的大衣是宣纸的
0: 啊，拿宣纸做大衣啊。
1: 人家从上到下往那一站，这个状态
0: 啊，
1: 就让我觉得是个贵族子弟。
0: 怎么穿的阔？
1: 别说外套了
0: 啊，
1: 内裤都是貂皮的。
0: 嚯，我热不热呀？
1: 嗯，撒泡尿40多度。
0: 哎。里边还差一热得快呢。
1: 嗯，啊，我说您是谦儿哥呀？
0: 是啊，
1: 认识您很高兴。
0: 哦，
1: 想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咱们这个行业还有没有可能再发展？
0: 哎呀，当时这句不好回答。
1: 这句话说完了，他手里叼着那根烟卷儿差点掉了，
0: 这触动很大。
1: 嚯，
0: 触动太大了。思考，我是抽烟呢，我还是撒尿呢？我是，我打什么冷人？我
1: 热得快漏电，
0: 拔了吧，
1: 半天
0: 啊！叫这枪的，
1: 兄弟，
0: 怎么着？
1: 你瞧瞧我，
0: 怎么样？
1: 我就是一条沉睡千年的蛆，
0: 哎。怎么讲啊？
1: 有一天我要是苏醒了，
0: 嗯，
1: 一定会恶心全世界。
0: 嗨，我现在就够恶心的了。
1: 这句话打动了我。
0: 哟，
1: 那天开始，
0: 嗯，
1: 我就开始跟屈哥合作。
0: 屈哥呀，别起名字了。
1: 我在胡同里边租了一间平房住下来。
0: 哦，
1: 开始我的北漂生涯，
0: 就傍着干嘛？
1: 坐在我的屋子里，透过窗子，
0: 啊。
1: 旁边就是余家的四合院。
0: 嚯，我们家还住四合院。
1: 北京城住院子很多，但是像他们这么好的不多见。
0: 我们那房不错，
1: 它是个三进的四合院。
0: 四合院论进吗？
1: 一个院子算一进。
0: 哦，
1: 三进的四合院是标配。
0: 什么叫标配？
1: 就是最后的那个院子得带假山和金鱼池。
0: 你这上品了，
1: 不是一般人住得起的。
0: 那是祖产，
1: 这不是谦儿哥买的，
0: 那是老人留下来的。
1: 这是他曾祖留下来的。
0: 没错，
1: 是他曾祖用生命和尊严留下来的。
0: 生命都没了，还把尊严搭进去了。
1: 现如今提他曾祖，嗯，很少有人知道了
0: 啊。
1: 清朝末年在北京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他有名气吗？
1: 他曾祖有一个号
0: 叫什么呀？
1: 叫于七秒。说为什么在北京城赫赫扬名呢？
0: 你得说呀。
1: 因为那个年头他曾祖上过金殿，见过光绪皇帝。
0: 哦，亲眼见过，
1: 厉害吧？
0: 那是了。
1: 当年他曾祖待的那个地儿叫京师。

0: 同文馆，
1: 这是一个什么机构吗？
0: 清政府用来研究西方的一个机构。
1: 哦，
0: 到后来改叫京师大学堂，
1: 是
0: 1922年改叫北京大学。
1: 哎呀，这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0: 能在这儿的都是人中龙凤，
1: 那一定是精英，
0: 所以上金殿皇上接见，
1: 皇上见面，
0: 这些位都在那儿跪着。
1: 哎呀，
0: 光绪皇帝很开心，
1: 那他肯定高兴啊。
0: 家人们
1: 啊，嗯，
0: 老铁们，
1: 哎呀，
0: 点点观众，
1: 哎，行，可以了，行，干嘛光绪要直播是怎么着？
0: 你们都是国家之栋梁
1: 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
1: 这对。
0: 那么今天来在金殿上，
1: 嗯，
0: 寡人我，
1: 嗯，
0: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哎，什么话这叫？
0: 拿手一指于七秒，
1: 瞧见他了。
0: 你曾祖个子矮啊？
1: 是啊，
0: 皇上打龙位上下来，
1: 很震惊。哎，至于这么矮吗？这人至于这么矮吗？
0: 太好玩了，这小玩意儿啊！
1: 什么玩儿啊？
0: 哦，跪着呢。
1: 嗨，
0: 爱卿平身，
1: 站起来吧。哎，这还这么矮呀、啊？怎么还上脚了？
0: 哎呀，我好喜欢他，
1: 是吗？
0: 希望你有所成绩，
1: 是可以。
0: 没有成绩的话，也希望你到皇宫来。
1: 那干嘛来呀、
0: 啊？朕养你一辈子。
1: 你看，没成绩他都养着，
0: 这叫做上人见喜，龙颜大悦，
1: 皇上高兴。
0: 他真正露脸是在1890年。
1: 那年发生什么事儿？
0: 1890年，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罢免了自己的宰相俾斯麦，
1: 啊，
0: 消息传来，
1: 嗯，
0: 他曾祖决定，
1: 嗯，
0: 切腹自尽，
1: 跟他有毛线关系啊？这里，
0: 他觉得我研究这个研究那个，这俩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1: 啊，
0: 死了得了。
1: 哎，嘿，好家伙，气性太大了，
0: 上街买了一口刀，
1: 嚯，
0: 准备切腹。拿过消毒的酒精来擦擦肚子，
1: 那时候就有消毒酒精。
0: 我不知道你们谁是学医的
1: 哦，
0: 尤其是75%的消毒酒精哪年有的？
1: 哪年有的？
0: 1890年，
1: 就是给我曾祖发明的。
0: 擦擦肚子，
1: 消消毒，
0: 又拿过云南白药来擦擦刀，
1: 擦反了您呐，云南白药是擦伤口上的，
0: 不重要，
1: 这又不重要了。
0: 拿起刀来，
1: 嗯。怎么意思？扎进去，血就下来，
0: 血流出来了，
1: 太血腥了。
0: 呱噔
1: 啊，
0: 就掉在地上。
1: 你先等一会儿 啊,
0: 啊，
1: 这还有一关键问题，什么掉地上？你看又乐又含糊，什么掉地上了？
0: 刀掉在地上了。
1: 啊，你说你。咱把这事儿说明白就完了嘛，
0: 嗯、
1: 对吧？刀掉地，
0: 对，
1: 哎，明白了
0: 啊？你以为呢？
1: 嗯，我以为，我以为刀鞘掉地下了，
0: 刀掉在地上，
1: 那就完了嘛，
0: 鲜血就流出来了，
1: 拉上了。
0: 老太太们吓坏了，
1: 是吗？
0: 妈耶，可了不得了！
1: 哎，
0: 啊，就会还真白呀！
1: 啊，就先抢救，看什么呢？
0: 又请医生
1: 啊，
0: 缝上刀口，又止血，又给擦药。
1: 哎呀，
0: 算是把人救过来了，
1: 真抢过来了。
0: 哎，说这个人彻底恢复，大概是3个多月。
1: 那是多大伤口呢？
0: 3个多月，
1: 嗯嗯，
0: 恢复了，但是很可惜，
1: 怎么
0: 人也就废了，
1: 元气大伤
0: 啊！废了之后，你干点什么去呢？
1: 干不了了，
0: 就送到宫里当了太监，因为他认识光绪皇帝。
1: 我还得拦着您，
0: 啊、
1: 您先别说了啊，
0: 嗯，嗯
1: 打住，
0: 哎。
1: 打刚才瓜嘚那儿就不对，知道吗？这都连着呢。您先说说吧，怎么？
0: 我是这样的，我因为我每次提到他曾祖的时候，其实我心中都是很尊敬的。
1: 是尊敬吗？
0: 为什么呢？
1: 啊，
0: 时至今日，在中国的科学领域上，也有于七秒很重的一笔
1: 啊。你先甭提那一笔，
0: 真的，所以我没有。
1: 咱先提这一刀。
0: 你比如说啊，他为什么叫于七秒
1: 啊？你不用，
0: 我就需要，我需要，
1: 是吗？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因为他在清朝就研究过鱼的记忆是不是七秒，
1: 那现在这也是话题，
0: 这是个假话题，
1: 伪话题。
0: 哎，有时候网上还看那鱼的记忆七秒，假的。
1: 那您说说，
0: 你看，你比如说金鱼
1: 啊，
0: 金鱼它的记忆大概是3个月，
1: 那么长，
0: 它能知道你是，谁是主人呢？
1: 啊，
0: 每天几点喂食啊？
1: 哦。
0: 可是话说回来，清朝研究这个，曾祖还了得吗？
1: 就很超前了，
0: 对不对啊？
1: 啊，
0: 那会儿就特意蹲在这鱼跟前儿，
1: 是
0: 观察做实验。

0: 哦，你瞧这姿势，
1: 还拿一个木头棒子打着鱼脑袋，啪！哦、
0: 好家伙，
1: 打完了回头看表，
0: 是计时呢，是
1: 七秒，
0: 哦，
1: 这才回来，
0: 再看还这样，
1: 这鱼蹭就起来了，
0: 什么意思？
1: 咬他僧祖一口，
0: 那就跟之前那事儿有印象，
1: 你看。
0: 啊，
1: 曾祖说看见了吗？
0: 怎么着？
1: 看见了吗？
0: 啊
1: 啊，他的记忆不止七秒。
0: 你看他记住了吗？
1: 另外，我建议以后你们要做这种实验啊
0: 啊，
1: 不要用鳄鱼。
0: 对，这鳄鱼，好家伙，这多悬呢！这实验，
1: 所以想在动物学上到今天都有一笔
0: 啊，那是之前的事情，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很可惜，这么一个好人他废了，
0: 不，你
1: 就没有办法。
0: 不是，
1: 万幸他认识光绪皇帝。
0: 我就你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啊，刚才
1: 啊。
0: 那不是刀掉地上
1: 啊, 啊？对，他但是他废了、
0: 啊，他怎么就当太监
1: 了？你怎么糊涂？因为他废了，他得当太监。
0: 你得说是为什么废、啊？
1: 为什么废了？
0: 啊，
1: 他不是让鳄鱼咬过一口吗？
0: 啊，那儿废的呀。
1: 后来就进宫了，
0: 真当太监、
1: 啊，当太监。
0: 哦，
1: 反正也是一辈子荣华富贵，
0: 守着皇上。
1: 到后来就过了多少年了？
0: 啊，
1: 都开始有了他爷爷，
0: 没有不了。有不了都刮灯了我那个。
1: 这些事儿不是我编的，
0: 谁告诉你的？
1: 这都他爸爸跟我说的。
0: 老头逮什么聊什么。
1: 因为那会儿我16岁进北京，就住这胡同
0: 啊，
1: 每天没什么事儿干，可不就上于家玩去呗。
0: 那是
1: 大家可能对于老师的父亲也比较了解，人很好，
0: 不错，
1: 金丝眼镜
0: 啊，
1: 头发梳得很整齐，
0: 是
1: 天天穿个小吊带
0: 啊。谁呀、啊啊、老头穿吊带啊？
1: 就是衬衣里边他汗那件衣服，
0: 那
1: 纯棉的那个、
0: 不叫吊带
1: 那、啊、叫什么
0: 跨栏背心，
1: 那穿个跨栏背心。
0: 对了，
1: 我一看桌子上日记本这么一摞，
0: 他写日记，
1: 我拿一本他不让拿，
0: 为什么呀？
1: 别给摸脏了
0: 哟。那怎么办呀、啊、
1: 我递给你，
0: 他给拿。
1: 接过日记我一看，哎呦
0: 啊，
1: 1980年1月2号，
0: 那么早，
1: 我今天开始写日记了，
0: 嘿，
1: 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0: 这都好习惯。
1: 2026年7月，我今天释放了，我又能写日记。
0: 哎呀，哈哈，啊，合着在里边关一辈子是吗？
1: 我背不下来那么多。
0: 你瞧这，
1: 在我心中，这个老爷子和蔼可亲，
0: 人不错。
1: 经常是那会儿，我那会儿住在那儿没有前途
0: 啊，
1: 自己在屋里难受。
0: 哦，
1: 门一开，老爷子来了，
0: 干嘛呀？
1: 上家吃饭去。
0: 哦，家里做饭了，
1: 人家于老太太炒菜做饭。照顾我、
0: 嗯、
1: 现在回头一想
0: 啊，
1: 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岁月
0: 啊。我们爷俩倒不这么认为。
1: 在瑜伽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0: 有什么见识？
1: 甚至包括喝咖啡也是那会儿学会的。
0: 嗨，我喝咖啡倒是早，
1: 我到现在我也不太习惯。
0: 还不能喝呀？
1: 进后台还是愿意喝茶。
0: 对，
1: 只有谦儿哥
0: 啊，
1: 端一杯咖啡，
0: 我喜欢喝
1: 他那个瓷器
0: 咖啡杯，
1: 咖啡这杯子据说是1890年，
0: 都是传下来的。
1: 翻过来有款儿，
0: 写着是
1: 瓜子儿。
0: 哎哎呀嗨，这成我们家堂号了。
1: 拿个纯银的勺子在这搅拌，
0: 嚯，
1: 就是一个贵族的气息，
0: 真讲究。嗯，
1: 嚯，
0: 好家伙，我跟猪八戒学的喝咖啡感觉。
1: 于老师后来喝咖啡讲究喝手磨咖啡，
0: 手磨的香。
1: 早晨4点起床磨咖啡，
0: 这么早？
1: 哎呦，于老师这睡觉，
0: 嗯，
1: 旁边得有人安排着叫他起床，
0: 还得先叫，
1: 别耽误4点啊。
0: 哦，
1: 有4个管家在旁边伺候，
0: 4个人，
1: 大户人家。
0: 哎呀，
1: 4个管家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墨镜，戴着白手套，
0: 规矩。
1: 4个人在床前面站，
0: 嗯，守灵来了是怎么？干嘛这样啊？
1: 安静，
0: 哦，
1: 一看表4点了，
0: 是，
1: 4个人对视，
0: 哦，
1: 4点了，好不好？
0: 叫气儿，
1: 轻声呼唤，
0: 对，别吓着我，
1: 畜生，
0: 嗯，畜生啊，管我叫畜生，
1: 先生，
0: 哦，俩字儿还能叫错一字儿啊？这什么管家这是？
1: 先生，
0: 啊，
1: 4点了，
0: 是，
1: 贵族这才苏醒。
0: 在哪儿苏醒？这还没醒呢，这是。
1: 4个管家一字排外往外走，
0: 哎，带路，
1: 后边跟着贵族
0: 啊。好家伙，刚变完魔术，可能是。
1: 旁边的房间是磨咖啡的地方，
0: 还专有一房间。
1: 那个屋子里边，中间摆着磨咖啡的机器。

0: 这玩意儿还有机器？
1: 对，
0: 什么样啊？
1: 两扇圆形的石头，
0: 怎么摆着呀？
1: 上边一扇，下边一扇。
0: 你要这么说，我大概齐就明白了。
1: 嗯，旁边还多出一根棍儿来。
0: 对，没那根棍儿，我扶哪儿啊？
1: 哎，贵族过去就扶着棍儿。
0: 你看怎么样？
1: 哎，管家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一条丝巾来。
0: 这个是
1: 给贵族把眼睛蒙上。
0: 对，这是怕贵族偷嘴吃啊。
1: 嗯
0: 嗯，
1: 贵族点点头。
0: 哎，这一点头，脖子底下这铃铛就该响了，
1: 是吧？管家在后边轻声的催促，
0: 怎么催促？
1: 动啊！
0: 我踹上了，
1: 开始磨咖啡。
0: 我这叫磨咖啡，
1: 这点咖啡一会儿就磨完了
0: 啊！
1: 又给续上400斤黄豆。
0: 哎，主要是为磨这黄豆。
1: 哎呀，我是有的时候现在都半辈子过去，有时候睡觉做梦
0: 啊，
1: 还就特别想起来当年余家的一草一木，每一个房屋，
0: 印象太深
1: 了，在那儿度过了好多年嘛。
0: 那是，
1: 那包括到后来。
0: 啊，
1: 他跟嫂子结婚的时候
0: 啊，
1: 那房子不够住，
0: 那时候人就多了，
1: 我们还帮着他就盖那个小房子，
0: 盖一小二楼。
1: 哎，就那个房子接出一层来
0: 往上，
1: 结婚用的嘛。
0: 对，我们就在那儿成的亲。
1: 到后来有时候从那个楼下边过
0: 啊，
1: 一看上面还能瞧见嫂子跟那儿忙家务，
0: 我们就在上面过日子。
1: 嗯，有一回嫂子跟那儿拿竹竿挑帘子。
0: 哦，还挑帘子。
1: 我正打那儿过，
0: 哦，
1: 这竹竿他没拿住，
0: 是吗？
1: 砸在我的头上。
0: 这又是个传统的故事了吧？
1: 当时我就愣了，
0: 是吗？
1: 什么人？
0: 哦，
1: 嫂子有点不好意思，
0: 说什么呀？
1: 大官人。
0: 哎，行了行了，哪有大官人呢？
1: 哎呀，后来隔壁的王妈妈喊我去喝茶。
0: 嘿嘿，行行，您别往下编了。
1: 我最喜欢他们家的人。老爷子老太太谦儿哥谦儿嫂
0: 关系好，
1: 就拿我当自己家亲人一样。
0: 那不假，
1: 台上说相声我编那些故事那是为了节目。
0: 是是是，
1: 但是有的时候有时候有些自媒体啊拿这个做文章，我其实很不满意。
0: 嗨，他们胡说八道。
1: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把我气坏了。
0: 哟，写什么？
1: 郭德纲
0: 啊
1: 与谦儿嫂
0: 嗯
1: 疑似关系密切。
0: 胡说八道，
1: 像话
0: 是不是？
1: 像话，
0: 您也不爱看
1: 啊？他妈疑似
0: 啊，不爱看这俩字儿啊？哦，不爱看这俩字儿，
1: 合着我这些年白忙活了。
0: 哎，去你的吧！
1: 你们这么写，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
0: 好家伙，把我给说死了！
1: 我知道这是瞎写，我不往心里去。
0: 对对，
1: 嫂子是清白的，人家不往心里去，
0: 都不往心里。
1: 人家的意思是希望你上当
0: 啊，
1: 哥俩吵架以后不在一块合作了，
0: 啊，
1: 人家可就高兴了。
0: 他们看的就是这热闹，
1: 越这样你越得对郭德纲好。
0: 哦，是这样处理。
1: 哎，嫂子这个话太值钱了，
0: 说的
1: 谦儿哥也做到，
0: 我听他的。
1: 现如今对我最好的就是谦儿哥，
0: 我应该做的。
1: 演出完了到后台拖着大罐
0: 啊，
1: 有的时候热呀
0: 啊，
1: 里边的背心就湿了，
0: 那就是他汗的，
1: 出汗了。
0: 嗯，
1: 谦儿哥拿起来就给我洗。
0: 哦，我去洗衣服。
1: 我说不行啊，哥哥
0: 啊，
1: 咱们这个岁数谁伺候谁呀？
0: 不让洗，
1: 不给。
0: 哦，
1: 给他跟你打过抢啊，
0: 就非洗不可。
1: 这份疼人。
0: 哎呀，
1: 后来洗背心不行了
0: 啊。
1: 到后台换鞋，这双袜子他也抢。
0: 我们上台要换白袜子，
1: 给我给我，
0: 就非洗。
1: 我说门也没有。
0: 哎呀，
1: 哥哥不行，你给我张口。
0: 哎，我吃了。去你！
2: 下面请您欣赏对春联，表演者烧饼曹鹤阳。
3: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
4: 给您换一场，
3: 感谢。上海的父老乡亲们，这回呢把我们二位换上来，
4: 哎，
3: 也不是第一次到上海演出
4: 啊，那是当然，
3: 来了好多年了。
4: 对，
3: 但是演员有一个习惯，
4: 什么习惯？
3: 站在舞台上呢，也得给大家伙做个自我介绍，
4: 哎，简单的介绍。
3: 对了，先介绍一下您吧。
4: 哦，先介绍我。
3: 对了，
4: 好啊，
3: 旁边站的这位是我的搭档
4: 啊，
3: 说相声的相声演员曹鹤阳。
4: 朋友们，晚上好，谢谢大家。
3: 上海的朋友对你来说很包容
4: 啊，那是
3: 啊，
4: 好，
3: 我有名字
4: 啊，你当然有啊，
3: 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一个小学生，
4: 嗯，
3: 说相声的相声演员烧饼，谢谢各位，谢谢。
4: 还挺谦虚。
3: 哎，对了，大家都知道，说相声啊，以说为主，
4: 那是当然，
3: 以唱当先。
4: 对，
3: 要求最后啊，肚子里得有文化
4: 啊，拼的是文化。
3: 哎，对了，
4: 对，
3: 尤其我的老师郭德纲先生
4: 啊，
3: 老说这句话
4: 哦，
3: 艺人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
4: 没错啊，
3: 我们这些孩子。记住老师的话
4: 啊，应该学习。
3: 每一位都是北大的高材生。
4: 对，
3: 985211，
4: 您先等会儿。
3: 这类的学生，
4: 行，咱别愣说啊。有文化自个儿学去，但是这个学历咱不能瞎说。
3: 没瞎说呀，清北的高材生。
4: 咱们单位文化就够有限的了。这985211跟咱们没有关系，咱单位没有。
3: 什么时候？
4: 什么，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985211，咱们单位好多，这不是你说的吗？
3: 对呀、啊，
4: 哪儿有啊？
3: 哪儿没有啊？
4: 行，你说一个，谁是985211的？
3: 我呀。
4: 整个德云社就你不可能，你连初二都没念完。
3: 你不要老拿老眼光看人。啊，我们后来就不行学了吗？
4: 你学，我们有时间学吗？
3: 嘿，我怎么没时间？我那是没办法学相声
4: 啊，
3: 继承传统艺术。我长大我还可以考啊。
4: 哎呦，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3: 你光知道我说相声了，我干别的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3: 我刘子。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什么前两年就刘子了？
4: 那你是化疗了还是放疗了？
3: 肿瘤啊。
4: 不，你不瘤子了吗？
3: 留学生。
4: 谁呀？
3: 我。
4: 你留行？哎，留的哪儿？我听听。
3: 英格兰。
4: 英国。
3: 对，伦敦。
4: 伦敦都这么发音吗？
3: 嘿呦，你去过伦敦吗？你去过吗？你
4: 前两天刚回来。
3: 我那是去看看。
4: 我们是去演出去。
3: 哎，对了，英国
4: 啊。行，哪个学校啊？
3: 牛津大学。
4: 来，行了，舌头都捆上了吧？什么大学？
3: 牛津大学。
4: 牛蹄筋大学是？
3: 什么叫牛蹄筋大学？
4: 我听你刚才说一下。
3: 牛筋大学。
4: 那叫牛津，
3: 有吗？
4: 有。
3: 怎么了？
4: 你是那儿毕业的？
3: 不行吗？不行吗？
4: 没说
3: 不让中国人去。
4: 不是没说不行，是你
3: 瞧不起黑龙江人，看不起哈尔滨道里的，不让上。
4: 不用说那么细，就是我不太敢想这个。
3: 你牛津，你不敢想的事儿多了
4: 啊。那你在那儿主修什么专业呢？
3: 中国文学。
4: 跑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学中国文学
3: 啊？对呀、啊，人家告诉我了
4: 啊，
3: 说一年就给毕业证。
4: 你那是个快速班是不是？
3: 因为人家只教一年，
4: 就教一年。
3: 对，
4: 那你放着中国不学，跑外国学去？
3: 中国学的难啊！你怎么不明白这道理呀、啊？
4: 这个逻辑我都没想明白。这个，
3: 哎呦，在中国你学英语，你学的多快呀、啊？
4: 哦，你的意思是跑国外学中文学的快了？
3: 对，中国的英语速成班仨月就让你跟外国人交流。
4: 哦，
3: 国外学中文，人老师说了，仨月你就出书。你看，这
4: 仨月就能出书了。
3: 当然出书，人老师教的，会学的，认真啊。
4: 那你毕业了吗？
3: 毕业了。
4: 你出书了吗？
3: 出了呀。
4: 你还出书了？
3: 那怎么了？我诗集呀、啊，知道什么叫诗集？
4: 还是诗集？
3: 不可以吗？
4: 不是，可不可以？写诗是个很难的事儿啊，你又得有意境。简短的几句话里边还得写出一个故事，你行吗？
3: 哎，我行，马上，各位朋友们，本来是明天，
4: 啊，
3: 在北京的三里屯
4: 啊，
3: 要举办我盛大的新书签售会，但是我估计明天应该是回不去，照这个情况应该是推迟了啊。
4: 那这不是你真的现场卖书
3: 签售会，有我的诗迷。
4: 你还有诗迷？
3: 那当然，我的诗迷朋友来找我来签名。
4: 你不会是故意跑这儿有台风在这儿躲那个签售会吧？
3: 我有病，我那露脸的事儿，我躲他干嘛呀？
4: 我不是我，你说我现在脑子有点混乱。

0: 我不太相信。
1: 马上在三里屯 Village 里边就要开展烧饼的诗集盛大签售会。
0: 烧饼的诗集？
1: 对，我这书名就叫烧饼的诗集。
0: 烧饼的诗集听着像一个菜谱。
1: 人家起名字都是这么起的。
0: 这样咱别，
1: 郭老师的书不也叫郭德纲好吗？
0: 哎，人家是借一个谐
1: 音。于谦老师的书不也叫玩于谦吗？那怎么不就不行了？
0: 人家那书叫玩落款于谦，不是玩于谦。怎么到你嘴里改使用手册了呢？
1: 哦，不是一块念的。
0: 玩于谦，不是玩于谦。
1: 怎么不是玩？
0: 你这样，咱说别的没有意义。现场能不能念两首您的作品，让我们听一听？
1: 啊，您的意思赶不上明天的签售会？
0: 哎，
1: 现场让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感受一下我文化那种磅礴的那种气韵。
0: 哎呦哎呦，
1: 那种压制感。
0: 就行了，甭。
1: 还有那种统治力，
0: 保不齐念两首啊，这儿多出几个诗迷来，你就念两首，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1: 好。我把我的手稿带来。
0: 还有手稿？
1: 当然，写诗就不能打草稿了吗？
0: 哦，行，
1: 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
0: 好，
1: 您各位上海的名流们，
0: 嗯，
1: 您品评。
0: 好，品评啊，来吧。邵老师，
1: 怎么？
0: 邵老师，礼貌，邵老师，咱礼貌点。您这个动作不太雅。为什么要舔一下？
1: 怎么不雅了？
0: 就是你不卫生，你洗手了吗？你说你大庭广众你就舔一下，
1: 我抠你嘴了。
0: 不是，咱说话别带着
1: 不是我抠你嘴了，不卫生。
0: 没有，我就说这样。
1: 我抠你嘴了吗？
0: 没有。行，那你来吧。
1: 管得够宽的你。
0: 我就是看见就想提醒你。你刚才都舔完了，干嘛还啐一下啊？
1: 你搅和半天不干了吗？
0: 干得这么快吗？你这个。行，好，来。
1: 我站的也不多呀。
0: 你刚才啐这一下不
1: 行？你管着管不着啊？
0: 这个挺多的，我这。行，好，来。舔，哎，对。
1: 儿时玩伴今何在？
0: 哦，就现在在哪儿呢？
1: 女的直播，男外卖，外卖跑累了看直播，直播播累了点外卖。没想到，
0: 哎，
1: 朋友们，在上海这么一个洋气的城市，竟然隐藏着我的诗迷。
0: 什么？这个差点意思。
1: 主要我就是爱作对。
0: 看出你的性格了啊。作对？
1: 对。
0: 那边也教？
1: 当然了。
0: 现场出个对子考考你怎么样？
1: 您还会这个？
0: 不，这谁不会呀？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对联各式各样的，什么都有啊。试试能不能对，我们考验考验你，行吗？听我这上联啊，我这上联是牛顿顿牛。
1: 这有什么值得傲娇的吗？我不知道。
0: 没听出来，多好啊。这个牛顿是个人名，把这俩字调过来是他的行为。牛顿顿牛。
1: 关公公关。
0: 哎，这么简单就对了。
1: 你有什么可值得吹嘘的？我也不知道。还牛顿顿牛，还解释
0: 关公公关
1: 啊？
0: 那么大关公跑去公关去，
1: 他喝那么脸红，在哪儿坐着？不是坐着呀。
0: 这我没想到啊。等会儿我再来一个啊。听我这个啊，我这上联是老太太太老。
1: 你讲究人家干嘛呀？
0: 什么叫讲究人家呀？
1: 这有什么可对的呀？
0: 这多经典呀。这个一头一尾都是老，中间全是太，老太太太老。我就不信你能对上了。
1: 这有什么难的呀？
0: 哎，

0: 货拉拉拉货，拼多多多拼，
1: 这他都能对上来啊！
0: 你这玩意儿没啥。
1: 行行行，明白了，咱来正经对联啊，不来这稀奇古怪的了。听着啊，
0: 您最好说那对联啊，像是在你家门上能贴的。
1: 那简单，我这有、
0: 啊、对联得长点啊。
1: 刚才不是寓教于乐，先考考你。
0: 不用跟你娱乐，
1: 听我这个啊，我这上联是。

0: 韩国往北走，我东南西北全占了。
1: 听我这，
0: 来，
1: 南来北往，
0: 啊，
1: 卖西瓜向东行。
0: 再听我这个啊，我这上联是一曲一曲，曲曲相思。
1: 我给你对，
0: 嗯，
1: 一句一句，句句扎心。
0: 可以，这个对的好啊。再听我这个啊，我这上联是鱼游春夏秋冬水。
1: 说了半天就这一个上联好，
0: 这不错呀。这个
1: 我给你对
0: 啊，
1: 龙行江河湖海滩。
0: 哦，这个对的最好。
1: 我再送大家一个
0: 什么呀，
1: 人正四面八方才。
0: 好好好，
1: 从我再送你一个行不行
0: 啊？可以啊。
1: 你喝东南西北风
0: 行什么，我刚想夸夸你，从上来到现在就这个说的最好。
2: 下面请您欣赏霸道总裁，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3: 谢谢啊。站这说相声真的很开心，特别好，
4: 嗯，捧我
3: 哪儿都好，
4: 客气。
3: 不光说相声
4: 啊，
3: 演戏也好，
4: 啊，他倒是拍过几个戏，
3: 这是拿过影帝的人。
4: 哎呀，大伙儿捧我，
3: 好，何止捧，
4: 嗯，
3: 那么多演戏的，有几个拿影帝的？
4: 哦，
3: 为什么一个说相声拿影帝的？
4: 鼓励我，
3: 您演得好，
4: 嗯，
3: 其实我跟影视圈关系也很密切，
4: 是，
3: 我这也跟着连好几十年了，
4: 可不是吗？
3: 我也投资拍戏。
4: 啊，
3: 我也导戏，我也演戏。
4: 哦，
3: 现在他们都说我那是烂片儿。
4: 嗨，跟您开玩笑。
3: 我这辈子我也拿不了影帝了。
4: 这话说的，
3: 我要是努努力拿下几个影后还行。
4: 啊，这是啊，
3: 跟谦儿哥比不了啊。
4: 您客气。
3: 于老师拿着影帝大概是四年，哎，
4: 五年多了，
3: 五年多了吧，
4: 快六年了。
3: 我记得是在澳门颁的奖。
4: 对，在那儿
3: 金菊花奖。
4: 嗯，菊花啊，
3: 这个金的他就厉害了。
4: 不怎么样。
3: 啊，
4: 金莲花奖，
3: 金莲花奖，
4: 对，
3: 金莲花奖啊，对，您拿完这个奖之后
4: 啊，
3: 对我大儿子郭麒麟是个触动。
4: 哟，孩子有什么想法了吗？
3: 儿子回家就说，说您看于老师演戏啊，人家都拿影帝了。
4: 是，
3: 我说你别往心里去啊，
4: 啊，
3: 你可记住这句话啊，
4: 嗯，
3: 你就好好的拍戏，
4: 对，
3: 拿作品说话，
4: 没错，
3: 观众会支持你的，
4: 一定。
3: 记住了
4: 啊，
3: 你拿不拿影帝，
4: 嗯，
3: 你都是我儿子。
4: 哎，这话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我
3: 最近又要投资拍戏了。
4: 哟，您又要拍什么戏？
3: 我要拍爽剧。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爽剧。
3: 要拍点爽剧啊。
4: 好啊。
3: 嗯，出国之前安排了几个编剧在帮我做剧本。
4: 剧本都有了，
3: 很完善。
4: 好极了，
3: 有古装的，也有现代题材。
4: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古装的。
3: 古装题材很亲民呐、
4: 啊，名字叫
3: “瓜嘚儿又见瓜嘚儿”。
4: 行行行，这内容我熟了，你知道吗？说说现代的吧。
3: 现代题材是个系列的内容。
4: 您说说，
3: 你听这名儿
4: 叫做
3: 《我爱上了霸道总裁》，
4: 典型的爽剧。
3: 续集也很好，
4: 续集叫
3: 《霸道总裁的父亲也爱上了我》。
4: 哎，好嘛，没对上茬口。
3: 最近要开机的这个很棒，邀请于老师扮演这个戏的男一号。
4: 哟，我荣幸了。
3: 就您客气了啊。
4: 啊，
3: 有您在我心里踏实。
4: 怎么呢？
3: 这个戏的男一号主人公他开始是一个相声演员。
4: 那我就是干这个。
3: 你找个演戏的把握不了人物，
4: 没生活，
3: 您站那儿就对了。
4: 我干半辈子了。
3: 刚开始您是一个相声演员。
4: 哦，
3: 后来您成为了一个霸道总裁，
4: 咸鱼翻身
3: 啊。
4: 嗯，
3: 这个戏有意思。
4: 您说
3: 您在剧中的人名字叫王博。
4: 为什么叫王博呢？
3: 你为什么从说相声呢成为霸道总裁呢？
4: 是啊，
3: 是因为得到了你伯父的遗产。
4: 哦，这有个谐音，
3: 就是编剧的伏笔，
4: 挺有意思。
3: 那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您在一个专业的团体。
4: 哪团？
3: 您在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配件艺术团。
4: 我们这团学的够杂性的。
3: 嗯，你听这个团体的名字，反正业务很一般，
4: 应该不会好。
3: 哎，刚开始的时候您还有一个女朋友。
4: 我开篇我就有女朋友。
3: 开始都得有女朋友。
4: 哎，这我好。
3: 这个女朋友的名字叫

0: 哑铃。
1: 女孩叫哑铃？
0: 对呀。
1: 行吧，反正听这名字肯定腰细。
0: 出去逛街就攥着就走了。
1: 哎呀，嗨，也没有
0: 地上有水能举起来。
1: 嗨，不至于。
0: 哑铃长得什么样子呢？
1: 您形容一下。
0: 给您打个比方。
1: 哦，
0: 说有一个女孩，
1: 嗯，
0: 比哑铃好看一万倍。
1: 怎么样呢？
0: 也就是个一般人。
1: 哎，嚯，这哑铃瞧不得了。
0: 你不能说瞧不得
1: 啊，
0: 长得挺喜庆。
1: 形容一下。
0: 圆脸。
1: 哦，
0: 大眼睛。
1: 是。
0: 长着一嘴的虎牙。
1: 嗯，一嘴的虎牙。
0: 嗯，站那一乐呀，
1: 啊，
0: 就跟喇布布似的。
1: 哎呀，哎呀，多瘆得慌！这女的，
0: 她这个长相，你那个公诉
1: 啊，
0: 你说这日子好得了吗？
1: 嗯，不能好。
0: 所以说，两个人想了一个发家致富的办法。
1: 什么主意啊？
0: 夜半惊身
1: 啊，
0: 让哑铃找个酒吧的门口
1: 啊，
0: 在马路上假装睡觉。
1: 干嘛上那儿睡去？
0: 万一有坏小子出来图谋不轨，
1: 哦，
0: 你窜出来就能要钱了。
1: 哦，我就能讹他了。
0: 没办法嘛。
1: 是是是。
0: 给他化化妆。
1: 哦。
0: 酒吧的门口
1: 躺那
0: 马路上让哑铃躺那睡觉。
1: 睡吧。
0: 你呢躲在边上看。
1: 哦，我那西瓜皮帽子摘下去了。我怎么还这姿势？
0: 你是躲在垃圾箱的后边。
1: 你瞧我躲这地方。
0: 哎，等着吧。
1: 啊
0: 啊，从夜里两点半他开始躺下。
1: 哦，
0: 睡到转天上午11:40。
1: 嚯，
0: 没有人从这儿过。
1: 哑铃上那儿补觉去了。
0: 嗯，这一晚上只有两个丢狗的过来看了看。
1: 是吗？
0: 不是我那只。
1: 废话，这是我那只。
0: 嗯
1: 啊，
0: 把他叫起来，两个人抱头痛哭，
1: 难受了，
0: 最后决定分手吧。
1: 就分了。
0: 哎呀，这个状态下谁也别耽误谁，
1: 各奔前程了，
0: 分手了。
1: 嗯，
0: 他也走了，你也回家。
1: 哦，
0: 心情跌到了谷底啊。
1: 那一定是难过。
0: 突然间你得到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呢？
0: 要举办全国的相声大赛。
1: 哦，我们这行业内有比赛。
0: 说相声呢就盼着有大赛。
1: 这是好事儿。
0: 要拿冠军不就好了吗？
1: 那当然。
0: 这个相声大赛是准备在上海举办。
1: 哟，就在此地。
0: 对，要在上海举办山西太原杯相声大赛。
1: 这投资方怎么想的？这是
0: 王博想拿冠军不容易，
1: 势比登天，
0: 坐屋子里边正发愁呢。
1: 啊，
0: 门一开，
1: 谁来了？
0: 来了您的四个生死弟兄。
1: 哦，我还有四个哥们儿。
0: 这四个人跟您是过命的交情。
1: 那么好，
0: 为了跟你打麻将牌，连工作都辞了。
1: 哦，那不就吃上我了吗？
0: 你听那个名字像吃人的吗？
1: 都叫什么呀？
0: 发财。
1: 哦，
0: 来福。
1: 嗯，
0: 进喜。
1: 是。
0: 弄死你。
1: 哎，弄死我。
0: 嗯，
1: 那就是吃上我了。
0: 哥四个一进门
1: 啊，
0: 王博说你们来得好。
1: 是，
0: 我想去参加相声大赛，你们支持吗？
1: 给个主意吧。
0: 四个人说不建议你去参赛。
1: 为什么呢？
0: 现在已经4点了
1: 啊，
0: 你该磨咖啡了。
1: 哦，这四个人就是我那四个管家是吗？穿西服打领带戴墨镜白手套跟我那儿鞠躬那四位。
0: 那个故事已经结束了
1: 啊，这四个人物您可留下了。
0: 四个人说我们不建议你去。
1: 哦，
0: 因为我们是外行，
1: 是
0: 不知道你能不能拿奖。
1: 那怎么办呢？
0: 就在千钧一发的机会。
1: 哦，
0: 你发财了。
1: 哎呦，我发什么财了？
0: 你伯父死了。
1: 哦，我伯父去世了。
0: 你有个伯父。
1: 那是
0: 常年在国外做生意。
1: 哦，
0: 但是他死了不要紧
1: 啊，
0: 万贯家财是你的了，
1: 都留给我了。
0: 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转眼富家翁，
1: 有钱了。
0: 王博发财了，
1: 那错不了。
0: 王博不说相声了，
1: 那是
0: 王博是霸道总裁，
1: 这就大款了。
0: 成为霸道总裁，你连名字都改了，
1: 不叫王博了，
0: 你叫王霸。
1: 对，这就叫得更清楚了。嗯，
0: 于是顺理成章，你拥有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1: 我又找一个，
0: 全世界范围内给你挑了一个大美女。
1: 选美，
0: 模样、相貌、气质，一等一的人才。
1: 那是
0: 两条大长腿，
1: 就喜欢这个。
0: 她的爱称叫兔子。
1: 女孩叫兔子了，
0: 腿长啊。
1: 哦，
0: 每天兔子带着王霸赛跑。
1: 还有赛跑的环节，
0: 你猜谁赢了？
1: 甭猜了，书上都写着呢。
0: 啊，你很爱他，
1: 喜欢他，
0: 你带着他到七星酒店去吃饭。
1: 那五星

0: 的不过瘾了。
1: 进了七星酒店，你先教他怎么用餐具，
0: 那都是有规矩的。
1: 七星酒店餐具是这样的，
0: 您说说，
1: 底下是个盘子，
0: 没错，
1: 盘子上面是一个碗，
0: 都这样，
1: 碗里边扣着一个茶杯，
0: 哦，
1: 外边蒙着透明的塑料薄膜，
0: 还有塑料薄膜，
1: 得先拿筷子扎，啪。
0: 扎完了撕这塑料布，
1: 对，
0: 哦，
1: 俩人坐一对脸吃饭吧，
0: 啊，
1: 上来都是白面的馒头，
0: 就吃馒头。
1: 哎呦，你一个他一个啃的这香啊，你太爱这个兔子了，
0: 我喜欢他。
1: 于是你两个人就结婚了，
0: 就好上了。
1: 洞房花烛给新郎官高兴坏了，
0: 结婚嘛，
1: 我是不是终于可以脱衣服了？
0: 早就穿烦了。
1: 哎呀，脱上衣，
0: 是是，
1: 脱了裤子，
0: 哎，
1: 里边是晴纶的毛裤。
0: 还晴纶的，
1: 晴纶有静电呢。
0: 是，
1: 这一拖这点静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暗夜中照亮了总裁英俊的面庞。就在这会儿功夫，门一开，
0: 谁来了？
1: 进来你的四个好哥们儿，
0: 又是他们。
1: 发财来福进喜，弄死你！
0: 哎呀，准是这四位。
1: 四人进来给大哥道喜，
0: 道喜来了，
1: 你乐坏了
0: 是吧？
1: 坐那儿喝喜酒。
0: 对了，
1: 四个人说不能喝喜酒啊？
0: 怎么呢？
1: 四点了，该磨咖啡了。
0: 又来。
2: 下面请您欣赏同仁堂，表演者高峰、栾云平。
3: 上海的父老乡亲晚上好。太激动了，
4: 是
3: 心里边啊都特别亢奋。
4: 呵，
3: 您喜欢听郭老师说相声
4: 专场啊？
3: 我们也爱听。
4: 对，
3: 郭老师跟王爸俩人说完以后，
4: 这名字算落下了。
3: 大家都很喜欢。
4: 嗯，
3: 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4: 嗯，
3: 后台呢稍微休息休息。
4: 是，
3: 郭老师啊跟这个于谦老师，
4: 于老师
3: 岁数都不小了。
4: 嗯，
3: 都是年过半百。
4: 哎，对，
3: 说实话身体也不如他们年轻的时候。
4: 嗯，
3: 郭老师说完这一大段很不容易，到后边马上有护士给输液。
4: 哼，
3: 因为一会儿还要出来表演呢。
4: 对，
3: 于老师比郭老师大四岁。
4: 哦，
3: 但是身体呢反而比郭老师好一点。
4: 哦，那好，
3: 不用输液。
4: 嗯，
3: 侯震给他人工呼吸呢，
4: 这还不如猝死了呢。
3: 为什么这样还给您演出啊？
4: 啊，
3: 就是全身心的就希望给您说好了相声。
4: 对，
3: 郭老师的相声专场刚才他也介绍了，在上海演了20年，朋友们听了20年，
4: 嗯，
3: 对德云社对郭老师啊是个极大的支持。
4: 那可不，
3: 主要是您喜欢听相声。
4: 嗯，
3: 郭老师收了很多徒弟，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徒弟都排字儿，
4: 排字儿，
3: 九霄云外，四海为家。
4: 我们都没地儿住了，我们都。
3: 他徒弟都排字儿，
4: 云鹤九霄，
3: 四海为家。
4: 老店四海为家，
3: 后边是
4: 龙腾四海，
3: 这八科都是郭老师的徒弟。
4: 对，
3: 刚才的张鹤伦、郎鹤炎是鹤字科的。
4: 嗯，
3: 这个曹鹤阳也是鹤字科的。
4: 是，
3: 烧饼是云字科的。
4: 哎，
3: 艺名叫烧云饼。
4: 啊，这好听吗？这名字
3: 不好听啊，所以就叫烧饼。
4: 对，就是烧饼。
3: 艺名呢？
4: 朱云峰。
3: 还是你了解他？
4: 嗯，
3: 他的艺名叫朱云峰。
4: 对，
3: 原名不叫这个
4: 啊，
3: 原名叫什么？
4: 原名叫朱建峰。
3: 刚才那烧饼啊？
4: 对，
3: 哦，原名叫朱建峰。
4: 嗯，
3: 您就知道烧饼小的时候长得多漂亮了。
4: 怎么？
3: 朱建他都疯了。
4: 哎呵，
3: 这么我好记。
4: 嗯，
3: 您也是郭老师的徒弟。
4: 哎，那对，
3: 郭德纲先生的爱徒。
4: 哎呦，
3: 郭老师徒弟很多。
4: 嗯，
3: 120多个。
4: 是，
3: 爱徒很有限，是117个，
4: 就基本上都很爱。
3: 您这话说对了，
4: 对吧？
3: 众目睽睽当中，郭老师最喜欢的得说是你。
4: 哎呦，
3: 他也是头一科的徒弟。
4: 哎，我入学也早。
3: 云字儿的。
4: 嗯，
3: 叫云云云。
4: 这
3: 您叫什么？
4: 栾云平。
3: 相声说得非常好。
4: 您夸我了。
3: 郭老师的得意门生。
4: 哎呦，
3: 郭老师家庭特别的幸福。
4: 嗯，
3: 非常的和睦。
4: 哎，
3: 说着相声大家也很爱看。
4: 嗯，
3: 我们呢属于电厂。
4: 对，
3: 让郭老师于老师啊缓口气儿，休息休息。
4: 嗯嗯，
3: 啊，既然说电厂嘛，内容啊形式啊就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4: 哎，改变改变，
3: 别光说相声啊。
4: 您什么意思？
3: 来亮亮我的绝活。
4: 您有什么绝活咱听听。
3: 我给大伙儿来一回硬气功表演怎么样？
4: 不是，
3: 哎呦，漏了我这硬。

0: 气功。
1: 行行行行。
0: 因为什么呢？近些年呢，这个气邪呀也不怎么找我了，我被他们给
1: 您先等等
0: 放弃了。
1: 气邪是哪儿啊？
0: 气功协会。
1: 哦，还有这协会？
0: 听说过气功吗？
1: 那我听说过。
0: 我是非遗呀、啊，气功非遗，国家级的非物质非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级的。
1: 非物质，
0: 对，
1: 非文化，
0: 没错。
1: 那您就是个遗产呀，
0: 很不礼貌。这个项目是非遗，我是传承人。
1: 不是，那不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0: 咱俩说的没有区别啊。
1: 您说俩非了，我听
0: 面目全非了。哎呀，这非物质非文化，
1: 您全给非了。
0: 应该
1: 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非物质文化呀。提取公因式，我懂这个。
1: 呵，
0: 合并同类项的，
1: 哎，
0: 反正简称吧。
1: 嗯，
0: 我是非遗传承人。
1: 非遗，
0: 就关于这个气功，今天来到上海，我有备而来啊，给大伙儿亮亮第一个绝活，叫意念一物，骨骼搬运。
1: 不懂，
0: 就是靠意念把我这个骨骼能给搬运喽。
1: 是吗？
0: 对。
1: 那咱一定得欣赏欣赏。
0: 各位朋友，有言在先啊。危险动作请勿模仿，万一出问题您自己负责啊。打在公屏上啊，危险动作啊，注意啊，你仔细看啊，气功啊，我练的过程当中你别跟我说话啊。
1: 哎呦，
0: 嘿，
1: 气功
0: 走转
1: 过来了。
0: 回，谢谢谢谢，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哎，怎么样？
1: 你脑子有病是怎么着？
0: 你也看出来了。
1: 怎么了？这你这是脑子里怎么进气儿了吧？
0: 气功在这儿呢，气儿怎么进脑子里？别练啊，危险动作，后果自负。
1: 去你！
0: 后果自负。
1: 这什么危险动作？
0: 哟，危险！别动！
1: 嘿，
0: 转不过来。你不行。
1: 什么不行啊？这叫什么玩意儿？我俩手都行，真的。
0: 你呀、啊，你这种人呐、啊，
1: 这拿人开玩笑，
0: 没有艺德，没有艺德。
1: 我老爷没艺德。
0: 说你们的话呀，这叫刨人。你就是说我老百姓的话，你又没人给人家破译，你给揭穿，你给人家
1: 这用揭穿吗？
0: 这揭秘。
1: 哎呦，
0: 你给人揭，我跟您不认的，你给我揭秘，
1: 哪有秘、啊？
0: 哪有这？你哥，你要不说呢？各位朋友认为我很神奇，
1: 谁这么认为？人都拿你当傻蛋，你不知道吗？
0: 行行行，你不服，换一个，再来别的。
1: 真够逗的，
0: 再来一个别的，让你揭秘你也揭不了秘。
1: 呵，
0: 咱俩一块来，
1: 这不危险哈？
0: 就不服这气功大师的就在这儿了，咱俩一块来，各位上海的朋友们，几千观众。您也可以一块儿来，同时
1: 对
0: 同时进行，来，
1: 就是观众也能来，
0: 都能来。您要没练过气功，我能做到，您做不到，这就是我的绝活。
1: 这么厉害，
0: 开始
1: 啊！
0: 袖子稍微卷卷啊！
1: 啊，
0: 两个手，手心朝前，大拇指朝下往前推，
1: 这不都推着后脑勺了吗？
0: 啊，对，您得自个儿掌握，这谁都会吧？左手抓住右手四指，哎，抓住了。抓住了，胳膊伸直，这里伸直，
1: 伸多直啊！
0: 伸直，那个是那胳膊也伸直，抓住之后，根据我的口令进行旋转，啊，伸直，走，一，二，三，四，谢谢各位，夏向东，怎么样？
1: 嘿，
2: 还练。
0: 就会这个，这头里那个是铺垫，博得大家的笑声，后边是真格的，你就不会了。
1: 这个真行啊！
0: 不，你再来，你告诉你不行吗？俩手往前推，大拇指得朝下，都朝下了。
1: 我刚没这样。
0: 左手抓住右手四指，关键第一个，稍微的矮一点，
1: 好，
0: 胳膊肘伸
1: 高矮的问题，
0: 要不就挡脸啊。
1: 啊，
0: 哎，这儿大拇指朝下啊，走，
1: 一
0: 二二三。四，谢谢各位，大家太捧了，我没想到啊，各位朋友对这个，
1: 您确定不是假肢吗？

0: 我这胳膊上了保险了，啊、你别瞎扒了啊！
1: 好，
0: 这是绝活，
2: 绝活。
0: 这个怎么样？
2: 这
0: 比那个比这个呢？
2: 那就不叫事儿那个。
0: 哎，
2: 这反正我不行。
0: 说相声的除了相声之外，什么都得练
2: 啊。
0: 气功这个也是得练的项目。
2: 是。
0: 说学逗唱这是四门功课。
2: 嗯嗯。
0: 这个唱不是唱歌唱戏，
2: 嗯，
0: 叫太平歌词。
2: 太平歌词，
0: 对吗？
2: 对对对，
0: 太平歌词唱起来非常的好听。
2: 张鹤伦就唱了
0: 太平歌词
2: 啊，
0: 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2: 是啊，
0: 唱起来有意思。
2: 哎，
0: 昨日里阴天为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2: 对，
0: 你看
2: 太平歌词，
0: 太平歌词，还有那莲花落，也属于这个说学逗唱。这叫唱
2: 啊、哦，
0: 还有那什么呢？各种的那个小曲小调，
2: 不少
0: 都是唱。
2: 对，
0: 最主要的唱叫《数来宝》，
2: 数来宝好。
0: 哎，后来发展成快板啊，快板书啊，
2: 非常好听。
0: 这个非常有意思。
2: 它分艺术流派，
0: 再说一遍，
2: 它分艺术流派。
0: 你连这都懂？
2: 哎呦，我
0: 分几大派？
2: 快板迷我是。
0: 分几派？
2: 分三大派。
0: 哪三派？
2: 王高李。
0: 对，姓王的，姓高的，姓李的。
2: 对，
0: 王派快板是哪位老前辈？
2: 王凤山呐。
0: 王凤山，对对对。高派呢？
2: 高凤山呐。
0: 李派呢？
2: 李凤山呐。
0: 全叫凤山呐。李润杰老先生
2: 啊，对对，
0: 各有千秋都不一样。
2: 嗯，
0: 今天这么办吧，
2: 啊，
0: 我在这儿除了气功之外，再把我第二个拿手的绝活，我给您唱段快板，您欢迎不欢迎？
2: 好，
0: 来快板。唱着快板啊
2: 啊！
0: 你看这七块竹板啊，这都有说辞。这边五个小板，这边两个大板，其中加一块有四条穗子。过去老艺人拿着这个一副竹板啊，能够走遍咱们全国的五湖四海两条大河。
2: 嗯，
0: 举起吉祥话吧。
2: 是是，
0: 来一段。

0: 这是硬气功来了。哎呀。好好好，真是。来，您唱啊。
1: 他们照相呢。
0: 谁呀照相？行行行，人啊，这雷在给你劈着。
2: 这照相照，照完相了，我在这唱一段
0: 啊，
2: 你就没听过？
0: 不可能。
2: 听着啊，21岁的小寡妇，少兴没食儿。思想起来奴家好命苦，过了门的范白裙儿，死了那个栾云平。过了门，
0: 什么词儿这是？
2: 这段你听过吗？
0: 听过。
2: 你们家的事
0: 儿？谁们家事儿
2: 啊？
0: 这是传统的，
2: 叫
0: 原词儿啊，叫死了那个当家人，
2: 叫什么呀？
0: 名字叫小寡妇上坟。
2: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
0: 多新，听过呀。
2: 还是你们家的事儿啊？
0: 这就几分钟小段，这是王派。
2: 哦，王派。
0: 哎，
2: 王派你听过？
0: 是。
2: 我再来一段，恐惧你就没听过了。
0: 不能。
2: 今天怎么办
0: 啊？
2: 我也高兴，你也高兴，
0: 都高兴。
2: 各位朋友听相声也很高兴。换一个艺术流派，我给您唱一个高派快板的代表作《同仁堂》。

0: 你听着怎么样？
1: 我听不怎么样，你光打板了你。
2: 让你精神集中，
1: 你得唱啊。
2: 这就来了啊，
1: 来点正经。
2: 这个同仁堂啊，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呀、啊、列着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他这本姓孙呐、啊、提龙跨虎手捻的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啊医道高，32岁保当朝，正宫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

0: 娘家的病，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选的在当朝，在他的文官他不要，这个封他的武将他不投摇啊，万般可是出在了无忌奈，亲赐一件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了竟得老鹰嚎，微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马抡鞭功劳大，我主万岁你瞧不着。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了娘家的病啊，我主就赐大黄袍啊，搁着为民臣我不要，黄袍的事情我不饶。他说着脑来倒着怒啊，手提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黎民百姓财不相烧啊，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您老这个兰柜本是三尺三寸三分高，这个一边供这个压药碾他，一边摆着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啊亮堂堂啊，各种草药啊捏了仙肠，先炸这个牛黄鹤狗宝啊，后炸槟榔与麝香，乳香墨叶是姐俩，那个贝母冰片有大黄，桃仁搂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啊，睡着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木贼跳进墙，倒走了水银五十两啊，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他给鹿茸去送信，人参这才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他打在那个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彭大海地溜圆，这个狗皮膏药贴伤寒呐、有一天丸二地丸三肾丸呐、还有槟榔四消丸五虎丸六制丸七珍丸八宝丸这个九龙丸呐、还有十全大补丸，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明天唱不完呐、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好，
2: 下面请您欣赏《福寿绵绵》，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3: 谢谢啊。刚才是高峰老师，
4: 对，
3: 唱的叫《同仁堂》啊，
4: 《数来宝》，
3: 这玩意儿不好唱，
4: 那非下功夫，
3: 你们离得远看不见，
4: 是吗？
3: 话筒都湿了
4: 啊！我不至于，不至于。好家伙，
3: 让他下去歇一会儿去啊！大伙儿鼓掌，我非常的感慨，
4: 喜欢听，
3: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4: 是，
3: 都是您各位这么捧我们。
4: 哎，
3: 其实，在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为什么呢？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武林中一辈新人换旧人。
4: 对，
3: 不管你多高的身份。不管你趁多少钱多大的名望，那都是过眼云烟
4: 哦，
3: 谁也不可能说永远的在云彩眼里边坐着，
4: 这是
3: 有这么多人捧咱们知足啊，
4: 这很好啊，
3: 是不是？
4: 是，
3: 就是你说就好好说相声，大伙儿就鼓掌就爱看，就这个天气整个都坐满了还要怎么样，
4: 就是
3: 哪怕说你们家里人想当年见过皇上又当如何爱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合作，
4: 谢谢您。
3: 而且，我要跟您各位说啊，
4: 啊，
3: 您喜欢听相声，就是现在我们俩这个年龄、这个状态，其实是最合适的。
4: 啊、您说的是五十多岁，
3: 五十来岁说相声的
4: 啊，
3: 站在台上不毛躁了，
4: 对他沉淀下来了。
3: 你要说三十岁、二十岁在台上，
4: 啊，
3: 使不完的劲儿，
4: 还是卖力气的阶段，
3: 你觉得躁得慌？
4: 哦，
3: 到这会儿了，没有了。
4: 踏实下来，
3: 哎，踏踏实实的跟您聊天，
4: 是
3: 什么叫好相声
4: 啊？
3: 好相声就是跟观众说话，
4: 就是聊天，
3: 这很重要
4: 哦。
3: 当然，你要再过个二十年、三十年的
4: 啊，
3: 我们到那个岁数跟现在也无法相提并论
4: 哦。那精力又不行了。
3: 那你比如说有一天我八十岁吧，
4: 嚯，您都八十了，
3: 郭德纲八十岁，哟，那于老师八十四。
4: 对呀、八十
3: 是吧？
4: 对，
3: 要到那会儿出来说相声，估计很难。
4: 精力够呛，
3: 你家里人也得拦着呀。
4: 家里不让了吗？
3: 我收拾东西，我出去说相声去
4: 啊！
3: 我这俩儿子，
4: 大林他们，
3: 郭麒麟、郭汾阳不得拦着我吗？
4: 不让去。
3: 您不能去了。
4: 哦，
3: 八十了，
4: 是
3: 还说什么相声？
4: 你看看，
3: 不让去。
4: 嗯，
3: 您家里也是如此。
4: 我儿子也得拦着我了。
3: 84了
4: 啊！
3: 您要出去演出去，
4: 行吗？
3: 您那个儿子郭小宝

0: 哦，还姓郭呢，我都84了，他们还没改过来呢。
1: 哎，叫一辈子了，就那样
0: 啊，没听说。
1: 啊，您儿子得拦着您，
0: 是
1: 不能出去了
0: 啊。哦，
1: 84了。
0: 对了，
1: 今年您是坎儿，
0: 嚷什么呀？这个，我用你这么大声告诉我呀？
1: 你要死在家里边好料理。
0: 嗯，
1: 你死在外边到哪儿去找你去？
0: 好家伙，我非今儿死不可呀！
1: 您儿子弄个车
0: 啊，
1: 给您送到医院做体检
0: 啊，体检是必要的。
1: 回过头来到家给我送信，
0: 我还得告诉您一声啊。
1: 那当然了。
0: 哦，
1: 您儿子上我这儿来，一进门
0: 是
1: 先看见郭麒麟了。
0: 他在家呢，
1: 大哥没出去吗？
0: 打个招呼。
1: 郭麒麟很高兴。
0: 嗯，
1: 老二回来了。
0: 嗯，这是怎么拎的呀？这
1: 亲切。
0: 哦，
1: 郭汾阳听见门出来，
0: 他说：“
1: 我二哥来了。”
0: 哦，他也知道这事儿了。
1: 哎，我在屋正躺着呢。
0: 那你说什么呀？
1: 我赶紧出来了。
0: 哦，
1: 你二的回来了。
0: 哎，这都是你教他们的这个
1: 小孩子呀。
0: 啊，
1: 您儿子就跑过来了。
0: 哦，
1: 我跟您说点事儿啊。
0: 说吧。
1: 谦儿大爷住院了。
0: 嗯，你先等一会儿吧。
1: 我刚把他送的。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啊，
0: 越说越不像话。我儿子管我叫谦儿大爷呀，
1: 第三人称吧。啊，
0: 用不上。
1: 啊，送医院了。
0: 啊，
1: 我说怎么做肠镜啊？
0: 啊，别提肠镜，我怎么老做肠镜啊？
1: 是不是就是常规体检？
0: 啊，对了，
1: 我说那也不行。
0: 嗯，
1: 你们三个人把车开过来
0: 干嘛？
1: 送我到医院，我要看看去。
0: 说您要探望。
1: 不放心呢，
0: 哥俩关系还是好。
1: 到医院了。
0: 嗯，
1: 说您今天住在16楼。
0: 怎么那么高啊？
1: 哎呦，但是电梯还坏。
0: 哎呀，看不了了。
1: 我说那不行
0: 啊，
1: 你们三个人搀着我爬楼梯。
0: 哎呦，
1: 我也得上去看看去。
0: 就这么有交情。
1: 哎呦，爬到16楼
0: 啊。
1: 哎呀，喘都不行了，
0: 累呀。
1: 看这儿写着字儿呢。
0: 写什么呢？
1: ICU。
0: 哦，我常规体检，我住 ICU 了。我
1: 他是这样
0: 啊，
1: 每年您体检都是我花钱。
0: 那怎么样？
1: 今年给多了
0: 啊，
1: 医院觉得不合适。
0: 哦，
1: 得了，转 ICU 吧。
0: 没听说过，就这俩钱花的呢。
1: 多给400就能解剖了。
0: 哎，好家伙，啊，再多给点火化了。
1: 打开门，
0: 嗯，
1: 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0: 怎么了？
1: 于老师躺在那儿，
0: 哎呦，
1: 身上插的都是管子，
0: 查出病来了。
1: 我赶紧到跟前
0: 看看我。
1: 把管子拔了
0: 啊！拔管子了，好家伙，您这杀人来了，这是？
1: 不是啊，
0: 啊，
1: 不忍心看你受罪。
0: 哦，所以让我早点死，这是。
1: 什么话？这叫
0: 啊？
1: 这就80岁。
0: 哦，
1: 真要到90岁了，你让我拔管子，我都拔不动
0: 啊！没有，80的时候您拔完了，我也到不了90。
1: 我要是90岁，于老师就是94岁。
0: 对，94。
1: 哎呦，那个估计出来说相声太不现实，
0: 说不了了。
1: 你90里94的
0: 啊，
1: 怎么可能演出？
0: 那怎么办啊？
1: 最多就是今天天气好
0: 哦，
1: 给这两个老头啊，
0: 嗯，
1: 摆在院子里坐会儿。
0: 哦，摆在那儿了都，
1: 看看河沟里的鱼，
0: 嗯，
1: 瞧瞧树上的小鸟，
0: 还有河有树，
1: 闻一闻花香，晒晒太阳，
0: 也就这样。
1: 嗯，坐了一会儿
0: 啊，
1: 您媳妇儿嫂夫人过来了。
0: 哦，她还健在
1: 啊。那什么，喝点什么呀？
0: 你看都得用人照顾了。
1: 喝什么呀？
0: 嗯，
1: 我说我要一个冰可乐。
0: 要玩命，
1: 他不会同意的。
0: 那是啊，
1: 90了，你疯了，
0: 太凉了，
1: 来一杯温的柠檬水吧。
0: 哎，养一养胃。
1: 嗯
0: 嗯，
1: 一会儿嫂子又问，
0: 嗯，
1: 那什么水果吃吗？
0: 水果？
1: 我说冰箱里有一西瓜。
0: 哦，
1: 你拿出来一刀切开了
0: 啊，
1: 拿勺挖空。这
0: 我不要。不要
1: 啊！不要不要吧！待会儿嫂子又问了，
0: 嗯，
1: 午饭吃什么？
0: 还有午饭？
1: 我说午饭呢，啊，你给我蒸这么一块鱼，
0: 你看，
1: 要一个虾，
0: 嚯，
1: 要一土豆泥，要一个糖心的鸡蛋，
0: 哦，
1: 啊，然后要一小碗那个小米粥就够，
0: 这就完了。
1: 嗯，可不就随便吃点吧？
0: 郭老师，
1: 哎，
0: 我媳妇儿可半天没理我了啊。
1: 哦，对，
0: 刚想起来，
1: 是是是是，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不能问你，
0: 为什么不能问我？
1: 因为你丧失了语言的功能。
0: 我怎么了？我就丧失语言功能？
1: 10年前有一个医疗事故啊。
0: 是啊，
1: 你不会说话
0: 了。哦，那就不理我了是吗？
1: 问你。

0: 你也不搭茬
1: 哦，
0: 我们认为你不饿。
1: 好家伙，我这十年过得太惨了。
0: 嗯，待会儿嫂子又问了
1: 啊，
0: 下午茶怎么着啊？
1: 还有下午茶？
0: 我说泡一壶红茶，
1: 哦，
0: 切两片柠檬，
1: 真挑。
0: 我要一个芝麻酱的小火烧，
1: 太细致了。
0: 水果什么你看着弄吧。
1: 哎，
0: 待会儿又问了，
1: 嗯、
0: 那个晚饭吃什么呀？
1: 哦，
0: 晚饭切两片牛肉。
1: 哎，
0: 啊，要一个蔬菜的沙拉，
1: 讲究
0: 啊，然后蒸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啊。
1: 哦，
0: 嗯、凑合吃一点，你吃什么随便，
1: 这还凑合。
0: 他也吃完了，我也吃完了，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守着壁炉看电视，看完了，哎，天也不早了，我们俩挺高兴。但是嫂子那个沙发离我这个要有一点距离，
1: 为什么呀？
0: 男女授受不亲。
1: 哦，我能问一问题吗？
0: 什么问题啊？
1: 这时候我在哪儿呢？
0: 你还在院子里边那个轮椅上坐着
1: 啊？哦，就没给我推进来是吗？
0: 因为下午茶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外边有暴风雨，
1: 哎呦，
0: 有台风，有龙卷风，有雹子
1: 啊、哦，那我就在外边这么淋着。
0: 我们怕出去衣服湿了
1: 啊、
0: 哦，嗯。扒着窗户一看，
1: 是
0: 你坐在那儿像个贵族一样。
1: 哎，这我刚磨完咖啡。
0: 嗯嗯嗯，
1: 求您点事儿。
0: 什么事情？
1: 以后啊，真有这么一天呀、
0: 啊，
1: 你们俩进屋之前，先把我推河里去，怎么样？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
0: 你看，你看这人、
1: 啊，
0: 我能那样做吗？啊，
1: 是吗？
0: 这也就是说是九十岁
1: 哦，
0: 真到一百岁就更老了。
1: 那可不是吗？又长几岁啊？
0: 我要是一百岁，我从这上场门走到这儿，
1: 嗯，
0: 我估计我得走四十分钟，站这儿得喘半天。
1: 一百岁的老人，
0: 哎呀，
1: 嗯，
0: 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还是那个相声的小学生，我叫郭德纲，
1: 还是很谦虚。
0: 看见大家，我很开心。
1: 是是是，
0: 介绍一下于谦老师。
1: 哟，我也来了。
0: 他在这个盒子里。
1: 哎，这我。我都在盒里了，我
0: 今天是个纪念活动
1: 啊。纪念什么呀？
0: 纪念于老师落水六周年。
1: 哦，真把我推河里去了。你们什么人呢？这是
0: 是一个优秀的相声前辈，
1: 别捧我了。
0: 我们今天拍个照片纪念一下他吧。
1: 这怎么拍呀、啊、
0: 台前要摆两把椅子。
1: 谁坐呀？
0: 我跟嫂子坐前面。
1: 哦，后边呢？
0: 儿子们后边站一排。
1: 哦，
0: 哎，我们就团圆了。
1: 哎，对了，我半夜找你去。
0: 哎呀，
1: 什么人呢你们这是？
0: 哎呀，玩笑
1: 啊，
0: 玩笑，说玩笑。我最不希望的就是于老师离开我们。
1: 真的吗？
0: 我一百岁，您得一百零四。
1: 哦，咱一块儿活着。
0: 我一百二，您一百二十四。
1: 呵，
0: 我一百五，你一百五十四。
1: 好家伙，一百多岁。
0: 哪怕有一天郭德纲一百八十岁了，
1: 哦，
0: 一百八十岁之后我就夭折了。
1: 一百八算夭折？
0: 对，
1: 腰长得够高的。
0: 哎，但是于老师依然健在，
1: 我还活着。
0: 你必须活着。
1: 我为什么呀？
0: 我要把德云社托付给你。
1: 德云社让我继承啊？
0: 你看看。
1: 哦，
0: 给别人我不放心，
1: 就给我放心。
0: 哎，就是于老师接手我就踏实。
1: 哎，那太好了。
0: 北京德云社小剧场全是你的。
1: 北京可五六家呢，
0: 都是你的，
1: 全给我。
0: 天津德云社是你的，
1: 上海德有多好、
0: 哎、都是。黑龙江德云社是你的。
1: 哎呀呀呀
0: 啊，南京德云社是你的，
1: 这都是老园子。
0: 那、啊、这个成都德云社是你的，
1: 上海跟成都都是新开的。
0: 对对对对，全都是你拿走，
1: 全给我。
0: 哎哎，那个墨尔本德云社是你的。
1: 墨尔本那可是做生意的，都
0: 拿走给你了。
1: 生意、
0: 哎、我们有一个唱戏的麒麟剧社，
1: 那是唱戏的。
0: 哎，给你了。
1: 那也行。
0: 对，我们有个太平剧社，
1: 那是唱评戏的，
0: 给你了。
1: 我爱听评戏。
0: 德云古曲社是你的。
1: 哎呀，里边全是小姑娘。好好。
0: 还有一个德云曲剧团是你的，
1: 唱曲剧。
0: 对对对，
1: 真好啊。
0: 我们还有三四家教学机构。
1: 哦，
0: 都是你的，
1: 我都接手。
0: 哎，还有一个德云影视公司是你的，
1: 拍电影。
0: 哎，是你的。
1: 我喜欢、
0: 我们有一个餐饮叫郭家菜。
1: 没错，
0: 是你的。
1: 好啊。
0: 我们有一个服装公司
1: 啊，这德云华服，
0: 德云华服，
1: 哎，
0: 是你的，
1: 我一直惦记这个
0: 啊。对对对，我们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呢卖红酒的德云红酒，
1: 那是个庄园
0: 啊，这酒庄都是你的，
1: 太多了。
0: 这里边最棒的就是德云影视公司，
1: 我喜欢拍戏，
0: 您喜欢拍戏
1: 啊，
0: 这一辈子了。

0: 终于您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影视公司，
1: 那多好啊，
0: 您一个人说了算，
1: 我拿下了。
0: 因为到那年郭麒麟已经157岁了，
1: 哦，您还真算过这事儿。
0: 那是2153年嘛，啊，
1: 哦哦，
0: 这一摊儿全是您的，
1: 全交我手了。嗯，
0: 您定一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这个公司的男一号必须是自己。
1: 对，所有片子我都演。
0: 嗯嗯嗯嗯，
1: 啊，
0: 外人一概不用。
1: 那是
0: 得把您喜欢的那些女演员都请来合作，
1: 肥水不流外人田。
0: 你留，
1: 哎，
0: 有154的
1: 啊，
0: 有127的，
1: 都这么大岁数，
0: 这些都听您的了，
1: 那就好了。
0: 你把一件事做好，就万事 OK。
1: 我得做什么事儿？
0: 就是在我的灵堂，你要哭得悲痛一些。
1: 那我一定悲痛啊！
0: 你想我儿孙满堂啊！
1: 是啊，
0: 郭麒麟150多了
1: 啊，
0: 这帮人得纳闷，为什么这买卖交给这个老头呢？
1: 对呀，啊，我得让他们看见，其实我才是他们家老大，对吧？
0: 哎，
1: 我得让他们坚信。
0: 哎，你说的我心缝里边了，
1: 我听您说点吧，
0: 我都快乐出声来了。
1: 是啊，
0: 嗯，对，
1: 啊，哦。
0: 正当中供着我的照片，
1: 啊，都供起来了。
0: 那会儿您就拍麻带笑，
1: 我孝子。
0: 你看，你看，
1: 啊，
0: 这些买卖都是你的，你从扮相上稍微找一找，怕什么？
1: 哦，不亏。
0: 哎，
1: 嗯，
0: 啊，跪在我的照片跟前，
1: 是
0: 光光的磕头，啪啪的抽嘴巴。
1: 我疯了是怎么着？我磕头就完，我还抽嘴巴，
0: 表达这份悲痛、
1: 心疼。
0: 第六，
1: 哦，
0: 磕完头站起来，
1: 是
0: 您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于老师。实际上有句话
1: 说的是
0: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1: 什么意思呢？
0: 你发财了，
1: 哦，
0: 你成了事儿了，
1: 哦，
0: 哎，不管怎么样吧，很厉害了，
1: 嗯，
0: 你如果不回家乡转一圈，就如同穿着好衣服在黑夜里边，谁能看得见？
1: 明白了，我得回家嘚瑟一圈。
0: 所以您要去的地方就是皮条胡同，
1: 就是我们家那老宅。
0: 对，出了故宫过马路就是前门大街，
1: 离着是近，
0: 顺着胡同进去就看见你们家大门了。
1: 哦，
0: 眼泪都下来了。
1: 祖宅呀，
0: 这是我的祖宅，列祖列孙，我给你们露脸了。
1: 是是，
0: 曾祖，我对得起你了。
1: 全想起来了，
0: 兴之所至，还说几句话呢。
1: 我说什么了？
0: 1890，此门中，
1: 哦，
0: 钢刀一口抖威风。
1: 嗯，
0: 曾祖不知何处去
1: 啊，
0: 瓜灯依旧笑春风。
1: 哎，去你的！
0: 今天我很感动，就是这天气，你看听刚才这房顶的哗啦哗啦响哈，
1: 真下上了，
0: 下雨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会儿这样，要不就是你出去，要不就是我收下一场的钱。
1: 哎呦嚯，接着卖呀，啊，
0: 哎，20分钟算一场，咱下去挨个要钱去，
1: 太短了。
0: 真得感谢上海父老乡亲
1: 啊，
0: 这么些年来将近20年了，
1: 哦，
0: 每年在上海搞大型的商演，我也演，岳云鹏也演，孩子们都演。
1: 是，
0: 所以那会儿我说这个所有城市排起来，你要问我说相声哪儿最好干，排第一的是上海，
1: 还真是这样
0: 啊，真
1: 真是这样。嗯，
0: 啊，所以说打昨天到了之后，即使一直在看天气啊
1: 啊，
0: 说这两天有台风，有这有那个，
1: 是是是
0: 啊，今天一进场，哎呀。
1: 心里
0: 为什么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呢？你看楼上楼下大好几千人啊，
1: 嗯，
0: 真的很感慨啊。今天演完之后呢，我可能连夜就得走，后边工作安排太满，
1: 哦，
0: 我走之前呢，跟大伙儿安排点事儿，
1: 是，
0: 嗯，尽量的那个少抽烟啊，不要瞎花钱，也别打牌，
1: 哦，
0: 把钱留着，过俩月我还来呢。
1: 啊，这好，全给你攒着，合着
0: 这上海的钱不够我挣的啊。我把今天参加演出的演员都叫出来哈，跟各位聊两句。
1: 来，
0: 我们来依次介绍一下啊。哎，从那边开始，头一个，这我徒弟郎鹤炎，高峰高老板。嗯，我的爱徒栾云平啊，这都我徒弟啊。张鹤伦，这是我的儿徒烧饼。嗯。曹鹤阳，啊，主持人是我师弟少侯爷侯震。你们谁愿意过来给大伙儿再演个小节目啊？来来，老狼来，老狼老狼，今儿谁请客？
2: 对，
0: 演一什么呀？
2: 我学唱两句京剧吧。
0: 哎呦嚯，上海是京剧发源地啊
2: 啊！

0: 京剧啊，秦腔黄梅戏，枣切糕啊，都是上海发明的啊。嗯，
1: 那我简单唱两句吧，
0: 看看看多简单啊。
1: 铡美案。
0: 好嘞。
2: 驸马爷，今天砍断了向上街中，呱嘚儿。
0: 我要知道你唱这，我就不让你唱了。上海滩藏龙卧虎啊，人家的爱京剧哈。还有谁来？
3: 来过
0: 来，
3: 来
0: 贺伦来啊。
3: 哎，
0: 刚才那样的戏就别唱了啊。
3: 行行行，我唱一个歌吧。
0: 来呀，
3: 唱歌，毕竟那个小年轻呢啊。
0: 谁谁？
3: 我呀。
0: 哦，你呀。
3: 啊。正当年。来啊。

0: 蜀汉里方前朝的飘逸，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去一身正气，嘿，巴扎嘿。
1: 哈哈，行，
2: 还有谁来呀？
3: 我来，
2: 快来来。
3: 那我先说两句，师
1: 傅。哦哦，
3: 这个。正所谓师徒如父子，
1: 这是老话。
3: 您就是我的父亲，
1: 啊、
3: 我就是您儿子
1: 啊。
3: 我想跟您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什么要求？
3: 借您的捧哏一用。
1: 嗨，这还简单，
3: 行吗、啊？
1: 于老师，
3: 于老师，于老师，
1: 咱俩让孩子玩会儿，
3: 配合一下我，好不好？哎呦，配合一下我，好。
4: 行、
3: 啊，不用您费什么事啊，您就听着就行了。
1: 啊，听着。
3: 哎，行啊、那我就给您讲个小笑话。
1: 我就听笑话，
3: 哎，您就听着就行了，
1: 可以。
3: 您看我讲的怎么样啊？
1: 好，
3: 那我开始讲了，
1: 来吧，
3: 开始讲了啊。说这个爷爷带着孙子去湖里边划船，
1: 嗯，
3: 划到湖中心的时候，爷一使劲，咔，
1: 怎么了？
3: 把这船桨给弄折了。
1: 哟，
3: 这会儿这爷爷跟这孙子说了一句话，您猜说的是什么？
1: 说的是什么呀？
3: 孙子，爷爷讲完了。
1: 于老师。我儿子说的什么呀？
4: 可以了，好家伙，没伴儿了！我还以为您要批评他两句呢。您
1: 注意啊！
4: 哎呦，话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注意吧。
4: 怎么意思？你干嘛你啊？
5: 我想给您讲一个
1: 天真烂漫，
4: 逮着便宜了。
5: 那个
4: 讲吧。
5: 我们村里有一傻子
1: 哦，
5: 问他说他是他回答就是俩字儿、
1: 啊、
5: 没有。
1: 哦，
5: 老师问他：“你作业带了吗？”他说：“没有。”
1: 啊，
5: 他说：“把你妈叫来吧。”他说：“没有。”
1: 嚯，
5: 他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没有。”
1: 啊，
5: 大爷，您听过这个吗？
4: 听过呀、啊。
5: 师傅，我给您讲一个
1: 笑话。好呀。
5: 师傅，您见过王八摇头吗？
1: 王八怎么摇头啊？
5: 就这么摇的。
1: 见过。见过。走了，嗯，嗯。
6: 于大，听说您会变魔术，
4: 不是听说，早就有这传承。
1: 你留神，别弄你一身。
6: 我给您变一个，
4: 你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6: 一个小手绢
4: 哦，
6: 面没戏法，里藏不住。
4: 真变，
6: 往手上一铺一盖，您吹口气儿，变出点玩意儿来。
4: 真是哈，
6: 就绝对有了。
4: 吹口气儿，
6: 哎，行了，
4: 来，
6: 看见了吗？
4: 什么？
6: 狗屁。
4: 有一好人吗？这里头你
1: 为什么是狗屁呢？
4: 行了，我就别给您再讲一遍了。
1: 那行啊，
4: 啊，
2: 还有谁来着？老高老啊，
4: 高老师，
2: 高老师来。
7: 这个谢谢各位朋友啊。
1: 哦，
7: 天也不早了，祝您晚安。
1: 会。
7: 刚才啊，我那个节目当中啊，给您唱了一段《同仁堂》，
1: 都听见了。
7: 唱完之后啊，我回到后台休息
1: 啊，
7: 有40多个朋友啊给我写条。说是没听够啊，让我再唱一段。
1: 你告诉我是哪40多个朋友？
7: 他们都回家了、
1: 哦、啊，不爱听。
7: 对、
1: 就是啊，
7: 我再给您唱两句，
1: 来，
7: 呱嘚呱嘚打起来。闲来没事啊，出趟城西，树木狼林啊，数高低。12 3 3 2 1啊，12 3 4 5 6 7，76 5 4 3 2 1 6 5 4 3 2 1 5 4 3 2 1啊，4 3 2 1 3 2 1啊，二。

0: 一那一个亿，我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着七个枝儿，一个枝儿接着一样果儿，接的是那槟子、陈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这就是绕口令儿一个小段儿。我祝大家福如东海，寿比天齐。
1: 来，各位往前站，咱们大伙儿给上海父老唱个小曲儿，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啊！
2: 好。
1: 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办案人等我上了伯罗。

杏花迎啊，桃花殿前出美酒啊，杏花铺。

0: 留不住啊。边边打马十里长亭啊，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
1: 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Italian distric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some of the beautiful features of this area. It's quite close to the Italia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from 1920s from my country.
1: 时光流转，云卷云舒。一座罗马式建筑在海河岸边的天津意式风情区静静矗立。
0: Now we are inside the courtyard of Caserma Carlotto. This building was built around the middle of 1920, and it was a place where the Italian soldiers, the Italian army.
1: 从建筑学的标准审看，整座兵营大气宏伟，造型古典，但它却是当年意大利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国门后的军事延伸和军事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陆续出现九国租界，建有八国兵营。这座意大利兵营一直保留至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城被各国军队分区占领。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八国联军强行拆掉天津城墙。同时还派驻了各自的军队，以其强大的军事驻扎威胁中国清政府。除了比利时，其他各国相继在天津设立兵营，以保护在京意大利人的安全、商务及航运等方面的特殊利益为由，意大利军队占领了海河北岸、俄军占领区以西的一片区域。这个地方靠近老龙头火车站，天津人管它叫盐坨。
2: 意大利兵营呢，在里边规模不算小，啊，它长期驻军呢是400人左右。我查过资料，它少的时候200人，多的时候呢600人。这样，他们驻兵的名义呢是保护意大利侨民的利益，保护商业和这个。通商啊等等啊，说了很多理由。但是意大利在天津有多少居民呢？我看档案的时候发现过，庚子年前，就是1900年以前，意大利人在天津登记的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位理发师，这我记得很清楚啊。1906年的时候，他兵营已经建了。1906年的时候，意大利在天津有30几个人。所以所谓保卫侨民，这个幌子都打不出去，他就是要占领天津这么重要的码头。
1: 除了盐坨以外，这里大部分都是水坑、坟冢和垃圾堆，而且地势低洼。意租界当局利用海河淤泥进行大规模的填整，开辟道路，建造房屋，新建房屋也要按照当时意大利国内常见的建筑风格设计，图纸不准重复使用。就这样，在海河北岸，一大片艺术性、实用性兼备且比较和谐统一的意式街区逐渐形成，意大利兵营也在其中。兵营离老龙头火车站咫尺之遥，占据着交通要冲，战略位置显著。营盘建筑呈希腊字母派形布局，正面和东面建筑是士兵的营房，宽敞明亮，西面是军官的办公用房。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瓦顶红基砖清水墙，虚实变化丰富，局部还有雕檐和灯饰。正面主楼的2、3楼前檐为大拱券式通廊，方便士兵快速通过。三面建筑围成了一个宽阔的操场，军官站在楼上俯视，士兵的操练便可一览无余。意大利兵营的驻军最初是骑兵，后来有水兵以及装甲兵。除了日常操练，军队还会在中国国内局势动荡的时候，联合租借各国士兵到天津郊外举行军事演习。

0: 一时间枪炮齐发，以此震慑中国当局和人民。
1: 当时报纸上经常有那个预告，是明日哪个国哪国兵啊，在东郊在哪哪演习，百姓勿慌张，因为枪炮的齐鸣啊，真响啊。日本兵演习的时候走和平路，一戒严戒严两个小时。

0: 看我画的。
1: 等会儿。
2: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好言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公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

0: 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1: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2: 其实挺焦虑
1: 啊。
2: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1: 那不挺好吗？
2: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1: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2: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1: 哦，
2: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1: 可不。
2: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1: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3: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1: 哦，
3: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1: 哦，
3: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1: 你喜欢的？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
4: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
1: 哦，
4: 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1: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5: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6: 学历是敲门砖，
7: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6: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5: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8: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5: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1: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9: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10: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1: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10: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1: 考研怎么了，姐姐？
10: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11: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

0: 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1: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2: 卖车的怎么了？
1: 可能
2: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1: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啊，
2: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1: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2: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3: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2: 对呀、
1: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2: 您从事什么？
1: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2: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0: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2: 为什么？
0: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4: 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0: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4: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0: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4: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2: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0: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1: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2: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0: 还可以做保洁。
2: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4: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2: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0: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三室一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1: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0: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2: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0: 对。
1: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4: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2: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0: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2: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1: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2: 是
1: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2: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1: 好。
2: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0: 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2: 艺术？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0: 是的。
1: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2: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1: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2: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1: 对吧？
2: 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2: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1: 对，
2: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 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

0: 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1: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0: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1: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火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2: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3: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就算你考上了，三年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啊，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2: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0: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2: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0: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2: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2: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啊，
2: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0: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2: 心里比较着急。
0: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4: 去年为什么不考？
1: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4: 你这么大条啊！
5: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4: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4: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
0: 嗯，
4: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1: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4: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0: 还能赚点钱。
6: 对
1: 对,
6: 对,
1: 对，
4: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
0: 嗯，
4: 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0: 对，
7: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1: 我行啊。
7: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学能考到吗？
1: 现在还不确定。
7: 有多大机会？
1: 50%吧。
7: 五十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三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1: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0: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2: 他做学生嘛，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0: 做短工是吗？
2: 肯定是经济一般。
7: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8: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

0: 这种可能。
1: 嗯，确实是有的。
2: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3: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1: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嗯，双重
0: 学历来凑是吗？而且
4: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5: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0: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5: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1: 对，戳中我的那个痛点了。嗯，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嗯，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6: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1: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7: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5: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1: 并不是。
5: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1: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5: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米8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0: 对，
5: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6: 啊！理解万岁啊！
5: 是吧？嗯，
0: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1站、2站、3站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5: 你这个考研吧，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3年或者2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上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6: 好
5: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6: 也可以啊，
5: 对吧？
6: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5: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6: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1: 10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 生活会不会很累呀？

0: 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10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1: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0: 好的，
1: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2: 谢谢，
1: 谢谢你们，再见。
3: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2: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4: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2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1: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5: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10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1: 你考了10多次了，
5: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5: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1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1: 你再组织一下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5: 可能是以爱相挟。
1: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5: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

0: 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1: 完了，
0: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1: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0: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
0: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1: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0: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1: 你没法有啊。
0: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1: 为什么？
0: 我不太懂。
1: 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1: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0: 谁能不焦虑？搁谁不焦虑？
1: 对呀，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0: 有跟她沟通。
1: 她
0: 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1: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0: 是啊，
1: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0: 她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1: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0: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1: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0: 有挣到钱。
1: 挣到多少钱？
0: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哦，那可以的。
1: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0: 哦，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3: 哦，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0: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1: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0: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1: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0: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1: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0: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
1: 啊！
0: 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5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他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他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他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 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

0: 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的这个活？
0: 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1: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 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1: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她说既然你这个3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1: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1: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4: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5: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那么我做经营

0: 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1: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2: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不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1: 好的，谢谢你。
3: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1: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4: 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4: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1: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4: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1: 谢谢。
4: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1: 谢谢主持人老师。
4: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1: 谢谢大家。
4: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4: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奇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1: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4: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 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为

0: 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1: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2: 这个不错
1: 啊。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传奇了。
3: 好的，好的。
0: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3: 好的。
0: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3: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小郭，再见。
3: 再见，主持人。
4: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的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0: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5: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0: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6: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7: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8: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0: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9: 没有吧。
0: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6: 很飒，
0: 很飒哈。
9: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0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0: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9: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0: 什么让你焦虑？
9: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0: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9: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

0: 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0: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0: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30、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30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30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
1: 啊。
0: 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30啊、10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度？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难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3: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

0: 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1: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2: 是。
1: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2: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1: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3: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2: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3: 是吧？
2: 对，
3: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2: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3: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2: 对，
3: 甄嬛传型
2: 选手。
1: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2: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2: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2: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1: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2: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3: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啊！我们都焦虑了，
1: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2: 抱歉，
3: 他价值观很正，
1: 三观很正，
3: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1: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2: 我有点感动。
1: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2: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1: 没事儿，你哭。
2: 怪丢人的。
1: 不丢人，不丢人。
2: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1: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
2: 哎呀，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1: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2: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5: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2: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1: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2: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1: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2: 是的，
1: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9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0: 按他自己描

0: 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1: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2: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3: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2: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4: 也变成了 KPI，
2: 没把它。

0: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1: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2: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3: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4: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5: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6: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5: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6: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5: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6: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5: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6: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5: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6: 祝您也是。
5: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6: 谢谢。

0: 谢谢各位老师。
1: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2: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幕去和人家第三幕、第四幕比。
2: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幕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幕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2: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2: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7: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6: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

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主，今天我来到您的圣殿，就是想求您带领我。我好像爱上了我的仇人，他可是我的杀父仇人，我应该找他报仇才对。可是为什么我竟然有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可是我心里头特别乱，我没办法控制我的心思意念，我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想求神带领。我到底该怎么

0: 求神怜悯我，求神带领我，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难受？
0: 林
1: 小姐，你认识我？
0: 啊，我不认识。
1: 小姐，你心里有话要对主说吗？
0: 没有，我没有话要说。
1: 说了真话，你才能解脱。
0: 不，我没有，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没有，没有。
2: 志杰，志杰，
3: 穿这么整齐啊，上来来一句。我问你，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开枪？你希望我开枪啊？
2: 你少跟我岔开话题，你明白我什么意思？你不开枪是因为你喜欢萧兰。
3: 我不开枪就是喜欢萧兰。阿青，下午我和我爹去魏家提亲，你准备喊林儿嫂子吗？
2: 真的？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2: 哎，
3: 全是汗，把衣服弄脏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对不起我。
3: 好兄弟，我得劝劝你，兰儿是个好姑娘，你多对她用点心，你得让她尽快喜欢上你，不能老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啊。
2: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心里有数。
3: 对了，道川社那帮人怎么处理的？

0: 我听说刘汉祥把他们都放了。
1: 道川社走了省里的关系，刘汉祥也是没有办法。
0: 那帮王八蛋，那一箭之仇，我早晚得报。

0: 长叔。
1: 萧姑娘，有事吗？
0: 啊，韩少爷在吗？昨天的事儿真的谢谢他，我想当面跟他道谢。
1: 少爷跟老爷去魏五爷家提亲了，金堂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少爷真的不是有意要对会长那样，萧姑娘不必多想，只是我想劝姑娘一句，我家少爷和魏小姐是天生一对，珠联璧合，还请萧姑娘不要打扰了。

0: 老五啊，
1: 哎，
0: 我跟你说的这俩孩子的婚事，考虑好了没有？
1: 二哥，不瞒您说呀，我这最近呢，这商会的事儿实在是太忙了，还没来得及跟他娘商量呢。
0: 哼，你是一家之主，这孩子的婚事，你还做不了主了？
1: 哎呀，二哥，你不是不知道啊，这孩子大了，他不由爹。灵儿这孩子呢，就听他娘的，跟他娘是最亲了。
0: 哎，想什么呢？
2: 志杰哥，二伯，你来了。
0: 灵儿，
2: 什么时候来的？啊？你们说什么呢？
0: 啊，我在跟你爹说你们俩的婚事呢。
2: 二伯，
1: 行了，灵儿，去跟志杰到后花园去看看。
2: 志杰哥，我爹刚找人修了后花园，我带你去看看。走。嗯。
0: 老五啊，金堂的事，会长应该对你也心生嫌隙了吧？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道川社给你送来假炸弹，我能知道，会长他就不能知道吗？

0: 志杰哥，你说要是蓝姐姐跟阿星哥也能成一对儿的话，那我们四个人就能一起办婚礼，那多热闹啊！志杰哥，你怎么了？我跟你说话呢。
1: 没怎么。哎，你昨天可把我吓坏了，不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你跑那干嘛去？
0: 那我不管，谁要是敢伤害你，我就跟他拼命。
1: 傻丫头，用你的命换我的命啊，那咱不亏大发了？我可舍不得你这个上过大学的妹妹。
0: 现在还管我叫妹妹啊？以后呢，就负责管好你的码头，我呢就把家里照顾好，然后再给你生个小宝宝，我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1: 志杰，志杰哥，你怎么了？傻丫头，瞎想什么呢？老五啊，你应该知道为什么着急这两孩子的婚事。 二哥，咱不是都跟大哥说好了吗？5年，5年之后他让位，我想大哥他……
0: 我韩家等不了5年。如果我韩家倒了，你平心而论，你是会长的对手吗？可如果我们两家联姻，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老五啊，大礼我也送上了。
1: 志杰的八字帖，我也备齐了，给句痛快话。这俩孩子的婚事，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你说你这时候来提亲，这不是明摆着让我站队吗？二哥，你也知道我这人平生就胆小怕事，你说你……哎，我求求你了，别把我往火堆上烤了，行吗？老五啊，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不会不知道。 今天是我，明天就是你。我韩家倒了，码头也不会到你手上。如果咱们两家联姻，不仅能保全彼此，说到底，这码头终归还是两个孩子的，你老五不吃亏呀。

0: 好，二哥，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明说了。灵儿和志杰结婚以后，他们是一家。聂韩家，我魏家，毕竟还是两家。各家有各家的兄弟，各家有各家的规矩。所以，
1: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哎，或者说，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0: 我把灵儿嫁给了志杰，五年之后，你做了会长，码头归我。
1: 我答应你。
2: 二哥，
0: 你要提前干掉曾令安，我就帮助你干掉曾令安。你什么时候把曾令安干掉了，你什么时候把码头给我。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五啊，咱俩是磕头兄弟，如今又是亲上加亲，我呢是一百个放心呢。
0: 二哥，这小女不懂事，以后还得多让你操心呢。
1: 灵儿，从明天开始你就去码头帮着志杰。
3: 好的，二伯。
1: 嗯，老五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4: 爹，上车吧。
1: 嗯。
4: 魏伯，灵儿，
0: 啊，
4: 走了。
3: 嗯。

0: 哎呀，总算了了一桩心事啊！还不知道是福是祸呢。
1: 爹，您说什么呢？
0: 没事没事，走。

0: 你们两个都看清了，
1: 看清楚了。韩二爷带着厚礼上五爷家，出来时候，看魏灵儿跟韩志杰亲密的样子，应该是敲定了一些事儿。这个韩二爷真是做事缜密呀，昨天在金堂上刚刚闹完，私下就去找老五，为了两个孩子联姻，他们要联手啊，哈哈，还不是为了对付我？
2: 会长。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哦，对了，会长，在五爷家门口，我还见着了萧姑娘。啊？呵呵，这倒有点意思。这个萧姑娘可真奇怪，阿星那么追她，她都不同意。难道她喜欢韩志杰？为什么不能喜欢？志杰为了她，赌闯瑞安大酒店，老于诊所，九死一生。昨天在金堂，她本来可以打死我。 可就是因为萧兰在我身边挡着，他没敢动手，这倒给我了一个筹码。老天都在帮我呀！这！
3: 韩志杰，你记着，阿星是你最好的兄弟，灵儿是你最疼的妹妹，绝对不能伤害他们，绝对不能伤害他们。

0: 那先这样啊。肖兰。
1: 啊，金姐，
0: 你可回来了，会长找你呢。
1: 会长找我？他找我做什么呢？
0: 我哪知道啊，会长在房间等你呢，赶紧上去吧。啊，
1: 我知道了。

0: 会长，您找我。
1: 你们两个都出去吧。
2: 是。
1: 坐下说吧。
0: 萧兰不敢。
1: 不敢？很好。在金楼，一个女人要想让人看得起，并不容易。包括尚文蕊，看上去那些人都是在巴结她，可谁心里都清楚，没有我曾念安捧着，她什么都不是。所以在金楼，我可以让你成为万人瞩目的人，也可以让你被人踩上一万只脚。路啊，你自己选。
0: 萧兰不懂。
1: 不懂？昨天在金堂，那可是我的生死关头。告诉我，韩志杰为什么没向你开枪？
0: 会长，我也不知道韩少爷为什么没开枪。
1: 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一个男人怎么会向自己心爱的女人开枪呢？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0: 会长，您误会了，韩少爷跟魏小姐那才是天生的一对。
1: 你也这么认为？

0: 那你为什么一直追到午夜家门口去？你知道韩志杰和灵儿就要定亲了，你心里受不了了。灵儿配不上志杰，灵儿配不上志杰，阿星也配不上你，在我眼里，你和志杰是最合适的。我想帮帮你，
1: 会长，兰儿身份低微。
0: 配不上韩少爷，何必妄自菲薄呢？灵儿真的要和你争的话，未必争得过你。而且我曾念安想捧的女人，怎么可能输？小兰，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只要你把韩志杰给我争取过来，你好，我也好。如果你不答应，我就让李氏兄弟陪你玩。
1: 会长，
0: 在金楼，我让你做的事，你就一定要去做。
1: 是。
0: 很好，我听说你歌唱得不错。

0: 跟爹喝茶。哎，您说，这曾念安也挺奇怪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曾念安呢，是自己挖坑自己跳。韩家和魏家联姻，这个老狐狸坐不住了。他就不怕吗？万一出了什么漏子，比如我给韩志杰透个信儿。
1: 让韩家人知道。
0: 哎，不，不能告诉韩志杰，这事告诉韩志杰对我们没好处的，而且曾念安也算准了，你不会告诉他的。他现在呀，跟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是一个目的，破坏韩魏联姻。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反倒成了我的一个棋子了。
2: 我只知道。
3: 韩志杰除了我，是不会娶其他人的。来，我们手里握着这么个强援，怕什么呀？嗯，来，怎么样啊，秦姐，你的手艺真好。萧大小姐，我就说过，您在金楼啊。
2: 一定能出人头地的，今天晚上你就准备赢个头彩啊！
3: 你太取笑我了。哎呦，我哪敢啊！这以后在金楼啊，我还得指望您呢。萧大小姐，以前呢是阿金狗眼看人低，有什么不痛快的，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2: 金姐，你看你怎么说这些话呀？
3: 其实我进金楼之后，你对我都很照顾，你对我的那些好，我都记在心里呢。以后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多提醒我，多指正我啊！
2: 要不说啊，咱们金楼上上下下的人呢，都夸赞您呢，您可比那位上官小姐明白事理多。我再帮你倒茶。
4: 今晚还不知道是福还是祸。我早就说过，志杰和灵儿是天作之合，他们两个是咱们看着长大的。今天能走到一起，这个证婚人，理当是我了。啊，老二老五啊，咱们那点不愉快的事儿都翻篇过去了啊。我相信，灵儿相夫教子。 5年之后，志杰一定会更稳重、更成熟。到时候，商会的一切，我就交给志杰。
5: 大哥说的是。二哥，嗯，哈哈，大哥，日子已经定了，是下月的初八。到那天，我们哥仨得好好的喝一杯。

0: 当然得喝呀。阿伦，
1: 在。
0: 把去年林老板送的两坛陈年女儿红送给二爷家啊，灵儿出阁，哈哈，好酒不能少啊。
2: 谢谢大伯。
0: 今天是订婚的日子，二弟五弟，这酒也不能少啊。今天咱们喝他个一醉方休。
3: 好好好好。大哥二哥敬您。
1: 敬您。
4: 今晚唱歌别紧张啊，一定能赢个头彩。
5: 哟，
4: 上官小姐，
5: 穿这样伴舞啊，我可不稀罕你这等货色。
4: 上官小姐，您误会了，是会长让我登台演出的。
5: 什么？就你啊？
4: 上官小姐，会长的确吩咐我。
5: 他上台，凭什么？这金楼当红的歌星可是我，想上台啊，休想。
4: 上官小姐，其实我也不想上台，只不过这是会长的意思，对吧？上官小姐，你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没关系，您去跟会长说。
5: 这是我的事儿。
4: 上官小姐，您就别顶着来了。这会长的确吩咐我，别给自己找不痛快啊！
5: 这没你说话的份
4: 儿。哎，你想干什么？不管怎么说，金姐也是我们大金楼的大领班，你也太过分了吧！
5: 大领班啊，我不但推他，我还打他呢！哎呦，哎呦呦，哎呦，我这手都快断了！金姐，你看见了吗？他推我，
4: 我什么也没看见。
5: 你们俩串通一气，欺负我！我要告诉会长去，你们等着瞧。萧兰，我告诉你，这金楼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给我等着瞧！哼！
4: 你没事吧？
6: 没事了，
4: 谢谢你啊。
6: 看你说呢，
4: 走吧，走。
1: 站住！
5: 让开，我要见会长。
1: 会长说了，他现在没心情见你，别自讨没趣儿。
5: 你

0: 是兰姐姐。哎，大伯，你怎么让兰姐姐唱歌了呢？
1: 你兰姐姐歌美，人更美呀、啊。从今以后，就是咱金楼的头牌。

0: 萧兰这一曲唱得好啊，也是为咱们这一对新人助兴啊。嗯，曾伯伯祝福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偕老，啊！唱着唱着。
1: 兰儿，是志杰让你唱的吗？
2: 是会长让我唱的。

0: 打开看看。
1: 给我来杯红酒。哇，好漂亮的镯子，谢谢大伯。
2: 谢宗伯。
0: 不谢。
3: 兰儿，志杰跟灵儿都要结婚了，你总该死心了吧？
1: 我去敬杯酒。会长。
0: 哎呀，萧兰的歌唱得好啊！
1: 不敢当，不敢当，初次登台唱得不好，还请各位原谅。灵儿小姐，今天是你们订婚的大喜日子，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杯酒敬你们。
4: 礼物什么就不用了，我要你真心的祝福。
1: 韩少爷，

0: 你们怎么都喝了呀？喝酒吗？就是要尽兴。
1: 灵儿，你喝不了，我帮你喝。
0: 韩少爷，我还要敬你一杯。谢谢你三番五次的救我，无以回报。我祝全在酒里。
2: 好，萧兰姑娘，好酒量。这高兴啊，也不能这么喝。这洋酒啊，特别难喝。哎，要不然我给你开个房间，你好好休息一下。
1: 金姐，不用了，没事的。
0: 哎，还说没事儿。啊，
2: 厉少爷。
1: 阿金，你先出去。哎，该死心了吧？
0: 怎么？你是过来看我出洋相的？
1: 我看你这样，我很心疼。用不着别人心疼。你心里很清楚。 韩家、魏家必须联姻，只有这样才能对付曾会长。志杰没得选择，他不会接受你的。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兰儿，你还想怎么样？去跟灵儿说，去跟二爷说，只有咱们两个才是最合适的。我爱你。
0: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可是我不爱你，就算我得不到志杰，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阿星，我不能骗你，我更不能骗我自己。对不起，兰儿，阿星。
2: 我一直当你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别让这份友情变了味儿。算我兰儿求你了。

0: 哎呀，越来越繁华了。很多年前，除了德租界，一片破旧。这个城市真是变化越来越快了。哎，脸色这么难看啊。坐吧。这个城市。还有金楼，我是眼看着变化到今天这一步的，所以在骨子里啊，我就觉得是我的。哎呀，虽说啊，人老了也知道啊，很多事情应该让给年轻人去做，可就是舍不得。这种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就像你舍不得萧兰一样。
1: 我一定会等到他的。
0: 我听说，灵儿和志杰订婚了。你的机会应该多些
1: 啊。可是兰儿心里只有志杰。
0: 是吗？
1: 会长，我该怎么办？
0: 萧兰眼里只有志杰，美人爱英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要想得到美人，首先要得到江山。你现在是个队长，可现在萧兰呢，已经是金楼的当红歌星了。他会把他的一生托付给你吗？女人爱男人是有条件的，男人要是没有权力和地位，就如同没有脊梁骨。女人会爱上一个没有脊梁骨的怂包软蛋吗？
1: 可我不会永远是个小队长的。
0: 我相信，可是萧兰能相信吗？再过10年之后，萧兰早就成为别人的媳妇了。阿星啊，我可以帮你，帮你做探长。
1: 探长。
0: 李荣祖帮着道川社，我早就看着不顺眼了。
1: 那我该怎么办？
0: 我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但是你要记住，为你好的人只有我。
2: 社长，通过领事馆，我们带出了13个人，但是局子里面还有20多个。刘汉祥放了狠话，说个个都要判刑。
3: 金堂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据说是韩志杰当时有机会可以杀了曾念安，但是由于萧兰，就是上次韩志杰从我们这儿劫走的那个女人，因为她放了曾念安一马。但这些都是传言，毕竟当时的金堂别人进不去。
3: 萧兰，
2: 说是萧兰因祸得福，现在已经成了金楼极力扶持的红歌星。
3: 我是曾念安的话，我就会杀了他，为什么还要扶持？这个老滑头一定有他自己的目的。韩魏两家是不是要联姻了？
2: 8月15之后，韩家为了自保，这是唯一的方式。
3: 提拔萧兰一定与此有关系。韩志杰冒着生命危险从我们这里带走萧兰，说明这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呢。
2: 你是说，曾念安想利用萧兰破坏韩魏两家联姻？
3: 看来我们是低估了这个女人。你去查，把萧兰给我查清楚。
2: 是。
4: 下月初8。还剩几天呢？
5: 快了。
4: 10年了，我和我女儿吃尽了苦头，眼看着报仇有望，没想到前功尽弃。
5: 素锦，不要急，不要急啊！
4: 能不急吗？眼看着人家就要进洞房了。
5: 素锦，韩志杰如果跟魏灵儿进了洞房，曾念安肯定不答应，他绝对会联手日本人杀了韩志杰的，他是不会坐视韩魏联姻的。
4: 好啊，他们先杀了韩志杰，然后我们再杀曾念安。
5: 对对对，我们呢就是改变了一下计划。

0: 灵儿，
1: 志杰哥，怎么样？喜欢吗？我喜欢这套，你觉得呢？
0: 好看。
1: 韩少爷，魏小姐，给你们送点咖啡。
0: 兰姐姐，你说在婚礼上敬酒是穿旗袍还是婚纱？
2: 这个自己穿着舒服就行了，还要参考别人意见吗？
1: 灵儿小姐，你身材那么好，穿婚纱好看，而且我还听说婚纱是现在最流行的，
0: 就听兰姐姐的，我还有几套，我再去试试，你等着我啊，帮我参谋一下。

0: 你等等，你说我们两个人这么装模作样的有意思吗？
1: 装模作样还不至于吧？
0: 不至于吗？那你问问你心里，你真的爱灵儿吗？
1: 灵儿还在里面，你别这样。
0: 我没别的意思，我知道你要结婚了，我就想听一句真心话。
1: 你应该好好听听阿星的真心话。
0: 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我只在乎你，我在乎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喜欢我。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没什么好说的，早知道我们会是现在这个结局，在瑞安大酒店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救我？还不如让我死在道川社人的手里，至少我现在还用不着看到你这副绝情的样子，也好随了你的心愿。
2: 志杰哥，你觉得这事儿呢？兰姐姐你觉得呢？
0: 我要去上班了，改天我们再说。
2: 哎，兰姐姐怎么这么急啊？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

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城隍庙里有小鬼儿，关帝庙里有周仓，求缘问卜问因果，早晚拜佛。
1: 你没事吧？
0: 哎，我倒是谁呢？这不是十年前金楼的徐先生吗？
2: 先生，认错人了吧？
0: 你手腕这块疤我还记得呢。
2: 放开！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这，哎，也是翻江倒海的人物啊。算命了。
3: 十年前，十年前金楼不是在薛安泰的手里吗？
0: 十年前我还没来青岛，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过说不定

0: 真有这么一个徐先生。
1: 一旦这个人真的是薛安泰的人，那萧兰呢？萧兰是什么身份？如果能跟10年前金楼血案扯上关系的话，那就

0: 这要是交到记者手里，肯定是爆炸性的新闻。
1: 这是你找人偷拍的吧？
0: 怎么能说是我找人偷拍的？应该说是黎荣祖拍的。<笑>

0: 这是谁给你的？
1: 是曾念安。
0: 曾念安，他想用这种东西来威胁老子，没门儿！李晨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帮着外人来要挟我？
1: 署长，您先看看这个。李荣祖把照片寄到了报社，是曾念安在报社的朋友给拦下的。署长，自从您来了青岛之后，李荣祖和道川社一再被打压，属下怀疑是他们联手抹黑你。署长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搜查李荣祖的住所，看看有没有底片。
0: 那你倒是去给我搜啊！
1: 是，
0: 等等，我亲自去，你跟着我。要是搜不出底片了，先给你扔牢里去。
1: 是。仔细搜，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错过。署长，你看，
0: 混蛋，继续给我搜。
1: 是。

0: 抓捕李永祖。是，跟我走。
1: 慢走，下次再来。行，哎，这帮王八犊子玩意儿，你们干什么呢？把枪都收起来。
2: 是什么呀？这是，
1: 李天星，你这要干什么？
2: 李荣祖，署长有令，缉拿你归案。
1: 能抓老子的人就还没生出来呢，小兔崽子，你陷害我！
2: 你勾结日本人走私烟土，还陷害刘署长，还愣着干什么？抓起来！
0: 是
1: 谁敢抓？你！

0: 嫌犯李荣祖拒捕，当场击毙，尸体抬回去。收队。是。
1: 你把人给杀了，
0: 李荣祖拒捕，属下开枪也是迫不得已。把他枪给我下了，
1: 下了。
2: 是。
0: 把他给我关起来。
1: 署长，属下不知犯了什么错。
0: 犯没犯错，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关起来，
3: 队长，走吧。

0: 刘处长，您消消气，您是完全错怪阿星了。他只是个大队长，他哪敢冒犯您的胡威啊？
1: 他是不敢，你敢？你设计陷害黎荣祖，就是想让厉晨星上位。你说，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让警署成为你九龙商会的分舵？我告诉你，有我刘汉祥在，休想！
0: 刘处长，照片的事，确实是我让报社的线人给的。不过杀黎荣祖，是我让厉晨星干的。
1: 唆使警察杀人，信不信我封了你的金楼？
0: 哼，其实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好。
1: 为了我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说你是怎么为我好的？
0: 黎荣祖要是活着，就多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刘处长，您想想，那您的名声。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就是杀了我，杀了厉晨星，那没准还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呢，到时候就更说不清了。刘处长，我们共事不只是一次两次了，难道我们真的就不能成为朋友？
1: 你是想借我的手铲除韩家？告诉你，做梦！
0: 不，我是自保。
1: 反正五年之约是你们自己商量好的，谁要是不守约，就是不给我刘汉祥面子。总之一句话，青岛绝不能乱。
0: 刘处长，我保证做到不让您为难。

0: 经调查，李荣祖勾结日本人走私烟土，证据确凿，李荣祖拒捕，大队长厉晨星果断将其击毙，行为并无不当，且锄奸有功。厉晨星，出列。即日起，晋升你为青岛警署探长。
1: 谢署长。
0: 解散。
2: 队长，
1: 你探长，您这是因祸得福啊！
3: 咱局子里除了队长，还有谁能当探长？是吧，探长？
1: 去，今晚喝酒。
2: 哎，
1: 我请客。
2: 好，
1: 好，谢谢探长。
0: 李振兴，
1: 有，
0: 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是。
0: 自作主张，你还敢不敢吃里扒外？
1: 属下不敢。
0: 你还敢不敢两面三刀？
1: 属下不敢。
0: 我告诉你，我能升你做探长，也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记住了，在这儿我才是老大，再给我出幺蛾子，老子崩了你，滚。
1: 是。
4: 厉晨星杀了李荣祖当了探长，
5: 警署现在成了九龙商会的天下，我们的生意没得做了。
4: 曾念安这招够狠的，
5: 他敢杀李荣祖，那么我们就敢杀厉晨星，看谁狠。
4: 如果我们现在对厉晨星动手，摆明就是我们干的，这会更加惹恼刘汉祥。
5: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李探长现在没了，我们没有路可以走了，
4: 就让他们斗来斗去吧。不过就是金楼看着码头，码头看着金楼，堡垒得从内部攻破。我让你找的十年前薛安泰的人找到了吗？
1: 会长，我不明白，你让萧兰去破坏韩志杰的婚姻，为什么要帮助厉晨星呢？他现在已经当了探长，万一萧兰醒悟过来从了厉晨星怎么办？
6: 阿星现在上了位，以他跟韩志杰的交情，他们要联手我们可就完了。
7: 将欲取之必先欲之，你不给人点好处，

0: 人能帮你做事吗？萧兰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应该知道，我吩咐的事要是做不好的话，后果是什么？哼！更何况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哪能说放下就放下？追阿星、燕赵的事，我可以让他做探长，也可以让他万劫不复。 一个人只要身居高位，有了权势，要想下来，那可就难了。问题的关键是萧兰，只要萧兰做得好，韩志杰和阿行必然反目。内部的事我都安排好了，要想稳操胜券，还需要点什么？
1: 什么？
2: 强援，金姐，发请柬呢？哦，那个没有你的，也是，怎么会有我的呢？我就是个歌女，韩少爷也不会给我发请柬，
3: 你就别多想了，这说不定是个误会。
4: 韩少爷和厉少爷就在吧台喝酒呢，要不然我帮你去问问吧。不用了，我又和毕子讨没趣呢。黎荣总因为倒川社是少了半个膀子，洪万良杀孙老板一家的账还得算。行了，你的婚期都快到了，能不能结完婚再说？ 我结婚又不是你结，你着什么急？我能不急吗？只有你结了婚，萧兰才能对你死心。萧兰这姑娘啊，性子拧，你得在她身上多花点心思。
5: 真是没想到啊，我能当上探长，我却搞不定一个女人。当探长和让姑娘喜欢可是两码事儿。
4: 支持你，谢谢你啊，
6: 探长，大华今天发生抢劫案，
4: 厉探长，恐怕是以后找你喝酒的时间都少喽。
6: 只要你少给我添麻烦，我就烧高香喽。走了，
4: 晚上还在这儿，我给你庆祝庆祝。

0: 你来晚了，阿星他刚走。
1: 我就是等他走了我才过来的。哎，你说阿星还长本事了，居然能杀了黎荣祖，当上了探长。
0: 阿星有这个本事，他挺优秀的，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如今这社会啊，光有本事可不行，还得有人帮。你说说看，这阿星的宅子是曾会长给的，还有刘署长的艳照也是曾会长从报社那儿截下来的。志杰，阿星现在是你最好的朋友，可是我担心以后未必还是。
0: 如果有一天我和阿星不再是朋友了，那也是因为你。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是因为担心你我才过来说的，我不希望你以后身边全是众叛亲离的敌人。
0: 小兰，你跟其他的姑娘不一样，你很聪明，看的问题也很透，应该能看出来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块儿。
1: 你站住，你跟我去个地方。

0: 走一趟吧，齐先生。
1: 哎呀，大爷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有钱一定给您送过去。您看，还劳您跑一趟。
0: 嗨，今天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今天呢，我们老板想请您过去谈谈心，叙叙旧。
1: 哎呀，我又不认识你们老板，跟人家谈什么心，叙什么旧嘛？你看，
0: 这认不认识的，见了面不就知道了。哎呀，
1: 大爷，你不知道，我们家呀，他确实是有什么。好，我去。

0: 徐宗勉，徐先生。
1: 你谁啊？
0: 道川社江云国。
1: 哦，
0: 我找你聊一些十年前的事儿。
1: 十年前的事儿？
0: 十年前有人给薛安泰报信儿，说九龙帮要在码头劫他的车。薛安泰将计就计，大破九龙帮。要不是韩志杰那孩子闯进金楼，就不会有金楼血案。都是往事，可是我特别想知道是谁给薛安泰报的信儿。
1: 不是，贾老板，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是啥意思啊？
0: 把人带上来。

0: 江老板，他认识吗？徐先生，你谁啊？
1: 我是阿强啊。阿强？
0: 对，10年前我是给薛夫人开车的。
1: 哎呀，这位老兄，你认错人了。徐先生，别再装了。你手上的疤就能够证明你的身份。

0: 阿强啊，
1: 啊，
0: 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呢？
1: 九龙帮冲进金楼，砍伤了我一条腿。我是爬出金楼，才保住了一条命。后来我在妓院里边以拉客为生，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
0: 可怜呐！哎，阿强，回头我们好好叙叙旧，嗯？
1: 好。
2: 别装了，那我们来聊聊十年前的事儿。
0: 好，第一，我只跟你们社长谈；第二，杀了这个阿强。

0: 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1: 这里是教堂，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都说出真心话吧。8月15那天，在金堂，曾念安挟持了我。你完全有机会可以开枪，而且只要你开枪，你们韩家就赢了一切。

0: 可为什么你没有动手？我下不去手啊，那毕竟是从小看我长到大的大伯。你韩志杰杀伐果断，还有下不去手的时候？我杀过人，可我不乱杀人。曾宁安要灭你们韩家，难道这不是杀他最好的理由吗？是不是？
1: 不愿意伤着我，夏兰。既然你想在这儿说，那咱们就干脆说清楚。我已经答应娶灵儿了，我不能言而无信。我知道你有情有义，可我们有缘无分呢。可是如果你娶了灵儿，他们就会杀了你，这样也会连累灵儿。我知道你不想听。
2: 可是我必须得说，这样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他好。
1: 我知道，我娶灵儿，他们要杀我；我不娶灵儿，他们一样也要杀我。
0: 姐，你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曾念安拉拢阿星，你我真不知道吗？我不娶灵儿，就会得罪魏家，那曾念安会和魏家联手，阿星也会和我反目，那我们韩家再倾倒就真无立足之地了。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就不顾我爹。
3: 就不顾着码头上那些靠韩家吃饭的工人们，就不顾着他们一家老老小小。
4: 我听说徐先生想跟我合作，可要是我还不想跟您合作呢？我相信藤泽先生会跟我合作的，因为你们在荆楚的人。 已经被九龙商会的人除掉了，而且刘汉祥又是从东北军过来的，你们把他的祖宗庐墓都占了，他对你们是恨之入骨。他会站在那边，我相信你心里应该有数。<笑>
3: 那又怎样？现在九龙商会的两个大佬韩金泉和魏东迪又在忙着联姻。 即便是曾念安倒台，有这两家撑着，九龙商会元气是上不了的。到时候他们两家团结一心，又有刘汉祥撑腰，到陈设在青岛，今后恐怕更得夹着尾巴做人了吧？
4: 放肆！不是我放肆，而是事实。为今之计，他们合纵，我们只有连横应对。你既然是个中国通。
3: 你就应该明白这个时候，那得用中国人的方式方法解决问题。您的意思是，让他们联姻不成？可据我所知，他们连喜帖都发出去了。哼，
4: 藤泽先生，话不要说得过满，不到最后一刻，都会有变数。
3: 我还是劝您不要把希望太大的寄托在萧兰一个人身上。
4: 那就请藤泽先生拭目以待了。既然您这么自信，那就等您把事情办成了以后，咱们再来谈条件。也好，藤泽先生，我们还会见面的。告辞。哼，
3: 萧兰是薛安胎的孩子吧？ 您是想演一出肇事孤儿的好戏吧？可惜，您不是程婴，萧兰也不是赵姑，您就不怕我把这消息告诉曾念安吗？
4: 不会的，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不会做的，
3: 只利人不利己的事，我也绝对不会做。
4: 那就请。
0: 藤泽先生，说说你想要什么？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要交换彼此的真心话。哪怕以后我们不能在一起，至少我们曾经坦诚的相对过。
1: 我从小没有娘。

0: 在这个圈里混，难道对人坦诚？我韩志杰从小到大，能坦诚相对的朋友，除了阿星，也就是你了。
1: 那今天就坦诚到底吧。你到底爱不爱我？
0: 小兰，
1: 难道这就是你的坦诚？你要跟我说的心里话就只有这些吗？
0: 我知道我娶灵儿对不起你。
1: 你别跟我说什么对不起，我不想听这个。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连生死都可以不顾，怎么我连你的一句韩志杰，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就告诉我你心里头到底爱的是谁。
2: 好，我爱的是你，我爱的是香兰。我韩志杰从小到大心里唯一挂念的女人就是你，香兰。
0: 现在清楚了吧？
1: 我终于听到我想听到的话，哪怕你现在跟灵儿结婚了，我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3: 我要的是码头。
4: 好，我帮你，没问题。只要你帮我拿下九龙商会，我保证倒船社在码头走货畅通无阻，因为这些对我都无所谓，我要的只是金楼。
3: 我还是怀疑你就靠萧兰一个人做不成事啊。
4: 腾德先生，你应该明白，以弱胜强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势。韩魏两家联姻，谁心里最不舒服呢？曾念安，他现在是孤立无援，而萧兰就是他们目前最好的棋子，但是他还缺少一个强大的本源，你就是。
3: 你的意思是曾念安会来找我吗？如果他来找我的话，我直接跟他合作就是了，干嘛还跟你这儿绕一大圈呢？
4: 是啊，如果你要信得过他的为人的话，那你就随便吧。
0: 暂停。
4: 或者现在你也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不过我奉劝你，有一个备用的棋子还是对你很重要的。
3: 好，那就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一部妙棋。
4: 看结果。
3: 说，
5: 曾念安来了。
3: 佩服啊，徐先生，您不愧是徐安泰的第一指囊。藤泽想请教一下，一会儿我跟曾念安说些什么？
4: 很简单，说你想要的。
1: 其实我知道，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些不能说的秘密，不止你有，我也有，哪能事事如愿呢？总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难得你对我一片真心，我也不能辜负了你。其实有件事情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要不告诉你，我怕我会内疚一辈子。其实我爹他是……
6: 不，
1: 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爹出事了，他到底怎么了？
6: 哎，在哪儿啊？到底怎么了，哑巴？

0: 阿星，上车。
1: 怎么了？
0: 香兰的爹让造船社给抓了，快！
1: 你们俩回金属，走。
2: 怎么了？看样子肯定是出大事了。
3: 曾会长，请。
4: 藤泽先生，
5: 曾会长，
4: 此次来访有些冒昧，路经这里，就想到藤泽先生这儿讨杯茶喝，来的匆忙，没带什么礼物，一个小物件，希望喜欢。
5: 谢谢，请坐。曾会长，您太客气了，这礼可不轻啊。
4: 只是个玩物，藤泽先生，我们九龙商会和道川社原本没什么过节，既然我们能坐在一起喝茶，我就想把很多事情就当面说明白，化干戈为玉帛，我们可有很多生意要做啊。
5: 曾会长可不太实在啊。
3: 在我看来，曾会长是为了韩魏两家的联姻来的，否则的话，身为金楼的主人，怎么会看得起我们瑞安大酒店呢？
4: 此言差矣。李荣祖不在了，刘汉祥是我九龙商会的座上宾，再说了，这道川社的走私货恐怕是凶多吉少，我担心道川社会红了眼，到时候情况会有什么变数。
5: 曾会长，我可是知道黎荣祖是您用计把他除掉的，李晨星没这个本事，咱就把话说明白了吧。您今天来求援也好，求和也好，我都不关心，我就关心一件事，我的货能否顺利通过码头。
4: 藤泽先生不想要我的金椅了？
5: 我对你的金椅没兴趣。
4: 这就好谈了，货可以从码头上走，我这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就怕韩志杰这小子不大好说话呀。
3: 这还不容易吗？我们帮你除掉的。
4: 江老板到底是没有藤泽先生这城府啊，这事情得慢慢来，从长计议，您说呢，藤泽先生？

0: 哎呦，韩志杰，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竟然敢闯到这儿来了。
1: 快把我爹放了。
0: 小娘们儿，上次没把你抓去顶债便宜你了，你还亲自送上门来了啊。
1: 你
2: 欠债还钱，把人给我放了。
0: 哼哼，高利贷利滚利，你这些钱不够。
3: 洪万良，你别给脸不要脸，直接给过你一次钱了，
0: 欠债的还长脸了是吧？我们的利息涨了。
3: 你到底放不放人？
0: 不放。怎么着？
2: 洪万良，别以为整天躲在日桥区当缩头乌龟我就收拾不了你。
0: 是吗？来呀，来收拾我呀，收拾我呀，收拾我呀。
3: 洪万良，你擅自抓人，我现在就可以抓你。
0: 厉晨星，厉探长，睁开你的大眼睛看看，这里是日本人的地盘。给我上！
4: 阿星，保护好小兰。
3: 知道了。
0: 别动！
5: 韩少爷，

0: 小心点，你给我老实点，后退！
1: 韩志坚，我告诉你，你这是在作死啊！赶紧放开我！
0: 废什么话？再废话，
1: 我第一枪就碰你！
2: 志坚，闹够了没有？
0: 曾伯，你怎么在这儿？
2: 你就是要杀洪万良，也不能在日桥区，把枪放下。
3: 韩少爷，您来就是为了萧姑娘跟她爹的事吧？别这么大火气，曾会长已经替他把债给还上了，把人放了。
4: 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2: 阿香，江湖的事江湖解决，你怎么能穿一身警服跑到人家地盘？这也太没规矩了。还不送萧兰和你徐伯回家？
5: 是，曾会长，谢谢您。
4: 谢谢会长。
0: 兰儿，走吧。
2: 只知道打打杀杀，难成大器。
0: 曾伯，您到这儿来，真是为了来赎徐老伯的？
2: 回去再说吧。
6: 曾念安的戏演得不错。
3: 他是老鬼了，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5: 李探长，今天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没什么，应该的。
4: 阿星，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我知道你事儿也挺多的，赶紧去忙吧。那我们就先走了。
5: 好，好。
4: 爹，
0: 兰儿，你能等一下吗？我有话跟你说。
5: 也好，你们聊。
0: 出了事，为什么找志杰不找我？
4: 阿星，我想我应该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0: 在你心里，只有韩志杰能保护你，我就保护不了你吗？
4: 我真的不想让你误会。
0: 我……
4: 啊，对了，我爹今天受了惊吓，我得赶紧去照顾他。你有什么事儿，改天再说。
0: 哎，兰儿。

0: 兰儿啊，这个厉晨星怎么对你还不死心呢？
1: 你放心好了，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对了，道川社的人为什么会把你带走？
0: 是我自己不小心被人家给盯上了。
1: 不就讨个债吗？至于那么大的阵仗吗？
0: 也赶巧了，正好碰到曾娘也去了。既然曾娘看在你的面子把咱们账都给还上了，估计以后啊他们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了。
1: 你说这曾念安他为什么要跑到瑞安饭店去啊？
0: 这还不明显，韩魏联姻，那他找藤泽就是为了联手合作的啊。这是韩志杰，他得识相点，只要是娶了魏灵儿，凶多吉少。
1: 你的意思是曾念安会联合藤泽他们把韩家给灭了？
0: 如果这场婚礼真是阻止不了，那我们也只能看着他韩家被人家灭了。兰儿，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二爷，请柬都发出去了。嗯，一切都已安排好，婚礼当天绝不能出半点差错。嗯，
1: 爹，我在瑞安酒店看见曾伯了。
2: 什么？
1: 少爷，你又去瑞安酒店了？那萧兰的爹让造船社给绑了，我能不管吗？可我到瑞安酒店的时候。
2: 看到曾伯和滕泽站到一块儿，他说是给萧兰的爹还债的。
0: 二爷，此事不妙啊！会长一手扶着阿星当探长，一手跟道川社修好，所有的矛头都是指向我们韩家的。
2: 我就知道他不会死心，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联手。
0: 他跟日本人勾结，干脆废了他，为民除害。
2: 够了！要不是你对萧兰心软，一枪干掉曾念安，哪有这么多事？ 5年的承诺，那是刘汉祥做的证，你怎么动手？你小子给我听清楚！你曾伯的一切动作，都是针对你我，包括让上官蕊勾结刘汉祥，让萧兰顶替上官蕊。他一个不一个坑啊，这就是你曾伯的道道。
1: 他曾念安干什么恶心事，我都能忍，可他联合日本人害中国人。
3: 这事我忍不了，也不能忍。
4: 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赶紧和灵儿结婚，否则卫东里倒向曾念安，那我韩家就是四面楚歌。
5: 爹，那……你说滕泽今天编的话，韩家能信吗？
4: 韩志杰我不敢说，但韩金泉一定不信。
3: 避而不谈，自然不信。干脆挑明了说，由不得他不信。
6: 咱们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
3: 去请韩金泉和卫东离，明天到金堂议事。昨天瑞安大酒店发生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借着萧兰他爹的事，跟滕泽先生谈了谈。
6: 大哥，咱们有必要去瑞安大酒店找他们去谈吗？
3: 萧兰是金楼的人，他爹家里出事了，我这个当会长的脸上有乌光啊。那会长和滕泽都谈了些什么呢？滕泽先生的条件很简单，就是想从码头上走货。
7: 想在韩家码头走货，做梦。
3: 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不是我们怕他。自打黎荣祖死后，他们肯定会狗急跳墙。 一旦动起手来，对我们双方都不利，不如化干戈为玉帛。而且滕泽先生也说了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是从码头上走货，钱一分都不少咱们的。兰儿，码头是你的，你说个意见吧。
1: 两个字，不行。哼，这还真不是钱不钱的事。
3: 帮小鬼子在中国走私，那是卖国，是吃里扒外。别说我爹，我这儿就不同意。
1: 会长还没表态，你急什么？
3: 志杰，不要太意气用事。我好不容易和道川社讲和了，从此井水不犯河水。而且你以前惹的那些事儿，人家也不追究了。
1: 我还真就不怕他们追究。会长。
3: 你也别给我挡着，跟日本人能做什么正经生意？哼，烟土吗？哼，看你说的，生意而已，哪来那些大是大非呀？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了。这样最好。
8: 小儿鲁莽，望会长多多见谅。
3: 二弟，这话说哪儿去了？码头是你家的，这事儿你和志杰定。
8: 我不干预。没有那金刚钻，就甭揽着瓷器活。你小子坐上这位置不容易，得对得起探长这个名号。是，老子眼里不容沙子。他李荣祖原来投靠的是日本人，你现在又在暗中勾结谁？
9: 属下保证忠于职守。

0: 这些东西怎么解释？三天之内，必须查到道川社走私烟土的证据，否则继续做你的巡逻队长去吧。是。兄弟，来一局吧。
1: 这差事没法干了。刘汉香说，三天之内查不到道川社走私的证据，我这个探长就干到头了。
2: 嗨，我当什么大事儿了？不干更好，跟着我干。看你那点出息，不是三天的吗？
1: 今天我才知道，这个探长就不是什么好人能干的。
2: 别这么说，我相信你厉晨星要干就一定能干好。再说了，不还有我这朋友呢吗？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曾会长，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动手了，除掉韩志杰。
1: 哎，杀了韩志杰，只能逼着韩金泉跟我们鱼死网破。
2: 藤泽先生说得对，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真要是把韩家逼急了，那个厉晨星很可能和韩志杰一起联手针对你们。
0: 他不是你的人吗？
2: 现在还不是，不过快了。
1: 我相信曾会长一定已经有了一个周全的计划，
2: 但是需要您的配合。
1: 看来我们早就该合作。曾会长，请。
2: 请。
3: 你说这刘汉祥，又让我对付道川社，又不支持我，就凭我一个小探长，我能对付过他们吗？
4: 你忘了你当初想当警察的时候，怎么在哥们儿面前大义凛然了？这么点小事办不好，就拉个脸，那以后怎么当署长啊？

0: 我就拿他没办法，一天对我冷若冰霜的。哎，志杰为什么从小到大什么好事都是你的呢？我不平衡。
1: 你觉得是好事，可在我身上未必。对了，烟筒的事儿别操心了，绝不让你拖后腿，全交给我们。但其他的事儿你真得再想想办法，我帮不上。
0: 你帮不上我可以，但不许给我捣乱。萧兰是我的，
1: 你看。

0: 献给你，这是我在花店一支一支给你挑的。
1: 阿星，红玫瑰是送给有情人的，我这个不能收，你还是送给有缘人吧。
0: 这正是代表我对你的情谊啊！
1: 我要唱歌了，不好意思。
2: 下面我再为大家献上一曲《月圆花好》。

0: 呀，今儿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1: 不陪你们家刘汉强了？嗯，他一个人去打麻将了。你都要结婚了，还盯着他干嘛呀？你别跟我胡说八道。
0: 我胡说八道，别以为你对肖兰有意思，我看不出来。瞎说什么呢你？你以为全天下女人都跟你一样，整天琢磨男人，人家靠自己双手挣饭吃。他就不琢磨男人了。韩志杰，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看女人，才能一眼看出来谁是真婊子。
1: 我警告你，说话别这么难听啊。
0: 怎么？ 说两句就心疼了？
1: 心疼不心疼跟你没关系。张国瑞，我为你好，听句劝。要想别人尊重你，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

0: 买定离手。
1: 少爷今天牌运不佳呀，
2: 胜负有时，谁也不会常赢。
1: 是啊是啊。哦，对了，少爷，萧小姐请您去一趟她的化妆间。
2: 告诉她我没时间。阿青呢？
1: 在外头喝酒呢。少爷，您还是去一趟吧。我看萧小姐好像心事重重的，您不去，我不好交代呀。
2: 忙你的去吧。
1: 谢谢少爷。

0: 可算来了，我就想这么一直抱着你，我特别害怕我一松手，就再也没有机会抱你了。小兰，放手吧。我不，
1: 你能不能不跟灵儿结婚啊？
0: 和灵儿结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毕竟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想再伤害灵儿。
1: 可是你跟灵儿结婚，会害了你，他们会杀你的。
0: 那就看他们的本事了。
1: 我不管，反正我不想让你跟他结婚。
0: 小兰，放手吧，我们就这样了。

0: 又怎么了？还能怎么着呀？输了呗。
1: 哼，
0: 你韩大少爷还怕输啊？别想了，喜欢人家就追，坚持，就是块石头，放到怀里你也得给它物化了。
1: 是，我物。

0: 少爷，您可又喝多了啊！会长已经跟二爷交代过了，今儿您就睡着吧。
1: 韩志杰喝醉了，我已经让人给他安排了单独的房间，你去照顾他吧。好的，我知道了。机会我可是为你争取了，其他的事就在你自己了。
2: 谢谢会长，一会儿换完衣服，我这就过去。韩志杰和灵儿的婚事。
1: 离这可不远了，你要抓紧。
2: 不用会长提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头有数。

0: 休想！
1: 志杰，你还等什么？开枪！
2: 谁敢开枪？把人放开！
3: 如果不是当年你那一枪，今天这儿的主人应该是我。我娘也不会过这十年生不如死的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可要是没有你，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今天。也许十年前你拿枪对着我的时候，就注定我们的命运要痛苦地纠缠在一起。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
4: 怎么样，
5: 都安排好了？阿星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就住在韩志杰隔壁。
4: 志杰和肖兰呢？
6: 在房间里，不过我没什么动静。
4: 就让他们一觉睡到大天亮，等到明天早晨把阿星叫醒，看看他好兄弟都做了些什么。

0: 来了。你谁啊？
1: 伦哥有请。
0: 我怎么会在这儿？
1: 厉少爷，您昨晚喝多了。
0: 找我什么事？
1: 请吧。

0: 水吧。
1: 小兰，你在这儿干什么？
0: 你昨天喝多了，我在这照顾你啊。
1: 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让阿星知道会误会的，你知道吗？
0: 误会什么呀？有什么可误会的？
1: 阿星喜欢你，兄弟妻不可欺，这是江湖大忌。
0: 我跟阿星没有任何关系，他喜欢我是他的事，我又不喜欢他。
1: 小兰，这件事你知我知，到此为止，记住了。
0: 我就是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难道这有错吗？
1: 小兰，你是个好姑娘，你不能和尚国蕊一样吧？小兰，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可我给不了你。阿星能给你，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否则我会害了你，也会害了韩家。
0: 你混蛋！
1: 阿星，志杰，你真是我的好兄弟。阿星，阿星。

0: 哎，少爷，白三儿，想给我用车。哎，是，少爷，码头那边来消息了，说曾会长亲自安排的，晚上要放稻船社一批货过去。老周让我通知您。知道了，你告诉老周安会长说的办。您开车慢点。
1: 毒品哪来的？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阿星，说不说？
2: 阿星，
1: 说！你别再打了，再打就打死了！
2: 你让开！阿星，
1: 又去冲我来，别再给自己惹事儿了。
3: 头儿，
2: 再打就出人命了。
3: 是啊，把他带走。
1: 你答应过我什么？你竟然还跟兰儿在一起！
3: 阿星，我是跟兰儿在一起，可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在一起了。
1: 阿星，我告诉你，我韩志杰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我做过什么绝对不会瞒你。可昨天晚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什么都没有，
3: 什么都没发生。
1: 你们俩在一个房间里，你穿着睡衣，居然什么都没发生。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喝完酒了，我也不知道。
1: 阿星，我们是兄弟。
3: 你应该相信我，是，我承认萧兰是喜欢我，可我一直在拒绝她。你也应该相信萧兰，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姑娘。你要想让我相信你，马上给我娶灵儿，马上！
1: 出发，没几天了。韩志杰，你结婚之前，我不许你再去金楼。
3: 行，你现在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别再打他了，打死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3: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我不管你能抓着稻川社的烟土吗？抓不住扒了我的皮，关你屁事。
1: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是，我看出来了，我的事的确是你的事。
1: 别跟个孩子似的赌气了，行吗？今天晚上稻川社会有一批烟土走码头，消息可靠。

0: 我去陪韩志杰了。他要你了？没有，他昨天晚上喝多了，甚至都不知道我陪在他身边。醒来之后见到我，就马上让我走。 干爹，是曾念安让我过去陪他的，而且他还故意让厉晨星看到我们俩在一起。我想，那个姓曾的，就是想利用我，让他们兄弟反目。
1: 我就说嘛，韩志杰，他娶不了魏灵儿，娶不了。
0: 可韩志杰说，他不希望。
1: 我跟上官蕊一样，难道我在他心中，我是跟上官蕊一样的人吗？兰儿，您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对他动情了？
0: 我，
1: 孩子，这世上的事儿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动情。 感情会让你办事失去理智，失去方向。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得记着，是他开枪打死你爹的，必须记着。
0: 我记着，我什么都记着。可有的时候，真的是心不由己。
1: 心不由己？你萧兰是什么人呢？你萧兰天生就不是一般的女子，这金楼本身就是你的，上天要把你失去的东西再还给你。 而你平常对你来说，那都是羁绊。盯着点韩志杰吧，曾念安既然已经开始动手了，那就一定会趁热打铁。我担心这两天他会出事。
0: 我明白。
2: 会长，厉晨星把萧兰跟韩志杰堵在屋里，看样子是气着了。不过韩志杰追到警署，他跟厉晨星说了些什么，我们不清楚。
3: 马德的事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倒川社今晚走货已经安排好了，可是韩志杰不会不管。我就
3: 是希望韩志杰出手管。那要是厉晨星插手的话，那就给萧兰过个生日吧。
2: 喂，
3: 阿星，
4: 曾会长，
3: 昨天的事我刚刚知道，发生这样的事。
4: 我很为你不平啊，
2: 萧兰心里只有志杰，
4: 所以啊，
3: 你就更该努力。阿星，
4: 今天是萧兰的生日，
2: 你知道不知道啊？萧兰的生日，
4: 他竟然没有告诉你。
2: 我留意了一下，我已经让下边的人安排了。今天晚上你过来，为萧兰庆生。
3: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惊喜。
2: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俩在一起。
4: 谢谢会长，
2: 今晚我一定到。
4: 谢谢。好，
2: 头儿，你找我们，出什么事儿了？星哥，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带队去码头附近巡逻，如果出事了，立刻到金楼找我。
5: 是，
2: 记着，都配好枪。
3: 你们两个去准备准备，别告诉萧兰。
2: 是是，
3: 这是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毒药，把它抹在弹头上，就是打不中他的要害，也会要了他的命。该是了结的时候了，成败在此一举。
2: 明白，明白。

0: 会长。
1: 老兄，今天得多喝点啊，让你开心。
0: 会长，让您费心了。
2: 会长，都安排好了。
1: 好啊。

0: 阿香，今天你要给萧兰一个惊喜。女人嘛，都是喜欢惊喜的。
1: 谢谢会长。
2: 谢谢。下面我再为大家献上一曲《何日君再来》。

0: 阿星，你这是做什么？
1: 兰儿，生日快乐！今天不是我生日。啊，会长，也许是我记错了，您看这……不碍事，不碍事的。啊，小兰，阿星是真心想为你好好过个生日。 既然准备了，咱们就提前过了嘛。啊，是啊，是啊。兰儿，献给你。
0: 谢谢。肖小姐，要不咱们切蛋糕吧？

良辰美景，英雄美人，祝我们金楼头牌歌星萧兰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也祝我们警戒新星厉晨星步步高升。上酒。

0: 来，干杯。
1: 啊，会长，我建议啊，让他们两个喝个交杯酒，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2: 交杯酒，
1: 交杯酒，
2: 交杯酒，
3: 交杯酒，
2: 交杯酒，
3: 交杯酒，
2: 交杯酒，
3: 交杯酒。
0: 既然大伙都有这个要求，就喝一个吧。
4: 对呀，喝一个。
5: 谢谢
0: 秀兰，今天晚上就不要再唱歌了，陪阿星好好喝几杯。阿星。

0: 你也陪萧兰好好跳跳舞。
1: 少爷，这天也不早了，阿星还不来啊？
2: 再等等。
1: 还等？他们都开始装货了。
2: 周边情况查了吗？
1: 查了，没什么异常。
2: 阿星不来，咱自己干。
1: 自己干，我们就三个人，他们少说也得六七个人呢。你看，少爷，你打两个，这，你打三个，我打一个。
3: 行了，你那一个我也包了。
1: 那胜算也不大呀。
3: 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2: 机会难得，他们现在越来越谨慎，以后得到这种消息恐怕越来越少。今天必须把这事办了，不管冒多大风险，否则阿星这个警察算是真当到头了。你们俩听着。咱们今天主要是抢车，抢到车以后直接开到警察署，放到藤泽面前，看他还怎么狡辩。尽量少动枪。
1: 是，跑，
2: 别招来更多人。

0: 兰儿，你找什么呢？
1: 今天晚上怎么没有看到李氏兄弟？
0: 我不知道啊。
1: 你看，你特意为我过生日，怎么也不叫上志杰啊？
0: 志杰这几天忙着跟灵儿的婚礼，所以我就没叫他。
1: 阿星，你看到昨晚我跟他在一起，你是不是生气了？
0: 兰儿，咱们能不能别提这个？
1: 你看，你还真让我说中了，你肯定生气了。我跟你说，昨天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志杰喝多了，我是曾念安让我去他房间照顾他的。你也不想想，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就跑到他房间去啊？我又不是上官蕊那种人。
0: 兰儿，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你别多心啊。
1: 我不是担心你多心。你说，志杰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兄弟，我真的不希望他因为这件事情误会你。
0: 可能志杰不来是怕咱们俩尴尬，兰儿，咱们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阿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没有啊。
1: 没有？你真的没事瞒着我？
0: 真的没有啊。
1: 对不起，我累了，我先走了。

0: 阿香，怎么看着萧兰不大高兴啊？
1: 没事，她说她累了。
0: 按理说今天这个日子女人应该是最开心的时候，她竟然累了。
1: 今天就不是兰儿的生日，您真不知道吗？还有昨天晚上是不是您让兰儿去照顾志杰的？
0: 当然了，志杰喝醉了，但是我没想到他能待一个晚上，这种事儿也说不清楚，不过已经。

0: 吩咐了，让所有的人都必须保密。你跟志杰是兄弟，他竟然做出这种事儿，真是过分呐！来，我来陪你喝。
1: 不行了，
0: 你在警察署里混，酒量不行可不成啊！往后要想往上爬，应酬的机会多了。来，喝着这杯，我给你个惊喜。

0: 天津河北区建国道是这个区域最早修建的道路。从海河岸边出发，往东不远，会发现一幢坐南朝北、西式古典、带有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门口两根圆形柱式直通二楼，外檐用水刷石砌成，简洁明快。进入室内，一个拥有中厅和侧廊的剧场出现在眼前，台下的八仙桌椅，台上的四扇屏风，头顶的玻璃宫灯，处处显示这是一个中式剧场。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戏园的内部啊，它是经过这个21年装修之后的一个面貌。根据历史记载啊，它应该是一个茶园啊，或者是一种叫戏园的形式。
0: 天仙茶园是这个剧场最早的名字。如果时光回溯到清朝同治末年，当时的天津茶园兴盛，是人们喝茶、消遣、交际、会友的场所。为招揽生意，茶园老板会邀请曲艺艺人们前来表演，逐渐形成以金生、庆芳、协盛、席盛四大名园为首，茶园风起的盛况。
2: 天仙茶园是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比较简陋的一个演出场所，在同治末年它就存在，规模跟这四大名园比起来，它规模小，影响不大。
0: 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所有演出一律停止，天仙茶园也在此期间倒闭。直到1895年，一位梨园界的老生演员张春荣决定恢复天仙茶园。熟悉行规、善于经营的张春荣做了多项创新，很快就让茶园再度红火起来。
2: 所以他对艺人很和善，制度很严格。今天刮风下雨，哪怕就5个人，哪怕就4个人来看。

0: 戏，也得给人演，你不能回戏，我们也让人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走。另外是今天演戏，该谁演谁演，你不能今天看着观众来少了，你就偷工减料啊！我该唱八句，你唱四句，这都不允许。
1: 这座砖木结构的茶园因此逐渐兴盛起来。在天津几家名为天仙的茶园中，因为地处东部而被称为东天仙。规矩严格的戏班管理制度吸引了众多京戏梆子名角前来演出。一个舞台，两个曲种，如何排演呢？
0: 前头第一场戏是京剧，第二出戏是梆子，第三出戏又是京剧，第四出又是梆子，这样的演出这叫两下锅。还有一个冯娇雪，冯娇雪那更新鲜了，都演这一出戏，比如三娘教子，老薛宝唱几个戏，三娘唱的是梆子，该三娘唱的时候拉弦儿呢，赶快换成板胡，老薛宝唱了撂下拉京胡，这叫冯娇雪。这种演法观众看得挺新鲜，我花你一个，我两个戏总都看了。
1: 东天仙的新鲜花样层出不穷，张春荣又邀请当时天津的京戏名角李吉瑞、梆子名角魏连生组成吉生戏班，他们打破了女演员不许登台的旧例，带出了一批女名角，如小香水、金刚钻等。东天仙逐渐成为天津最有影响力的戏园，是许多演员来天津演出的首选场地。1915年，已经在北京、上海唱红的梅兰芳首次登上天津这个戏曲大码头，演出的地点正是东天仙，一唱红遍京城。转年他专程带着时装新戏《一缕麻》再次在东天仙首演，轰动一时。
0: 第二年再到天津来的时候，正是天津这个新思想改良社会改良戏曲的时候，梅兰芳在天津连续的上，还是在东天仙戏园。他这个一缕麻就跟着传统戏绝不一样了，化妆上也不一样，他表演形式也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新鲜的词儿。所以梅兰芳在天津尝试改良新戏，而且被观众所接受，他演一缕麻是观众拥挤不动，使时装新戏在天津有了标杆。
1: 此后天津成为全国时装新戏的重要演出地，许多戏曲演员来天津演出必到东天仙亮相。1919年，东天仙茶园由李庆发、李庆勇兄弟接手重修，更名为东天仙，生意渐趋冷落。1931年易名为东方大戏院，1937年更名为天宝戏院，1953年五月改为国营，定名为民主剧场。2021年，剧场再次迎来修整，恢复成东天仙戏园时的模样。
2: 这次修缮呢，除了这个把立面做了一个恢复之外，我们也根据历史照片，把最上面那个塔楼啊做了一个复原。因为我们当时看到只有那个老照片，只有半张照片，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大致的推测。恢复了一个类似金字塔这样的一个屋顶啊。
3: 这个建筑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门厅。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个门厅的顶部保留得非常好。在修复之后呢，我没有再刷涂料，大家就清晰地能看到以前的工艺和这个历史的沧桑。那么这个建筑看上去呢是一个西式的建筑，但是在一些细节呢有一些中国传统的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竹菊，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市民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望。
1: 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昔日的东天仙戏园经历了三个世纪的长途跋涉，归真返朴，而今成了相声表演的剧场。岁月等春风，新茶等故人，在天津这个戏曲繁荣的大都市，人们又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河西区浦口道六号，凉亭、水池、花坛营造着整个大院的隐蔽和幽静。在后院长龙造型的假山衬托下，不乏威武的气势。
1: 那么在进北京之前呢，也就是1917年的6月上旬，张勋呢首先是从徐州，那么率辫子军到了天津，然后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为复辟做准备的活动。期间呢，他每天呢就是住在现在的浦口道六号，白天呢大部分时间出去是那个拜会客人，见了很多当时的政界名人。其实呢，他也是给他的复辟做一种铺垫，比如拜会了直隶省长朱家宝，见了那个薛世昌，见了段祺瑞，还有其他的很多，包括那个满清的遗老，当然了，在这个同时也有很多人就到浦口道六号这个地方，到张勋家里拜访张勋，各方意见都有，有支持复辟的，当然了，也有那个不太支持的，劝说他的啊。可能还有很多就是投机的啊，想趁机会就是那个能混个官位什么的，所以呢，这个浦口道六号当时就是复辟准备的一个大本营。
0: 清王朝，中国最后一个王朝。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5年后的北京，北洋军阀张勋导演了一场只有12天的短暂复辟。
2: 我祖父他是175妾，但是其中有一个妾，就是我奶奶呢，住在南京路100号这儿。曹夫人呢，就是原配，带着其他的几个妾住在浦口道六号。当初曹夫人带着全家给他跪下，不让他去复辟，就在那房子里边，不让他去北京。
0: 辫帅张勋尽管立下了一生不剪辫子的誓言，但一己之力还是不可能阻挡历史的大潮。
1: 1917年的7月12号，那么呢，辫子军实际上在讨逆军的那个攻击下就一触即溃，所以他先跑到了荷兰使馆，然后呢辗转就到天津，这样呢张勋就正式下野了，就从此就是脱离了政界。
0: 复辟失败的张勋终于不再关心政治，一心在天津做起了寓公。
2: 那房不是我们家自己盖的，是买的，当初呢是一个王爷盖的，还没住呢，这王爷赌钱呢输了，不是输给我们家，他在外边赌钱输钱了，结果就把这个楼就六万大洋就卖了，就是买的，我们家就买回来了。
0: 主楼是一座2层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底层开落地半圆的拱窗，上方设有大阳台，建有3角形山墙，顶部是铝铁双坡屋顶，上开曲线型老虎窗，屋顶正中建有一座瞭望亭，成为建筑的中心。
3: 张勋的这个旧宅呢，建于1899年，整个的院落空间很大，当时呢是由这个德国建筑师来做的这种设计，采取了这种拱形的入口门，古堡式的这种基座，它的柱式是仿欧式的，但是完全是按照中式的开间和尺寸所建造，它的宝瓶瓷砖上面的花纹图案可以解读到很多的中式元素。它的屋顶呢也依然采取了这种德国民居的盔顶式的形式，也能够看出它是在德租界里需要遵循德租界里边所要求的一些建筑风格。
1: 它在浦口道的宅子里是有一个专门的戏台，这个在天津的就是小洋楼的建筑里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一个室内的戏台，当然呢规模就相对的小一点，因为张勋自己呢也那个可以是演出的，他也是票友，自称叫那个小叫天第二啊，还是挺自信的。
2: 他这人从小就是个孤儿，没有什么文化，他去小时候给人家当书童伴读，那多少认点字，但是不会特别多，喜欢看戏，他这辈子就想做那戏里的那忠臣。 那个年代的京剧的所有名角全在我们家里唱过戏。
0: 戏剧评论家许基传在他的《许基传七十年见闻录》中有着这样的记述：1922年农历八月初二，张勋的生日，梨园行的人来向他祝寿，唱了3天堂会。我们跟着他的秘书来到了他的家，那是一个带着草坪的花园，临时搭台唱戏，戏台对面设了寿堂。我们看见很多客人冲一个矮老头拜寿行礼，这老头就是张勋。这场戏是我在天津所看的几十场堂会中最精彩的一次。
1: 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他也要做投资，比如说他开发房地产，在天津搞了那个什么松寿礼、颐寿礼、延寿礼，张勋自己还叫松寿老人。
0: 张勋独资或投资经营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钱庄等企业70多家，虽称自己挥心仕途，却每天阅读《资治通鉴》。曾有人劝他剪掉辫子，张勋却回答：“我张勋的辫子等于我张勋的脑袋，脑袋掉了，辫子才能掉。”1923年。69岁的张勋在家中病逝，这名效忠清室的大臣走完了他的一生。往日的喧嚣已然褪去，海河岸边的这座豪宅依然流露出历经霜雪的风采，向前来这里的每一个人诉说尘烟往事。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一张钱币写就一段历史，一座建筑见证一段时光。这是一张上世纪初沙皇俄国在中国发行流通的纸币，位于纸币中心的建筑正是它的发行机构——华俄道盛银行。

0: 天津解放北路，20世纪20年代，曾经聚集了中国20%的金融资本，成为中国近代银行、银号、洋行的汇聚之地。华俄道盛银行天津分行位于解放北路与大同道的转角，曾经是英法两国租界的交界处。银行以发行卢布为主要交易筹码，进行金融投机，同时有权代办中国各种税款。
1: 所以它的整个的运作，早期的1895年建立，1896年天津建立分行，以及这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俄国政府在中国东北的这个利益来起作用的。它中北最大的利益就是中东铁路。俄国人通过中东铁路能够把西伯利亚跟中国连起来，这样下一步有一个什么旅顺港，大连旅顺港，这俄国人就有一个出海口，在太平洋有个出海口，这是俄国人梦寐以求的。
0: 华俄道盛银行大楼于1900年由德国建筑师查理希尔设计兴建，占地700平方米，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是一座采用穹顶及采光亭的建筑。大楼为2层砖木结构，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格。
2: 这个建筑呢，一方面呢，它是在街角抹了一个圆角，而且更有特点的是，它在这个街角的上面做了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穹顶，这个做法在现在的俄罗斯仍然在延续。它的外墙也使用了这种淡黄色的这个颜色，它在一些窗框的过梁的地方呢，用这种灰色来进行一种协调，形成了一种比较生动的一个效果。
0: 从入口进入六角形门厅，经过门厅两侧的弧形台阶，可以直接进入营业大厅。
2: 这个里边呢，就是那个穹顶的内部的构造，顶端哈，它做了一个7边形，一般我们常见的是6边形或者是8边形。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穹顶的这个结构上，它在上部呢用这个木板做的这个比较实的部分，然后在这个下边人的视线高度这块呢，做了一个比较虚空的一个空间，留下这个柱子。这样的话呢，形成一种虚实的关系，就好像这个穹顶整个飘在空中的这种感觉。
1: 投资于这个中东铁路，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目的。中东铁路建立以后，中东铁路周边的我们叫附属地，就铁路沿线的地方，按照它的定的条约来讲，是完全由他负责的，就是不仅仅是一条铁路的情况，这个由他所用，周边的地方也被他控制，所以这个地盘就很大了。这样就可以和这个日本在东北的力量呢，就和大连的力量形成一种制衡了。所以说，这个华俄道盛银行的业务量应该说是很大，但是它政治目的也很强。实际上它代表了俄国政府在中国的一种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张。
0: 1896年，沙俄和清政府合资，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行。银行主要业务是为修筑中东铁路筹款，名义上是中俄合办，实际上是沙俄政府独家经营。道盛银行擅自规定了许多特权，比如代办中国各种税款，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业务，铸造发行中国政府许可的货币等。这些条款使清政府完全失去了银行决策权和管理权，最终导致血本无归。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铁路当局强行规定铁路客票、运费及税费一律收取沙俄在中国发行

0: 卢布、枪贴。枪贴流通量迅速增加，当时中东铁路沿线工商业者和一般居民均以枪贴作为计价和支付的手段。
1: 枪贴呢，就是用到旧卢布，实际上就是沙皇时期的卢布。这是俄国在中国的唯一的一个银行的发行权，这些纸币发行的数量，1913年的时候大概是1亿的卢布，就在东北流通，东北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在它的中东铁路上，你根本就不能用中国的钱，完全得用它的俄国钱，就枪贴或者是老刀片来买票，如果用中国钱要加多少钱的，他才那么会对，所以他基本拿这个来控制了这个东北的经济活动和一些政治活动。
0: 1926年，华俄道盛银行因外汇投机失败，经营困难停业。天津分行以及在华各分行先后关闭，其发行并流通的卢布成为废纸，华俄道盛银行从此倒闭。这座建筑如今是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附属机构，它也成为钟情历史研究的参观者的到访之地。

0: 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调研一老一小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办好一老一小民生实事。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加速落地。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天津入选13处。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引导大众科学健身，不同人群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社区、养老院、医院调研一老一小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老一小，持续优化服务供给，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立军、李文海参加。
2: 陈敏尔来到河西区天塔街道滨水西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查看多功能活动室、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和少年儿童科普馆，了解社区开展养老服务、丰富少年儿童课余生活等情况，向一线社区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说，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

0: 治理，统筹为基层减负赋能，紧扣居民实际需要，特别是一老一小等重点，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不断提高社区治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能力。在天津市养老院，陈敏尔走进文体活动室、公寓楼和老年病医院，听取我市养老事业发展有关汇报，查看服务功能设施，了解养老院日常运行，与入住老人亲切交流，询问饮食起居等情况，祝大家生活愉快，健康长寿。他说，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养老院要依托医养结合专业优势，优化运营模式，加强服务管理，进一步擦亮养老服务品牌。他叮嘱工作人员秉持尊老爱老情怀，提供暖心细致便利的慰老服务，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在天津市儿童医院马场院区，陈敏尔步入健康管理中心中医适宜技术填合馆诊疗科室，了解医院建设发展情况，看望班子成员、学科带头人、医护人员。他说，要巩固拓展儿科专科优势，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保持一流标准，注重传统与现代、专业精神与人文精神、生理与心理、治已病与防卫病相结合，深化中西医协同，强化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与时俱进，提升医疗科研、保健康复、健康管理水平，更好满足儿童就医需求。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老一小格外关切，念兹在兹，提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高效对接供给侧与需求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一老一小工作，进一步激发一老一小事业和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优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有效统筹医疗卫生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健全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探索老帮老志愿服务新路径，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聚焦幼有所育目标，完善托育托幼、教育文化、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设施，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供给，健全儿童全周期健康服务保障体系，广泛开展健康科普宣教，家庭、校园、医院协同联动，共同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强化要素保障，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凝聚党委、政府、企业、社会合力，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主动作为，形成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切实把一老一小这件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办好。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2: 眼前这一台搭载着光纤传感技术的四足巡检机器狗，能够代替人工进入高危场景，精准识别设备的温度压力异常，完成巡检工作。像这款机器狗从想法萌生到做出样机原型，全程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3: 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巨生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
2: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七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九楼，是中试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三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4: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三十余年

0: 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
1: 我们量产的六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5月揭牌到今年6月底开园，仅仅一年多的

0: 肿瘤医院成功布局西南市场。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2: 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天津入选13处，占总数一半。
3: 据了解，这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生态内涵丰富，空间跨度广，从燕山深处到渤海之滨，从千年白洋淀到繁华都市的生态公园，串联起京津冀共同的生态记忆。天津依托河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围绕海洋、湿地、潮间带、盐田等特色生态资源推出的一批独具特色的体验地，打开了公众认识海洋与湿地的新窗口。入选的天津体验地包括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海洋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全国工业区内最大的人工湿地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每年有数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补给的七彩盐田，可参与增殖放流、净滩行动等公益活动的东江亲海景区，被誉为天津神农架的梨木台风景区，以及围绕小栈道、京道等种质资源打造的多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验地。据悉，下一步三地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化体验地布局，提升科普服务能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成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重要载体，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在亲身体验中感受万物共生之美。
2: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坚实支撑。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引导大众科学健身是今年全民健身的目的重点内容之一。不同身体状况的人群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否则不但无法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反而还会对自身造成损伤。
3: 对于健康人群，运动方式没有特别的禁忌，推荐每次有氧运动时间不少于10分钟，每周可进行5天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也可以选择每周累计75分钟较大强度的有氧运动来替代，同时鼓励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运动，比如举哑铃、弹力带训练等。而对于体重偏大的人群，尽量避开跳绳、长时间跑步和登山，可选择固定单车或坐姿抬腿，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至40分钟。如果您的膝关节有一定问题，请避免爬山、频繁上下楼梯和深蹲，可选择坐姿不负重腿屈伸、扶椅背微蹲等，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20至30分钟。对于心肺功能较弱的人群，高强度跑跳和快速爬坡就不太合适了，可选择间歇慢走或配合呼吸的坐姿伸展操，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15至20分钟，逐渐延长运动时间。如果您属于血压容易波动的人群，切忌猛然发力、憋气、倒立和大重量力量练习，可选择缓慢太极拳或轻阻力弹力带训练，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20至30分钟。血糖调节能力偏弱的人群，尽量不要空腹长时间有氧运动，可选择餐后半小时散步，随身携带半根香蕉备用，推荐每周5到7次，每次20至30分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

0: 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偏北方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八时至明天八时，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等地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海委最新会商预计8月13号至16号，海河流域大部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过程。今天受东北冷涡和西风槽东移的影响，东北、华北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水利部昨晚18时针对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据预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闽江、长江流域下游沿江支流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巢湖和中游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湘江、淮河干流及中游支流史灌河和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昨晚18时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向和雨水情变化，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江河防汛、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具体有哪些特点？接下来我们通过海河云观了解一下。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它可能以强台风或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我国，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实属罕见。那它还有哪些特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远洋长驱，它的生命史很长。我们知道，白海豚呢是生成在日界线附近的，已经经历了将近5000公里，来到了我国的近海地区，或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并将以热带风暴级以上登陆我国的台风。不知道大家对日界线是否熟悉？那在我们气象上呢，日界线是划分台风和飓风的一个分水岭。那从近20年的全球台风的路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风暴、台风以及飓风，它们本质上都是强烈发展的热带系统。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一规定呢，我们会对热带气旋根据它生成的不同海域划定身份，由专属机构对其命名。那以23年的第8号台风多拉为例，它生成时呢是从这个东北太平洋生成，当时呢它是一个飓风多拉，随着它一路向西行，当它越过了这个日界线以后，我们就改称它为台风多拉。那第二个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快速增强，并且保持强台风及强台风以上的级别已经超过了9天。第三呢，就是白海豚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那目前来看呢，白海豚的这个直径是超过了1300公里。那它登陆之后呢，有可能在江南的中部回旋扫动，也有可能跟这个西风槽接壤之后呢，继续向北移动，因此它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覆盖范围是比较广的。由于白海豚环流庞大，水汽充沛，我们要密切地关注白海豚登陆时带来的这种风雨潮的叠加致灾风险，以及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有可能在我国内陆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和滞留。除此之外呢，还要密切地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的影响，做好防台风的相关措施。
2: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

0: 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今年八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1: 综合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八月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八月中旬至下旬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其中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清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早晨有雾，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计划进山游玩的朋友呢，做好防暑防晒，少量多次补充水分。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呢将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呢和之前相比将会有所下降，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4度之间。白天的大部分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呢仍然要注意防暑防晒。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4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6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南去往北京南的高78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高8918次，车次可以说是票源充足。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9号呼和浩特东至北京北加开高4020次、高4854次，8月10号北京北至呼和浩特东加开高4019次、高4853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浙江长龙航空、山东航空等航空公司呢已经发布了相关的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那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来办理客票退改手续。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的航班流量呢是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24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由昆明长水机场出发的 3U8261 次航班的提前取消，出港航班的预计247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机场的 CA2839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今明两天地铁多条线路实施演唱会保障方案，运营时间有变化，一起来看。
3: 今明两天地铁5、6号线每日计划安排5列备用列车，在演唱会集中散场阶段适时上线调整运能，加密行车间隔，保障散场客流需要。今天，地铁5号线由京华东道站开往北辰科技园北方向末班车延长至23点18分，反方向末班车不变。地铁6号线由南孙庄站开往露水道方向末班车延长至22点40分，反方向延长至23点02分。临近奥体中心的5号线体育中心站、6号线水上公园东路站运营时间延长至23点30分。延点期间，地铁5、6号线最小行车间隔4.5分钟，保障散场客流需要。今天，地铁9号线由直沽站开往天津站方向末班车调整为23点51分，原计划23点15分由天津站开往塘沽站的直达快车改为站站停列车，其中天津站至新立站乘客可正常进出站，东丽开发区站至塘沽站乘客只出不进。
2: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对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0: 对《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其中拟明确天津市公租房申请资格审查、登记分配选房、租金与签约、房屋互换、调房程序、资格变更、续租等具体细则。昨天，天津发布关于印发《天津市厨余垃圾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法中明确对厨余垃圾进行了定义，列举了厨余垃圾、垃圾投放、收运、处置中的禁止行为及责任追究。
1: 厨余垃圾是指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居民家庭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菜帮、菜叶、瓜果皮壳、剩菜剩饭、废弃食物等易腐的家庭厨余垃圾。相关企业和公共机构在食品加工、餐饮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等餐厨垃圾，以及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产生的蔬菜瓜果垃圾、腐肉、肉碎骨、水产品、畜禽内脏等其他厨余垃圾。在厨余垃圾投放、收运、处置中，禁止将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投放。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投放、收运、处置厨余垃圾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当及时受理投诉举报，依照法定职责调查处理和反馈情况。
0: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我市首单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责任保险在陈塘科创园顺利落地。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为园区人工智能企业汇智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了累计200,000元的 AI 生成内容侵权风险保障。风险保障填补了天津区 AI 产业合规保障的空白，也标志着我市科技保险服务在前沿技术领域实现新突破。服务远洋货轮这两天机器人比和比方发布新款随船清理机器人，填补技术空白。
2: 眼前就是比和比方最新发布的随船清理机器人，通过喷射高压水柱清除船底附着物。作为国内爬壁机器人领域龙头企业，服务中船、中远等船舶制造企业。近年来，新西兰等多国为防范生物入侵，要求船舶进港前要彻底清理船体附着的海洋生物。目前，市面上的清理机器人主要依靠推进器推力，压着设备附着在船体进行清理。由于力度不够，只能在海况平稳的公海锚地开展作业，单次耗时至少3天。而比和比方的机器人搭载了企业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实时监测洋流强度和高压水柱冲刷产生的反冲力，动态调节吸附磁力与车轮动力，在保障稳定吸附的同时也能正常移动，在4级中浪条件下也能作业，货轮不用再停船等待，航行中就能完成清理，提升运输效率。目前已经接到新加坡等多家船厂订单。
3: 产值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收入，2026年呢，保守估计应该是整个要翻一番的。
0: 天开金南园入驻企业一家智能与天津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
4: 作为本市脑机接口创新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新落地的本科实验教学平台由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与天开金南园企业一家智能共同建设。天津师大心理学部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家智能总部位于北京，在非侵入式脑电设备采集、信号提取、交互控制等方面有多款专利产品。双方分工协作，校方提供专业理论支撑和实验设计，企业负责软硬件研发与课程系统落地，让前沿技术更好地走进本科课堂，培养对口人才。新平台配备了成套的软硬件设备，学生不用单独编程，直接通过这套设备就能采集注意力、情绪等心理数据。目前平台已正式投用，将应用在校园的心理健康评估等场景。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5: 井汤冒通了几次，但是没有彻底解决。
1: 居民楼门前有污水反复跑冒，
6: 在2、3门之间呢有一个主管网有坍塌的这个现象，
1: 该怎么解决？
6: 组织网格员摸清这个楼里的具体的产权，

0: 攀岩意外坠落致八级伤残，经营方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和之前相比将会有所下降。全天的气温呢维持在31到24度之间，北部地区夜间的气温还会再偏低3到4度。白天的大部分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防暑防晒。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1号最高气温将会继续维持在31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24到25度左右。其中9号到10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1号开始我市可能会持续受到降雨影响，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瑞璇。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爷爷，看我画的。
2: 等会儿。
3: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演员于恩泰做客群英会。
3: 在我的演艺道路上，我一直觉得我依然还是一个学生，我很自豪，就是我能一直在学校里。
2: 现场讲述拍戏趣闻。
3: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儿，就是你演着演着，我觉得他演得真好，然后我就忘了接词儿。
4: 看戏了。
2: 跨界相声，诙谐幽默。
3: 在相声这个领域里面呢，您就好比是屁股上面挂暖壶，
4: 这怎么讲呢？
3: 有一定的水平啊。
2: 群英会与您相约。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5: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6: 我扛了。
4: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2: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7: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7: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卖报卖报，新出的松江晚报，来一份来一份，卖报卖报，
1: 来买份报，哎，
0: 来份。先生，这我找不开。
2: 不用找了啊，去帮我办件事。明天上午7点到民义街去，宁早别晚啊，去喊几嗓子。
0: 喊啥？
2: 麻花喊什么你就喊什么。
0: 哦，好的。卖报卖报，新出的松江晚报。

0: 再有俩菜就齐了，你别管我是长婶儿，你先吃，要不然锅气儿一散就有腥味儿。哎，
1: 你端暖杯，陪我喝一个。
0: 没怎么见你在家喝过酒啊，是不是有啥好事儿啊？
1: 事情是不能说，总归是好的。哎，
0: 想抓的人抓着了，算吧。
1: 当然算了。
0: 那你这胃疼能喝酒吗？这胃疼不疼啊？还得看心情。那个胃药管用吗？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买那个药啊？之前都没听你说过你胃不舒服。
1: 上礼拜二啊，上礼拜二心情就不好了。嗯，那你买完了药，就应该回来休息。那天我正好回来早，你说你回来，我还能照顾照顾你。一整天，你捂着肚子去哪儿了？
0: 你今天这话怎么那么多呀？我特快。
1: 我这第一句没听清楚呢，第二句又来了。哎，别管我了，喝，吃菜。哎呦，都是这酒闹的。我第一次也是因为喝了这东西，没搂住，还把你给骂了。不喝了，不喝了。汤来了，先生，趁热喝。
0: 你不吃了？
2: 饱了。
1: 我说什么了？

0: 那天的事儿，我做的不妥当。胡斌，我说过了，科里的事在科里说，别的事情在外面说。还有别的事儿吗？有吃的吗？我还没吃饭。
1: 没有。
0: 我他妈就是贱！你把我损成啥样，我都得好好来跟你道歉。我知道上次，不说上次，过去，翻篇。就算你不待见我，但咱不记仇行吗？还像以前一样该打打该骂骂。
1: 胡斌，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是条狗也得学会看人脸色吧？你觉得我现在有心情听你在这儿哼唧吗？让开。 别说话，也别跟着。

麻花，又酥又脆又热乎的鲜宁大麻花嘞，麻花，又酥又脆又热乎的鲜宁大麻花嘞。麻花，又酥又脆又热乎的鲜宁

0: 光科长。
1: 宋先生。
0: 中午没事一起吃个饭。
1: 不去。
0: 我一会儿过来接你。
1: 说了不去。

0: 西月，今天学校没事啊？
1: 哦，我约了个同学来这吃饭，人还没到呢。
2: 那怎么着？坐这一块等呗。
0: 行，过来一块吃吧。官方上叫你过来，你就过来。学校那边请假了吗？别学校又打电话过来问你在哪，他们也是为了你安全着想。
2: 我不是来开家长会的，先吃饭吧。你要不吃可以先走。
0: 西月，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我可以理解。
2: 喜欢谁不喜欢谁，我还有这个自由。
0: 那当然，你就像胡兵，你就再逼他，拿枪顶着他，他也不会喜欢我。

0: 大家都坐在一条船上过河，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交个朋友也不是不行。
1: 在特务科最不需要的就是朋友，你需要吗？
0: 新月，你到集团面帮我买碗面，我这肠胃还是虚，别吃点容易消化的东西，这西餐太硬了。
2: 那我去了。
1: 你约我来吃饭，告诉我唱的这是哪一出啊？鸿门宴。
0: 哼。七月跟你说查到我什么了吗？
1: 我知道你心里会不舒服，曾经我也被人查过，你猜查我的人是谁？猜了，你肯定猜错。老金，金科长。后来我们相处的特别好，像兄妹一样。只要进了我的特务科，不管是谁，我都会不停的查，这样我才有安全感。
0: 那我明白了，为了你的安全感，我随便查，绝不反抗。
1: 你还跟我贫上了？你要是觉得谢月在你身边不舒服，我可以把他撤了。
0: 哎，别啊！为了你的安全感，我觉得他也挺好。哎，
2: 面来了，
3: 辛苦。哎
2: 呦，小心烫。关小姐，宋先生，我同学来了。

0: 你先吃。
1: 嗯，
0: 我走了。
1: 嗯，
0: 你过来。看着我的眼睛，说吧。
2: 说什么？
0: 说我不知道的事儿。
2: 我知道的，都说了。
0: 那你知道自己被宋卓文识破了？
2: 我刚知道。
0: 我都有点看不透你了。
3: 但你要跟我犯贱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来，换一杯吧。把这酒喝完，过去的事儿就算翻篇了。
1: 别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0: 姐，你干嘛呀？
1: 你干什么呀？你今天不是上晚自习吗？
0: 你是不是把我东西收进来了？
1: 什么东西？
0: 枪，我手枪。

0: 家里是不是丢东西了？滚出去！门带上。
1: 东西就是这样，你越想找，就越找不着。等你什么时候放弃了，
0: 它反而就出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当面说呀？
1: 你终于肯见我了。
0: 办公室见吧。

0: 你误会了，那个陆剑飞是关雪的人，我不认识他，这些都是关雪安排的，我们之间没别的，真的。
1: 我倒希望你能说点别的，别有关科长。
0: 其实我不管怎么做，他都不会喜欢我。
1: 没错，因为你比他年轻，
0: 所以我不可能跟他一条心。
1: 还有呢？
0: 能说的我都说了。
1: 那剩下的就是不能说的了。记住了，撒一个谎要用100个谎来圆。
0: 卓文哥，我对你从来没有撒过谎，真的。

0: 说吧。
1: 说什么呢？
0: 说话。
1: 以前我天天来，每次都带着话，一肚子的话。你忙，听句整话的兴趣都没有。今天专门等着我说，倒是不习惯了。
0: 你要没话说就出去。
1: 你最了解我了，我一直就这么没

城府。按理说，是个男人这种情况下，都该拿一把，还是拿不出。

喝酒，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心的。我知道你瞧不上我，可我可以像狗一样忠诚。宋仇儿不行，别人给他根骨头他就

0: 枪，把枪还给我吧，然后从这出去。
1: 那和我不一样，居家过日子得我来。汤汤水水之外，我还可以帮你管着小凯。
0: 我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枪还给我。
1: 小凯年纪不小了吧？最复杂的年纪，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早晚把天给你捅塌了。前段时间，工业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门口，一个日本军曹被打死了，子弹从后脑进去的，贯通伤。记得吧，关科长。小凯，
0: 胡斌，这件事你要是再瞎说，我弄死你。
1: 瞎不瞎说得问小凯，反正作为物证，枪和子弹在我这儿。

0: 出什么事儿了？你现在回答我，每个字都要说实话，骗我一句，我跟你都得死。到底怎么了？
1: 死在咖啡馆门口那个日本人，是不是你杀的？谁又跟你说什么？是不是你？是不是？听着啊，有一种技术叫弹道检测，型号相同的手枪，尽管枪管里面的膛线都一样，但总会有细微的。

0: 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射出来的每一发弹头上。现在枪跟弹头都捏在别人手里，人是不是你杀的？
1: 我现在就上去把胡斌。
2: 杀了他，是吗？你干得过他吗？行，你去杀了他，然后他身边的人再把你杀了，日本人再把我杀了，嗯，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科长，我让你找枪。今天是他生日，他不喜欢过生日，谁提跟谁急。我替他请科里的兄弟吃饭，特意点了他最喜欢的锅包肉。如果他能来就好了。 今天他正式升职成科长了，以后大伙就要叫他关科长了。也只有我这样优秀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他。我就是个禽兽，今天他还不如一枪把我崩了。看着他拿枪指着自己，我觉得我完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得到他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吗？